0: 你咋知道呢？猜呀。是不是怎么的还不让猜呀？接下来的时间跟大家分享全网最新的笑话和段子。第二段和第三段那不重了吗？谁嫌乐子多呀？对不对？有一天呢，俩闺蜜走在马路上，哎，其中一位是双手合十，老天爷呀，掉下来一捆钱砸死我吧。闺蜜那边也双手合十，老天爷呀，掉下来一捆钱砸死他吧，这样的话就没人和我分了。哎，有天媳妇问呢，老公你搁哪呢？她老公说，我在外边喝酒呢。哎呀，老公这么晚了，快点回来吧，我怕黑。那黑板要不是黑色的，我跟你说哈，现在我早就清华毕业了，你还怕黑？
1: 哦，那我不怕黑了，亲爱的，请问你怕绿不？
0: 不不不，媳妇儿不要冲动，我马上就回去了。感谢茶壶经理，谢谢李女士。哎，今天早上没有路况吗？大家伙表现得这么好吗？还是没有我的提醒，你们把路况这茬给忘了。哎，话说呢，这媳妇打电话呀，说撞车了啊。老公很关心，哎呀，人没事吧？啊，哎，撞的什么车呀？贵不？当时老公说，啊，媳妇说，
1: 我人没事儿，车也不贵，就几百块钱的样儿。
0: 哦，那多大点事儿啊，那赔点钱不就完事儿了吗？
1: 哎呀，人老头都说了，说轮椅就不让咱赔了，光看病就行。
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而有一次去水果店买水果，旁边一个女人呢，就问老板娘：“哎，有什么水果能醒酒的吗？我老公喝高了，现在还在说胡话呢。”哎呀，那买点啥？那你真的吧，买点那个榴莲呐，还有什么橘子呀？榴莲、橘子，那怎么吃啊？啊，你可以让它跪在榴莲上。吃橘子啊，这就醒了。我寻思整点贵的啊，不是非得是拿膝磕个了半贵的，是不是？你多花点钱，那大榴莲我就醒了。朋友们，最贵的水果是什么？最贵的水果不一定是榴莲，而是榴莲爆了。说有一个女士啊，睡梦当中就闻着一股恶臭，嗯，谁吃榴莲了？居然给自己熏醒了，结果发现呀，现金手机丢了，可是空气当中的臭味还没有散。他认定窃贼没有走远，大喊抓贼。窃贼呀，被抓了之后哈，哎呀，你说说，我这几天不洗一次脚啊，我当时我脱鞋呢是怕出动静，没想到脚臭味也把人熏醒了。所以说，注意个人卫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一天啊，一个小伙呢对收银员妹子微笑着说：“哎，有没有人告诉你，你长得很漂亮？有没有人曾告诉你，长得挺好看的？”这时候妹子面带羞涩就说了。还没有。那要是有人这么说的话啊，你记得提醒他们，下次出门之后右转第一家就是我开的眼镜店。当时妹子很生气，就打了小伙一拳：“什么意思啊？你那变相说我丑呗？”妹子生气地说：“别人看不清，看不清我才叫我美女，看不清。”代表的视力不好，说我丑，还想让我给你介绍生意，没门儿！你看，这妹子也是人间清醒。说有一个武士手里边拿着一条活鱼，问禅师：“我跟你打个赌。”你猜我手里这条鱼是活的还是死的？禅师心想啊，如果说这是活的，那这武士一下就能把这鱼给捏死。但是呢，你明知道是活的，那你说是死的，那快了。出家人不打诳语啊。那你说这鱼命和原则到底哪个重要呢？这禅师就对武士说：“嗯，阿弥陀佛，让我想上一想。”想了半个点儿，终于说：“是死的。”武士看了看手中的鱼，纳闷儿：“哎，这鱼半个小时之前还是活的呢。武士能玩得过大师吗？这不有一个街头混混啊，搁那个街头混嘛，闲逛的啊，溜达。看着一个算命的，上去就说：“老头，给我算算，看我能活多长时间。”算命的说：“小伙子，你命好啊。”混混当时大喜：“啊，啥意思，老头？那我能活多久啊？”你呀，你能
活到死啊。哎，那跟个头一人来高是一个意思。有一天一个朋友啊说没钱了，没钱了要把表卖给赵大妈，原价8000买的，5000卖给我。哎，我觉得挺合适，我就买了。没两天这小子呢要跟我要回去，说家人不同意，说钱呢那就算借的，完了过几天呢还我。后来听说这二货呀把这表啊，完了再加上钱一凑，后来呢凑了一个买车的首付。明白了，这表又上别人地方折现去了。问题是买完车之后这人也不见了，开上车跑得更快呀。有时候你真发现了吗，就现在借钱哈、哦，用这种方式还是能借出来的。对不对？哎，不管怎么说有个实物，哎，过来这抵押也好哈，折现也好哈，就比那直不愣挺的超人借钱从人手里边要拿钱这事儿好像好说得多。

0: 用情至深呐、啊，幻想了无数个再次相逢的场景，却没有想到在医院相遇了。小伙儿挂的男科，女士挂的妇科。哎呀，那不还是末路吗？说人为什么，你说倒霉到这种程度啊？还有次次啊，就感觉干什么都抢不上槽，每次都是临时抱佛脚。即便是临时抱佛脚，还总感觉佛给了我一脚。哎，人家那是抓住，好像一根救命稻草。你这是人家在挣脱。就你这活人不敢接。哎呀，说了晚安去睡的人，往往半个小时之后还搁那嘚瑟。所以说有时候这手机里头啊，说句晚安，但是呢那并不是那一天它的结束，只是跟你画了个句号。话说晚上呢，一小伙啊约了几个朋友去打牌，女朋友不让去，当时呢小伙也没多说什么，就在姑娘的脸上轻轻的摸了一下，然后就走了。哎，直到早上回家，不等姑娘开口，小伙就说：哎，宝宝，你的皮肤那弹性也太好，昨天我就摸了一下，被你弹出去好远呐、啊！这给我弹的都迷路了，差点没回来。那就是弹走前男友。谈成前任，感谢大伙儿哈。今天你看，我估计这路况是大伙儿忘了吧？还是说实在是太忙了，根本没工夫发呀？真的就这么顺畅吗？希望路况如各位所愿呢、啊。最后再整一个笑话啊，说外星人要攻打地球，哎呦我天，星球大战呢？哎，打地球之前呢，想测试一下地球人的智商，于是问一个乞丐怎么才能把地球背起来。乞丐说不知道，然后他就躺下了。乞丐的哪是不知道，这一躺好像就知道了。外星人一看灰溜溜的走了，说这乞丐够厉害的呀。乞丐都这样，那换个普通人不比乞丐强啊？哎，干不过赶紧撤。走了我也撤。
1: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2: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用新的心情品味着经典的歌声，让老歌和我们一同再回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21，欢迎您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立体声 FM93.9 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来收听和收看我们正在直播中的老歌。今天呢，我们

我的老歌为您带来的是歌手张惠妹。那在当歌手之前呢，阿妹是喜欢在咖啡厅或者是某一个马路口哈、观察这个来来往往的人，然后呢通过他们的表情想象着他们的故事。直到有一天，阿妹听到了这个艾怡良带来的一个 demo 的小样，然后她才觉得哇，终于对了，这才定下来了啊，就是她当年哈、就是唱歌的时候那一种风格。其实阿妹不是一个很会唱情歌的人啊，当然呢，练着练着，唱着唱着，就成为了最会唱情歌的那个人。当时呢，有一个乐评人叫三十啊，他当时说，乐坛啊，情歌的乐坛，我们一定要感谢的就是张惠妹。因为有阿妹，才让我们有那么多的故事可以听。她的每一首音乐作品都是一个故事啊，比如接下来的这首《我最亲爱的》。

当年呢，张宇哈有一首单曲，名字叫《趁早》，是来自于十一郎的词，张宇的这个原唱。但是阿妹呢也翻唱过这个版本，有很多人说翻唱的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哈。而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来听这首歌啊。这首歌可能放到一半的时候，我们要进入一组广告，广告很短，稍后回来。

0: 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小时候，他们伴你蹒跚学步，教你咿呀学语。
7: 宝宝你来，妈妈扶着你。
6: 宝宝来说，妈妈，妈妈，
8: 妈妈。
6: 宝宝你看，这是小猫，这是小鱼。如今岁月染白他们的发，弯了他们的腰，但是对

0: 你的惦念从来没有改变。
1: 闺女，晚上到爸这儿来吃饭，爸做了你最爱吃的油焖大虾。
2: 嗯，爸，这也太香了，太好吃了。
3: 闺女，这是你老家呀，自己种的纯绿色的蔬菜，洗吧洗吧就能吃，多拿点回去。哎，还有，你少生气，别熬夜，别总鼓求那手机。另外，你回去慢点开车。还有，到家了，你别忘了给妈来个信儿啊。
0: 尊老情常伴，爱老亦长存。在时光的长卷里，他们曾以爱为笔，绘就我们的成长。如今岁月流转，让我们以感恩作目，书写他们的温暖。

好，信息过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首歌是张宇的，那翻唱呢是来自于今天我们的专场的主角张惠妹。阿妹呢出道21年了哈，算现在应该得有确切的说是23年啊。当然23年的阿妹。可能他从24岁哈，然后呢走到了现在的47岁。我们就不说别的啊，就单看他的身材，不复当年的那种玲珑哈。然后呢，他的事业呢又像坐过山车一样，然后看着他在一段一段不被看好的恋情当中走到了不惑之年，其实。张惠妹是一个有些另类的天后啊，她不像王菲，在70、80的这个情怀当中，王菲可能已位列仙班了啊，已然是受众群体最多的这个女神。她呢也不像林忆莲，有一种百炼成钢的那种冷静，几十年如一日哈，保持个人品牌的那种高端知性和距离感，就是她既有那种。传唱度的那个网络大众的那些歌，然后呢又有微妙的那种小众的一些单曲，而且呢它是属于慢歌和快歌风格都有的这样的一个天后。而接下来呢要为大家带来的这一首歌，名字叫《Bad Boy》。

从1996年啊发布的首张专辑《姐妹》开始啊，张惠妹的首张专辑拿下了百万销量，然后一度的呢就超越了张学友。然后第二年呢，第二张就是同名的这首歌叫《Bad Boy》，更是台湾地区的新手，应该说新的歌手创下新高的这样的一个业绩。当然，在这个盛行邓丽君式的那个情歌的台湾，然后劲歌热舞的阿妹呢，打开了当时快歌市场的这个这种巅峰吧，哈。然后她呢，带给了华语乐坛完全不一样的声音。比如说早期有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歌，好像现在啊，大家都应该会唱这首歌，那也是阿妹出道的时候。节奏感非常好的一首歌，名字叫《站在高岗上》，来吧，我们一起来听。

这是张惠妹众多情歌当中呢，非常走心的一首之一啊。其实无论慢歌还是快歌，舞台上的张惠妹呢，踩着快节奏的那种鼓点儿，然后跳着那种热辣的舞蹈，骨子里面呢又带着那种就是那个卑南族天生的那种野性和自由吧。在不少人的眼中，可能张惠妹的歌是吼出来的，然后其他的女歌手的歌呢是唱出来的。李宗盛，他虽然不喜欢阿妹的唱法，但还是很中肯地说，张惠妹呢是华语歌坛最后一个巨星。那出道即巅峰这样的歌手少之又少哈。2002年，阿妹的声势呢是急剧下降了，然后孙燕姿当年横空出世，资源呢全部向孙燕姿倾斜了，然后当时发行的这个专辑像《勇敢》《也许明天》这样的销量也只是那种勉强的去持平吧。那应该说，很多人说，可能阿妹是从那个时候，她的整个的音乐生涯走了下坡路。当然，恋情方面呢，也是濒临着崩溃。当年那个男友狮子大开口，要求张惠妹用5000万啊赎回自己的经纪合约。现在想一想哦，其实无论是明星也好，还是普通人，每一个时期啊，都要经历自己迈不过去的坎。那如今呢，我们再次的看到阿妹，你会觉得虽然有一点中年的微微发福，但是她的歌依然还是很有魅力。来吧，接下来送给大家这一首《哭不出来》。

哭不出来。从彼此的人质到勇敢，从我最亲爱的到如果你也听说，从不像个大人到如今提起已是连名带姓。肆意的摇滚时代属于阿密特，而阿妹呢，还是那个深夜里用歌声拥抱伤心人的老朋友。张惠妹这三个字是我们的故事，从未离开。北京时间的8:56，今天呢，我们整个阿妹的专场呢就到这里了。阿妹的成功要得益于阿妹的兄长，他的名字叫张雨生。那个在31岁啊，就离开了这个华语乐坛。人说此人此曲只因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老天呢，把这个奇才带到了天堂，依然还留给了我们这么多经典的作品。而今天呢，我们的最后一首歌名字叫《口是心非》。可能很多人说张雨生最应该听到的是那首经典的《大海》哈，但是今天呢，我们用开心一点的、呐喊一点的声音来结束我们这一期的哈经典老歌。张雨生、张惠妹，每一个歌手都是我们的心头好。北京时间8:57，今天的老歌就到这里。最后一首歌来自于他的兄长张雨生的《口是心非》。明天同一时间，老歌不见不散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招几名洗车
2: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本期的939公社节目，我是丹妮。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继续为各位服务。首先还是提醒大家，参与节目的直播热线是3815939和3816939，欢迎大家来发布关于求职、找工作、带车求职、车辆还有房子方面的出租出售以及求租求购，包括家里闲置的一些小物品想对外转让的，或者想买什么东西的都可以发布，还有像失物招领、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均可以发布。发布信息和查询信息的热线呢，都是3815939和3816939，这是指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是节目之后要查询信息的话呢，您可以在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盘山融媒这个 APP， 然后呢，在盘山融媒的 APP 里可以查看我们节目当中近5到7天左右的相关信息。没有时间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或手边信息呢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听友，您可以选择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来实现，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来迎接各位的热线3815939和3816939。你好15的朋友。
1: 你好，我有个二手冰柜出售。
0: 二手冰柜要出售是吧？
1: 嗯，210升的。
0: 嗯，好。
1: 要价350。
0: 要价350元。嗯。
1: 电话是13050879165。
0: 13050879165是吧？
1: 对。
0: 在哪块交易？
1: 盛华苑，盛华苑。
0: 双台子区盛华苑，好的，给您发布了啊。
1: 嗯，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盘山县太平街道某停车场招聘道路救援的 B 票司机若干名，详情咨询电话13386807773 13386807773 13386807773。

出售楼房，双台子区水榭春城一号楼、七楼，房账面积呢是110平，三室两厅的格局，南北通透，中档装修，双电梯。电话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双台子区东风市场南门某条料行诚招送货司机，第一个月底薪4200元，再加满勤200元，第二个月呢是4500元加满勤200元，早上6点上班，晚上5点半下班。

早餐和午餐。电话呢是151-4278-3288 151-4278-3288 151-4278-3288。新龙台区某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低价外兑，紧邻着市高中，每天到件1000票左右，覆盖了6大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柜，无人驿站，适合陪读，经营轻松，生意稳定。接手之后呢，就可以直接营业了，非诚勿扰。电话呢是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

双塔自治区的六里河附近要招聘食品送货司机一名，要求45岁以下，驾龄2年以上，月薪呢是4500到6000元。同时招聘仓库的拣货员一名，计件工资综合月薪3000到3800元，要求女性45岁以下。以上人员要求服从分配，踏实肯干，周日的时候可以休息。联系电话的是150-4278-1110。150-4278-1110，150-4278-1110。

0: 有全新的独院厂房对外出租出售，位于田家镇顾家村盘锦和王家具厂的西侧，占地面积呢是2700平方米，厂房的使用面积是1498平，可以分租，工业用地手续齐全，厂房内有三项店，消防设施齐全，交通便利，联系电话是13704231088，13704231088，13704231088。新龙台区某物流公司招聘 C 一票的司机2名，那月薪呢是在6000元以上，然后电跑车骑手也要2名，月薪是4500元以上。这两个工种呢都是需要装卸的，早上5点上班，送完货下班。装卸工要1名，早上5点上班，收拾完货下班，月薪3500元以上。以上工作试用期3天，录用之后开工资。工作地点呢是在新龙台区的新龙喜附近，电话是153-3098-0308，153-3098-0308，153-3098-0308。你好，下一位听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1: 我发布一个招聘信息。
0: 招聘什么样的人员？
1: 新龙台某物业招聘垃圾工。
0: 垃圾工就是垃圾清运工，是这意思吗？
1: 是的。
0: 好。
1: 工作时间的话大概是凌晨1点左右。然后那个，月薪2400，会有节假日福利，然后具体其他的问题的话可以打电话问。
0: 好。
1: 电话是137。0007。1028。
0: 13700071028，对吧？
1: 对，然后他那个工作时间的话也可能会稍早一点，比凌晨1点，就是大约可能是那个时间，
0: 就是凌晨1点左右呗，对吧？
1: 对，
0: 开始然后结束，那就看他什么时候干完活了，是吗？
1: 是这样的，但是有的时候因为他这个时间不确定，有可能是凌晨12点，所以说这个时间不确定，
0: 那就凌晨开始吧。
1: 行，
0: 然后具体地点打电话，到时候你们再说好吗？
2: 好的，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再会。
2: 再见。

0: 某饲料添加剂厂招聘化验员，要求女性，年龄不限，从事过饲料、食品和医药化验的优先待遇面议。工作地点呢是在盘山县太平开发区。联系电话是139-9879-7923，139-9879-7923，139-9879-7923。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电话是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盘锦某家电公司招聘司机，月薪5000元以上，另外招聘力工若干名，主要的工作是送家电，工作地址呢是在双台子区的公路岗，电话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
1: 工厂销售太高，并没难留。
0: 房屋大院对外出租出售，在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2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1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1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3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和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好，38159393816939继续为您开通。

0: 大洼区新兴镇某三元乙丙生产公司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元加上加班补助，灵活男工若干名，月薪4500到5000元加班有补助，食堂做饭女工一名，免费提供食宿，有洗澡间，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工作地址是大洼区的新兴镇。电话是158-427-1188，158-427-1188，158-427-1188。售楼：恒大华府小区175平，精装修，7楼，一共18层，拎包入住。售价大概在66万5000元左右，可议。电话是133-4237-8008，133-4237-8008，133-4237-8008。盘山县政府附近有厂房400平，商网620平，办公楼770平，对外出租，均为独立建筑。电话是170-3836-48，170-3836-48，170-3836-48。你好，一五的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这个新龙台有个房子我出租。
0: 新龙台什么地方有个房子出租？
1: 兴隆四小
0: 附近有个楼房对外出租是吗？
1: 对，就东厂那个。
0: 哦，好的，这是几楼？
1: 商网。
0: 商网。
1: 对。
0: 那就商网出租了啊，是1楼的对吗？
1: 1到4。
0: 1到4的。哦，面积多大？
1: 300多。
0: 300多平。嗯，有基础装修。
1: 地面整完了，卫生间。砖装完了，地热都完了。
0: 哦，地面还有卫生间的砖和这个地热都弄完了是吧？
1: 对，
0: 嗯，
1: 好多墙壁没弄。
0: 好的。
1: 装修完没用了。
0: 哦，好嘞，那我明白了。价格是不是要面议啊？
1: 面议。
0: 行，给我留部电话。
1: 138。
0: 138。
1: 0427。
0: 0427。
1: 3303。
0: 138-0427-3303，对吗？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嗯，好，再会。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招聘售货员。
0: 招聘送货员是吗？
1: 售货，
0: 售
1: 对，
0: 货
1: 销售员。
0: 卖货的是吧？
1: 对，熟食店。
0: 送也什么？
1: 熟食店。
0: 啊，熟食店。
1: 对，销售员。然后的话是那个在兴隆台区。
0: 啊，兴隆台区。
1: 对，年龄35到50周岁之间，然
0: 哎。
1: 后我最好是有销售经验的。
0: 嗯，好。
1: 啊，然后电话的话是
0: 哎，
1: 1394063
0: 嗯，
1: 4599。
0: 13943-4599，对吗？
1: 对，然后就可以再留一个吗？
0: 一个就够了，留两个有的时候会容易乱。
1: 行，可以，
0: 然
1: 好的，
0: 后我想
1: 谢
0: 问
1: 谢。
0: 一下，咱这个售货员性别有要求没有？
1: 女性。
0: 女性哈。
1: 对。
0: 好嘞，那我明白了，给
1: 哎，
0: 您补
1: 好的，
0: 充了
1: 谢谢。
0: 啊。嗯，好，再会。
1: 谢谢，
0: 好嘞。
1: 再会。

0: 你好，一六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咱又是电说话。
0: 哎，你好。
1: 你好，你好。我是你老听众了，咱一开始开播的节目我就听你
0: 感谢关注啊。
1: 的。感冒了。
0: 我说这今天听着底气好像有点不太足。
1: 感冒了。那个，我想求职啊。
0: 您说。
1: 我家住了三厂。完了，我带三轮车求职。
0: 好的，
1: 我今年60岁。三轮车能拉个500-600斤，600-700斤货吧。
0: 能拉600到700斤左右的货物，好，
1: 不管哪的都可以，或者没有这活的话，有打更了、看个院了什么的，这也行了。
0: 明白，可以，我都给您标注
1: 再
0: 上啊。
1: 说，还有一件事，就是说他那个就是哪那个。招那个什么那个工人那个试用期3天那个，我不能再说了。
0: 那你要是觉得不合适，咱就不去就完事儿。每个人每家都有每家自己的规定，这个咱没办法去干预啊。
1: 去过了都。你试用期3天，他到3天了，他说你不行，你走吧，他白使唤你3天吗？
0: 这个我就不能肯您这一面之词，我去
1: 对，
0: 说什么
1: 我
0: 啊？
1: 不能再说了。
0: 不是您不能再说了，就是我说是啥意思呢？就是每一家他有自己的这个规定，然后如果说你的意思可能是说，那他觉得
1: 你
0: 不，
1: 说，
0: 他白用你，是这意思吧？
1: 对，我认，但你说这个事，但是一个力工活，他也不是说什么有技术的，对不对？这信用期是啥用啊？
0: 都有自己的衡量标准，这个不能以您一个人的这个标准来衡量，当然也不能以他自己的标准来衡量，这是需要两家去协商的。就是说，这个工作呢，你觉得合适，那你就做；觉得不合适就不做，是吧？
1: 是，那是，哎，
0: 那
1: 不
0: 您
1: 说
0: 留个
1: 这个
0: 电
1: 同
0: 话，
1: 学的，165
0: 165 0328，
1: 928，
0: 电话是165-0328-9228，对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了，谢谢丹妮啊，
0: 不客气，再
1: 丹妮
0: 会。
1: 现在一早一晚凉啊，多穿点吧，那别感冒了。我这感冒一直一个多月没好呢，
0: 多吃药啊，赶紧
1: 不
0: 好
1: 能
0: 了
1: 吃
0: 得
1: 药也
0: 了。
1: 不好哈。那好了 啊，
0: 行，
1: 丹妮，
0: 好嘞，再
1: 谢
0: 会。
1: 谢，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赵斌司机。
0: 哎，开什么车的？
2: 箱货。
0: 好，地点。
2: 自己得跟车干活儿，
0: 需要跟车干活儿。
2: 对，地点在曙光采油厂附近，
0: 好嘞，
2: 电话是138-4270-0252。
0: 13842700252，对吧？
2: 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2: 好，再见。
0: 哎，好，再会。

0: 四楼，
1: 嗯，
0: 54平，
1: 嗯，
0: 拎包入住，
1: 好，
0: 售价13万，
1: 好嘞，
0: 联系电话，
1: 多少？
0: 159，
1: 嗯，
0: 4276，
1: 嗯，
0: 8189，
1: 15942768189是吧？
0: 对，
1: 好，给您发布了啊。
0: 好，谢谢你。
1: 哎，不客气，再会。你好，一六的朋友。
2: 哎，你好，是
1: 嗯，
2: 哪东西？
1: 啊？
2: 出售点东西。
1: 我没听清。
2: 我说出售点东西。
1: 啊，出售点东西。
2: 嗯。
1: 啊，出售什么？
2: 有个玉米机，那个我出售一下吧。烤苞米那个机器。
1: 啊，烤苞米的玉米机。
2: 啊，对呀，
1: 嗯。
2: 那个就是新型那种，像奶香芝士那种，在
1: 哦。
2: 网上一搜呢，搜的这个花3000多块钱买，因为我家里有点那啥，我有病，身体不太好啊，就没整，刚买不长时间，就几天儿。
1: 嗯，
2: 我想出售了，完了看有没有要，有要跟我联系一下，我代交技术。
1: 因为您身体的原因，这项这个活儿咱干不了了，所以把这个新型的烤玉米的机器往外出售，代交技术是吧？
2: 对。
1: 好的，行。
2: 我留部电话188，
1: 188，
2: 4248。
1: 4278，
2: 3952，
1: 18842783952，对吗？
2: 哎，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嗯，好，不客气，再会。
2: 哎，好嘞，拜拜。
1: 哎，刚刚这条信息重复一下啊，我听着，不是特别清楚，就是感觉忽远忽近的，我也怕听众朋友听不清，再重复一遍啊。这位朋友是因为自己身体原因，他本来是想买这个烤玉米机器去出摊干活的，但是因为身体原因现在干不了了，要把这个新型的烤玉米的机器对外出售了，然后呢也是带着技术的，把这技术教授给您，谁想干的话呢，可以打这个电话联系18842783952。18842783952，18842783952。好，38159393918169，继续为大家开通。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想问一个电话，之前听一半我没听清，就是有一个好像是招聘饲料化验员的岗位是吧？
0: 对，有一个招化验员的，想
1: 啊，
0: 问一下他的电话是吧？
1: 对。
0: 我看看啊，饲料添加剂厂招化验员啊，电话是139
1: 139。
0: 9879
1: 啊，七九。
0: 7923。
1: 啊，行，谢谢啊。
0: 记好了哈，
1: 嗯，记好了，
0: 好
1: 再见。
0: 嘞，再会。查询信息的朋友，节目之后要想查询的话，也可以下载盘山柔美的 APP 自己查看也行啊。如果是在节目当中呢，可以查询，只要我手头上曾经播发过的信息，基本上都是可以查询得到的啊。你好，下一位听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我想发布一个招聘厢货车司机。
0: 您说。
2: 年龄在25岁到50岁之间，工作地点在公路岗附近，然后就是送一些什么粮条之类的，
0: 送什么？
2: 粮条，
0: 送粮条。
2: 对，
0: 好。
2: 然后那个工资是底薪3000，然后加，保险补助800，加满勤200，然后还有一个送货提成。月休2天，夏季上班时间是早7点，什么时候送完，什么时候可以下班。留个联系电话吧，
0: 好，
2: 138-427-1-6490。
0: 13842716490，对吧？
2: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发了一条上网出租潘山双台子那个客运站西门。
0: 双台子区客运站的西门哈。
1: 85平上网。
0: 哎，好的。价格面议对吗？
1: 对，价格面议。
0: 好，您留部电话。
1: 110，
0: 哎。
1: 4273，8882，3812。
0: 15142738882是吧？
1: 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
0: 不客气，再会。
1: 对。
0: 好，没有时间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也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多次重复发布。会员中心的电话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添加微信在线办理。盘山县太平街道某停车场诚招道路救援的 B 票司机若干名，联系电话是133-8680-7773，133-8680-7773，133-8680-7773。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哎，你好，那个赵家开发区附近招一个保洁员，
0: 好的。
2: 要求年龄61到66岁。
0: 61到66岁，
2: 对，留个电话，
0: 好，
2: 18642768998。
0: 18642768998是吧？
2: 哎，对，
0: 给您发布了啊，
2: 哎，好，谢谢，
0: 不
2: 哎。
0: 客气。
3: 日子一天一天过，我们会慢慢长大。我不管你懂不懂，我在唱声。
0: 双台子区东风市场南门某调料行诚招送货司机，第一个月底薪4200，加满勤200元；第二个月底薪4500，加满勤200元。早6点上班，晚上5点半下班，供早餐和午餐。电话呢是151-4278-3288，151-4278-3288，151-4278-3288。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4: 招两个业务员，
0: 跑什么的？
4: 跑那个餐饮
0: 跑餐
4: 饭
0: 饮
4: 店
0: 饭店的哈。
4: 对，
0: 好，有
4: 招
0: 什么？
4: 田家兴隆台的，
0: 田家或兴隆台区的，
4: 对，两个，
0: 两名，性别有要求吗？
4: 男女不限。
0: 好嘞，没问题。
4: 电话131-9031534，
0: 131-9031534是吧？
4: 对对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4: 好，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

0: 害怕。
1: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哎，大姐，我又打电话来了。
1: 嗯，您说。
2: 刚才就是那个他那个赵外保洁员那个，赵家开发区那个。
1: 嗯。
2: 电话号。
1: 好，186。
2: 我现在记班号，我有186。
1: 嗯。
2: 还有。
1: 4276。
2: 4276。
1: 8998。
2: 8998。
1: 您重复一遍。
2: 186。
1: 嗯。
2: 4276。
1: 嗯。
2: 8998。
1: 对，186-4276-8998。
2: 谢谢了，丹妮啊。
1: 嗯，不客气，打电话问一下吧。
2: 行，麻烦了啊。
1: 哎呀，客气什么呀？
2: 好
1: 嘞。
2: 好嘞。
1: 嗯，再会。
2: 你走。
1: 没说完啊。没说完，一会儿再打进来啊。新龙台区某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低价外兑，紧邻着市高中，每天到件1000票左右，覆盖6大快递品牌，带20

电话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

双台子区六里河附近诚招食品送货司机一名，45岁以下，驾龄两年以上，月薪4500到6000元。仓库的拣货员一名，月薪是3000到3800，这是综合工资，这个是按照计件来算的，要求是女性，45岁以下。以上两个工种的都是要求服从分配，他是肯干，周日的时候休息。电话是150-4278-1110 150-4278-1110 150-4278-1110

0: 你好，下一位听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1: 是15的吗？
0: 哎，是的，是您。
1: 你好，我想出售一个农村的平房，
0: 哦，在什么位置？
1: 在那个双塔区
0: 嗯，
1: 统一这边。
0: 同一村啊。
1: 啊，对。
0: 嗯，
1: 有啥不可以说的，完你提醒我点啊。
0: 没有，您说吧，这是多大的？
1: 这个，正房大概是100，
0: 正房100平，
1: 对，完了，然后那个偏房的话，大概得有个二百左右吧，就是属于厢房下屋。
0: 哦，200平左右，
1: 对，
0: 嗯，
1: 完整个院套的话，南北的话，东西大概应该是12米左右，
0: 嗯。
1: 南北的话宽线应该是12米左右，南北的话应该是在20、30、40，不到50米吧，
0: 哦，
1: 五
0: 那
1: 十
0: 就
1: 米
0: 是
1: 吧。
0: 南北将近50米，
1: 对，50米。
0: 嗯，然后独
1: 完
0: 门
1: 了
0: 独，
1: 然后，
0: 嗯，
1: 对，就是自己家的小平房，
0: 哎，
1: 常年有人居住。
0: 嗯，想办法
1: 现在
0: 卖
1: 就
0: 是
1: 是，
0: 吧？
1: 对对对，
0: 嗯，价格方
1: 想法
0: 面
1: 出
0: 是
1: 售。
0: 要给个参考价，还是要面议？
1: 看房完咱谈吧。
0: 行，电话是多少？
1: 电话152
0: 嗯。
1: 3277
0: 嗯，
1: 7001。
0: 15242777001是吧？
1: 对，完了，然后那个什么，屋里的话设施啥的我都有，基本上就可以说拎包的话就能那啥了，
0: 拎包。
1: 居家养老啥的都没啥问题，园子啥都是立正的。
0: 嗯，好，那就是拎包入住，能种园子，
1: 对
0: 妥
1: 对
0: 妥
1: 对对，
0: 的农村小生活。
1: 对对对，好，
0: 行，明白了。别的还要补
1: 好，
0: 充
1: 谢谢。
0: 吗？
1: 暂时没有了，等我想起来，下次再打电话吧。
0: 好嘞，那行，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谢谢，
0: 嗯，好，
1: 好。
0: 再会。你好，下一位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我想招聘保洁，
0: 嗯，要男性还是女性？
2: 要女性，
0: 年龄有要求吗？
2: 年龄是60岁以下，
0: 嗯，
2: 地址在三厂新工街，
0: 嗯，
2: 三厂附近，
0: 嗯，
2: 电话是178-0427
0: 嗯，嗯，
2: 1282，
0: 1780427-1282，对吧？
2: 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2: 哎，好嘞，
0: 嗯，好，再
2: 嗯，
0: 会。
2: 再会。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接下来3815939和3816939继续为各位开通。发布的信息类型依然是包括求职、带车求职、招聘信息、楼房、平房、厂房、场地、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出租、出售、求租、求购信息，以及事务招领和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在节目直播的时候电话打到直播间现场也能查询啊，还是拨打3815939和3816939。节目之后查询信息，您可以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蹒跚融媒的 APP 就能查看了。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手上的会员信息。现有全新的独院厂房对外出租或者是出售，它是在田家镇顾家村盘锦鹤王家具厂的西侧，占地面积呢是2700平，厂房的使用面积是1498平，可以分租的工业用地，手续齐全，厂房内有三相电，消防设施齐全，交通便利，联系电话是13704231088，13704231088，13704231088。盘锦新龙台区某物流承招 C 一票的司机两名，需要装卸，月薪6000元以上。电跑车骑手两名，需要装卸，月薪的是4500元以上。以上人员工作时间是早上5点上班，送完货就下班。同时承招装卸工一名，早上5点上班，收拾完货下班，月薪3500元以上。以上工作试用期3天，录用之后开工资。工作地点是新龙台区的新龙喜附近。联系电话是153-3098-0308，153-3098-0308，153-3098-0308。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喂，
1: 你好，
0: 你好，
1: 我想招聘司机。
0: 招司机，开什么车的？
1: 厢货车和402那个平板货车。
0: 哎，好的，有什么要求？
1: 男性50岁以下。
0: 嗯，50岁以下的，好。
1: 嗯，工作地点在太维汽配城。
0: 太维汽配城，好的。
1: 嗯、工资面议吧。
0: 可以。
1: 联系电话188-0427。
0: 嗯。
1: 7337。
0: 好，188-0427-7337，对吗？
1: 啊，对。
0: 妥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
0: 嗯，不客气。
1: 再见。
0: 好嘞。

某饲料添加剂厂招聘化验员，要求是女性，年龄不限，从事过饲料、食品和医药化验的优先，待遇面议。工作地点呢是在盘山县太平开发区，联系电话是139-9879-7923，139-9879-7923，139-9879-7923。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

0: 您好，以我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卖二手设备。
0: 哎，您说。
1: 生物纸颗粒机。
0: 生。哦，好。
1: 生产那个。
0: 嗯。
1: 完了还有大鹏骨架。
0: 嗯。
1: 价格面议。
0: 好的。
1: 电话是138。
0: 嗯。
1: 0427。
0: 嗯。
1: 7732。
0: 1380427732是吧？
1: 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
0: 不客气。你好，下一位听友。
2: 哎，你好。
0: 嗯，
2: 我打算发布一个招聘信息，是某粮油公司招聘一个车销的业务。
0: 嗯，
2: 工作地点是邢台区，年龄要求是35岁以下。
0: 嗯，
2: 工作时间是早上7点到晚上5点。
0: 嗯，
2: 工资是提成，那个底薪加提成，一般能达到5000加。
0: 嗯，
2: 再招一个现货司机。
0: 嗯，
2: 也是底薪加提成。
0: 嗯，
2: 其他的都面议。完了，联系电话是158-4278-9268。
0: 158-4278-9268，对吧？
2: 嗯，对。
0: 工作地点哪个区域的？
2: 双台子区的。
0: 双台子区哈。
2: 嗯，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好的。好的，
0: 嗯，
2: 谢谢。
0: 不客气。

韩锦，某家电公司招聘司机，月薪5000元以上，另外招聘力工若干名，主要的工作是送家电，地址是在双台子区的公路港，电话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下一条信息呢是，房屋大院对外出租出售，在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为20亩地，院内有厂房2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1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1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3项电，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找朱女士就可以了。

好，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啊，各位听友如果有信息要发布的话，可以继续的拨打3815939 3816939。只有路灯卡笑我呆，我的爱。大洼区新兴镇某三元乙丙生产公司要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元加上加班补助，灵活男工若干名，月薪4500到5000元加班有补助，食堂做饭女工一名。以上人员给免费提供食宿，有洗澡间，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工作地址是大洼区的新兴镇，电话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是发布一条农村的平房出租信息。
0: 平房出租？
1: 对。
0: 哦，
1: 在潘山县高升镇南关村。
0: 高升镇的南关村，好。
1: 对，三间平房。
0: 嗯。
1: 然后是，就是今天那个水电都有，完事儿。那个面议吧，房子面议或者电话联系也行。
0: 好的，可以。
1: 就电话是183
0: 4231-5775。电话是183-4231-5775，是吧？
1: 对对，张女士，
0: 找张女士哈。
1: 啊，对。
0: 好，给您添注上了啊。
1: 好，谢谢啊。
0: 嗯，好，不客气，我们再会。
1: 嗯。

下一条信息，出售楼房，恒大华府小区175平精装修的七楼，一共是18层，拎包入住，要价为66.5万，价格上可以再议，有意的话呢可以拨打电话133-4237-8008，133-4237-8008，133-4237-8008。

恒盛县政府附近有厂房400平，商网620平，办公楼770平对外出租，均为独立建筑，价格就面议了。电话呢是170-3836-4-8，170-3836-4-8，170-3836-4-8。

盘山县移动营业厅诚招移动服专员和大厅经理，要求20到45岁，高中以上学历，带薪培训，综合收入2000到8000元，多劳多得，上不封顶，优秀者还有晋升的机会。要求性格开朗，善于沟通，要有团队精神，有营销经验者优先。电话是170-3836-4个8，170-3836-4个8，170-3836-4个8。好啦，那看看时钟，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程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您稍后在盘山融媒的 APP 上查看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所有相关信息。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呢，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在线办理，号码是18。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着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 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啊、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啊、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

锤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去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去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
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

0: 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从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

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人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人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粒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

0: 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弄，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小意思，小意思。
1: 你这人真有意思。
2: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1: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2: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1: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2: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1: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2: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1: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3: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我们怎么有一种好久不见的感觉呢？不知道近来你可好？今天呢，我们要开篇的时候给大家讲一讲中式的建筑美学。说起建筑啊，其实我们的这些建筑在古代的时候，哎呦，那真的是称得上是鬼斧神工啊。你知道吗？有一个烂尾楼竟然拖了600年才建好，你敢相信吗？就有一栋房子的柱子竟然是悬浮在地面之上的，而且能坚挺了400多年。你知道为什么赏月要独上西楼啊，而不是东楼呢？你又知道李白为何气得要一拳捶碎黄鹤楼吗？那你知道为什么黄鹤楼叫楼，滕王阁叫阁吗？今儿啊，猫开篇的时候就跟大家来讲一讲中国古代的亭台楼阁轩榭廊房。这个中式美学啊，真的是藏在细节当中的风雅，也是刻在骨子里的浪漫。我们先来说亭吧。为什么亭台楼阁把亭放在第一个呢？因为其他的建筑都有亭的元素，它都是在这个亭的基础之上再去建筑的。你看啊，四根柱子加上一个顶，这就建好了一座亭。它结构虽然简单，但是天地虽宽。你是不是也见过什么样的谷梁亭，是吧？它又被称为是茶亭或者是风雨亭。这是啥呢？这是古人留给我们的避风港，也就是中国最早的服务区。如果啊，大伙走累了，你就可以在这样的亭子当中歇歇脚，而且呢还可以渴了喝上一杯免费的茶，雨天呢还可以躲雨避风。以前是5里一短亭，10里一长亭，像汉高祖刘邦就做过亭长。亭长多大个官呢？就相当于现在的这个派出所所长兼居民委员会主任。你看啊，每年春天你可以去安徽的醉翁亭去感受一下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只要你能够背诵欧阳修的醉翁亭记，那么你就可以直接送105块钱的4张景点联名票。这个有知识可以当钱花啊。夏天呢，我们可以去北京的陶然亭，以君一醉一陶然。秋天可以去长沙的爱晚亭啊。如果你现在在长沙，秋天的时候要去啊，看万山红遍，层林染尽。哎呦，那个红色真的层林染尽。冬天呢，你可以独往杭州的湖心亭，可以感受文学史上最著名的那场雪和张岱无望的那种孤独啊。还记得有一块石头上有2个字写的是啥？是重二。这个就是在西湖的湖中心啊，刻有2个字重二，其实暗指的是风月无边。你把这个重二你可以添一点啥，上面呢给它添一个撇横折勾，然后呢再加一撇，再叠加这个重，它就变成一个风啊。月字上面你给它靠个帽啊，它就变成了月。二字上面靠个帽啊，所以呢这个暗指的是风月无边。

连天。宋朝有个古话，这叫啥呢？秉烛夜游图。这亭子里边啊亮着灯，亭外呢海棠盛开，只有深夜花睡去，这是最浪漫的一座亭了。还有一个兰亭，在永和的九年的春天，王羲之呢在兰亭写下了千古第一行书兰亭集序。和珅家里边呢也有那个亭啊，地上的九曲十八弯就是啊曲水流觞。中国最震撼的亭在故宫，你去那个后花园，你一定要抬头看一看啊，因为那个千秋亭万春亭上面的藻井，光线照来的时候就会出现神龙那个线过来啊，就像啊龙在腾飞的那个景象是一样的。还有呢，江南园林有一个独特的半亭，古人讲究凡事不要太满，盛极必衰，一半反倒是最好的状态。见半亭啊，还喜欢见半廊、半榭、半轩。所以吃饭咱可能吃一半正好，花开一半是最美的。这个亭啊其实还当另外一个字儿，加上一个单立人，就是停止的停。停在风月间，停在山水间，也可以停在这人间的生活当中。人生到了最美的地方就应该停一停，且停且望且随风，且行且看且从容。如果啊把这个亭子四周加上墙壁给封闭起来，那么它是啥呢？就建成了屋，把两个屋子叠起来就建成了什么楼啊。我们来说说这个楼。我们中国有一个最牛的一栋古楼，已经1400多岁了，它不用一颗钉子，全部采用的是榫卯结构，外边看是三层，里边竟然是五层，每两层之间还设计一个暗层，它就是中华第一木楼飞云楼。千年很远，但是在这里你可以抬头可见啊，你敢相信？还有一个学校，它的教学楼啊全部都是古建筑，这就是大理一中。你说孩子要是在这儿上学啥感受呢？就是上学是不是就感觉跟上朝似的啊。另外呢还有一坡房子，他们临水而立，依山而住，楼下住人，楼下是架空的，它就是湖南湘西百年的吊脚楼。这个吊脚楼吧就有点像什么呢？像咱们踩那个高跷一样，它的地基不像咱们哈，说可能要夯实地基，然后呢还要在里边有水泥的什么建筑什么的，不是的。吊脚楼是什么？就像你可以想象一下啊，你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就是一个东北大秧歌踩高跷的啊。在这个楼底下全部都是拿那些竹竿木头直接插到水里边去了，它就是湖南湘西的百年吊脚楼。你想想这玩意儿能结实吗？人家百年吊脚楼啊。你说它细脚伶仃的就可以在这个沱江当中啊。还有一个中国最土的世界非遗，竟然是啥呢？用土、用红糖和糯米盖成的楼。你看这玩意儿奇怪不？高四层，内四圈，上上加下下一共400间。这个房子总体的结构它是一圈一圈一圈的，跟那个奥林匹克中心似的啊，就是圆套圆，圈套圈。历经了沧桑600年，这个是福建客家的土楼。走到这里的话，你会看到《大鱼海棠》里鲲的重生。我会化作人间的风雨，陪你在身边。还有呢，故宫里最复杂的建筑其实不是三大殿，而是一种楼，500年啊，没人敢拆。为啥？拆完之后你复不了原了。太难复原了，那个就是四个角的角楼，每个角楼有9梁18柱，还有72脊，6个歇山顶交叠着。但是这个角楼建筑之后啊，几百年来修缮不敢，为啥？拆完之后你复不了原了啊！直到林徽因、梁思成和营造社的成员在大伙的一起帮助之下，才第一次把角楼逐一的拆解，然后编号，完成了维护。你能想象吗？古人赏月专用的楼啊，以为只是随手找个地方一建，
没想到背后全是天文学。你看。

月满西楼，独上西楼月如钩。真的没有想到啊，这个位于西边的楼，因为月亮呢晚上自东面升起啊，然后呢到正南面的时候就升到最高了，所以赏月楼大多数都是坐西北朝东南。比如说建在唐朝的杭州平湖秋月，它就位于西湖的西北角，才能在这里看到啊湖光秋色两相和。像宋代安宁的曹溪寺大雄宝殿上，晚上就会出现月照佛身天寒宝月的奇景，也是因为大雄宝殿坐西朝东。那如果你去了一趟山西，总会来一趟鹳雀楼吧。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如果去湖南，我们一定要去哪儿？一定要登上岳阳楼。极目远眺，你就会可以看到范仲淹笔下的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的壮丽。如果你在这儿能够背完岳阳楼记，那就可以免70块钱的门票。再说啊，如果你来到南京，你可以看看中国最大的烂尾楼，这个叫岳江楼，公元1374年动工，哈哈，直到2001年才竣工，这工期拖了600多年。明朝的楼基，当代的延续啊，这个古都金陵多少楼台烟雨中啊。李白呢，在岳王楼写下了"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辛弃疾呢，在博山鼓楼写下了"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是吧？然后呢，"为赋新词强说愁"，还有李煜悲凉的感叹"小楼昨夜又东风"。你看看，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再说回李白啊，李白呢打算在黄鹤楼也曾经啊留念题诗，但是啊突然发现有一个叫崔颢的小子在墙上写了一首诗，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留黄鹤楼。李白这么一看，第一次吃了瘪，就是崔颢写诗写到什么程度呢，难以超越。据说呢，李白气的写了一首打油诗，一锤一拳锤碎黄鹤楼，一脚踢翻啊鹦鹉洲，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李白心中较劲儿啊，就总有一日我要写出一篇压倒黄鹤楼古今诗人的这种诗来啊。所以呢，在黄鹤楼上他不是吃了亏了吗？这李白记仇啊，后来在台上他写出名堂来了。李白在南京的凤凰台写下了《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那说这个台，如果在亭子下方你要加一个台基，就把这个亭子举得高高的啊，加上一个台基，把亭子抬高了，它就变成了台。这中国最大的台在哪儿呢？就是南京的台城，无情最是台城柳啊，依旧烟笼十里堤。中国最神奇的台是山西太谷寺的信四戏台。这个信四戏台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你来看看它啊，那个什么斗拱昂嘴啊都是空心儿的啊，然后四面环绕着，唱戏的时候它自带立体回声，就是咱说余音绕梁，余音绕梁就真的有绕梁，台下客来去，台上人今年。再说说中国最孤独的台，这个叫幽州台，它在北京。陈子昂在幽州台写下了史上最孤独的一首唐诗啊，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最悲情的台，南京紫金山的太子读书台。曾经有一位太子爱上了一位尼姑啊，

这就是六朝时期的昭明太子和惠如的爱情悲剧。王维呢，为了纪念他们的故事，专门写下了《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还有呢，最神奇的台是铜雀台。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锁春深锁二乔。曹操呢在铜雀台演讲啊，自从缴这个黄金开始啊，讨了董卓，除了袁术，破了吕布啊，灭了袁绍，定刘表，终于烫平了天下。这可以说是威震四海，有谁能知我心呢？我们先讲到这儿啊，先进一步。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
3: 意思意思。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伙继续回来，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其实啊，中国除了大家所熟知的亭台楼阁、宣泄廊坊，还有啥？厅堂管斋炉，这都是我们中国传统建筑的典型形式啊。如果我简单点说的话，亭就是开放式的那种观景的建筑啊，没有墙壁。井是什么呢？一个支柱，还有一个顶棚，它大部分都是在路边和水边，就是以前我们说了，它就是一个怎么说，就是一个现在的那个咱们每次那个休息的地方，是不是？你像高速咱们有一个服务区，大概就类似于这种情况。台是什么呢？就是高而平的露天的平台，它早期是为了祭祀或者是军事瞭望，后来呢就演变成戏曲表演的场所，比如说那个我在节目当中所给大家介绍的那个铜雀台，是吧？楼和阁，楼呢是两层以上的建筑。

住啊，你比如说居住啊、观景啊，黄鹤楼这是楼，阁呢它体量比较小，四面开窗，而且呢设了回廊，比如说像滕王阁，它还有一些藏书和供奉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啊。轩，带窗的长廊或者是独立的小室，它环境比较幽静，都是那些文人呐、雅士啊，大家坐在一起啊。拙政园嘛，与谁同坐轩，这就是轩。榭记住了，是临水而建的。你要说你在陆路上你搞了一个建筑，你说这个叫榭，它不合理，都是临水而建的啊。比如说有一些栏杆呢、大家可以赏个景啊，还有部分的这个建筑已经延伸到水面，比如说苏州拙政园的那个芙蓉榭。这个蟹不是咱家那个大闸蟹啊，这个蟹是什么？水蟹的蟹，蟹木字旁加一个舍字啊。廊就是连接建筑或者是景观的顶，这个带顶的一个通道啊。它有避雨啊，或者是告诉大伙你这怎么走，像颐和园的长廊啊。另外舫是吧，这个就是有点儿仿船型的水上的建筑。它也都是大家在一起吃个饭了，逛个景了，你上颐和园，北京颐和园的石舫啊，就是这样的。厅和堂它还有区别啊，厅是接待宾客的宽敞的建筑，堂呢它是家庭活动的核心的空间，比如说四堂正厅。另外馆，这个呢是接待宾客的房舍，就是后来呢扩建到文化场所，比如说图书馆、博物馆，还有斋和炉。这个斋呢就是简朴的书房，比如说聊斋啊，炉就是临时性的住所，比如说草炉。记得当年刘备不是三顾茅庐嘛，那个炉就是这样的一个临时性的住所，所以说诸葛亮当时也挺寒碜了，是不是啊？

这古人的智慧啊，和咱们现在一相比，人家古人真的是，我觉得，就是在那样的一个条件之下，他能研究出这么多的事儿来啊。我再跟大家研究一个事儿，大伙儿都知道，现在哈，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比如说我得加对方的微信啊，如果呢你要不加对方的微信，那恐怕你就没有办法跟好友聊天了。如果你要知道这个原理的话，那么我得恭喜您一件事儿，其实你就知道了清朝开始的时候这个奏折制度它是怎么运行的了。它其实跟我们现在这个微信特别像，你看啊，你知道这个人有微信，但是你要不来你就联系不上啊，你要了之后呢，对方不同意添加你，你还是联系不上。奏折呀，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儿啊，就是你知道皇上有这个奏折的制度，可是你没有资格给他写。你见了皇上，跟皇上提出了说我想给你写这个奏折，皇上不同意，你还是写不了这个奏折。所以说这个基础的节奏是什么？就是跟皇上首先要见一面，有这个资格写奏折的人，或者是皇上想让你写的这个人，然后见了面之后，他会跟你说一番话，告诉你之后有什么事儿你给我写，没啥事儿你就不用写。接下来呢，会给这个人发一个啥奏折盒，就是一个盒，木头盒啊，这盒长得跟砖头差不多，跟那个红砖很像。这盒上呢有两道锁，这个锁的钥匙呢皇上有一把，还有呢上奏折的这个大臣本人他有一把。说为啥上两道锁？咱能想象得出来吧？干啥？保密呀！保密是奏折最基本的特性。你就比方说啊，在这个奏折制度刚刚出现的康熙年间，这个皇帝呢，他就曾经给江宁制造的曹寅，他是谁？他是曹雪。

勤的啊，前面的这些长辈是吧？大家还记得那个曹寅是曹雪芹的谁吗？曹寅呢，曾经立这个任了江苏的织造和江宁织造这样的职务啊。他也是为曹雪芹创造了《红楼梦》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和历史背景啊。这曹寅呢，就是曹雪芹的祖父啊。啊，然后呢，他就会给当时康熙皇帝就给江宁织造的曹寅写了这个奏折，做了一些批示，叫什么呢？说我明年呢，我想打算去南方看看去。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是有啥疑难的事儿，你就密折请旨啊啊，就是。凡奏折不可令人写，但有风声，关系匪浅，小心小神，就是秘密。秘密就咱俩聊天，别让第三个人知道。跟我们今天移动手机整一个防窥膜什么的，有点类似啊。那为什么皇上和属下的人交流要使用奏折这种制度呢？这个就想往前讲一讲啊，在奏折出现之前，大臣们和皇帝之间的这种交流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离清代最近，它前面有一个明代的官员和皇帝之间的交流方式啊，来说明问题。那个时候呢，官员如果有事儿想跟皇上请示汇报，有两种选择。一个呢，这个标准的文书啊，第一种叫题本，第二种叫奏本。它有啥区别？题本是公事儿，奏本是私事儿。听起来非常直接啊，非常了当的一个制度啊。大家也觉得没啥，但其实呢，具体操作的时候就发现问题了。什么问题？首先，公事和私事之间的这个交界，它不太好确定。比方说，我要娶媳妇儿，这是纯私事，对吧？我要生儿子，这是私事。但是如果因为我升官了，我想给皇上写一封感谢信，顺便表一表忠心，那么各位，你说这事儿是公事还是私事呢？升官它属于人事变动，对吧？哎呀，你说用公事的角度写行不行？可以啊。但是升官虽然是公事，可是你的这个感谢那可是跟皇上之间的事儿，所以可能又算是私事儿了。那到底是用题本还是用奏本，这里边就模糊不清了。那当然你可能也会说，哎呀，这公事私事不管啥事，最终不得让皇上知道嘛，对吧？创立这个公事都是分开的，这个制度呢，就是为了简化，也是为了帮皇上解忧。你既然分不开啊，不分到最后皇上知道你想干啥，你的目的达到不就行了吗？但其实真正执行起来也不是这么回事儿，因为啊，从这个报告打完之后到皇上看，再到皇上批，它中间有一套复杂的流程。比方说地方官员上的题本，他不可能直接到皇上那儿去，首先他得送到啊，通政使司，由通政使司转到内阁。然后呢，这个你不能直接你就咔一个邮件或者是一个短信嗖你就过去了，皇上收那不行啊。这都是地方官员。那么有人说了，那个中央官员行不行呢？中央官员你不是能看着皇上吗，对吧？你直接给皇上不就完事了吗？你走马路上你要看着皇上说，哎，陛下你等会儿，来加微信啊，我跟你说个事儿，这不行啊。中央官员的根本呢，也得送到内阁，差的是内阁，他不需要通政使司。那好了，到了内阁了，是不是就离皇上近了呢？很快就到皇上手上了呢？是不是就是个转交呢？这里边差的东西大了。到那个之后，首先啊，要对这个题本，也就是谈公事谈私事的这个题本进行登记，说哪天到的，谁写的。好了，这些登记之后呢，再把它转到内阁的官员，让内阁的官员得先捋一遍。捋完了干啥呢？就跟今天小学初中老师批作文干的是一个事儿啊，就得先看看有没有错别字儿，再看看句子通不通顺啊。那有人说了，都这个级别了，都能给皇上写信了，还至于这个吗？咋不至于呢？你现在这些大媒体出错别字的事儿也不是百分之百没有啊，对不对？所以呢，你必须得先捋一下错别字，捋一下哪句通哪句不通，然后还要根据这个文章的内容给一个初步的建议。你不能啥事都靠皇上一个脑袋瓜的去决策，是吧？告诉皇上这个方向，大概您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去考虑啊，然后把它附在这个题本的后面，
再做一番登。

记，就说这个哪天看的，然后哪天批的，由谁看的，由谁批的啊，之后呢才能够呈送给皇上批阅。让人说这一天够行的了吧，这个工作不难对不对，哈哈，凡是有这种想法的朋友，给我拖出去送快递啊。这就像啥呢，我记得我原来有个同桌给我讲的，他妈就是当年新兴的这个快递行业其中一个从业者啊，就是讲这个航空邮件的问题，就说有一天呢，有一个顾客到他们这儿来邮一个邮件，邮件到了之后啊，一边通电话一边填单子，这单子填完之后就在电话里边说了，说我把这个现在给你发过去了啊，你看从我们这儿到你那儿大概飞机就四个多小时啊，现在是上午几点，你可能今天晚上你就收到了，然后撂下之后撂下电话他就走了，也没问问这个工作人员，那个工作人员他们就互相吐槽说，那我们不得检索一下啊，我们不得集中发个件啊，我们不得到机场然后机场再检呢，我们再放到飞机上然后这飞机才能起飞呀，就今天你现在发，你以为飞机就给你一个人开的，我收到你这个件马上我打车上机场，然后我直接给你扔到那儿，然后再往你目的地那个飞机上，然后飞到那儿直接给你优先派送，它不是这样的，没有那么快，它会很慢的，就慢到什么程度呢，就比方说啊，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件急事儿，这人打了一个报告，然后经过这个层层手续，可能俩月之后皇上才知道，然后呢皇上知道之后还得一批再送回地方，恐怕这急事儿早就完蛋了，而且这还是常规流程，你假如说中间出点啥差，审批的时候那内阁里边有这么一个官员忽然发现跟自个儿的利益有相悖的地方，那么他就完全可以故意把这个题本放在一个角落里边，那就是谁也没看着谁也没注意，就是不给皇帝看，各位知道了吧啊，他有可能有人为因素的出现，所以看上去非常完整的制度执行的时候就会有种种的弊端，为了解决这个弊端，康熙皇帝才发明了奏折制度，就我们前面讲了奏折是非常保密的，还有一个特性是什么呢，奏折很快，这个可是真真正正的专人专送，就那么一个小方匣啊，跟那个红砖似的，写完了锁上直接让人给皇宫送去，皇上打开一读啊，然后一批批的读完之后再盖上送回去啊。就因为啥呢，这个官员呢他是指定的，就那么几个人，他可以完全的有专线的人负责跟皇上之间联系，皇上之间的通信啊，那么对之前的什么题本的奏本呢啊，这不就是又快又保密了吗，而且从皇上这一端呢他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他让谁写不让谁写别人不知道，你看人看康熙心眼多吧，也就是说当有一些官员他想干一点什么事儿的时候，他不太拿得，就是他可能是不太拿得上台面的事儿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也得考虑涉及这个事件的人是不是有资格给皇上写奏折，一旦碰上有一个自个儿写的告自个儿一个密状，那你就不好受了，所以这个奏折它是有威慑作用的，用起来呢啊，在当年是非常方便的，所以在康熙之后像雍正啊乾隆啊就继续完善了这个奏折制度，这内容包括什么呢，扩大了能够写奏折跟皇上交流沟通的官员范围，让更多的中央官员包括地方官员有资格呈递这个奏折，然后进一步完善了奏折的呈递制度，就是严防大臣和内奏事务处之间的勾结，哎，就保证这个奏折在运输和传递的过程当中它一定是通顺的，还有一点就是鼓励官员在奏折当中说真事儿，说实事儿，有啥想说的你就把它说下来，而且啊，言之有物，各项事务你把它说清楚，所以你看有了这个奏折，皇上呢就可以根据各自不同的他所相中的人写上来这个奏折，来得及掌握地方上的一些动向，甚至呢每个人说的他确实有一些片面的那个层面，片面的情况会出现，但是你把好几个人同时在说一件事儿的时候，这种文章汇聚在一块儿，相互有个补充，皇上就能够更加便利比较全面的了解某些事情，这也防止了单一人上奏可能是由于个人原因过分的传递信息的信号，这也是奏折的一个优势，可是奏折也是有劣势的，

势是什么呢？就是能够使用奏折跟皇上对话的人，要么就是皇亲国戚，要么就是朝廷重臣。他不是为了解决策略的得失，也不是为了了解民情民意的下层官员，所以皇上呢，他了解的大多数还是大事儿，一些真正和民情民意相关的，甚至包括说这个政策落地执行情况的。皇上通过奏折是很难和知道现实情况，而且如果皇上他更看重奏折这种制度情报作用的话，那恐怕呢会在官员的治理方面变成一个非常严酷的暴君。好了，稍事休息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我不知道大家现在还在发朋友圈吗？其实呢，我们发的这个朋友圈有的时候是给别人看的，但更多的时候是给自己留的。要知道我们现在可能生

命当中的每一点温暖的瞬间，都需要用一个载体把它记载下来。有的时候，往往可能来不及定格，就消失殆尽了。等我们老了，有一些事情是需要文字和照片去回忆的。毕竟，10年之后的我们再也拍不出今天的自己啊。如果学会去分享，其实也是一种勇气。那么你分享给了谁，爱就给了谁。你爱世界就会分享给世界啊，你爱自己就会分享给自己。可如果今天开始，我们的生命只剩下最后的10天，你还有勇气去分享吗？有一位叫做朱瑞的老师，他在生命的最后10天，也是癌症的最后的末端，他说：“我是癌症的终末期的患者。按照大夫的判断，我可以随时走人，所以时间上很紧迫。也正是这种紧迫感，让我觉得我应该跟大家来分享我对死亡的一些思考，也算对最后走之前，对社会表达了一定的关怀。”还有我自己的爱。今天当我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朱瑞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说实话啊，推荐一本逝者的遗作，远比谈论百年巨匠可能更令人心颤，这也是很纠结的地方。我们习惯在长河当中去打捞经典，用安全的距离去消解生死之重。但是，当我们翻到这本书的时候，书页上可能还有残存的体温，那是一个消逝的生命和鲜活的思想碰撞出来，想要分享给全世界的最炙热的温度。作者朱瑞生前是中国人大的哲学教授，他曾经如此的热爱生活，在密歇根荒野的这种野餐和露宿，和黑熊共享月光，在三尺讲台上。为渴望知识的学生授课，直到2022年，他被宣告直肠癌晚期。而在生命的最后时间当中，他仍然坚持授课。从拄拐走上讲台，到只能靠轮椅行走，他对学生说：“如果我哪天倒在课堂上，大家不要为我悲伤，而要为我感到骄傲，因为哲学家是不惧死亡的。”就是这样一个把死亡当作养料的哲学家，他已经无法离开病床啊，只能靠营养液来维持生命的时候，那位曾经攀爬过冰岛火山，也无比热爱讲台的哲学老师，选择用最后一堂课完成他生命当中最璀璨的分享，然后用热烈的方式拥抱死亡。大家有时间的时候可以去找一找这本书啊。这个叫《哲学家的最后一课》，一本诞生于死亡进行时的哲学手记。它不是那种暗晦难懂的书，而是，这个晚期的癌症患者的教授啊，用最后的生命分享给普通人的一份思考。当你翻到书页的时候，你会看到关于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当中为生命赋予可触摸的重量，正是他对学生最后的嘱托。首先，我去告诉他们，人生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包括死亡。他说第二个，要时刻记住为社会做贡献，不要为小我所困啊。而这本书的意义，不是告诉我们该如何坦然地去面对生死，而想告诉我们该如何真实地活着。在生命的尽头，他把病房当做了课堂，用哲学家的最后一课，来允许每个陌生人翻阅、旁读。他的心愿其实很简单，就是帮助我们去摆脱诸如像死亡啊、焦虑啊等等不必要的这种恐惧，找回那份热爱生命的勇气和力量。很遗憾，在朱瑞老师去世之后，我们可能才知道他。但是，我想有这样的一本书，可能就像一位善良的朋友，在我们困惑或者是痛苦的时候，可以分享他对人生的一种感悟。对于生命来说，存在，它是一种奇迹。

记了，不要站在我的坟地上哭泣，我不在那，我没有歇息。他说我是万千异动的风，是雪片晶莹的流送，我是太阳驻留在低谷的谷物，是温柔的缠绵的秋风。当你从静谧的早晨醒回，我是小鸟的振翼疾飞。

有一点沉重了啊，我重新起个调吧，给大伙讲一个不太沉重的故事。人家都说人的命啊天注定，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有没有逆天改命的呢？我再给大伙讲一个故事，肯定会改变你原来的认知。说在唐朝的武德年间，四川的一个山底下有一个屈老员外啊，他可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大善人。谁家的呢？鸡鸭不下蛋呢？还有谁家的尿布没人换呢？只要你一开口，屈员外准会伸出援手。这屈员外和夫人婚后育有一对双胞胎的儿子，大儿子叫屈成，性格老实稳重，做事规规矩矩；二儿子叫屈阳，就是调皮捣蛋，做事那是一个都不着调，啥事儿你都别信他。那周围的人呢，都说他是皮猴子。尽管这兄弟俩的性格大不相同，但是屈员外夫妇对他们的疼爱却丝毫没有差别，毕竟都是两个人亲自生的。有一天，山上的青阳道观的道长啊，就前来屈家做客。屈员外得知之后呢，喜出望外，就连忙吩咐下人备好丰盛的宴席为道长接风。正巧的是，屈成和屈阳这哥俩刚从私塾放学回来，屈成见到道长，上前去恭恭敬敬的行礼。道长好，老道长上下打量这老大啊，捋着胡子，微笑着说：“这孩子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将来必是做大官的料。”屈员外听了，激动的直拍大腿啊，好好好啊！转头看见屈阳正盯着道长看，却迟迟不打招呼，赶紧就催他孩子说：“屈阳，你还不过来给道长问好？”没想到这个屈阳不但没有行礼，反而凑上前去一把揪住了道长的胡子，笑嘻嘻的说：“老头，你这胡子咋这么长？吃饭的时候不会掉到汤里边吗？”道长赶紧护住胡子，厉眼的说：“这孩子没个正形，眼大无神，眉毛散乱，性子浮躁，将来啊，我跟你说难成大器。”从那以后，兄弟俩的人生似乎真的朝着道长预言的方向去发展。屈成更加的勤奋刻苦，读书全神贯注，先生教的知识一点就通啊，就跟我小时候一样啊。然后呢，也深得其他孩子的喜欢啊。那么他这个弟弟屈阳，就是因为调皮捣蛋，就是被老师劈头盖脸的一顿训斥，回到家之后还要被父母责罚。久而久之，这个屈阳对读书就失去了兴趣，开始破罐子破摔，索性不再上学，整天和江湖上的闲杂人士混在一起。那么这对夫妻呢，多次管教无果，只好把希望全部寄托在屈成的身上。时光匆匆，转眼又过了几年，哥俩都到了适婚的年纪，屈阳就是弟弟啊，看上了这个刘员外家的女儿，叫刘娥。这刘娥不但长得漂亮，而且知书达理，是镇上不少青年才俊的梦中情人。屈原呢，便求着母亲到刘家提亲。屈夫人带着媒婆到了刘家，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刘员外毫不客气地说：“我女儿要嫁呀，就得嫁屈成那样的读书人。”原来呀，这老刘家早就暗中观察，觉得屈成品学兼优是他们的理想型啊。屈成这个屈夫人回家之后呢，就按着老屈家的要求再次提亲了。但这屈阳得了这事儿啊，就暴跳如雷，说：“娘，明明是我先看上的，你们再怎么也不能这么干，偏向我大哥呀，对我先来后到啊，更何况这是娶妻生子的大事，我不同意。”屈夫人听了之后叹了口气说：“人家姑娘啊看不上你，我有啥法？谁让你不好好念书呢？”听闻此

怜，曲阳彻底的被激怒了，一气之下啊，觉得离家出走，我走了，到京城闯荡，等我出人头地之后，让你们所有的人都后悔去吧。说走就走。那么在前往这个京城的路上，河南地界的时候，就遇到了惊险的一幕，一伙山贼啊拦住了一辆马车，为首的山贼恶狠狠地说：“啊，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从此过。”接下词儿忘了。啊！我不跟你废话了，赶紧的把之前东西给我留下来。一听这话呢，只见马车上伸出了一只白皙的小手，拿出了一点钱，说：“就给各路好汉买酒喝，买酒喝吧。”啊，然后呢，这山贼头子掂量掂量这银子，就说了：“就这点银子，你还想打发我们？”这娘子声音不错，这么的，把她给我抢回去做压寨夫人。话音刚落，周围的家丁立刻拿出武器保护车里的主人。两伙人叮叮当当就干起来了，但是最终寡不敌众，几个家丁渐渐落了下风。曲阳看到此景，二话不说就冲了上去啊！凭借着这么多年在外边跟江湖人士学来的功夫，和几个家丁一起并肩作战，打了一伙山贼落花流水。最终这些山贼死的死，伤的伤，剩下几个落荒而逃。战斗一结束，马车里的姑娘走了出来，看起来大大方方，英姿飒爽，与娇弱的这个刘娥完全不一样，然后就跟这个曲阳深施一礼，说：“啊，小女子叫陈英，感激不尽啊。”说不知道英雄上哪儿去啊？曲阳就说：“我准备上京城去闯荡。”那陈英眼前就一亮，说：“正巧我们也要去京城，不如一同前往，路上也好有个照应。”原来啊，陈英是一位姓陈的将军的女儿，此次呢是陪老家这个母亲回老家祭祀啊，然后呢，这个。就问曲阳，就是路上的这他们就聊闲篇嘛。曲阳把这事儿讲完之后啊，然后呢，陈英就打趣儿说：“那你看，女朋友变成了嫂子，你感觉啥样啊？”曲阳说：“那我一定得出人头地。”到了京城之后呢，这个陈英就把他举荐给了自己的父亲，说这个人怎么怎么的英武啊。这曲阳呢，当时啊开心的不得了，然后先是从最底层的小兵做起。他不怕吃苦，训练的时候总是第一个到场啊，最后一个离开。凭借着出色的表现和陈将军的关照，短短的三年时间，就从一个普通的士兵晋位为六品的校尉。这个陈将军呢，看曲阳这小伙子也是越看越喜欢，这虽然有点痞吧，但是为人正直，有我当年的风范。又从夫人的得知，他的女儿对这个曲阳也是颇为有心意，于是就为两个人操办了婚事。结婚之后没几天，他们两个风风光光回到老家去看望一下父母亲戚啥的。当屈员外看到威风凛凛的儿子带回来一个长相和气质如此非凡的儿媳的时候，目瞪口呆，当时震惊的表情啊，跟大家一样，那都差点忘了鼓掌了，真是的了。之后呢，大家也都是纷纷来道谢。这个时候，曲阳就看到了那个老道长，就说：“你看，您当年算的是不是不咋准呢？”后来呢，这个老道长呢也是致了谢。其实所谓的命啊，都是先天的条件和环境。而运就是我们自身的创造，它可以通过后天的选择和努力来改变。曲成和曲阳啊，虽然是一母所生，但是却选择了不同的人生和态度，走出了不同的道路。好坏先不说，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命运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是一个定局啊。如果遇到一点什么困难，你就撂挑子或者躺平，那才是真的没救了。只要我们敢想、敢拼、敢坚持啊，即使是马粪蛋也会有发烧的那一天。所以说别再相信什么命中注定啊，你的人生就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边。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寒山县生态环境保护及农村环境整治工作会议召开，听取相关部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盘锦市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仪式暨寒山县电商跨境产业人才交流会在寒山县职业教育中心举行；火焰蓝坚守初心，实干担当护平安。寒山县消防救援局以坚守诠释劳动之美，以奉献守护万家安宁。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张鹤鸣报道。5月10号，寒山县生态环境保护及农村环境整治工作会议召开，听取相关部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县委副书记、县长刘鹏飞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全县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紧跟全市每周高压调度的工作节奏，把各项工作做在前面，做在实处。要坚持系统治理、源头防控、长效管护，坚决杜绝弄虚作假，坚决杜绝推诿拖延，坚决杜绝遮掩隐瞒，坚决杜绝瞒报漏报、擅作主张。

推进流域生态保护、园区环境治理、城乡人居环境改善等重点工作，切实守护好蓝天、碧水、净土，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以坚实生态底色护航全县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重要工作，各镇街各部门一把手要坚决扛牢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政治责任，健全完善生态环境监管体系，强化重点领域、重点区域常态化管控，实行清单化、台账化管理，确保全程可追溯。要选派责任心强、业务精干的骨干进入专班，深挖根源，每一个问题的整改都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持续改善区域生态环境质量，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会议强调，生态环保工作事关高质量发展和民生福祉，要扛牢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政治责任，以严实作风狠抓工作落实，把生态环境保护各项任务落到实处，抓出成效。要全面筑牢安全稳定防线，联动对重点企业区域开展风险隐患再排查，强化统筹协调与闭环管理，严防突发安全事故和环境事件，不断提升环境治理专业化、规范化水平，推动治理措施常态长效落地见效。要强化重点领域、重点区域常态化管控，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实举措，持续巩固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成果。要坚持依法科学精准治理，切实提升污染防控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全力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不断擦亮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底色，为人民群众创造天更蓝、水更清、地更净的美好生活环境。县领导张亮、赵天九、宋小溪、刘亮、刘明伟、陈小天、李宇峰参加会议。新材料经开区县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各镇街道镇长主任参加会议。会前，刘鹏飞带队就动车沿线环境问题整治情况、太平乡镇级水源地建筑材料堆积问题等工作进行实地调研。记者张诗涵报道。5月11号，盘锦市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仪式暨盘山县电商跨境产业人才交流会在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举行。本次活动以一技在手、一生无忧、青春逐梦、技创未来为主题，全面落实国家及省市职业教育改革发展部署，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推动职业教育与地方电商、跨境电商产业协同发展。县委副书记、县长刘鹏飞出席活动并致辞。刘鹏飞在致辞中表示，职业教育是广大青年打开通往成功成才大门的重要途径。近年来，盘山县职业教育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大批技能人才在县域产业一线崭露头角。盘山县委、县政府始终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发展，把技能人才作为县域发展的宝贵资源，全力营造尊重技能、崇尚实干、鼓励创业的浓厚氛围。当前，盘山正处于产业转型升级与乡村振兴关键阶段，电商与跨境电商产业蓬勃发展，为职业教育提供了广阔舞台，也为学子成才创造无限机遇。希望以本次活动为平台，进一步凝聚各界力量，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让职业教育在服务县域发展中展现更大作为。盘山县委县政府将持续为职业教育发展、校企合作、人才成长提供坚实保障。职业教育是技术技能人才的摇篮。十四五期间，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始终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服务地方产业发展与乡村振兴大局，持续深化内涵建设，推进产教融合，办学水平与综合实力实现全面提升，先后获评全省首批乡村振兴学院、辽宁省中等职业教育优质学校、改革发展示范校等荣誉。专业布局持续优化，电子商务、化学工艺、幼儿保育等专业建成省级优质专业，建成省级电商直播示范基地与高标准实训场所，实训条件位居全省前列，毕业生就业率保持高位，大批技能人才扎根县域产业一线，为盘山县产业转型升级、电商及跨境电商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撑。十五五时期，盘山县职业教育

0: 教育中心将立足现有基础，紧跟国家职业教育改革方向，深度对接盘锦及盘山产业布局，聚焦专业升级，做强电子商务、跨境电商、化学工艺等优势专业，积极布局数字经济、直播电商、跨境物流等新型专业，推动专业群与新质生产力地方产业高度适配，持续深化产教融合，健全政校企协同育人机制，共建产业学院、实训基地与技能评价中心，扩大订单培养、现代学徒制覆盖面，提升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契合度，着力建强双师型师资队伍，引进行业技术能手与企业专家，完善教师企业实践机制，全面提升实战教学能力，畅通中职、高职、职业本科贯通培养通道，强化技能证书考核与以赛促学，不断提升学生就业质量与升学层次，依托乡村振兴学院与电商产业优势，深化与跨境电商平台合作，大力培养复合型技能人才，同时拓展社区教育、社会培训服务，完善终身学习体系，推进数字化校园与治理现代化建设，全面提升办学品质。学校将始终坚守技能育人初心，以更实举措、更强担当，为盘山县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提供更加有力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启动仪式上，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与盘锦市新联会、女企业家协会、数字经济产业协会等七家商协会签订人才培养合作协议，搭建校地校企校协长效合作平台，推动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实现多方共赢。仪式结束后，与会人员移步展示区域，参观职教成果，观摩技能展示，开展交流对接，近距离感受盘山职业教育魅力与产业人才培养活力。县委常委、副县长刘亮、副县长李宇峰出席活动。记者张诗涵报道，有这样一支队伍，身着火焰蓝，怀揣为民心，60余载扎根盘山沃土，以坚守赴汤蹈火，以逆行守护安宁。这就是盘山县消防救援局，一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斩之必胜的应急铁军。正值春季火灾防控关键期，消防安全风险不容忽视。连日来，县消防救援局紧盯高层建筑、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领域，深入盘锦阳光格林酒店及辖区高层住宅，排查设施运行、通道畅通、用火用电等关键环节，细致讲解春季防火要点与逃生自救技能，全面提升从业人员与居民消防安全意识，以精准防控守护群众平安。盘锦阳光格林温泉酒店餐饮部经理张红。
1: 现场帮我们排查出平时容易忽略的薄弱点位，还现场开展实操教学，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下一步我们会立刻对照要求全面整改，常态化开展自查自救和员工消防培训，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全力给入住宾客营造安全安心的住宿环境。
0: 盘山县域内油田和尾田交错，化工企业集聚，消防安全防控任务繁重。多年来，县消防救援局始终把实战能力建设摆在首位，量身定制重点单位灭火救援预案，常态化开展实战化演练，不断锤炼快速响应、高效处置的过硬本领。近三年，全体指战员闻令而动、向险而行，累计扑救火灾超1000起，参与抢险救援数百次，成功疏散营救群众数百人，用血肉之躯筑起守护辖区平安的铜墙铁壁。在攻坚救援的同时，县消防救援局创新服务模式，组建专业执法服务队，主动上门为企业提供隐患排查、技术指导等精准服务，累计帮助企业整改安全隐患数千起，构建国家队加政府专职队加义务消防队立体化防灭火体系，让安全守护覆盖辖区每一个角落。多年来，县消防救援局先后荣获青年文明号、铁军中队、先进基层党组织等多项国家级、省级荣誉，以实干实绩书写了消防救援队伍的使命担当。火焰蓝坚守初心，实干担当护平安。县消防救援局以坚守诠释劳动之美，以奉献守护万家安宁，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持续谱写忠诚履职、护航发展的奋斗篇章。盘山县消防救援局局长张尚龙：
2: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传承爱岗敬业、实干奉献的劳动精神，立足消防救援岗位，以更坚定的信念、更务实的作风、更有力的举措， 实干独行。

0: 行，用更扎实、更高效、更暖心的行动，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践行新时代消防人的使命与担当。
1: 记者吴小曼报道。初夏傍晚，微风送爽。5月9号，太平街道抚盛社区附近的口袋公园里，灯火璀璨，笑声与掌声此起彼伏。一场以“幸福蹒跚，美在文明”为主题的邻里嘉年华活动火热开启。居民们走出家门，在趣味游戏与文艺演出中学习文明规范，共赴一场邻里和谐的文明之约。傍晚6点，天气虽有些许变化，但居民们的热情丝毫未减。随着主持人发出一声文明倡议，活动正式拉开帷幕。舞台上，歌曲、魔术、舞蹈等节目轮番登场，台下的塑料凳座无虚席，迟来的居民索性站在后排，踮着脚尖跟着拍手叫好。尤其惹人注目的是社区居民自编自演的3句半“文明蹒跚，咱来说”，亲切的方言道出“遛狗牵绳、垃圾分类”这些身边事儿，引得台下笑声、掌声连成一片。演出间隙穿插的游戏互动和文明知识有奖抢答，更是将气氛推向高潮。遛狗时是否需要牵绳？垃圾分为几类？斑马线上机动车应怎么做？问题刚一抛出，台下小手大手齐刷刷举起，答对的居民接过纪念礼品，笑得合不拢嘴，现场一片欢乐祥和。太平街道抚盛社区居民赵峰英：
2: 节目太精彩了，互动太热闹了，奖品有没有无所谓，主要是学到了文明的知识，邻居们一起乐呵乐呵。
1: 太平街道抚盛社区居民韩秀燕：
3: 看到这么多丰富的节目，我心里特别美，这样的活动形式我们老人也都喜欢，感觉生活很幸福。
4: 幸福蹒跚，美在文明。
1: 一场嘉年华串起邻里情，种下文明种。本次活动以小游戏讲透大道理，用小舞台凝聚大合力，让文明理念从纸上走进心头。接下来，我县将持续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明实践活动，让幸福蹒跚的底色更亮，美在文明的成色更足。记者张宁报道。为深入推进乡风文明建设，让全民阅读成为传播移风易俗新风尚的重要载体，5月8号，灞强子镇八里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依托农家书屋开展移风易俗主题阅读活动，以书香浸润心灵，以阅读涵养新风，让文明节俭崇德向善的理念扎根乡村沃土。农家书屋里书香四溢，氛围浓厚，村民们围坐在一起，志愿者结合乡村生活实际，用通俗易懂、接地气的语言解读移风易俗相关政策知识，深入剖析高价彩礼、大操大办、厚葬薄养、人情攀比等陈规陋习的危害。参与活动的村民们积极互动，踊跃分享，结合自身生活经历畅谈对文明新风的理解与感悟。大家纷纷表示，以往铺张浪费的人情往来、繁琐陋习，不仅加重了经济负担，也容易引发邻里矛盾。随后，村两委干部、党员志愿者带头宣读并引导村民签订践行移风易俗承诺书，共建文明和谐的乡村环境。灞强子镇八里村村民王建飞：
5: 我觉得这样的活动特别有意义，以后我不仅自己要带头践行文明新风，还会跟家里人、邻居们多宣传，告别铺张浪费的老习俗，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和大伙一起把我们的村的淳朴乡风守好，让日子过得更舒心、更有奔头。
1: 此次移风易俗主题阅读活动将书香文化与文明倡导深度融合，打破传统宣传模式局限，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让移风易俗理念入脑入心，既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提升了村民文明素养，又有效引导村民转变思想观念，摒弃陈规陋习，让阅读成为乡村新风尚，让文明之花绽放在八里村的每个角落。灞强子镇八里村农家书屋管理员庞兴宁：
6: 今后我会把移风易俗宣传融入日常书屋管理中，定期更新相关书籍，多组织这类阅读分享活动，把书屋打造成传播文明新风的阵地，让大家在书香里学知识、明事理，自觉跟着文明走，让咱们八里村的风气越来越正，日子过得既红火又节俭。
1: 这次蹒跚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蹒跚微信公众号， 更多移动式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3: 关向英和卫士军回到洪湖之后，立刻把中央精神做了传达。刚说完了，代表们一个个全傻眼了，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潘家臣气性太大了，当时就昏了过去，气的会场秩序一下就乱套了。有那些善于见风使舵的人立刻调转枪口，向万涛、潘家臣、段德昌等人开了火。这些人呢，素质品质是极差呀，你说做了多年的干部了，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来？这是墙头草两边倒，哪头风硬随哪头。这时候夏曦坐到主席台上，依然是一言不发，小眼珠滴溜溜溜直转，露出两道凶光来。哎，心里盘算着，哼哼，干吧，整吧，你们不是反对我吗？好啊，反呐、啊、

这回该着我出气的时候了。再说这关向英陪着潘家臣来的，他现在的身份是代表中共临时中央的钦差大臣。过去呢，他跟着李立三路线跑了，犯了点错误，经过博古王明一点拨他，他马上就靠近了王明博古，心说话，我千万别再犯错误了，我一定要听从领导的话，坚定地站在王明博古一边，所以他的立场很坚定，也就是说跟夏曦站到一条船上。就这样，湘鄂西第四次党员代表会议的内容急转直下，由批判夏曦转到批评万涛、潘家臣等人。这夏曦举着王明给他的尚方宝剑，首先恶狠狠地向潘家臣、万涛两人刺去。这夏曦首先是无中生有、捕风捉影，夸大事实地列举了潘家臣的罪状，说潘家臣在土地问题上主张什么查仓平分，在工会问题上主张劳资仲裁，在军事问题上主张分散优机。这夏曦还批评了潘家臣在经济政策、租店问题上的许许多多的错处，接着夏曦还批评了万涛同潘家臣一贯调和，对自己的错误采取不承认的态度。最后夏曦将万涛和潘家臣对他的态度统统归为反共产国际、反中央的路线问题上。您说有多狠吗？这是路线问题了。夏曦要求全省党团员迅速行动起来，揭露万涛、潘家臣的右倾机会主义，批判万涛企图用两面派手段和左的词句掩盖他右倾的实质，揭露潘家臣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纲和一贯反对中央正确领导的阴谋等等等等等。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代表们都看清了，那夏曦对潘家臣、对万涛要下毒手了。果然呢，会议开到后期，夏曦便以中央分局的名义撤销了万涛、潘家臣的职务。代表们无不摇头叹息呀。后人曾经写过一首诗，诗中写道，黑白本来很分明，博古偏偏看不清，可叹一部中共史，多少教训在其中。咱们老说革命不容易，打胜了更不容易，打败了当然就更惨。就在胜利的过程中，在革命的过程中，内部的矛盾，内部的矛盾那简直是多的是啊。要说能平平安安度过去是相当不容易。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这个大会结束之后，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头一个对万涛，大致的意思是说，万涛同志不去在党内揭露自己领导九师脱离苏区的错误，不去在党的扩大会议上反对中下路线，反而以为中央分局的领导者是右倾逃跑，将党的巩固苏区反对右倾的正确口号用为攻击中央分局的旗帜。万涛同志以领导者的地位，在自己的影响之下，团结了一部分同志，在扩大会议开始向中央分局做复仇的斗争，并采用两面派的手段来反对中央分局，企图将省委和中央分局对立，团结了反党分子如潘家臣，用种种烂言去动摇党和红军的领导，把军事秘密当成街头巷议。

间的可以帮助反革命的活动。大会认为，反中央分局的斗争与对中央分局的错误的批评完全是两回事儿。万涛同志根据自己不正确的观点去反对中央分局正确的领导，去做扶手的斗争，完全是反党的斗争，只有帮助反革命的意义。大会要求万涛、潘家辰等同志完全承认自己的错误，站在党的正确路线与右倾、左倾机会主义做斗争。决议案指出，可是万涛同志在大会的表示是不够的，万涛同志没有承认他的错误是重复了李立三路线、中下路线的错误，是右倾的，没有揭露他用两面派的手段向中央分局做复仇的小组织活动的斗争，是帮助接济敌人的行动，没有能反对潘家辰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与有系统的反中央分局的斗争，当当当当当当的。总而言之，是言而总之一句话，这次的党代会把矛头就指向了万涛、潘家辰等同志，另一方面也指向了贺龙等人，这叫敲山震虎啊，完全影射在内了。而且这次大会大大的巩固了夏曦的统治地位。如果说当初大伙儿对夏曦的意见非常非常多，对他的意见之大难以形容，可现在通过这次会整个扭转过来了，夏曦的地位巩固了，实力加强了，夏曦自然是高兴了。他现在是北方分局的一把手，分局的书记，掌握着党政军大权，说一不二，又有关向英回来给他拿来了尚方宝剑，给他打腰提了气了，他现在更是飞扬跋扈，说什么就是什么呢。大会结束之后还重新选举了湘鄂西省委，这省委委员头一个夏曦，第二个贺龙，第三个周小康、崔琦、段德昌、杨光华、杨成林、彭志玉、黄友凯、李嘉芬、方国生，一共是19个人。同时正式命令关向英为红三军的政治委员，地位在贺龙之上一把手。书说简短，大会结束之后，夏曦马上给中央写了报告，这个报告还用问吗？竟盛赞自己的好处了，而后又捧了王明博古一顿，这个报告肯定是假的多真的少，把事实真相全都掩盖了，结果受到了王明博古的大加赞赏，支持夏曦这样干下去。可是红军内部是这样，外部的情况又是啥样呢？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了，这段历史咱不必细说，小日本子早就想侵占全中国，首先拿东北开了刀，九一八事变，蒋介石主张撤退不抵抗，这是国人尽知的事情，纵容了小日本子只用了短短的时间就占领了东三省。要按理说，蒋介石作为最高的统治者，应该号召全国的军民奋起抗日，收复国土，但是蒋介石采取了退让的政策，说什么先安内后酿外，把希望寄托到国联身上，采取完全不抵抗的政策。另一方面，蒋介石腾出手来是全力以赴的剿共，他把手中掌握的军队啊，枪口全对准了中国共产党，对准了苏区。为此蒋介石是三番五次召开军事会议啊，他了解了苏区的情况，
直到现在红

军越来越发展，地盘越来越扩大，影响越来越大，简直他连觉都睡不着。他立刻下令把湖南省的省长何健、湖北省的省长、四川省的省长全调到南京，蒋介石要亲自训话。这三位站的是笔管调直啊，蒋介石晃着光脑袋，这顿骂，这顿训斥，饭桶饭桶就说了18个。我给你们军队，给你们钱，给你们枪，你们缺什么我支援你们什么。今日剿共，明日剿共，剿了这么多年共，结果共产党依然存在，不仅存在，相反更加猖狂了。你们是干什么吃的？我要撤你们的职，我要要你们的命。被这三位省长吓得腿肚子都转筋了。当然蒋介石啊，无非是这么说说而已，他能舍得把这些人全枪毙吗？都枪毙了，谁给他玩活啊？蒋介石说完了，话锋一转，又采取柔和的态度，劝他们三个人回到房地之后，加紧调兵遣将，限他们在2个月之内一定要把共产党斩尽杀绝。在你们三省境内，如果再有共产党，我唯你们是问。三个人连连表态，是是是。三个人离开了南京，回到自己的驻地，全害了怕了。一看老蒋眼珠子都红了，这回要玩真的，谁不提心吊胆？如果真干不好的话，没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去做，脑袋就得搬家呀。这三省的省长凑到一起，商量来商量去，决定三省合为一体，成立剿共总指挥部，是加紧的调兵遣将。拿洪湖地区来说，国民党就派出正规军25个团，1团1万个人，25个团就是25000人，再加上附属部队就超过3万了。他们分着4路扑向洪湖苏区。现在的形势是相当紧张。夏曦主持这个党代会刚开完，消息就传来了。夏曦也有点吃惊啊，这说着玩呢吗？形势简直极其不利啊。夏曦放下党代会之后，让代表们纷纷回去，而后又召开了军事会议。主要的他得抓住贺龙啊。为什么贺龙没有被打倒？为什么会上没有指名道姓批判贺龙呢？实质上他们知道贺龙是了不起的人才。现在是战争年月，缺少贺龙这样的高级指挥官。贺龙号称常胜将军，要把贺龙给打倒了，那洪湖地区、湘鄂西地区那就塌了天了。因此没敢动贺龙。夏曦特为表示亲热，把贺龙留下，到他的住处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宴，请贺龙饮酒。老实说，贺龙不愿意去，他从心往外烦这个夏曦，假借中央的名义，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是颠倒黑白的人，这是个小人。但是小胳膊拧不过大腿，贺龙再有本事能反对中央吗？能反对北方分局吗？这是不可能的。夏曦现在实力雄厚，大权在握，所以贺龙没有办法，勉强就维持着。但革命还要革命啊，仗还要打下去啊，还得给穷人当家做主啊。所以说贺龙强压着怒火来到夏曦的家里，和夏曦两口子分外的热情。云清啊，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贺龙朝泪眼风

生的酒席，还竟是河鲜、大螃蟹、炖鱼等等等。贺龙就一皱眉：“书记，现在的条件这么艰苦，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我们在这吃这个，我有点于心不忍呢，我吃不下去。说得好，说得对。不过云清啊，咱这不是例外吗？哎，平时哪吃得着啊，今天我给你践行，所以特为下令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席，我们平时节约点就都有了，千万别那么想。来来来，坐坐坐，我先敬你一杯。”贺龙把酒杯接过来表示感谢，稍微抿了一口往那一放。夏曦呀，拉着贺龙的手，拍着贺龙的肩膀就说：“云清啊，你身为军长，高级军事指挥官，今后千斤的重担可太重了，我们洪湖苏区全仰仗着你呢。”贺龙一摆手：“别这么说，咱们共产党讲的是集体领导，我一个人有啥本事，还不是得靠着大伙吗？群策群力，还得靠着领导，还得靠着群众的支持，才能取得胜利。我贺龙算个啥？哎呀，云清啊，学习大有进步啊，如果我们党内的领导人都像你这样，那共产主义布尔什维克早就实现了。可惜呀，人的教养不同，领会不同，阶级觉悟不同啊。云清啊，咱们边喝边吃边谈，现在的形势你是知道的。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2: 夏曦呀，给贺龙践行，贺龙请示他。这仗怎么个打法，他是直言不讳。他说要展开正面的大战，要痛痛快快的把敌人消灭。贺龙以为他说这话呀太幼稚了，根本就不懂军事，所以不同意。夏曦心里倒挺不高兴，就像贺龙这样说话的很少，面对面驳他的面子的人几乎没有，他自尊心受到创伤。但是他想用贺龙也不好驳贺龙的面子，假意的谦虚一呲牙，嘿嘿，云清啊，我没说嘛，我这意见不成熟，那你说这个仗应该怎么个打法呢？书记啊，我认为这个仗还得采取机动灵活迂回的战术，打敌人薄弱的环节，牵一发而动全局，把他们逐个消灭。如果展开正面的战争，咱的实力还不够啊。夏曦一听冷笑了一声，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你呀是受了毛泽东朱德的影响了，是不是？你又想起了毛泽东提的那16字诀，什么敌进我退，敌退我进，如何如何的，那简直是童谣啊，那叫什么战斗啊，我是双手反对啊。因此那样偷偷摸摸的打他，我不太赞成。贺龙是低头不语。夏曦想了想，别扫贺龙的兴啊，现在全得仰仗着他。云清啊，我看这样吧，咱俩不必争论了，你是军事家，我是政治家，这个仗怎么打你做主，你说了算，有哪些困难你找我，我支持你，你看怎么样？书记，有你这句话我就非常感谢了。那行，只有书记你支持我，我就有胜利的把握，我想怎么打我就怎么打，我还得希望领导能支持，希望您说话能够兑现。当然能兑现了，我是书记嘛。

说话能不算数吗？啊，咱就一言为定。贺龙点了点头，着重说了这四个字儿：一言为定。他酒杯一放，贺龙根本也没吃，转身就走。贺龙骑着马带着卫兵走了之后，夏曦晃了晃脑袋，心说贺龙这脑瓜子是真难劈呀。嗯，我知道你呀，跟邓中夏、周逸群都穿连裆裤，这回会上你还指名点姓的批判了我。嗯，行，现在是用你的时候，等不用你的时候咱们再算总账。你说夏曦是个东西不？他纯粹是个势力的小人，一贯耍阴谋诡计啊。有这样一个北方局的领导人，洪湖地区好得了吗？按下他咱不说，单说贺龙骑着马回到军部，立刻召集军事会议。那贺龙打仗不外行，身经百战，啪啪啪啪做了部署。段德昌一听是双手赞成啊，军长啊，你怎么说我们怎么干，你说吧。贺龙说，据我所知，现在敌人这25个团，其中最顽固的，兵力最强的，就是何成俊下边的徐源泉部队。徐源泉的五个团装备精良，他也最反动。我的意思是说，咱们现在避开徐源泉的主力，打代指挥王灵基的部队。王灵基是属于川军的，兵力比较薄弱，我们要击中薄弱环节，打他个措手不及，这叫牵一发而动全局。德昌呀，你率领着红九师马上开拔去攻打王灵基，只要把他给收拾了，就能打开一个缺口，而后全面战事就铺开，别的事儿你不必管了，保证完成任务。段德昌那是一员虎将，领命之后马上带着红九师他出发了。他出发之后，贺龙马上带着手下的部队也出发了。战斗异常激烈呀，说书人一张嘴表不了多家的事情，咱们就一个一个来。还说段德昌一支兵发到于心河和灰斧头，在这遇上了国民党的军队，双方展开了激战。国民党的指挥官就是川军的小头子，叫王灵基。这王灵基啊，跟红军从来没交过手，一开始啊，他没拿红军当回事儿，心说都一些穷棒子，没经过训练，有什么战斗力呀？啊，无非是想吃点粮食填饱肚皮而已。那肯定不是我的对手。他万没想到，双方这一交手，红军的勇敢把他震撼了。他一瞅这些穷棒子怎么这么勇敢？难道他们就不怕死？哎呀呀呀呀！真是被红军打了这个措手不及。仅用4小时，段德昌就解决了战斗，消灭了王灵基的部队啊，好几千人呢、啊。这一仗是收获颇丰，俘虏将近600人，击毙了敌团长1名，营长2名，还活捉了1名副旅长，同时轻重机枪裸获了16挺，还有山炮4门，军需寄养堆积如山呢。段德昌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马上命人回去报捷。贺龙非常高兴，然后又禀报给夏曦。呵，夏曦美，心里说话，段德昌啊，这人没得说，真是一员虎将啊。

0: 所差者，你反对我，你可不应该呀。如果你站到我这方面来，我不用费劲儿，我跟中央一报告就提拔你为军长，你不次于贺龙啊。哎，可惜的是你反对我，我现在还得利用你呀。这仗不管怎么说打得不错，成绩大大的，这是国民党军队围攻洪湖以来打得最漂亮的一个大胜仗，我得向中央请功。于是当天晚上，夏曦给临时的中共中央写了报告，大大的夸赞了红军一番，其实在表扬他自己。单说段德昌，对段德昌来说，这个胜仗算不了什么，高兴归高兴，那大仗还在后边呢。单说这时候，正好是六月初的时候，国民党正规军分四路进攻洪湖苏区，六月中旬，其第一、第二路占领了潜江一带，第三路的第21军范绍曾的第四师进占了张津河、龙湾、老新口一带，其势比较猖獗呀。贺龙立刻下令，调段德昌马上率红九师是迎头痛击。段德昌接到贺龙的命令之后，立即率领红九师星夜赶到东京河北。正好这天是天降大雨，这雨简直跟天漏了往下泼水相似。段德昌就命令部队冒雨渡河，在新沟嘴这儿排下了战场，冒着雨修筑工事啊。战士们虽然累，但是心里头高兴，准知道要打胜仗了，这一次还得打个大胜仗，因此是士气高涨，把什么乏累饥饿都抛在一边呢。这一宿把工事也构筑好了，雨过天晴，天也亮了，国民党的军队这才开道，范绍曾指挥他的部队缓缓往前走，因为下雨，所以国民党的官军都十分心烦，上级越叫快走，他们走得越慢，正好唱反调，所以这个时间才到了新沟嘴。万没想到红军在此设伏，他们正往前走着呢，段德昌看得清清楚楚，一声令下，打！红军一看国民党军队已经进了埋伏圈了，一个个跳出战壕，口里的喊着冲啊杀啊！这下国民党军队可乱了套了，被打了个懵登转向，是哭爹叫妈四散奔逃，哗，快跑吧，都是红军，都是穷棒子呀，啪啪啪啪，咚咚咚咚，啪啪啪。这国民党军队是死了一片又一片，死了一堆又一堆呀、啊！红军是大获全胜啊！单说范绍曾，在后的统军心里正盘算着这个仗怎么个打法，怎么能深入洪湖地区打个漂亮的胜仗，好像上峰交代，怎么样请功受赏？正这时候，忽听前边枪声大作。他立马仔细看，哎呦，先头部队被人家给打花了了，四散奔逃啊！他马上下令，不准逃走，回去调转枪口给我打。谁听他的？兵败如山倒啊！他喊破了嗓子，没人听啊，只有他附近的人能听他的。就这场混战之杀的是烟尘蔽日，血流成河。就在这时候，段德昌又命令骑兵营包抄了范绍曾的后路，这一营骑兵战士手举着战刀冲进川军，刀光闪处是人头落地啊，这支队伍一冲入敌阵，整个把敌军的阵脚给冲乱了。段德昌指挥正面的红军 趁势发起冲锋。哎呀，这一打呀，打的敌军是首尾难顾，川军一下子就垮了，枪支弹药扔的到处都是。范绍增这屁股上还挨了一弹，哎呦，把这小子疼得嗷嗷直叫啊，吓得他屁滚尿流，一下子躲进了稻田，急忙忙换上士兵的衣服。这时候他四处张望，他最爱惜的一匹黑马叫黑龙驹也不知跑到哪儿去了，他心疼啊。但又一想，我的命都保不住了，还哪顾得上那匹马呀，现在是逃命要紧呢。在卫兵的保护下是连滚带爬，总算保住了他这条狗命。他所指挥的一个旅彻底被消灭。单说段德昌指挥红九师与范绍增部交战是大获全胜。这时贺龙也率红七红八两个师甩掉近角之国民党军，回到了新沟嘴。两路人马这一会师，段德昌马上来见贺龙啊。见着贺龙之后，把战斗的经过详细的讲说了一遍。讲到最后，段德昌把大手一挥，牵过来。他命手下人牵过来一匹黑马，军长，这是咱的胜利品，你看看这马如何呀？
1: 我瞧瞧。
0: 贺龙一看呢，这匹小小的川马个头不高，但却是膘肥体壮，一身油黑黑的细毛，显着光彩夺目。贺龙从小就爱马呀，换句话说，武将有几个不爱马的？贺龙还是内行，当初就跑过马帮嘛，因此贺龙围着这匹小黑马转了三圈，把大拇指一竖，好马好马。德昌，这马怎么夺过来的？军长啊，据我所知，这匹宝马叫黑龙驹，是敌军范绍增的坐骑。范绍增这个小子三条腿跑得挺快，让他多活两天，马头都不要了。我把他的马夫给俘虏了，因此才裸获了这匹马。你喜欢吗？送给您了。谢谢谢谢。贺龙太爱马了，看罢之后是飞身上马，两腿稍微一用力，但见黑龙驹是蹄跳跑好，鬃尾乱颤，来来来来来来来，跟腾云驾雾一般，围着村外就转了三圈。贺龙骑在马上就觉着一点都不颠簸，跟坐四人抬那个轿子那个感觉都差不多呀，这才叫好马呢。等回到原地，贺龙甩凳跳下坐骑，冲段德昌一抱拳，德昌，我可收下了，哎，军长，这就是送给你的。一裸获了这匹马，我就想到这一点了。你喜欢吗？太喜欢了，这是重礼呀。当时大家高兴，各说各的战斗经过。贺龙吩咐一声，热烈祝贺，祝贺咱们红军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可是事情啊，没有圆圆满满的。就在红军祝贺胜利的这时候，有一件事情发生了。还是一件特别大特别大的事情，使得那烈士热血无端洒，英雄泪水永不干呢。什么事儿呢？原来啊，贺龙到了新沟嘴的第二天，除了整顿队伍之外，正与关向英、段德昌等人谈论下一步的战事怎么个打法，打谁。突然交通员飞马送来一封信，这信呢是夏曦写给关向英的。关向英把信接过来看完之后，脸就有点变色儿。贺龙和段德昌不知道信里的写的是什么，但是呢关向英也不说，就晃晃脑袋巴嗒巴嗒嘴。贺龙是个直性子，

0: 那就得问他呀。政委，什么事儿？能公开一下，让我们心里头清楚清楚吗？军长啊，好吧，咱这也没有外人。现在夏希书记指示，说第八师参谋长胡慎己是改组派，下令让咱们把他马上逮捕，他是一名反革命分子。贺龙不听则可，闻听此言脑袋嗡嗡直响啊！啊，胡慎己是反革命，怎么可能呢？这简直是荒唐至极呀！关向英一笑：“军长啊，我相信书记会有证据的，不然的话，书记能叫我把他逮捕吗？”咱必须得交代清楚，关向英是一把手，是红三军的政治委员，排名在贺龙之前。在临出发的时候，夏希交代的清楚，如果咱俩通信，我那上头要标明着可以叫贺龙、段德昌他们看，你就可以叫他们看，如果写着不叫看，千万就是你知道，不能叫旁人知道，那是绝密的书信，疏忽了。所以每一次夏希来信，都是交给关向英。关向英一看呢，这封信上标明着可以看，所以才敢跟贺龙说。不见打死他，他也不说。没什么，关向英现在就是夏希的人，也是夏希的心腹。但是贺龙是个较真的人呢。听了这件事情简直不可理喻，他怎么能就是改组派，他怎么就能是反革命呢？这我不理解。关向英啊平了平气，这才说：“军长啊，胡慎己的出身你清楚吗？”贺龙说：“胡慎己当初是川军刘继昭部的一个团的参谋长，后来率全团兵变，失败以后到了上海，中央又派他到了洪湖，跟了我这么些年了，转战南北，英勇善战，我从未发现他诉过苦，从未发现他动摇过，我怎么不了解？”关向英又问：“那胡慎己这人怎么样？打仗勇敢，有勇有谋，是个好指挥员呢。”方才我不是说了吗？关向英摇摇脑袋：“军长啊，你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哎，你光看表面现象，没看到他骨子里藏的秘密啊。要不的话，夏希书记能盯上他吗？现在命令来了，你看看，马上把他逮捕，得交由上峰处置啊。这叫肃反，我们内部也有阶级敌人，我们内部也有反革命分子，这样的反革命分子比外边那些张牙舞爪的国民党军还要危险哦。内部这些反革命不肃清了，将来能动摇咱的根本啊。军长啊，你千万不能护短呐，知道吗？得深入调查，这人是最难教的，这叫画龙画虎难画虎，知人知面不知心哦。既然上峰书记有命令，咱们得马上执行啊。来人，马上请胡参谋长到我这儿来一趟。然后他又交代，两旁的卫士拿着手枪拿着绳子，如果他来了之后看我的眼色行事，叫你们抓就给我抓。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

0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题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型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
转至

0: 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5: 种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2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种牙暴力，让种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种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种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种牙方案。种牙热线89588，8958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哎呀，又到了下午好时光，朋友们在咱的小船上开开心心，快快乐乐，飘飘摇摇，忽忽悠悠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富贵说什么最近几天别连麦了，刚才一连麦那个爱打扰我的人又来了，你看看那这人呐，你这玩意就老是打扰那个富贵哈。富贵我大弟关系有银元啊，哎，跟谁都好，关系这么多年一直处的不错，是不是啊？你这就是搁海城啊，海城给你窝到那儿了没起来，你要搁大地方的话，你要做生意的话，你不刺激马云。真的真的，我看的富贵骑士池中物一遇什么那个变化龙，哎，这变一遇风云变作龙，变化龙，哎，这腾云而起，你将来你就驾鹤西游，不是。请你在直播间说一下个别人，别再打扰我的生活。那我咋说？我能管了谁？我没有执法权。我说人谁谁不听。你说直播间我能管了谁？就是你都来听我节目呢，我还呼号的。这些人都是学习不好的，上我直播间听节目都是学习不好，老师都管不了，家长都管不了，你让我管他们？我管不了他们，你就把他拉黑就完了呗，是不是啊？你这玩意儿咱都啥样人都有，你就是你这两天你看着前两天也是，我这个反正我这微信天天不是那个什么，我这个净给我推送这玩意儿，啥样人都有。我跟你说，形形色色。过去咱为啥不知道？过去吧也有这事，但是啥呢？你信息不对称，不对等，它有个信息差。这事呢，你等着登报纸了，咱看着都晚了，那这都过期了。等咱看着，那都烧头七了。前两天我看一个啥，山东德州那个扒鸡好吃哈，哎，出了个名了。德州人说好，山东的齐鲁大地啊，山东的，哎，齐鲁大地那地方人真好，哎。文明诞生，很多地方那都管那叫摇篮呐、啊，那都这咱孔子、孟子、荀子这都搁那儿出来的，哎，齐鲁大地嘛，那有名啊，什么，孟子山东诸城哈、啊，完了呢，现在网上都现在都实行网上买东西，网上买东西这玩意真方便，哎。你该说不说，动不动就9.9包邮，9.9送到家，是不是啊？今天买今天发，3天2天到你家。你说这哈，完了，你说这那就买呗，买完了说相中了咱就留下，不相不中咱就退回去，是不是啊？你这玩意买卖这玩意就这么回事吗？你还啥人都有吗？就是说德州一个女的上网上，这现在榴莲说到好时候了，这吃榴莲嘛，榴莲跟树上结的，完了扒好的，不是连皮儿都有的，那玩意扎的慌，都是果肉，哎，给你发过来，多少钱？是不是190块买一大堆呀、啊？咔咔走，那玩意吃真香啊！虽然味儿有点隔路哈，但是那玩意真行香，好吃。说那玩意还对身体还有好处嘛？啊，什么加油站、美容院啥的。你买完了，他说你给人消停，给完钱你就吃呗，搁家里，你偷着点是背着点人是不是啊？后半夜3点钟吃也行。买完了，现在网上说有什么申请仅退款呢？仅退款，就是我啥意思？我理解的，我没整过那玩意儿，咱不懂，我也不会购物。完了就是啥呢？你可以买完了。你可以申请仅退款，我东西就是这啥意思？我东西不给你了，哎，东西质量有问题，我就扣下了，啊，
那现在这人真呢呀，现在人真呢，是啥招都有。完了平台呢就给退款了，就退款不退货，对，就退款不退货。你这啥玩意儿啊，你不好啊，一般你都你说我没相中我不那我给你送回去是不是啊，那这天经地义的这玩意儿是不是啊。平台完了平台说的可以申请仅退款，为了这个什么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啊，说是啊权益啊，哎咱也不懂。那家就给那榴莲给喵叽喵叽给造了，哎完了申请仅退款，哎完了那平台还真给退了，哎完了商家你把钱给我。

然后呢，搁那嘎达推的，推的完了，这女的寻思吃完，她老整这个事儿，但她以为完事儿就完事儿了呗，是不是啊？她碰了个降头，你这小子犟啊，开车1600来里地呀、啊，1600多公里呀、啊。从哪来的？从陕西不是，反正三亚海南那边干过来了，找到他家了。这女的正搁喵叽喵叽吃呢，还没咽下，没咽下去呢，还搁嘴里嚼呢。完了，人到那个说你申请的紧退款呢？对呀、啊，说我那东西有毛病啊，有毛病啊。

哎，你不是啊？就把鲸鱼抓住了哈，抓住了那人能用你吗？啊，那人就报了警了。哎，了不了，警察来了，警察来了，你还念我啥？那就给耐着呢，抓住喽，抓住了，你怎么整啊？你怎么整？说这村你把钱再给你交上吗？啊，你那不行啊，你光交钱能行吗？啊，得抓起来喽，手扣子扣上喽，啊，拉走了哈，做个净尸，拉走了，哎，了不了，啊，你还给丢人啊，宣言哈，全村的都知道喽。大队书记都知道了，大队书记都气死了，说你给俺屯子丢脸，啊，你也怎么整啊？说得给举个溜吗？举个溜，啊，啥溜都有，还有举溜，抓起来喽，然后待了七八天，啊，放出来了，还得罚款，嗯，190不但还得给人家，完了还得罚500块钱，涉嫌诈骗。你说这，你说这，就吃个榴莲，啥好营生，啥好玩的啊？好营生吃了，还那个拉臭的，完了还让人抓起来，手铐子铐上带走了哈、啊！你可真丢人哟、哦！哎呀，你也让咱说心里话，你将来怎么嫁人嘛？嫁给谁嘛？你说这啥人都有哈？你说这我对男女没有歧视啊、哦、男女平等。我觉得男的吧那倒行。男的咱是皮实啊，哎，那个脸皮吧虚味厚实点啊，那扛磨。那女的你咱说也这样似的，你说你是啥好玩意也行，你说的哈、哦、7-8百的，你说你舍不得花钱。那小你那190块钱的那个榴莲，嗯，仅退款，是不是？你说你吃那玩意咋从哪儿往下咽呢？你关键这碰着那么个人，一般的人吧就拉倒了，这小子你碰着这么个倔种，从哪儿开车干过来了，找到他家了，你说啊，那个屯子里咱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呀、啊。那一个屯子的一个大队的一个都知道了，南北二屯的。谁说老 K 嫁给你吧，你好跟着吃点榴莲。我不吃榴莲。啊，吃不了就受不了那个味儿。你说这样女的，你说咱完了，我还看着照片呢。你看着照片吧，我咱也没法评价。我还是坚持我那句话，相由心生。那家可能是没啥事，总是申请总仅退款，那家脸都吃横过来了。那脸咱说心里话，那就跟那个六硬锅那锅盖那么大。那家伙咱说心里话，你将来你这咱说心里话，那结没结婚网上也没说，那个视频里也没交代的不太清楚，是不是？时间、人物、地点、事情的经过嘛，结局都得有嘛。他这没有，反正就说结局就最后抓起来了。嗯，你说你就是结婚了，你说你咱说心里话，你老头那脸往哪搁呀？你说孩子让孩子看着，还有个孩子家里有孩子呢，嗯，那也是申请解读买外卖。说外卖不这个怎么的了？完了说不好吃，完了怎么地的给退款了？嗯，人家送外卖的来了，说你退款了行，你把外卖给我吃了。你不说不好吃吗？有问题吗？那我就吃了。你这咋这样事儿呢？你这，嗯，你这咱说心里话，你要这比要饭吃都磕碜呢，嗯。你说俺小时候吧，那么穷的日子俺也过来了，俺也没说的上哪去崩一下子骗一下子，嗯，你要是为点啥事吧，直个他也行，拉了些脸去哈，喝出去了，二皮脸就那么造呗。你为了点吃的啊，那女的咋能馋那样呢？嗯，有人说的，哎呀，这下子这不是没有人格，哪还有那玩意儿？他。

不知道人格俩字咋写的。你说你给小来崩一下子哈，骗点小来的东西行，就算黑吃黑了，骗富贵点也行，黑吃黑啊。你说人家那个卖榴莲那开车1600多里地来了，哎，对，他妈又来了，他妈那家跟人家破头吃烂的，咋咋地呢？说你哎呀，这点事你还值得告吗？他说那小子是真倔呀、啊，你这也是百年难遇那么个人啊，190块钱开车1600多公里干起来，是不是、啊？他妈完了说的，那啥，我把钱还给你，那个要求和解。你就这么倔的这小子，1000多公里都干来了，人能跟你和解来了、哦？你寻思那玩意儿啊，嗯、啊，你说这你是，嗯，啥妈生啥闺女？你瞅瞅，嗯、啊，一瞅他妈那样啊，他妈的，哎，咋形容呢？历史上也没那么个人物啊。嗯、啊，他妈不跟他掺和倒好点，他妈跟他一掺和事儿倒整大了。你说，他妈那屯子也知道了。咱这直播间没有这样人吧？是不是咱这直播间没有？这谁说我真能白活？哎呀妈呀，这事儿是你出的事儿啊？还说我白活？你就不知道你没碰着这人，完了碰着这人我是不能容他。我那天就让人给骗一下，我买了，我早上逛早市嘛。逛早市完了，我说那看着我就爱买那个香瓜，那小香瓜籽儿，就是烙秧那小瓜，小瓜蛋子哈、哦，那可甜了，可好吃了。我都是先走一遍，大概其趟了一遍，看不能买完了拎着还得逛一大圈啊。我说我寻思一会儿回来再买，问他5块钱3斤，他说5块钱3斤来吧。我说我一会儿的，一会儿买。完了我就溜达一圈，完了我回来的时候我就买。老头咱说心里话哈，一点不讲究。我完了，我这回回来我也、他反正人也多，他也记不住我刚才问没问。我说多少钱一斤呢？2块2斤。2块吧。哎，我一不对呀、啊。我上过学，5块钱3斤和1块6毛多钱一斤。你这又2块2斤了。坐地就涨价了，我这转一圈转回来赔这么多吗？我没有回来，没5块钱一斤，2块2了。我说你刚说完没有5分钟，我说我这记忆力现在你还不如个鱼吗？哎，那个你啥叫问呢？你咋问呢？我咋问呢？我就这么问，你站着问的吗？我还得摆点啥 pose 啊？啊，那行，你那个5块钱3斤卖给你。我寻思得了，这那么地吧，他不没坑着我吗？到底是让他给我坑一下，5块钱不3斤吗？3斤的小瓜蛋子，这么大小瓜蛋子，一个肯定没有3两啊，3斤最少得要10个呀，是不是？我走拎着走走，我这不对劲儿，这不词儿啊。我旁边那个秤一腰。嗯，到了是2斤6两，多说了2斤6两。哎呀，差了4两秤，哎呀，4两秤那么地吧。我，哎呀，一老头，他要卖我2块2斤，我就算最后还合2块2斤，没跑了。老头，这玩意儿我跟你说，我这个多少年的老猎人没斗过这老狐狸。真是哈，我跟你说呀，你上市场。可得擦亮双眼呢、啊、你看着挺忠厚的，挺善良的啊，挺朴实的。我跟你说那家伙，嗯，暗藏杀机呀、啊。

0: 有企业房屋出租了。双台子区滨河小区院内商网350平方米，双台子区滨河市场2楼300平方米，双台子区长征街儿童乐园转盘独栋临街商网450平方米，1200平方米，3000平方米，价格面议，可做办公室，可做商铺。联系电话：1319031831，1319031831。
1: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压

好了，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依然是调频 FM93.9 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小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这个东哥说，乐声响起情飞扬，帷幕轻开雅气张，哎，雅气张，神采翩翩风度好，英姿奕奕亮华堂，情融金曲声声醉，笑暖听友岁岁香，万众倾心同瞩目， K 歌登场满堂香，哎呀满堂香，出马仙儿啊，还得上香啊。无言无言无言说的，小船迎风又破浪，我这准点就把船上，听友士气还挺高涨，哼着小曲，来来来，听友们你们都给我让一让，我得挨着我 K 歌，那我这个台上呢，你们都上炕头，我搁炕头。那谁说的，老 K 大哥，我去年买你的茶叶，我买了，我退款了，可能是没有退货吧。你退没退货你自个儿不知道吗？你啊，你就搁那占便宜搁那卖乖，你这算自首，我跟你说，我这个考虑可以算你自首啊，你赶紧把钱给我，你给我发到群里，我跟你说我啥事没有，要不然我就报警了，我再给你邮过去1000块钱就够立案了。你是不是想跟那女的蹲一个号去，让你们认识认识，互相交流一下经验心得体会，是不是、啊、好骗人家。那谁说的，买什么东西都可以申请退款吗？东西不退吗？下回我也试试。你那学的好不行吗你啊，啊那老天下，我说啊，这么大国家，泱泱大国啊，那人那老多浩浩汤汤，你为啥你不学好呢？咋我看我这节目明天得去选话题，选题材的素材什么得注意了，像你们这帮人都你们不学不去啊，学点正能量的，你们这学坏了都。你们都就学这个啊，我看你危险了，那这个谁呀、啊、那个什么找我去战斗啊，我看你这回你可有地方战斗了。学好啊、哦，是学好难，学好难，学坏容易，但是你也不能，你到时候你说咱说心里话，要报警，要抓你可咋整？这还有打听的，仅退款，你说你，让人抓着不磕碜吗？啊，那你媳妇知道了，那不得跟你离婚呢？你啥事你都打听，一天天的可好信儿了，啊，啥事都得问。呲个牙，你说你。

这谁说你听那放中午防空警报了啊？听了那个放，我们这个楼上就有防空警报，那高音喇叭，哎，那就有。这个一般的像媒体单位啊，防空人民防空什么的，都有这样的，还有那个塔上面一般都有，哎，我们这就有，一般的高楼上面也都有，全是都得有。这个它是这样的，它是今天不分三段嘛，第一段呢时间非常紧凑啊，几秒六秒响一次吧，它分什么？叫预先和空袭和这个解除啊，三段警报，预先提示就是你抓紧进那个防空，抓紧找那个什么那个防空的地方，它是分有防空袭和防灾啊，这防灾的这个提示警报啊。这个主要是让你树立的国防观念啊，我们今天就是市民啊，市民，辽宁省很多城市今天都明了，沈阳、大连、盘锦、北镇都放，主要是那个树立你国防，树立你这个巩固你的国防观念，还有防灾减灾，就是这种你这种意识啊。这谁说城市里的蛙鸣好听极了？咱盘锦市兴隆台区的 K 哥猜一下搁哪？你那老缺老黑的，我知道搁哪。我听听蛙鸣，等我听听。是猜不出来，哪个稻田地吧？这好像湖滨公园，好像那儿，那个湖到现在还没起名呢。哎呀妈，我这个咋整？这是，他盘锦市就起名就那个这么多年一直叫湖滨公园，那个湖就没人说给起个名，哪怕花俩钱呢，是找个神先生算算。找个人是不是啊？完了说的掐算掐算，起个名，到现在没名啊。那个湖叫啥湖？这谁知道？我都提多少回的都，也没人听我的。岁数大了，下巴巧都不飞。现在叫辽河碑林公园，你说你听三不听四？我说的是什么？我说的是那湖，那湖叫啥湖？啥名？啥湖？啥湖？水湖，是不是啊？电湖。一天天的，你还在外那叫辽河碑林公园，我还不知道叫公园。一天天，你这听三不听四，你这是。哎呀妈，这你说我这心操的，一天我都敢教小学生的老师了都，我还没挣老师那钱，你给起个名，我起名都算吗？人听我的吗？关键是叫锦湖，那个小区叫锦湖小区，那个湖叫啥湖？那你我说话听不明白吗？那谁说不是叫锦湖吗？你看你问的对了，都问出答案来了，你说说。那谁大哥，你给起个名，我去提交一下。提给谁呀？关键是那盘锦市那老多单位。不过是我给起个名叫锦里湖，还锦外呢，还锦里。你得起名得啥呢？得你贴点溜子，贴点铺子，烂起这家伙还整还锦里湖，锦湖啊，锦湖，锦在哪儿？是不是啊？你得贴跟那啥呢？能刮上点边儿，是不是啊？或者什么历史悠久啊，什么鄱阳湖啊、洞庭湖啊，什么这湖那湖的，是不是啊？是贝加尔湖哈。这就是盘锦湖没毛病，那多土啊，一点诗情画意都没有，
起长点的，骑得隆咚响那么长的。东哥说的无言无言挺有才，群里听友他最乖，谈吐不凡，文采好，

人人满腹好情怀，出口成章本领高，谈笑风生志气豪，多才多艺人人赞，舒心相伴乐逍遥。你俩搁这互相捧呢，你看玩的挺嗨呀。啊，这个双雍公园啊，啊，双雍公园北，这你一天溜的挺道啊，哪儿都去呀、啊、你、啊。那谁说杭州有西湖，咱们盘锦叫东湖，人大洼都有东湖了。那字典里那老多字儿，非得起重名的、啊。就跟那什么似的，就跟那个给外国人那个翻译的名似的，啊，那个叫秘鲁啊，完了非得搁个秘密的秘，说这是念秘鲁，那老多秘字儿，你说非得用个多音字，用那干哈？哎呀，人家这么珍贵，哎，可愁的了，我都替他们愁的慌。嗯，你哪个秘不行？反正你翻译的，嗯，非得用个秘。你这玩意儿完了，你动不动就念错了，嗯，没文化的人也多。那字典里那老多字，非得用那个字，你这玩意儿真矫情。那就通知礼部，你几个字选一选。这事还不用不到礼部吧？还三省六部啊？哎呀，那礼部咱那尚书是谁呀？叫老 K 虎。我不是打麻将的。今天才知道，一直以为是蜜呢，长知识了，那叫秘鲁。谁到了？你说这你我还不告诉你，到现在你都不知道是不是？哎呀妈，这文上学的时候你干哈了？一天天的，就天天就搞对象，天天这孩子不听话，怪不得考不上大学。那老多，嗯，币，你去用哪个币不行？你非得用一个蜜，你这玩意儿，咱当初这个人咋寻思的呢？那谁说的？你快退休了吧？这又来个打听的。那退休我退休咋的？我吃你的大米了，我挣你工资了。嗯，还我听三十来年，你啥钱听的？我来盘锦才三十年，你听三十年了，咱俩是梦中相识啊。那个谁专家给定的，谁到了？这可能咱现在那个专家反正也多，专家也不值钱了。过去一年整不出来一个，现在这多呀多，这家就跟炒蛤蟆股似的。哎呀妈，多，动不动把字改了，嗯。改完了呢，还得说我们这个是古音怎么个读法，我们现在得跟得上形式，那一个字咋读咋顺嘴，或者是能体现这个诗歌这种韵律这种美啊，韵律这种美能体现的平仄那种韵律那种美，你就咋读呗啊，这一个字儿跟着什么叫跟得上形式呢？啊，变化！你要说你是不是这玩意儿咋变？你说这能跟得上时代的潮流？行，那一个字儿古诗，那古音这么读的，现在都这么读。那你现在读你还读古诗干啥呀？你还学古诗干啥？学古诗学的是啥？那不学的韵律那种美吗？啊！一骑红尘妃子笑，非给读个一骑红尘妃子笑，啊，那个骑一人一骑哈、啊，哎，这是数词啊，量词是不是名词？一骑骑马的骑是不是？那就是动词。专家搁哪淘的呢？那玩意真服了哈，啥人都能当专家，你说要不那玩意儿不值钱呢？叫悠然湖，你这名一听就是东哥给起的，悠然一悠然悠然湖，你咋寻思说呢？
说 K 哥啊，证据确凿是念凿还是做？小时候老师教的是做，对，我们一直证据确凿，心宽体盘啊，是不是啊？都就是古音，那不行，现在叫叫做证据确凿了，现在就又叫，你说整的往头撸撸那个，原来这个那个什么亚马逊，原来叫亚马逊，现在又改成叫亚马孙了，字儿还是那个字儿，咱也不知道啥时候叫孙了，你就。我跟你说，就这些专家，我你不明白，还在那胡乱搁那直比比划划的啊！这样咱说心里话，都作损呢都。那个谁说老 K 大哥，我在我记忆当中，湖滨公园是双台子河的一个弯儿，然后截流变成了湖滨公园的。那个湖没有名，好像是我哥，好像是我哥就是湖滨公园退休下来的。他说那个湖滨公园是咱辽宁省最大的一个公园，没有名，那个湖没有名，其实就是双台子河截流。是没有名，那你咋起的叫湖呢？那咋不叫包子呢？啊，那咋不叫截流？那谁就乱套了，孙训不分，谁到了现在你咱也不敢念了，这样的字儿我都尽量我都避开了不念。你要念亚马逊，哎，这玩意儿就该说了，那个不对呀、啊，现在都叫亚马孙了啊、哦！你再读亚马逊，你就因为咱干掉了的活儿，俺这活就吃这碗饭的。你说证据确凿，过去叫证据确凿，我要说你证据确凿。完了，过来有人说你不对不对啊！你这个那个这，你对听众都是一种误导。完了，犯法了，你说是？你这样的字我就不用了，我就把它避开，是不是？少野货。我多急眼呢，我成急眼了。那个咱电台说错字扣钱没？扣钱不？不允许错，啥玩意就扣钱的，说那玩意说的，不允许错，不许错，你凭什么错扣你钱？杀头都，错一个就斩，推出去斩了，好几个现在都烧头七了。那就是犯法不至于，扣钱有可能。这个，他这个没有明文的主持人管理规定上没有这个明文规定，这个是完全靠你的自律，靠你自我这个什么，修正啊。你这主持人呢，你不能读错字儿，不允许。你看着整不准的，跳过去别念了，这是个招那这工作有风险的，没，我这是瞎白话。不是，你可以用这个大白话来说，可以用这个地方的口语，但是绝对你到真正的涉及到成语啦，涉及到典故啦，一些经典的这些什么，这句不允许的啊，不允许你错，你那错能行吗？那你就吃这碗饭，你字儿都给念错了。你咋往下吃饭呢？那个不认识字儿，自个换个词儿表达呗。哎，对了，那咋那么倔呢？非得不认识还硬念虎啊？那字儿，你就是干这个的活的，你天天老错字，人家还得搁个人给你纠正去，是不是？没有，我是这么多年我还没出现这个问题呢，我尖呐，看这样整不准的跳，不说了，我不念了，行不行？这最悬的都是那谁呀，都是那个东哥呀，东哥天天往这一天一手，你以后你别发了啊、哦，你不定哪天整个字儿出来，我再不认识再给念错了，你这完了，我这剃头去见。

好了，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依然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这谁说什么？中央广播电台有个男主持人经常念错字，不能吧？不能，不能，不能。那个不能，反正我没听说过。但估计他们不能吧？我见过中央广播电视台的那广播电视总台的，还有那个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的，我都见过好几个。的确是行。但是你要是这现在吧，就古球烂古球这些字儿，整那些生僻字什么的吧，有不认识的可能，就包括我也有很多生僻字咱不认识，不经常接触的，眼门前这些都够用，够用。这个谁说的？这群破专家，他们把字儿都读错了，然后就他们把字儿给改了。你可别胡说呀，专家一会儿来找你，专家钻你家去。这是说那里还有念字错的吗？你这玩意儿咋说呢？常在河边走，没有不湿鞋的。吃饭筷子没有不碰牙的，是吧？做饭那个勺子没有不碰锅沿的，那玩意不定哪一下子崴扯上了就崴扯上了。但眼前这些字儿不允许错。所以最早传出这个这么个说有这么个规定的是央视的，他自个儿说的，俺也不知道啊。央视的人有那管理规定呗，咱这没有。那因为一天挣不到50块钱，我念错个字儿，他都罚了。上一天班还赔50块钱。不允许错，这个不允许错，这个你罚50，大嘴巴子撤。这是你最低的底线了。你拿过一个稿的，你一般的都得就以前我们这个不还好像还有个字典，新华字典呢，他的字典也总改，他是卖字典的，我这个专家呀。那个字儿念啥他就念啥，过去咋念现在还咋念，谈不上改革。我这是可能主意正哈，是不是？你过去咋念诗歌那种韵律那种美，远上寒山石径斜，不因牲畜有人家，是不是？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这是个啥玩意儿呢？古诗那种韵律美，这帮咋说呢？我都恨不得掏他两口。这是大哥一般的生僻字，信手拈来。这个，中央台也好，省台也好，他哪因为都是人，他不是工具，肯定有念错的地方。比如说，一直他们普遍犯的一个错误，复制粘贴，他都给念成复制粘贴，咱也不知道这玩意咋整的。比如说什么

鲜血染红了怎么怎么地的，鲜血什么时候念血，什么时候念血啊，没有血那个发音，那你至少来说你得知道是不是，你那么那么念那是一回事儿。嗯，那谁说相对来说都能认识，就是你这眼巴前这字够用就行。哎，一般的是不是啊，那个说明书配料表我都能看懂就够用了是不是。你咱这一天呢，因为我这些听我节目这咱这些听众水平搁那搁着呢，他整的不认识字，他自个都不认识，他也打不出来。有些是我家就有新版的字典，这个反正我咱说了不算呢，这不听咋呢，是不是？我就说了算的话，那都我改过去。孩子们遭罪了，孩子们，嗯，现在孩子你说是跟过去读，感受不到古诗那种韵律那种美，是不是？我们中华文字这种博大精深。啊，什么象形啊，会意啊，什么延展呐、啊，啊，这没敢没有那种美了。咱说也没人听，关键说了不算，嗯，咱明白，咱说了不算，说了算的还不明白。那谁说关键是没有人给孩子纠正，你没法纠正，你就按字典上来，哎，按专家说的来，他因为他说了算的，都是高考他考啊。你咱说了不算，你高考你考万一考呢，你还整错了呢，是不是？那谁说读错了就叫多音字？那不对，那不对，不对。嗯，我们这最常错的就是一二三四的一，它就一种发音，上字典看。但是呢，你平常日常生活用语、口语化的时候，那一发音就多了。来几个人啊，来一个人，一就不二声了。亚邦啊，嗯，唱一个完就变成四声了，你知道吗？这是我一定在学习考专家的职业。拉倒吧，那不是那么好考的、啊、就咱这样，咱让咱念错咱都念不错的玩意儿。你以为那么好考呢？你以为那么好错的呢？哎，你得经过多少年错，就是你那种倔强，哎，嗯、你还得念错了，完了，你就别考专家，你说了不算，你考也没用。嗯，这个新华字典哈，因为我小时候这个读，有时候那我们那时候那个课外读物非常少，我家一本字典我翻的稀烂，哎，我就对那玩意就感兴趣。啊，没事看字典，哪个字怎么，尤其笔划笔顺，啊，一个字多少划，现在孩子得有70%不知道的，笔顺笔划笔顺，那我们那是有严格要求的，哪一笔先，嗯，这个字几划，我们那时候考试都考，现在孩子可能是也不需要那玩意儿了，也不需要那么考了，咱也不知道啊，嗯。这谁说粗糙怎么读？这不读完了吗？你都打出来了，你还过来考我来了？哎呀，我的个妈呀！你这属于啥呢？属于我给你念字，我都属于老手戏顽童。这谁说读赵？你以为你是专家呢、哦、你太高看你自己了，你还想还当专家了，你还你的梦想非常远大。

还有一个沈阳一个普遍沈阳人都说错的啊，电视台我没听过，电那个省台那个没听过。沈阳有一个庞江街，大雨滂沱的庞。沈阳，我在沈阳当兵的时候，完了我就看着路牌，有人说这是棒江街，哎，我就拿完。

那好几个人犟，完了让他们给我训一顿。我能念多少年了，就这么念的，那玩意那就行，这么讲。啊，这两年好像改过来了。沈阳那个沈河区，啊是沈河，哎呀不是沈河，大东应该是，他过了那个桥了。庞大雨滂沱的庞，他就念成棒尖尖。那可能那个他那个地方的习惯。发音习惯或者是口语化不一样。这时候这大栅栏，这个最早的确就叫大栅栏，后来呢北京的有些满族人去了，因为这定都是明成祖朱棣在那定都啊，后期呢这个蒙古族人呢就是后金，他们去了之后呢可能就后来口语化，比如大栅栏啊。庄台，这口语化，那个打到天边他都念大栅栏，对不对？但是人家的口语他就念大栅栏，你咋整？就是说管那个地方叫大栅栏呢，那个就是还是对那个地方的不太熟，就是有那么句话叫入乡随俗，人家咋念你就咋念就行了，别跟人矫情，跟人矫情容易挨揍。这时候可以说，为啥有人说听你节目听了三十多年呢？我一开始听你节目的时候，有人给我介绍你节目，就是这么说的，说老 K 的节目特别有名，从1995年开始的。那就他们有未卜先知的能力，迟早早晚得有这么个叫老 K 的能出名。这个谁说河北这个念在这个什么就叫烙亭，有个烙亭大鼓听过吗？那个什么那个年二声先，对，我反正盘锦我没看着几个念对的，但是这个不妨碍他们什么呢？不妨碍他们这个工作。你比如说有一种那三个字儿，那个字儿呢，三点水搁一个足，冰足啊的足，那个字儿念脆啊，但是呢这个字呢就是这一个发音脆火，但是你在那个什么呢，在专业领域你写出这俩字儿的老师傅就念战火。你不管你这个咋整，你要是读淬火，你就是不专业。那有很多的专业领域的词儿啊，歼击机，你这个字就一个发音，但是你到那个什么，到那个专业领域，航空航天上啊，军事那个什么，装备上就念歼击机。你这就不是发音的问题，这是一种专业领域的，他这个专业领域专业读音的问题。是，比如说光纤通讯，啊，先玉手，这十个人都有九个人念成光纤的。那你说你也能明白他说的啥意思？那人家可以这么说，那你作为主持人你就不能这么念，那是必须的，是不是？这学个学小，你上过小没有？还有那个，因为我们过去在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文盲率占80%啊，文盲率占80%，全世界倒数第几的，人家那时候那个日本在那个大化改新的时候，明治维新的时候，人家的文盲率才15%，我们是奋起直追的。那是我这么多年了，现在文盲率达，文盲率10%几了，那是身体或者是在生理方面有缺陷的。那咱这里文盲比较多哈。

那其实 K 哥，你今天没唱歌啊？来一首你自个儿的《农家小书屋》，你要不唱，你放一遍也行。我这个放不了，今天找这现找费劲。我那歌呢，轻易给你放着。我那是省台来录像的时候，我给他唱一回。我那都上过那个新华网的，那主要官媒啊，中国第一大官媒啊，了得了。那都放我的歌，哎呀，我的妈，了不得呀！我这么多年我吹过吗？我说过吗？是不是？咱不吱声。那他这玩意儿好像我给他显摆似的，咱真有那玩意儿？对。那新华网那谁说上就上的吗？你杀人了你都上不去都。那就是浙四省了，浙江，对，还有叫浙江的，那你是咋整？那都可能是有那么念的，那是口语化。这个总而言之，你是它语言是一种工具，它是一种工具，它是一种载体。人和人之间一种交流沟通啊，传递信息来用的。但是具体发生呢，那是什么呢？那就得专家专门研究这个的。你专门研究这个的，有些东西你可以错，人家说的呢可以错，可以错别字有那么兴崩的。但是你作为主持人来讲不允许。这是你的底线，你干的就这活，你要都错读错字的话，那还了得了，是不是？那个谁说那个精米都念更米咋整？对，现在又改了，现在那个得给念更了。啊窝阿的窝啊窝一个圈那个，啊欧阿。完了，并且央视来个主持人给叫大家说这个什么书读欧，什么书读窝，我觉得这样的人我真的我说这真是这是媚上啊，这种行为，我觉得这很我很反正我不敢苟同啊。那个汉语拼音他就念窝，底下标个大公鸡搁那高唱，兄弟高唱，喔喔喔，没看谁读喔喔喔。你现在这人这整不了他们，那字打到天边他也念经，是不是？从中国有水稻开始起，稻米即麦书嘛，有那样开始起就有精米，现在又改成更了，你要读精米还读错了，反正那人说了算，你念错那人。你现在读经的话就不对了，就该什么了，就该有人批评你了。但我到这字我不念，你就吃大米，我说吃什么经？我不念得了呗，是不是啊？我整不过你，我就不整了，服了还不行吗？那谁说文学界太乱了，人微言轻，生不起那气，对不对？你看前两天，那个贾平凹，那个字你说他就念凹，但是你要读成贾平凹，你就对这人不太了解，对这些作家，著名的作家，是不是？他闺女，你看那个文二代，西北文学院副教授，考试打200来分人。当教授，你但是你不耽误啊，你这玩意儿，人家写那个诗他就能发表，我要写那诗的话，我要小时候那么写诗，我老师能锤死我，能掐死我呢，回家都得挨揍。但是你这些他爹厉害，贾平凹，那是文学巨匠，了不得啊，人家闺女是不是？这个是陈寅恪啊，这个有争议，这个。读陈寅恪的就是有证明对这个人非常熟，并且在文学界呢，在这些哲学领域呢都是有深刻造诣的。一看读成恪的，陈寅恪的啊，就证明你对这人不太熟，只是按字的念。一般的那个文豪啥的都念成陈寅恪，证明你厉害啊。行了，明天下午1:30，快乐的逗你玩。

0: 见不散，明天再见，拜拜。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着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

时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呀、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
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

0: 家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你旋转按钮，你调了车友，播放下雨，另一些会陪着你走，安全出行，欢乐不停，全都在调频 FM93.9 哈。无论你是加油烧气还是混合双擎，车友俱乐部会给你最专业的行情，照亮黑夜的光明。选车、购车、养车、用车问题，随时欢迎您的咨询。这里是调频 FM93.9 车友俱乐部，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09 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捷车二手车行的李总。下午好，李总。
1: 下午好，立新。
2: 大家下午好。
0: 来，关于车的事儿，欢迎大家来和我们好好聊一聊，帮您选一款适合您的车。小小木语啊，
2: 85款途胜、国内车型同海外车型比是不是有减配？我不敢说，我不敢说，全当有减配，全当有减配。昨天晚上在直播的时候我就讨论这个问题，今天咱就通过这个话题就打开话匣子。首先呢，我们要具备绝对的自信。
0: 对，
2: 自信是什么？我们国内目前是全球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谁都不敢不重视，谁都不敢不尊重。
0: 对，
2: 同时也是全球竞争最残酷的市场，
0: 最激烈，
2: 因为产能大、品牌多、科技发展的快，
0: 对、
2: 我们常听到的供应链是完整，那么带来的什么？带来的就是价格竞争，这是最直接的，肯定是价格竞争。我们几乎是整个全球汽车价格最低的那么一个区域了，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对我们消费者来说，这当然是好事，对对汽车厂来说，这挺累，那你说在这个过程里边，包括配置，包括成本上，他们要不要考虑控制调整？会的，肯定会。但这个里边我们有我们的安全标准，我们也有我们的这个
0: 指标要求，
2: 指标要求也有这个消费者的这种偏好，他一定不会，一定会尊重这个市场的选择，否则不是害自己嘛。所以说从这个，这是从那个大的层面来说，挺小的层面来说，每一个车型对应的这个市场的偏好、消费者的习惯、区域的法规，这些东西促成一起，它可能出一个多大排量的，或者说多少千瓦的。有人说又阉割了，因为我摩托圈有一个有名的一句话，叫动力阉割，就风挡阉割。为什么阉割？因为它不符合我们法规。为什么动力阉割？因为我们有很高的排放标准。所以这些东西不见得是坏事，
0: 都是有原因的。
2: 对，不见得是坏事。整体来说，我们得到的这个东西，拿到的性价比肯定够高。你看到别人特别好的东西，可能拿了1.2倍的好，花了1.8倍的钱，
0: 你愿不愿意？
2: 你愿意吗？
0: 多半是不愿意的。
2: 对呀、
0: 咱不能看着钱少了行，
2: 对，
0: 但是件少了就不行。
2: 就像做餐饮一样，谁不想给你做一桌大餐，
0: 哎，
2: 让你哪个都点赞，但是消费的话4500一桌起，

0: 你干吗？客户不都跑了吗？
1: 嗯，真要是给你卖成了1000块钱，菜换换品质，正不正常？
0: 就是我们拿着1块钱买了1块钱的货，
1: 嗯，
0: 我们拿着9毛钱买了9.5毛的货，我们还便宜一点点。
1: 嗯，
0: 别人是拿了1.8块买了1.5块的货，
1: 嗯，
0: 你觉得1.5块的货比我们好？你咋没看他花1.8块的钱呢？
1: 是呢。好多在乎减配这件事情的大家伙会有一种心态，说哎呦亏了，或者是觉得不厚道了，
0: 我
1: 吃亏了，
0: 对，或者我被怎么样了，
1: 割韭菜了，
0: 对对对，等等一系列的东西。
1: 你自信点。
0: 对，凡是这种啊，刚刚说到这个车型，就凡是这种车型，
1: 嗯，
0: 竞争的都白热化。
1: 是，
0: 我告诉你，
1: 嗯，
0: 所以说到最后赚便宜的肯一定是我们消费者。
1: 嗯，
0: 当然这个赚便宜是带引号的啊，
1: 对对对，
0: 就是我们还是得到实惠了。
1: 嗯，
0: 所以说你从这个维度去看这个市场的时候，什么减配啊，什么换材料啦，什么铝的换铁的啦，什么那个等等这一系列的东西，到最后我们看结果。
1: 嗯，
0: 第一个在使用过程里边是否影响寿命，是否影响体验，是否影响安全，
1: 这是核心。
0: 如果没有影响，我们又便宜好多钱，何必呢？
1: 纠结它干啥呀？
0: 何苦呢？
1: 嗯，就比减配这件事情。
0: 对，
1: 最近这两年是减配这个词儿，就是问的特别特别多。
0: 他是第一方面呢，有的人呢，他专门洞悉这些事儿，因为这个好多博主他是洞悉这些事儿，然后给爆出来。
1: 对，
0: 就等于是爆料。
1: 嗯，
0: 那还有一些呢，他是友商也好啊，竞争对手也好啊，他是抓着这个来聚焦。
1: 嗯，
0: 然后制造混淆也好或怎么样的，我觉得这个没必要。
1: 是的。
0: 对，我们要自己要清醒，作为消费者要清醒。
1: 哎，
0: 嗯，
1: 好，来继续来连啊，来连线，点连线按钮，打字说连线，叫指如初见是吗？一位一位来啊，来你好，
2: 你好，哎，
1: 哎你好，说您问题，
2: 我想咨询20万左右买一个插混的车，推荐什么？
1: 说说你看啥车了，咱别猜。
2: 别克的致敬 E7，
1: 嗯，
2: 然后华劲 S。
1: 嗯。
2: 如果出点预算就是问界 M6
0: 六，嗯，你在 E7 和 M6 里边选一个，
1: 要不然咱就把钱花到底，
0: 对，
1: 要不然咱就务实一点。
2: 有啥推荐吗？还
0: 我推荐E7多一点。
2: E7就买最高配呗，
1: 低配就行。
0: 配置这东西，我觉得买最低配性价比好，
1: 对。
2: 他那不是一个 1.5L 一个 1.5T，
0: 你的前提不是彩电冰箱大沙发吗？你的前提不
2: 是
0: 务实吗？
2: 嗯，就也是想冰箱彩电大沙发。
1: 你在在乎你在乎的你这台车使用
0: 的那就买满配，知道吗？就是奔着新能源的配置和享受。家里那辆车是
1: 继续
0: 谁在开？
3: 就我媳妇儿开
0: 啊。那你等于是家里头第二辆车，
1: 有一台油车做补充了已经。
0: 对，
1: 嗯。
0: 你如果跑长途的话不用，我觉得那你还不如买个特斯拉。
1: 对，
3: 哦，
0: 纯粹一点，这两款车一个是油车里的
1: 品牌标杆，
0: 对，应该说 number one 也差不多。
1: 嗯，
0: 另一个是新能源的 number one，
1: 嗯，
0: 我觉得这种选项的话，当然了，你选个特斯拉可能另两辆车上有的东西他们不具备，
1: 嗯，
0: 但他该有的东西他一定会给到你极致。
1: 是，
3: 哦，
0: 嗯，
3: 亚洲楼的话，我看了那个2.0和2.5，完了从外观上，我更喜欢2.5的。要是，
0: 嗯，那没关系，
1: 是，嗯，你考虑到亚洲龙的原因是什么呀？
3: 就是油耗低。
1: 那个不用油。
0: 那你自己家没有充电桩吗？
3: 嗯，现在没有了。
0: 就是可以安吗？
3: 可以安。
1: 啊，
0: 可以安，特斯拉和亚洲龙选一个吧。
1: 对。
3: 啊。
1: 就两头。
0: 对。
1: 要不然咱稳到底，要不然咱先进到底。
3: 嗯，明白
0: 了。对，我想，因为什么？我刚刚想到这两款车，你那个夫妻在换着使用的时候，
1: 嗯，
0: 也不同，给各自能提供一些情绪价值亮点，
1: 没有落差，
0: 对，
1: 还有新鲜感，
0: 对，
1: 就是加分的。
3: 明白了。
1: 你别开那个不爱开人家。
0: 嗯，对呀。
3: 对。
1: 行吧。
0: 嗯。
3: 好了，谢谢老师。
1: 哎。
0: 我没有七座需求，但是想换个商务车，
1: 嗯，
0: 当四座用。爱丽绅传祺 M8，推荐哪个？家用一年
1: 一万多，
0: 就是当四座用舒服。你奔舒服买 M8 是可以的，因为 M8 配置更高，一年10000多公里没问题，
1: 能开得住。
0: 前提是你喜欢哪个？
1: 嗯，来连下一位啊 ，Q 先生，打开说连线啊，来你好，
4: 哎。

0: 面是吧？
1: 可以可以。
0: 然后就是我目前是开了一个别克的 SUV 安徽啊，
1: 嗯，
0: 然后就是说这是19年的车，18年底的车，
1: 明白。
0: 然后这不是想把这个车给家里长辈开，然后我想换一个，
1: 嗯、
0: 因为我很纠结，就是我看了看那个奔驰的 GLC 啊，
1: 嗯、
0: 就是说这个油车也现在也很便宜啊，
1: 嗯，
0: 经典款。然后也在看新能源，
1: 嗯，
0: 新能源我看了，也刚才那个别克致敬的E7也看过，然后，我还关注那个乐道的 L90，
1: 嗯，
0: 那个租电版，
1: 嗯，
0: 然后也看了那个这个新能源，还看了那个腾势的 N8L 老款，
1: 嗯嗯，
0: 就是二五款，
1: 看的真多呀，
2: 嗯，
0: 就这基本上就是
1: 全
0: 油车，我就看了啥，我现在我就两要现在这个节点是选油还是选电？
1: 你是咱们聊聊你这个使用场景吧，你是每天多近？
0: 我一年一万五千公里，
1: 一万五千公里，是通勤吗？每天
0: 通勤
1: 自
0: 打通勤
1: 啊。然后家里头能不能安充电桩？
0: 不能
1: 啊！
0: 他是这么着，他是那个啥，就是小区可能那个消防不让他放地下，
1: 就是小区你本小区内解决不了充电桩的问题。
0: 但是那个小区的物业那边有那个地上的充电桩，
2: 啊，就是你得花钱租，
1: 花钱充是能充在这小区里。
0: 反正是也当然也不远离的
2: 啊，那明白了，像我们小区门口那种似的，
1: 嗯，
0: 对对对对，
2: 嗯，
0: 是是，
2: 那你现在里程还好，其实15000公里，你家里还有别的车吗？
0: 我爹有个车，我是现在把我爹那个车置换掉，
1: 啊，
0: 然后我把我的车给他。
1: 然后你这个车从这个啊，我们首先从能源上来说是要不要上新？那么从功能上有没有啥需要特殊要求的？比如说需要大空间，需要舒适度高，
2: 嗯。
0: 我其实一开始我是看油车，但是我今年看这个技术这些，
1: 嗯，
0: 感觉还是很让人吸引力的。
1: 对，
0: 就是，我还看了那个沃尔沃的XC70，
1: 嗯，
0: 也很便宜，
2: 也是电的，嗯，
1: 就是对车身尺寸没要求哈。其实内心里我一直装着，因为你上来说 CLC，
0: 我只考虑 SUV。
1: 我知道，因为你。
2: 这种情况哈，你看的这个车型确实挺多，包括电的，包括传统这个油的。这种其实我没听出来你对于电车里边特别大的一个刚需，你有很刚需的感觉吗？对于电车，很向往。
0: 电车的话，就是我试了一次，我感觉驾驶感受确实是真好。
2: 嗯，你对奔驰还有向往吗？
0: 哎呀，其实没有很强的执念了。
2: 没有很强执念了哈，那可以考虑电的。
1: 我在想，如果你拿奔驰的钱。买一个大众的 ID.9 呢，不行吗？考虑过，
0: 但是我是考虑啊，
1: 嗯，
0: 因为我买油电车的话，它的更新太快，我还不想。虽然说咱能买那个覆盖全款覆盖，
2: 不想花太多钱。
0: 对呀，啊，我怕它隔上几年它就。就
1: OK， 明白了。其实你花个159900的话，也完全可以有好多地方胜过你这个奔驰 GLC， 至少内心上它是
2: 电驱，
1: 对，它是这个附属的，
2: 嗯，
1: 你不觉得有缺失，
2: 嗯，
1: 那就试试E7，就这类花十几万买一个，就不考虑这些太贵的了，
2: 嗯，
1: 是可以的，对。
0: 但是我听网上其他的说啊，就是说别克正E7这个它是。技术要比国产的要落后一些，是吗？
1: 那指哪方面呢？
0: 就是你比如说这个智驾呀，还有这个插混的这个啥呀，它不如比国产要慢一些。
2: 快慢能影响到什么？我们想，这就是回归到一个本质，咱买的是车，买的不是电池，买的不是能源。
1: 就智驾这一块，有的人这个也堆积了好多这个芯片，
2: 嗯，
1: 就是算力，对，算力叫 TOPS 吧，
2: 嗯，
1: 这个。这个数据有的确实很亮眼，
2: 嗯，
1: 但这个对你来说，
0: 嗯，
1: 很
2: 重要吗？
1: 很重要吗？
2: 你出去吃饭，这个是这个肉好，它做的不好吃有啥用啊？
0: 然后我还要问一句，就是个沃尔沃那个XC70值得买吗？
2: 这不前面花多了吗？
1: 不是贵了吗？不是二十好几了吗？
0: 不，它落地21，
1: 可以买
0: 最低配，
1: 可以买。
0: 如果说，因为你看我看那个别克，我是看那个中配嘛， 是落地差不多在16点多。
2: 嗯，
0: 但是我看了看 XC70。
2: 嗯，
0: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说，充电时间得40分钟。
1: 嗯，
0: 然后100来公里。
2: 嗯，
0: 它刚出了一个纪念版嘛，叫99年纪念款。
2: 钱如果花得多，可以上XC70，因为XC70有一个沃尔沃品牌的优势。
1: 嗯，
2: 这个里边我们先就一直想给你拦着一句话啊，我建议你到你的这个城市的租车行里边，你租一台插电混动的车辆，你只需要克服一件事，你不用克服哪台车开着好不好，配置好不好，你只需要克服你充电的方不方便的这个事。
1: 纯电续航，这个低配的纯电续航是100。
2: 嗯，
0: 对，
1: 每天你都出去充。如果你在北方的话，基本上就剩60了。
2: 天充。
1: 那你每天都充，并且充电又慢，你已经考虑到这个事儿，
2: 然后每天都得上小区门口去充电去。
1: 嗯，
2: 这个事儿是一个看似不费劲，嗯，但其实很费劲的事。你试一试，这个事儿别人咋说都没有用，你就得自己开这一圈，你感受感受，你充回电，你等那40分钟，你每一分钟每一分钟就知道了。
0: 明白明白，但是他那个车就是，如果我买的话，我把打算就把它当一个
1: 油
0: 车
1: 用。
2: 嗯
0: 嗯，五个油。
1: 嗯。
2: 不可能，
1: 混动状态，
2: 我告诉你不可能。
1: 混动状态5个油
2: 不可能，
1: 挺难的。
2: 嗯，
0: 对啊，但是用了电就不想用油了。
2: 而且
1: 对，这个优势就在于电驱带来的这种直接的感受，
2: 而且还有那种电车，你不用电的时候，你用油的时候，那个感受是不好的，是没有电的好的，而且是差很多的，那个噪音反而还不如油车呢。
0: 明白，明白。那你说现在奔驰 GLC 最低配还有必要买不？没开过 BBA？
2: 当然，奔驰一直是奔驰，
1: 奔驰就是奔驰，
2: 谁也
1: 替不了。就是你对这个奔驰和这个品牌的这种向往，取决于这个。
2: 嗯
0: 嗯
1: 嗯，取决于这个。
2: 嗯，我们给您最后个建议，咱收尾吧。
1: 嗯，
2: 要不然咱就是记着奔驰这三叉星辉。
1: 嗯，
2: 要不然咱就整一个一期差不多，
1: 对，15-16万整一个，
2: 钱嗖的就在东北花
1: 有，我也有就行了。
2: 对。
1: 你钻研到数据里的时候，新能源这种东西你买起来会很累，因为你钻到这个数码逻辑里了，
2: 诸多不方，
1: 对，钻到这个电子科技里了，那它就很累呗，是吧？
0: 明白，
2: 好吧，
0: 好，感谢感谢，
2: 嗯，客气啊，这样了啊，
1: 我们基于一个传统汽车的这种基础，然后再有一个新能源的加持，在我们相对来说比较放心的这个车型或品牌里边找一个新能源方面用起来还可以的，
2: 嗯，
1: 前提是花了很少的钱，
2: 嗯
1: 啊，这么大伙就不累。如果往上追，那先进的确实很先进，
2: 嗯，
1: 因为他们这些贵的车堆了好多好多先进的东西在里边，
2: 嗯
1: 嗯，听起来确实很亮的。
2: 插混的不充电噪音很大，对的，
1: 对呀，啊，
2: 不是你就还是电驱的，
1: 嗯，
2: 不是你用点油就是电驱的感受，不是那回事儿。就是上面有一位说，兄弟，我每天刷牙我都挺烦，你自己考虑吧。
1: 就是每天充电，如果有车库，这个没问题，续航再短也行，因为我续航60也能包住我一天。
2: 对，
1: 我大概率上，我除了体验好，
2: 嗯，
1: 我还能省油钱。
2: 对。
1: 然后每天进车库进车位了，我就
2: 一
1: 直充电就完事了，明天走我再拿，
2: 嗯，
1: 这个我倒觉得确实挺方便，就何乐不为，顺道把钱还省了。
2: 对，
1: 啊，
2: 你这你得自己出去开，
1: 剩下的就要综合考量，要综合考量。嗯，
2: 方兰南和博越选哪个？一个大一个小，
1: 对，
2: 一个稳一个配置高，
1: 对，看着选吧。
2: 嗯，来咱继续来连2020年的奔驰 GLS 顶配能卖多少钱？
1: 2020年的能卖个2020能卖个55差不多吧。
2: 嗯，奔驰 E350 能卖不？
1: 你不也是电吗？
2: 嗯
1: 嗯，跟刚才那个70是一个道理。
2: 是，
1: 可你参考。
2: 嗯
1: 嗯，
2: 来连你啊，来你好，
3: 哎，你好，
2: 您好，说您问题。你这声不行啊，听不清啊，您。是不是连车载蓝牙了，或者连耳机了？你换一下呗。
3: 我换一下。
2: 嗯，都断掉。对，雅阁和迈腾300选哪个？喜欢迈腾可以买迈腾。
1: 嗯。
2: 奥迪 A6 3到4万块钱能买吗？
1: 能买。
2: 嗯。一年4-5千公里，开的少。卡罗拉买纯油还是混动？
1: 4-5千公里买个纯油，就买个便宜的就完了。
2: 对。
1: 嗯。把便宜进行到底，
2: 嗯，
1: 只解决代步。和最后省钱。
2: 嗯，揽巡和皇冠陆放推荐啥？
1: 揽巡好开，陆放好养，
2: 省钱。
1: 嗯
2: 嗯，您好，您调整好了吗？还不行是不？就把这啥都断掉。

0: 要啊，就是直接用电话说啊，大家伙连线直接用电话，要不这声音大家听不见，就把这啥都断掉啊，就是直接用电话说啊，大家伙连线直接用电话，要不这声音大家听不见。来下一位啊，打字说连线排队这几位，因为大家伙那个声音到电台那边
1: 进来的时候，其实那个也是在我们当地那些市区里头，
2: 嗯。
1: 也感觉就是个那把
0: 就正常
2: 啊，就正常。那你在这之前开什么车？有过？
1: 我是开的一个悦动，就是现代的那个轿车。嗯
2: 嗯、那你希望你这台未来这台车在哪方面相对就比较突出或优秀一些呢？
1: 因为我是感觉那个 SUV 吧，就是高点儿，没有个子小。
2: 嗯。
1: 看那个 SUV 嘛，那个视线要
2: 视野要好一些，
0: 嗯，
1: 对对。
2: 然后带孩子们，首先要空间、安全这些，
1: 哎，
2: 都达标、
1: 哎。
2: 然后里程不大是吧？
1: 那不大不大，就是
2: 不需要刻意的考虑到省油，对吗？
1: 啊，其实我想买那个双擎的，因为不是现在也比较流行这些电车了啥的。我家老公，
2: 嗯，你说
1: 啊，老公他就还是因为咱们都是70年的嘛，
2: 嗯，
1: 他就还是喜欢那个啥油车，他一说就是油车时间能开得长，
0: 嗯，
1: 电车时间不长，
0: 嗯，
1: 就不让我买那个。
0: 这个双擎啊，
2: 双擎倒也可以，但是这个双擎这个台车你不知道你试驾没？它整个底盘的质感呀、啊、这些东西没有昂科威好，也没有昂科威舒适度好。然后它确实能省一些油，油的话能比昂科威省个油钱上能省个30%左右。如果一年你要开上个10000公里，
0: 啊、
2: 那昂科威差不多可能得10000块钱油，那么双擎的可能得6000-7000就够了，这是一个差距。
1: 啊、
2: 对，其他方面我觉得还是昂科威有优势，
0: 比如说咱开起来的时候这个静音效果啊，
2: 嗯，
0: 坐着的呀，开着的舒适度啊，
2: 嗯，
0: 这些都是昂科威要更好一些。
1: 啊，对，我当时心里就是一直喜欢这个昂科威，感觉挺好看的，
2: 对，挺好看，然后总感也好，然后50岁的这个中年女士，我觉得开个美系的，它整体的话，这个风格也更搭，
0: 很优雅，
2: 对，
0: 嗯，那个双擎啊，它不是电，
2: 嗯、
0: 你可以把它放弃掉，它不是电，就是它是一个正常油，
2: 嗯、
0: 能帮它省点油而已，
2: 嗯。
1: 哦哦，但是在我们这，我们也属于好几线的城市了，这、
0: 嗯。
1: 然后就是我们当地吧，几乎就是，就是本田和丰田的车多。
0: 嗯，
2: 这
1: 也
2: 是肯定
0: 正常。
2: 因为追求这种经济性的话，本田和丰田不一定是在你那个地区，在哪个地区都是 OK 的。
0: 嗯。
2: 但是在其他方面，它就不如美系车，比如舒适啊、空间呐、啊，还有我们感觉到的这种安全感。
0: 对，
2: 就美系的更好。我觉得你此时此刻的场景和你的要求更适合昂科威。
1: 对对，
2: 嗯，
1: 主要还有个原因是啥呢？你去了丰田，那么本田的那个 4S 店的时候，好多这版本那版我都头晕了，我就喜欢简单一点。
2: 嗯，
1: 然后那个昂科威家吧，它就是那一口价，
0: 嗯、
2: 一口价白金版、
1: 啊、
2: 就够了。
1: 哎，对对对对，它就一口价，行李也直截了当，就感觉我是这个冲的这个来。
0: 理解。
2: 理解，我们特别理解，特别支持这种方式。
0: 嗯，
2: 我建议你就执着一下昂科威就行了。
1: 啊、哦，好的，好的，感谢，
0: 嗯、
1: 感谢。
0: 好嘞，
1: 好，
0: 那这样，
1: 嗯、谢谢，
0: 哎、
1: 嗯，
0: 客气，哎，
2: 通用世界第四，不会倒闭的，曾经是世界第一来着。2008年以后，丰田给超了。
0: 哎，
2: 嗯，
0: 哎呀，省事儿。买车省事儿，
2: 对呀、
0: 啊，
2: 要好多人，我买个车而已，你给我算来算去，套这个套那个，然后这个选装那个改装，等等等等，包括把应该有的连套的配置就给你分五次分发，就像我们看段子似的，本来就一个事儿，分五级，
0: 整个东西啊，
2: 对，我觉得真的真是，确实是很累。我们在节目之初的时候，我就呼吁过，因为我们节目里的合作伙伴经常
0: 来
2: 4S店的，就新车的，
0: 嗯，
2: 然后
0: 问过，
2: 对我第一句话就说，我说你说我们要有节目啊，就赢得大家的认可或者好看的话，我希望这个就是在报价的时候就不要吞吞吐吐，
0: 嗯，
2: 就你报一个价格可能就完事了，这是我们基本上就按照这个价格卖，到最后说有特殊情况，说哎呀我这找这个关系找那个关系，说好了
0: 你的心情，
2: 我送你个太阳膜或者就好了。
0: 哎，
2: 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报价16.8万，
0: 嗯，
2: 谈谈16万2，
0: 哎，
2: 再找着人15万8，
0: 嗯，
2: 最后说我实在不买了，我说别人家15万5，那我们看看能不能跟你申请一个，
0: 哎，
2: 你这个过程太煎熬。
0: 节目当中我们问。

0: 我们说一共分几波，说最少三回。
1: 对，
0: 第一回报一个，第二回让点，第三回我给你找找领导，你就这么个事儿。
1: 对，其实消费越简单越好。
0: 哎，你看刚才这位这真实的一个客户反应啊，
1: 对这种心理，你看你给我弄了好几个故事让我来选，看上去我有自主权，实际上山哪个都是坑，就像我们过去玩那个系统里带那个排雷似的
0: 啊，
1: 我哪知道哪个是雷呀，
0: 是啊，
1: 让我挨个点。
0: 哎，来咱继续来连了，朋友们啊，大家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您，是不是叫洛奇这位刚才打字了？来您好，
2: 两位老师好，
0: 客气，说您问题。
2: 哎，我那个是你的老观众，我是东北黑龙江的，我有暖裤，我一年的行驶里程啊，最多8000公里，上下班也就是，很少跑高速，都在市区里转悠。
1: 明白。
2: 最近非常纠结一个问题，我也经常看你们的节目，就这两天的油混，我想弄一个，但又担心机油乳化。里头那个很多教程说有很多杜绝的方法，我希望你们给我一个权威的建议，什么 S 档起步啊，什么挡止咳嗽啊，什么打暖灯啊。
1: 我个人觉得啊，这机油乳化现象已经最早就从寒冷区来的，并且就从这个丰田的 2.5 的混动那个发动机来的，
0: 第一批上来
1: 的。对，然后其实到最后沸沸扬扬，包括本田也是沸沸扬扬，到最后实际上一个厂家没找到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另外一个事实上给用户也没带来正面的最直接的伤害也没有，比如说发动机报废了或咋样也没有，所以说这个车我们就相信它的市场这个存量就行了，这么多人都在用没问题。
2: 嗯，
1: 没问题，不仅仅是我们国内，全球都在用。
2: 我主要是有强迫症，我就怕犯膈应。
1: 不存在，你就是说你买的这个，我觉得啊，任何一种技术可能都有一个短板。比如说我们大众的双离合，哎，它在低速档的时候，二三档、一二档，它就容易换挡出现顿挫。但是90%的人，他接受大众的优势，那你就得包容它。就这个也可能有这种所谓的乳化现象，每天去拧机油盖，哎呀完了，有水珠了，乳化了，等等，其实这个东西基本上就算杯弓蛇影，我觉得这两年几乎没有这个特别严重的这种明显的投诉了，所以我个人觉得该买别考虑。
2: OK， 谢谢，
0: 好，
2: 非常好，
0: 哎，好嘞，参考，好嘞。
1: 所谓的机油乳化，或者在机油箱，或者是这个气门室盖上能看到这种这个水珠啊，或者说变色呀、等等的这些类似于这些现象，他说国外没有，我觉得可能是有保修牌啊，他说是正常，那就按正常就完了呗。我不知道这个 2C 你这个在哪个区域啊？我觉得这东西不存在，有的人一说这个完了。国内得偷工减料了，国外的没有，就是你不要这么去理解就好了。
0: 这位我们来连啊，这叫黑哥，不忙的帮我点点赞，大家伙啊，来，您好，
3: 喂，你好，老师，
0: 哎，你好，
1: 哎，
0: 没问题。
3: 我关注你的节目挺久了，我想问老师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养车成本，就是。过度消费，就想问一下这个。我现在说一下，简单说一下我现在的情况
1: 啊，
3: 就是我自己有台车，也开了好几年了，七八年了。今年想换一台车。完了之后呢，目前状况就是没有车贷，也没有房贷。有点存款。完了呢，收入呢，我老婆是体制内的，她还比较稳定。我呢，就是反正。一年10万-15万的呢，不是特别稳定。但是有一个问题，我家有两个男孩儿。完了，我老婆呢，就是让我预算15到20，不让我超。完了，我个人呢，我挺喜欢 A6 的。完了，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探险者和途昂这三台车。
1: 明白。
3: 完了呢，我爱人就意思说的这个 A6 是不是太张扬，因为他是体制内的，所以我们的。我挺纠结的。
1: 对，其实这个我觉得他是体制内的，然后你张扬点，我倒觉得你最多算体制内家属嘛，这个倒问题不大。
0: 是。
1: 另外一个就是，曲线上你俩应该，我不太错的话，年收入应该也在25到30之间。作为北方的，如果二线以下的城市的话。就是生活

0: 是非常舒适的，生活非常舒适，就男人也好，男孩也好，对这个机械或者对汽车都有一个
1: 向往、
0: 执着和向往。对，尤其是在你年轻，我不知道你孩子多大了，就年轻时代能实现的东西，就不要等老了再去实现。其实这个东西，我的意思是
1: 当下。该买实现，
0: 该买。
2: 现在是这么个情况，老师，就是我家两男孩，那个大的现在是那个14，上初中。
1: 嗯。
2: 完了呢，我现在吧有存款，完了呢，相对收入我觉得还算稳定，一年30-40是那个能保持住的。
0: 那对呀，我刚开始保守的说，
2: 但是吧，这个我家我老婆就
0: 这是一个
2: 两男孩多攒点，
0: 对思想惯性。我接下来想说这个事儿，你们应该也是差不多在这个14岁推算一下，差不多40岁上下的年龄，正是人生最牛的时候，因为该
3: 收入啊，
0: 该
3: 稳定啊，
0: 该创的东西也都创了，就是应该在以后的边创边享受这么一个生活状态。孩子这个事儿，我多说一句，我年龄大，就孩子这个事儿啊，有句古话说得好，子如我留钱何用，子不如我留钱何用，就是我们在体制内的人都愿意为孩子多做些什么，多托举些什么，但我觉得从未来的这个社会福利各方面保障生活水平这一块是完全没问题的。那剩下的说，我自己想像我们这一辈或者像你们那一辈，通过自己的努力，跃层也好啊，怎么也好，这些东西我觉得看造化了，看造化了。
3: 而且这些事儿啊，
0: 对，
3: 哪个事儿也不是10万块钱能决定的。
0: 对。

0: 行，理解
1: 。
2: 好，
0: 行，我做个老朋友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哎，成功告我们一声。今天看了一个段话，说是10000块钱上面一张图片是自驾318，10000块钱是这个在 ICU， 说这一个，说你现在10000块钱可以在318可以玩一圈，这老那时候可能就一天的消费，就是你要在当下还是要感受感受。
1: 对，就是我们不是说过不过度消费，
2: 对，
1: 你在这个生命最绚烂的时候要绽放自己，
2: 是
1: 对，那个绽放就意味着可能会影响到一些这个那个的，对不对？这就沈阳了，老方总说林则徐这句话，林则徐的后代啊。对，这句话原版应该是林则徐说的，子入我就想何用。
2: 对，
1: 有未来的这种生存保障要越来越好，
2: 越来越好，
1: 越来越好。我们这一代为什么总是啊，我们这一代没有现在保障这么好，所以我们总有一种这个危机感，要攒点，要攒点，
2: 多托举点，
1: 对，
2: 他未来不一样了啊！来，我们继续来连啊，是谁来着？要打字，要连线，要连线，打字说连线啊，这很纠结的问题是吗？我们来听听有多纠结。来，来，你好，
3: 你好，主播，
2: 你好，多纠结，说说。
3: 我看到一个，就是那个电车，我想考虑一辆电车。然后去看了那个，特斯拉的 Model Y，然后还有理想的 i6，就是我的纠结，他们家的价位都
1: 差不多，
3: 差不了多少，就是我感觉就是选哪个比较更好一点。
1: i6 的功能性你更喜欢是吧？
3: 对，因为 i6 它有智驾，那个特斯拉呢，它没有智驾，然后我感觉特斯拉的那种底盘，我感觉比 i6 的底盘要更扎实一点，而且很松散，很紧致。
1: 确实，
3: 但是 i6 它的内饰，然后它的智驾，包括它的很多功能，我感觉比特斯拉
2: 舒适度上
1: 关怀的更多、全面、细节，是不是？
3: 对对对。
1: 那我觉着啊。如果啊，如果你对这个你买新能源，实际上没有几个是奔着这个
2: 操控啥的
1: 操控去的，我觉得你就选个 i6 就完了，因为品牌肯定是特斯拉好，对不对？那特斯拉也更纯粹，纯粹意味着什么呢？我有的，我。

0: 优秀，但也好多东西我也没有，我也没顾及到，
1: 压根不碰。
0: 对，所以说这个理想的产品呢，就是特别讨人喜欢，就在这儿，我知道客户喜欢啥，我都给你安排上，就是
2: 刺激。
0: 对，所以说在这个过程里，既然一个价格它肯定有不如特斯拉的地方，我们得认可你基于这个这种想法，你去买到 i6 的时候，在日后使用当中，你说哎呀没有它紧致，没有没有没有吧，我有这我有那呀，
1: 嗯，
0: 你会很开心，
1: 就你有好的地方，
0: 对，你把这个事儿拎清了，你就选择 i6， 你也会很开心，
1: 你不要纠结一直它的底盘不
0: 如特斯拉。要我看 i6 的无论是外观还是内饰，从这个我们我这种审美来看，确实比特斯拉漂亮，确实漂亮，
2: 嗯，
1: 舒适度也很好，
0: 舒适度更好，功能性更强大，
2: 舒适度比要比特斯拉要好一点，
1: 嗯，
0: 那就选 i6 就完了。这东西我们又不是说直接的，而不是找媳妇儿说我得白头偕老相伴一生，这东西就是个工具，你用的过程里的开心足够开心，有一个能用十二年的，有一个能用10.2年的，那有啥关系呢，对不对，开心很重要。
1: 现在看来是 i6 给你的这个情绪价值给的更多。
2: 对 对，
0: 就是 i6
1: 就完事儿。
0: 你这种情况是 i6。
1: 嗯，
2: 好的好的好，谢谢你们，
1: 好嘞，客气啊，
2: 好的，
1: 哎，
0: 今天这都是心理问题，
1: 啊，
0: 不是产品问题，
1: 是啊，这个篮球诗人这位来，你好，
3: 两位老师好，
1: 你好，说这个
3: 问题比较复杂
1: 啊，好，
0: 哦，
1: 喜欢复杂的，好，
3: 很纠结，我是小孩是上小学3年级，然后老二上幼儿园，偶尔带小孩和我妈妈出去玩，但绝大部分时间就是室内代步。之前我经济比较拮据，在2019年买了个是戴轩逸，
1: 嗯，
3: 这两个就是也比较起色，
1: 嗯，
3: 比较大，让你换养。我喜欢那个亚洲龙2.5公升，但是我的牌面不够，
1: 嗯，
3: 而且要上 A6 吧，或者是585吧，我觉得没有那么喜欢，远贵一点也没有那么喜欢，
1: 嗯，
3: 就是不是说完完全全钱，就觉得拿这个钱没达到我喜欢的顶点，就觉得浪费。
0: 好，懂。那你把钱放一边，你最喜欢的车型、梦想车型是啥呢？
3: 有一个我真发现了，是没，
0: 嗯，
3: 还没进入中国，就是 F 勾紫色那个2026款，
0: 我知道，
3: 小陆巡。
0: 啊，
1: 嗯，哦，
0: 嗯，
1: 还是喜欢这种稳稳的。
0: 你喜欢在稳定的前提下有一些个性的表达。
3: 对，
1: 嗯，
3: 对对对对。
0: 嗯。那么买 BBA 呢，实际上这个 BBA 有个后边有个词儿，就叫烂大街嘛。BBA 很难做到个性，
1: 觉得不个性，
0: 对，嗯，
1: 也没有那种踏实的稳妥。
3: 如果降一点要求的话，觉得亚洲龙双擎也还行，感觉稍差点意思，但是也比较喜欢了，
0: 嗯。我觉得你终究是喜欢，但是从这个思域换到亚洲龙的话，从你这个生意起色上看，我一看起色也不大，
1: 对，提升不明显，
0: 对，
3: 那没有，
1: 对，我们想举个例子，不是说你真正的这个工作的事儿，
0: 我们倒觉得你提升不明显，在外人来看，从这个无论想表达的这种情绪也好或者啥的，它提升的就不多，其实还是应该在 A6 啊，包括雷克萨斯的 ES 啊，新款 ES 这一类的车型里找一找。那你喜欢亚洲龙的话，你也应该喜欢。接受这个雷克萨斯 ES，
1: 对呀，
3: 啊，
1: 我不知道，
3: 啊，对，
1: 就是品牌上要往上走一走。
0: 对，
3: 那老师，您觉得买那个平进口的 F 勾值得吗？就是那个紫色那款，
0: 当然
3: 是不是有点加价太多了？加
0: 现在多少钱？
3: 现在好像40多一点点，
0: 嗯，40多，可以
3: 。
0: 你要是你喜欢的话，你能把 F 勾的这些个性开出来不？
3: 我纯属看外形，然后觉得丰田稳定，我就喜欢丰田的品牌，然后我觉得稳定，因为又有个性。
0: 这 F 勾明白了，明白了。
1: 嗯，
0: 其实 F 勾是个复古的越野车嘛，丰田家就是为了致敬那个当年 F 勾40嘛，就是做的这个复古越野车，可以买丰田的车，你其实买了就不会错的，就尤其是这种经典车型。
3: 那我就再研究研究 F 勾，然后选一个最喜欢的吧。
0: 对，选个最喜欢的吧，
1: 别卡中间了。
0: 嗯，对，
1: 嗯，
3: 嗯，
0: 嗯，
3: 好的，好，
0: 嗯，
1: 好吧，啊，
3: 嗯，
1: 好嘞，嗯，嗯，因为你要从这个轩逸啊换到了亚洲龙的时候，
0: 嗯，
1: 提升不大，
0: 对，
1: 嗯，不玩沙子包，但也他就是看外形。 看风格，
0: 他首先是基于一种稳妥，
1: 对，
0: 在稳妥的前提下，
1: 个性点，
0: 我找一个我自己喜欢的，
1: 嗯，
0: 别人没有的
1: 啊，
0: 嗯，
1: 有兴趣的稳定的伴儿、
0: 嗯，我早晨今天早上睁开眼睛，第一个事儿一刷刷了个这个 F 勾四零
1: 啊，
0: 就库兹哲四零 F 勾，就 FG，、
1: 嗯、
0: 是个双门版，后边是这个。这个车也是搞收藏的
1: 啊，
0: 一百个 W。
1: 哎呀，
0: 我为什么对这车这样看？因为里边存那个金属嘛，它是1977年的，74年还是77年那款车、
1: 哎。
0: 因为我刚工作的时候，我开过这个车、
1: 嗯，
0: 跟这个版本一模一样。
1: 嗯，
0: 然后有一次我去这个修理厂去修车，
1: 嗯，
0: 然后换发动机，
1: 嗯，
0: 发动机总成在旁边放着，
1: 嗯。
0: 一个大塑料袋子封得严严的，
1: 嗯，
0: 我一扒开它那一看，1960几年生产的发动机，
1: 哎呦
0: 呵，所以说当时我特别震惊啊，那已经是20-30年
1: 过去了，
0: 事对，我觉得这个很神奇，就是这些东西你代表着一个，
1: 就是工匠精神，
0: 对，
1: 嗯，
0: 我们实际上不是说因为它是日本车我们怎么样，是致敬这个产品，致敬这个产品的制造者，他这种工匠的。这种精神，
1: 对，
0: 是我们该学习的。
1: 那个年头的魅力啊！
0: 对，上一代的路虎卫士这个双门版也是这个风格嘛，
1: 嗯，
0: 后边是运兵座嘛，啊、
1: 嗯，10万 SUV 要求空间大省油，比亚迪宋 Pro DM-i 可以选吗？
0: 行，就它，
1: 挺好、
0: 嗯、
1: 啊。来，咱继续来连啊。来，您好。
4: 哎，喂，您好。
1: 哎，您好，说您问题。
4: 哎，老师，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现在28岁，
1: 嗯，
4: 然后呢，有存款的话也是跟我年龄一样，然后我想考虑，就是入手 B260 或者330药业那个、
0: 嗯，
4: 我就有点纠结，算不算超前了？
0: 不算超前，那不算超。因为现在状态是单身还是已婚呀？
4: 有对象，然后3年之内差不多结婚吧。
0: 三年之内差不多结婚，
1: 啊、
0: 嗯，父母开啥车？
4: 父母的话就是开那个正常的那个丰田
0: 啊，就是我这个问一下是啥呢？整体我们大家庭是一个什么样经济状况？就是我们可以任性一点，但不能跟父母拉的差距太大。不能说父母开个卡罗拉，我们开个奔驰 S， 这个这样
1: 就不对劲了。
0: 对，
4: 老师，那什么，就是如果3年之内我结婚的话，家里就是
0: 还能给你换？
4: 不是我换，就是。就家里给我出彩礼，出那个楼的钱，然后我就自己想买一台车。
1: 嗯，
0: 结婚一直在用，没问题，就买了。
4: 我那这两款车，您推荐哪个？就后期比较省心一些。
0: 推荐宝马多点，推荐宝马。
4: 哦。

0: 那个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俩后期的成本，就是假如说我打算就用了6年左右，就六到6年，4到8年，
1: 一样的。
0: 哦，
1: 一样的，不存在谁更稳定。
0: 那我现在适合入吗？就是我的年收入大概在15左右，
1: 适合
0: 都稳定，
1: 适合入。
0: 哦，行，
1: 啊，
0: 好的，谢谢老师。
1: 哎。其实这是吸引力法则，我们直播间里边来的，有点这个就不太确定的，我该不该入的，其实答案都是入。
2: 嗯，
1: 那说明啥？我们直播间都是稳妥的人，
2: 对，
1: 生活相对都是相对保守一点、稳妥一点的人。
2: 是的，28岁，28万存款，有多少28岁？带着28存款的，带着28，背着28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小伙子。
1: 对，
2: 特别有这种想法的时候是很好的。海狮06，纯电605，能长期持有吗？
1: 能，
2: 嗯，
1: 没问题。
2: 好，
1: 比亚迪的产品啊，就是说它，如果谁吹比亚迪有多强大，就是没那么，但比亚迪的均衡度是非常够的。
2: 对，
1: 就是比亚迪这边一般是，但我们为啥以前经常会通过比亚迪产品跟别人杠起来？就是他认为比亚迪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产品了。
2: 不行不行的，
1: 这不可能。
2: 哎，
1: 但如果说从物美价廉的角度，比亚迪的产品还是 OK 的，
2: 很优秀的。
1: 对，无论从这些年的产品的过往，还是从这个定价上，从外形的设计上。都够用，
2: 对，所以说现在谁说比亚迪很不行很不行的时候，我们也会帮他说两句。
1: 对，但你说比亚迪神奇到啥程度，多高端？为什么说我当年我说会腹水的比亚迪能说明啥？就说明找一个会腹水的比亚迪，别的比亚迪他也不会腹水。
2: 是，来，咱继续来连啊！刚才这有一位入淤泥而不染，是不是要来连你？来，你好。
3: 哎，你好，
2: 你好，
3: 你好，听到吗？
2: 哎，可以说你问题。
3: 听到不？我想
2: 听不清了呀，
1: 听不清啊，
2: 你连啥蓝牙了？
1: 天天向上，你这个你的开280迈腾没问题啊。
2: 您说。
3: 喂，你好，听到吗？
2: 这回好了，太清楚了。你换啥了？刚才是连、连啥了？耳机？
3: 蓝牙耳机，我刚刚连蓝牙
2: 好了啊。好，你说吧。
3: 就是我前两天我去看那个车，知道吧？想置换一台车。我现在开的是呢，是长安的逸动 DT， 有点小。我们家三口再加上我父母出去玩的话，有点小了。我就前两天星期天去看了哈佛 H6L。我觉得这个挺好看的。当时就是想试驾嘛。店里当时没有车，巧了，没有车。只有大狗 1.5T。那个边牧，让我去试了。试的确实是挺爽，带我爬山。又带我什么体验那个110迈，那个麋鹿测试，很爽，特别爽。我现在就是有点纠结，是买这个大狗的这个边牧，还是这个 H6L 的2.0T 的 Max？
1: 这 Max 要比大狗贵吧？
3: 我有置换，落地的话11万多一点吧，就能落地，
2: 11万，
3: 能接受，能接受，能接受，就是想主打就是家用舒适。
1: 实际上啊，这两款车它之所以说没有 H6 让你试大狗，实际上这两款车从这个驾驶质感呢、底盘这些东西，对技术的成熟和先进上都区别不大。这个 H6 呢是外形更漂亮，H6L。如果你接受 H6 的外观，就买 H6 没问题。
3: 啊，没问题是吧？
1: 对，没问题。H6 不会比大狗差的，
2: 你放心。
1: 因为哈佛家的这个所有 SUV 的鼻祖差不多就是 H6，
2: 就是哈佛要聚会的话 H6 得先动画。
1: 对，
3: 历
2: 史
3: 强
2: 山人打下来的。
3: 因为我老丈人是22年才提的 H6， 然后我对这个哈佛这个品牌还可以，就是
1: 挺认可
3: 的，
1: 陌生对吧？
3: 这样还可以，这还可以，
1: 是的，
2: 所以这也是推荐 H6 的原因，
1: 那就上它就完了。Max，
3: 我想就提个 Max 是吧？
1: 对，
3: 我想家用舒适一点。
2: 没问题，可以。
3: 隔音它的降噪怎么样？
2: 就正常。
1: 这些指标都够用。哈佛是一个优秀的企业，也哈佛这 H6 是一个优秀的产品。
3: 行，那我在这个周末再去试一下这个这款 H6
2: 啊。好嘞，
3: 好，谢谢你，
2: 客气，
3: 谢谢两位
2: 啊，客气。
3: 对，
1: 1.5的都

0: 智爽的2.0的肯定开着好。
1: 用那个萧山老师的话，那得啥样？
0: 嗯，
1: 刚才28的小伙刚才忘记问了个问题，如果考虑那个 CR60 的轻混是吧？后期会很大的问题吗？
0: 不会，
1: 不会有问题。
0: 我们说的，因为本身呀，这个奔驰 C 呀，就是从气质上，从我们这个刻板印象上，更适合小姐姐。如果你爱人喜欢，或者说你有个梦想，是可以买的。从驾驶风格上，也是宝马会比这个奔驰 C 更有棱角，更具特性。
1: 对，
0: 尤其你刚刚提到的是宝马应该是药业是什么来的，我觉得是从仅此而已、
1: 哎、
0: 你喜欢奔驰 C 是可以买的。
1: 之前聊过段子嘛、哦、有人说开宝马小哥哥，
0: 我们觉得
1: 姐姐
0: 像男生买车买衣服又买黑白灰，结果你喜欢粉的，买一问题啊。
1: 对，
0: 买一问题。
1: 是的、
0: 嗯、
1: 530 C8 A6 530吧、
0: 嗯、
1: 反正你得买，买 A6 你不买新的。
0: 58岁快退休了，想换 SUV， 锐界、陆放、凌放，不要太大的，就是我俩开，俩人开，陆放显然意见大呀。
1: 嗯，
0: 凌放那就
1: 大不大小不小的。
0: 对，嗯、
1: 买个锐界得，
0: 买个锐界得，建议你锐界啊。
1: 对对对，
0: 要是退休的话，锐界整体的舒适感要好。
1: 嗯，
0: 为什么所有的车都在降价？雷克萨斯 ES200 涨了钱了呢？物以稀为贵。
1: 嗯
0: 嗯。领克03加和迈腾380哪个好？什么好？迈腾380好。
1: 嗯，我们看到您一位，大家打字说连线，我们来连您啊。还是06纯电605，在沈阳冬天高速能续航多少？
0: 高速啊，
1: 冬天啊，
0: 280。
1: 嗯，
0: 打个
1: 半折，
0: 半折，
1: 再拐点弯，
0: 把握。
1: 来，最后连一位啊。来，你好。
2: 哎，两位老师好。
1: 您好，说您问题。
2: 我就是个工薪阶级，然后属于大众集团的，我们内部买大众车会很便宜。
1: 嗯，
2: 我之前就是一直关注的是那个探岳。
0: 嗯，
2: 我们公司提几乎是330150,000就落地了，加冬季包。
1: 嗯，
2: 然后去 4S 店看完之后，感觉途观 L 的颜值，不对，探岳 L 的颜值很高。
1: 嗯，
2: 然后但是探岳 L 吧加 CT 包就有感觉很超预算了。我就想花150,000左右买一个车，然后我的同事就推荐我去看那个 CRV 混动了，因为感觉 CRV 的 1.5T 有点不够用。
0: 嗯
2: ，CRV 的混动我就谈下来落地价是181,000。
0: 嗯，
2: 也是超预算的。
0: 嗯。
2: 然后我就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 Go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

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和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一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炎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

0: 2度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粒慢型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朵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大家依然是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的哈，38159393816939来订饭店、温泉洗浴还有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当然了，如果您是商家朋友，哎，你说我是开饭店的，我是做熟食的，哎，我是温泉洗浴的老板，您也可以跟我们来联系啊，那是最好的了。为什么呢？然后可以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提供更多的福利讯息，对不对？然后我们大家呢也去您的店里面去消费消费，感受感受，体验一下。哦，对了，今天有一个比较大的福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件事情很重要，各位，因为你是坐婚车的。哈哈哈坐婚车的，我们节目当中好像能给大家提供什么优惠呢？就结婚然后婚车打折吗？然后我说一下，今天有一个消息已经上线了，笨鹏鹏潮汕牛肉火锅啊。笨鹏鹏潮汕牛肉火锅的话呢，大家可以这样，就是到我们吃不胖的晨曦的那个号里面去看一下主页啊，能够看得到。我们今天把视频给大家发上去了，是什么样的一个政策呢？非常的疯狂啊，各位听好了啊，有几样优惠。第一个，28块钱顶100块钱的肉品代金券。对，也就是说你点100块钱的各种各样的鲜切牛肉，你只需要花28块钱。比如说啊，像我们吃潮汕火锅里面，其实它主要就是吃肉的嘛，主要就是为了吃牛肉嘛，吊龙啊、池仁啊、三花趾、五花趾、嫩肉、肥片，还有特别好吃的雪花，那个就叫雪花，那个肉就叫雪花，然后它是带着雪花纹理的，就是你空嘴吃的时候都觉得好吃，是能够吃到奶香的。这些所有的肉品通通都是可以用28顶100的代金券的，也就是说您不用点别的菜了，什么青菜那个都不要点了，你就点肉就好的了啊。吊龙点一盘，五花趾要点一盘，那个雪花要来是吧，你就点几个你喜欢吃的各种各样的部位的牛肉，然后呢点100块钱的肉花28块钱，点200块钱的肉花56块钱，对吧？锅底小料没有多少钱啊，因为它你其实它有鸳鸯锅，但是我个人吃下来，从我个人的口味体验来讲，我比较倾向于是吃那个直接点那个牛骨汤锅底就好了，因为都是鲜切不隔夜的牛肉，所以我们清水涮一涮就已经很好吃了，这是一个啊。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除了这个28顶100的代金券，而且是可以无限叠加来使用的。你说那我要请人咯，我们人比较多啊，我吃500块钱的肉 OK 没问题。我算算啊，你要是吃500块钱的肉，28乘以5是多少啊？谁能帮我算一下？5×8=40，140块钱，对吧？你如果说点500块钱的鲜切的牛肉，实际上你花140块钱，划算吧？然后你再加个锅底和小料就 OK 了呀。这还不算完，还有更狠的呢，小龙虾啊，现在已经小龙虾大量的上市了，到了吃小龙虾的季节了，然后呢各家小龙虾的馆子也都在混战当中，哎，就是我多少钱多少钱，我多少钱多少钱，但是再混战它也是要钱的呀，对吧？你是要消费的，但是在笨鹏鹏潮汕火锅他家你不用花钱，小龙虾给放到了免费的餐品里，自助就是小料台上啊，它那个小料台成长了啊，可长一趟子了。里面都有什么呢？小料台啊，就你去吃火锅，你就是小龙虾，麻辣的麻辣小龙虾是免费的，鸭脖子麻辣鸭脖是免费的，鸡架是免费的，蚬子，还有那个叫什么小葱拌豆腐吧， 还有那个花油炸花生米，还有拌木耳，还有水果，有西瓜，有火龙果，有橙子，还有一个是啥？有哈密瓜。哦，对，就是我捣鼓的这些，全都是在自助小料台上免费供应的。就是你下酒菜，你真的一分钱你都不需要花，因为全都给你在小料台上备齐活了。你就吃小龙虾，吃鸭脖子，吃鸡架，然后吃花生米，对吧？吃拌木耳，这就是下酒菜嘛。然后呢，吃完再整点各种各样的小水果啥的，一造，完了再点两个肉，一吃就完事儿，合适吧，各位啊？到我们的吃不胖的晨曦的那个抖音号里面去看，吃不胖的晨曦的那个抖音号里面啊，给大家已经发上去了，今天发上去的，可以去提前抢，因为它大概能卖几天我不知道，三天还是一个礼拜呀，也就顶天啊，多说一个礼拜，28顶100的代金券，售完为止，无限叠加使用，我自己还囤了5张券呢，对，就是留着哪天去吃啊。还有一样，大家牛肉丸不也是一个特色吗？然后牛肉丸是手打的那个鲜的牛肉丸，就特别 Q 弹的那个，是9.9块一盘子，一盘子里面好像是8个大牛肉丸哦，8个大牛肉丸9.9块，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啤酒，啤酒是雪花干啤吧，2.9块一瓶，随便喝。你看，酒2.9块一瓶，随便喝。下酒菜已经免费了，水果免费了。完了，你肉28袋100代金券，你只需要花个锅底和小料钱。然后锅底和小料还不贵，它不像四川锅底。四川锅底如果一旦涉及到牛油锅底的话，它的价格可能会比较高。它那个我没注意，20块钱顶天了，锅底20块钱顶天了。有人问有海底捞吗？海底捞现在没有活动啦。15的朋友，来，我们迎接热线了啊，久等了二位。15的朋友，你好。
1: 宝源。
0: 嗯，宝源水文化温泉小镇对吧？
1: 嗯，对。
0: 嗯，好的。以前去过吗？
1: 啊，去过。
0: 怎么样？整个的体验感？
1: 啊，挺好的。
0: 嗯，
1: 带小宝宝去的
0: 啊，带小宝宝去玩水了，是不是？
1: 啊，对。
0: 嗯，好的，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哎，好，谢谢。
0: 嗯，好嘞，不客气，我们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0: 嗯，
2: 我想订那个椒麻鸡。
0: 好嘞，极鲜客新疆椒麻鸡。
2: 汉新店。
0: 去汉新店，好，椒麻鸡和配菜5折的折扣啊。
2: 好，谢谢啊。
0: 嗯，好嘞，不客气，我们再会了。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我们首先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大商电器的消息，对，想要买家电的小伙伴啊，可以去大商电器转一转，看一看。我今天还去大商电器了呢，因为我想入手就是扫地机器人和洗地机，我纠结了一下啊，我那个想，我当时我刚开始的时候，我比较倾向去买那个扫地机器人，我当时就想，哎，那多省事儿的呀，我天哪，我就在那儿坐着，他就啪啪啪啪给我扫地拖地去呗，我多省心呢，贵点贵一点呗，对不对？我刚开始抱着这个想法那个去看的，结果后来发现扫地机器人呢，它可能有它的这个问题是在哪

0: 呢，就是它是大平层，比如说你是120平的大平层，你200、300的大平层啊，你可以用那个扫地机器人，非常适合的。但是呢，如果说你是那种楼梯啊，楼梯式的，哎呀，就是好几层的那一种，那可能就不太适合。当然，你要是有条件，你可以一层楼放一个扫地机器人啊，否则的话呢，就可能不太适合。但是洗地机还真不错，我原来还想，哈，谁还用拖地啊？但是我以为它就是个电动的拖地拖布啊，但它不是的。我看了一下天可的洗地机，它那个挺好的，它有助力，就相当于它拽着你，然后你就在地下溜弯儿，你也不用毛腰，你就相当于在地上散步来回走，完它就把顺便把地给拖干净了，哎，还挺省劲儿，就当溜达了吧，我觉得还蛮好，当运动了。然后呢，我在那儿看了一下天可的洗地机，有 A60、A70的一个洗地机，然后我看它那个价格是2000。啊，天可 A60 的洗衣机是两千九，然后我上网搜了一下，对，跟它差不多，跟价格跟它几乎是一样的啊，就网上跟它的价格几乎是一样的，京东可能要贵一点，某宝的话应该是跟它差不多，哎，所以我就发现，哎，现在可以哦，就是你看大商电器啊这种大的家电企业的价格，线下实体店居然跟网上的价格没差。那如果是同样这样的话，我们当然肯定是从这种大商电器去买，你更安心啊，售后也更有保障嘛，对不对？哎，所以说大家想要买家电的朋友可以去大商电器转一转啊，位置呢就是在兴隆台步行街麦凯乐的5楼就是了。他那总部是在大连啊，大商集团嘛，包括麦凯乐不都是大商集团的嘛，然后大商电器是在麦凯乐5楼，整个那一层楼都是大商电器的地盘，所以不管是买电视、冰箱、洗衣机呀，还是什么什么热水器啊，大家电小家电都可以去溜达溜达看一看转一转的，然后让那个服务员帮你讲解一下，介绍一下功能，同时再给你展示一下，哎，我觉得还是蛮好蛮好的啊，关键是售后还有保障。好了，我们来接着迎接一下热线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想那个订一只雪原熏鸡。
0: 宋大房的雪原熏鸡，对吧？
1: 对对对。
0: 五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1: 好的，谢谢。
0: 不客气。16的朋友，你好。
2: 全都有
0: 的火锅店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0: 好的，全都有火锅店。好，全单的6.8折的折扣，好吗？
2: 好的，谢谢。
0: 好，来，我们再回来啊。好了，各位，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呢也继续为各位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大家可以拨打这两部热线来订您所需要的，同时也别忘了我们的抖音号啊。两个事儿，第一个就是今天笨鹏鹏潮汕火锅的28顶100的代金券已经上线了，而且是可以无限叠加来使用的啊，是可以无限叠加来使用的，这样的话呢就非常的划算，囤两单留着，啥时候有饭局的时候啥时候去吃，这是一个事儿。另外大家到我们那个吃不胖的晨曦上去看，另外一个我们还有一个主播晨曦的小号在同步直播当中，偶尔同步直播啊，没有做到天天同步直播，然后呢大家可以在抖音里面去搜索汉字主播晨曦找到我们，大家有任何的搜索需求，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呢，可以在抖音上面啊直接评论区打出来，我看到了之后会跟大家来进行沟通互动的啊。

0: 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想订个宋大房的雪原熏鸡。
0: 好嘞，宋大房的雪原熏鸡五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1: 好，谢谢啊。
0: 嗯，不客气，我们再会了啊。哎，拜拜。16呀哈，16掉线了。

0: 在这儿要提醒大家一下啊，就是如果说您那个掉线了的话呢，不要以为说啊，我已经跟导播沟通完了之后了就 OK 了的，这个不行哦，你必须把电话打到直播间才可以的，因为我们节目做了很多年了啊，所以老朋友对这个事儿都是比较熟悉的啊，都是比较了解的，就是您打进热线的时候，先是我们的导播接电话啊，导播接完了之后跟您沟通说你想听什么呀，然后呢把您的号码记录下来之后呢，会把您的热线切到直播间来，你一定要跟直播间的主持人通上电话了才算是定上了。昨天就出现这个情况了，昨天有一位朋友订稿子大叔的是吧，然后呢结果就是掉线了，没接起来啊，我这边没接起来掉线了，也可能是他不了解这个节目规则，他以为跟导播定完了他就挂线了，去求讹去了，去求讹去了，然后那边说哎姐我怎么没有收到号码，我说那他就是掉线的那一位啊，考的样样我都会，所以你们一定要跟主持人通上电话才算定成功。来接着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这月温泉。
0: 嗯，月温泉9.9元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你好。
0: 嗯，好，来我们再会了，拜拜。

0: 乐嘉宾。
1: 来迎接一下一六的朋友，你好。
2: 你好，听一下椒麻鸡。
1: 啊、哦，极限客的新疆椒麻鸡，您要去哪个店呢？
2: 汉新店。
1: 汉新店，那您是第二单，就是六折的折扣了，可以吗？
2: 可以的。
1: 嗯，好嘞，那我们再会了啊。
2: 好的，
1: 好嘞，拜拜。好，直播热线3815939 3816939，同时大家别忘了关注抖音号主播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商家朋友啊，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的话，可以在抖音里面私信我就可以了，或者是拨打我们的招商热线13942740949 13942740949。哎呀，一会儿我想起一个好吃的，我一会儿给你们讲啊。我先迎接热线一五的朋友，你好。
3: 你好。
1: 嗯，
3: 想订港子大叔。
1: 港子大叔的招牌烤鹅是不是？
3: 对。
1: 好的，
3: 康桥店。
1: 康桥店，好，半只鹅五折的折扣啊。
3: 嗯，好的。
1: 嗯、好嘞，我们再会了啊。
3: 再见。
1: 嗯、拜拜。
4: 别客气，自己来，你吃的舒服，玩的快乐，账单我来买。你的努力
1: 港子大叔招牌烤鹅啊，这个喜欢吃熟食的朋友，其实有的时候那个咋说呢，就是这个东西哈，就是你总也不吃的时候吧，好像还行。你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你不觉得多馋它，因为忘了味儿了。但是你忽然吃到一回，你觉得好吃之后，完了就开始惦记上了，你知道吧？就上瘾。港大叔就是这种，就总也不吃，时间长了吧，我可能还差着点意思。但是我吃完了之后，我马上我就立刻对这个东西就不行了。哎，我今天晚上也要买点。来迎接一下一六的朋友，您好。
5: 你好，我订个雪原熏鸡。
1: 好嘞，宋大坊的雪原熏鸡五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坊门店是通用的啊。
5: 啊，谢谢您。
1: 嗯，不客气，我们再会了啊，拜拜。好了，各位啊，我们要先进一小段信息了。然后呢，大家，可以这样，可以那个在抖音里面跟我沟通啊。主播晨曦，马上回来。
6: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水，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7: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8: 姑娘啊，谢谢你啊！
6: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9: 新世纪广场到了，
10: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1: 谢谢叔叔，
6: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2: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3: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6: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

0: 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1: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2: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1: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2: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3: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 3816939，来先迎接一下两位朋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叫岳文泉，
0: 好的，9.9块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哎哎，
0: 嗯，好，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2: 你好，订了手指那个鸡，
0: 是什么？
2: 去送大房那个熏鸡
0: 啊，送大房的血缘熏鸡。嗯，好，
2: 嗯，
0: 五折优惠啊，送大房的门店通用，您就进去购买就行了，好吗？
2: 哎，好，谢谢，
0: 嗯，好嘞，不客气，我们再会了。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的盘锦站节目，我们的节目呢，大家在路上车载收音机里面是可以收听得到的啊，所以大家以后这个一旦上车了哈，开车的时候就可以把位置调到 FM93.9 就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然后呢周一到周五之间大家可以打热线参与节目，你说我有个饭局儿，我要请客啊，或者我们自己家几口人，我们想出去吃顿饭呢，或者是说我想要找一个洗澡的温泉洗浴呀，然后你有没有优惠的门票啊，我想买个熟食啊，都是可以给我打热线的啊，打3815939 3816939，然后大家想要跟我实时互动的话，可以在抖音里面去搜主播晨曦这四个汉字，早晨的阳光的那个晨曦啊，就是早晨的晨，不是耳东晨啊，不是耳东晨，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另外今天我们给大家新发了一个比较大的一度的折扣，就是笨鹏鹏潮汕火锅上了28块钱带100的代金券，而且他们家现在新增加的小料台上免费的小龙虾和鸭脖是免费不限量随便吃的，小龙虾鸭货开始随便吃了，你要是单独在鸭货店，说实话买一盒鸭脖多少钱呢，那小龙虾再便宜的话那它也不少钱啊，这些都是免费随便可劲儿造了，然后呢你只需要稍微点两个那个什么肉啊，就点两盘肉，完了还能用28抵100代金券，非常非常的划算，但是得要早点下手，不然怕晚了没有啊。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我订一下宋大房血缘熏鸡。
0: 好的，宋大房的血缘熏鸡五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3: 哎，好嘞。
0: 哎，好嘞，我们再会了。16的朋友，你好。
4: 你好。
0: 嗯，
4: 我订一下老班支，
0: 关东老班支的熏鹅。
4: 对。
0: 哎，去哪个地？
4: 泰山。
0: 今天去，明天去？
4: 我今天、明天都不能去。
0: 你就是您今天取，明天取。
4: 啊，取啊！我过两天取吧。
0: 那不好使，两天之内有效。得两天之内啊，你下次啥时候想要订的时候你啥时候再那个什么，
4: 我明天
0: 取是吧，因为我这个信息吧它没有办法长期的保留，它会刷会乱掉，好吗？明天去取吧。嗯，行了，那好的，给你订好了啊。哎，我们拜拜了。

哦，对，我在上一个时段，我说我发现了一个好吃的，就是每年嘛，正常我觉得现在说这个其实都有点晚了，就是每年吧，正常清明。

0: 零过后就开始流行吃什么？吃青团了。但我没有发现今年这个青团它一点都不火，就是大家已经过了那个追捧的那个时期了哈。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你去买青团的时候，很多的青团的口感都很一般，看着是挺好看的呀，绿色的挺好看的，对吧？圆润润的，圆滚滚的，像一个糯米团子一样。但是你吃到嘴儿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点失望，口感没有那么的美好。但是我们五一那段时间啊，就是大家都出去旅游嘛，我吃到了一个特别好的东西，是叫什么呢？是那种艾叶糍，它不叫青团，它叫艾叶糍。但是其实我认为它长得跟青团非常像，外表是绿色的，然后里面包了馅儿，但是呢，里面那个馅儿是接近流心爆浆的，叫姜汁红糖馅儿。这个是韶关南雄的一个特色，特别好吃。因为我本人，我其实是非常讨厌吃姜的，就我炒菜的时候，我那个姜我从来不会切姜丝啊姜片啊，我就必须姜片，然后我要吃的时候我把它扒了出去，我不能吃姜。包括现在流行那种什么姜的条条的那种小零食我都吃不了的。但是它那个姜汁的味儿哈，辛而不辣，然后有那种很饱满的红糖的香气，然后带着姜味的那个蜜汁儿，你一咬的时候，你得蒸熟的嘛啊，一咬了之后就一股脑的涌出来了哦，然后我就觉得它很好吃，很特别。如果你是一个爱吃姜的人的话，我觉得你会更喜欢。还有一点就是它的那个皮子，因为我们正常吃青团，你会发现那个皮子它没有那种很清新的口感，所以就会有点小失望。但是它那个还行，就是吃起来是有那种很野性的方向的，大家有机会可以尝一下。你要不喜欢吃姜汁红糖馅的，也可以买那个花生芝麻馅的，反正有点像汤圆了，有点接近了啊。这个就是我没有去湖南，自己网购就行了。
1: 对的，
0: 我觉得还不错啊，跟大家分享。就我发现其实食物也很有趣，就是你某一个阶段你会特别喜欢吃某一样东西，然后过了这个劲儿了之后，就是好像你对它就没有那么狂热的喜欢了。因为我之前有一段时间我特别特别喜欢的，然后跟大家推荐过，是全都有买的，叫什么来着，叫哎呀头龙记的小笼包，头龙记的包子。因为我是一个懒妈妈，所以早餐我都是买半成品，直接上锅一蒸，加热完了就拿出来吃，所以就买他那个小笼包，然后上锅一蒸熟了他就可以吃了的那个。然后我觉得味道还不错，哎，小小的一只，吃起来口感还挺好的，当时是觉得哎呀力捧。但是我最近就有点，就是可能也是吃的太频繁了，就没有新鲜感了，你们懂吗？然后我最近的新宠就是这个东西，你们可以自己去网上搜去查一查，然后买回去尝一尝啊。来，一五的朋友你好。
2: 你好陈姐。
0: 嗯，
2: 冰箱刘家烤肉。
0: 好的，刘家烤肉全单的6.8折的折扣好吗？好嘞，那我们再会了啊，拜拜。好了，各位，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大家呢在路上啊可以收听 FM93.9 盘锦站节目，然后呢想要吃什么烧烤、烤肉、火锅啊，可以给我打一个电话，我可以大的推荐，同时给大家打折扣啊，全单打折的。我们这个全单打折，实际上你看，就是一般来讲的话呢，比如说我们去买个什么套餐呢、啊，团个套餐啊之类的，它只是菜品的，它不包括酒水。如果说你想喝酒多的话呢，那么可能你要单独花酒的钱了。但是我们直播间里面抢购的这种折扣的话呢，都是连酒带菜通通都给你打折的啊，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了，我们接着继续跟大家说了，接下来想说一家给大家分享一家自助餐，就是去年吧，哎呦我的妈呀，去年这自助餐开的就都已经开得近乎疯狂了，大家有没有发现遍地自助餐，高中低档啥样的都有，以那个大众的那种几十块钱的 多一些，然后我们大家只要是自助餐，你就会发现那个流量就很好，大家都一股脑的奔去了去吃，对不对？然后呢，当然在这个里面也会有良莠不齐的，就是你要记住，如果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便宜的那个自助餐的话呢，那么可能在口感上面你对它的要求不要太高，对吧？那你这个东西肯定是

0: 啊，咱不说一分钱一分货吧，但是你说你花白菜价，你是没有办法吃到那个三文鱼的，对吧？是一样的道理的。所以说呢，今年我发现，哎，情况有变化了，就大家不再疯狂的去一股脑的去开自助了，对不对？就是我们好像已经开始终于回归那个理性消费了。我记得去年自助餐特别火的时候，我当时我就在节目里面我说过一句话，我说我其实我不喜欢这个状态，为什么自助餐火？就是，尤其是几十块钱的那个，就价格比较便宜的自助餐火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想花就是固定的钱、有限的钱，然后吃的极大的丰盛，所以自助餐才特别火。但是我更希望的有一天，我们的经济、我们的消费实力是让我们可以坐下来挑自己喜欢的菜去点菜，我喜欢什么我点几样，然后我去正常吃就好了。我更追求的不是说我能够吃得多么的丰盛，我要吃的是品质，对吧？我是希望那样的话，我们这个大家在美食上面是这种这个追求的时候，我们其实又更上了一个台阶。哎，我觉得今年其实已经在慢慢的往这个方向去过渡了。你看今年什么样的东西火呢？就是套餐还将就。代金券火，代金券为什么火呢？因为我团了代金券之后，我想点什么菜就点什么菜，我不用受套餐的限制。一般的套餐里面肯定是会给你捆，有那么几个稍微好一点的菜，但是也会有特别水的菜，因为他为了把那个价格打下来，他得成本划算，所以他得勾下来，他得往下勾，他得有几个便宜的自助菜啊，给你勾一下成本，对吧？但是那几个菜可能是我们不喜欢吃的，我们根本就不想吃的，但是被套餐捆绑的。可是代金券的好处就是我不需要，我喜欢吃啥我点啥，我不喜欢吃的我压根儿就不点。所以今年代金券火，这是我觉得我们在美食上面啊，在餐饮上面就是向品质又迈了一步。但是，哎，说一千道一万，我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还是一家自助餐。但是这家自助餐啊，响当当的品质路线，对，叫无为着实料理放题，目前在盘锦，我觉得在这种自助餐里面是属于中高端，然后基本上就中高端的自助餐里面，他家是能排在前五的位置的。对，没问题，要排在前五，绝对当之无愧的。完了，他是吃。其实是吃日料铁板自助的，叫无为着实料理放题。无为呢，就是无为而治的无为啊，那两个字，着实卓越美食的意思。无为着实料理放题，所谓的放题啊，现在其实我不知道大家应该都知道，放题指的其实就是自助餐，只不过它是点菜式的自助餐。我给你拿个菜牌啊，一大本儿，然后呢，哇、哦，你就翻页，你就点想吃什么，你就上那个菜牌上去点，你说这个给我来一份，这个给我来一份，这个三文鱼给我来啊，它是这样的一个形式的。他家的位置我先告诉大家，是在那个兴隆台佳兆业商网的东门那个地方，你就能，哎，我看是不是东门？上北下南，不行，我左西右东，对，东门。佳兆业商网的东门那个位置啊，叫无为着实料理放题，1、2楼的，然后1楼有一部分散台，2楼的话呢，有就反正都有包间，有散台啊，多少人呢都能坐，大包也能坐个10多个人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一般来讲，到这儿来2、3个人、3、4个人的会比较多一些啊。然后呢，它分两个档位的，一个是228的，一个是288的，两个档位，对，200多块钱一个人哦，你说是不是走中？它不是走中端路线，其实已经属于接近高端的路线了。一人均200多块钱，我们吃点啥呢？给大家捣鼓捣鼓啊，比如说挪威的三文鱼呀，比如说烤榴莲呐，比如说金枪鱼呀，比如说法式的鹅肝呐，再比如说加拿大的甜虾呀、海鳌虾呀、牡丹虾呀、金砖鹅肝呐、寿喜锅呀、烧鸟啊、羊排呀、牛肉粒儿啊，还有 M9 的和牛啊，M6 M9 来着，我给忘了。对，烧鸟啊，然后就这些吧。几乎是各种寿司就不用说了，什么天妇罗、炸虾，那都不用说了啊！当然还有什么清酒啊、梅子酒呀、朝日啤酒啊，所有的酒水、饮料，乃至各种各样的菜品，你是海鲜类的，你是肉类的，菜牌上有的啊，您通通随便吃。那么它两个档位差在哪儿呢？差在几道菜，288的那个档位里面，海鳌虾。 多了一个海鳌虾、牡丹虾、罗氏虾、海参和树熟金枕叶蛋榴莲啊，对，就是直接就捧着榴莲造，就不用烤了再吃了。这些是不限量随便吃的啊，就这样的一个情况。像你228的话，其实你像三文鱼、甜虾这些已经是随便吃不限量的了。然后我个人觉得整个出品的品质挺好，用餐时长是两个半小时。用餐时长是两个半小时，我有点画火了。对，用餐时长是两个半小时，就整个的出品做得很好啊，品控做得不错。就你入口吃，你就会觉得哎，是那个玩意儿，你知道吧？这东西做得挺正经、挺地道。有没有吃过那种自助餐？就是我吃过那种就摆好的那个自助餐，我一看这个肉离老远瞅啊，这个肉看着好漂亮啊，这个摆盘好精美啊，然后拿一块上桌子一烤，嗯，好难吃啊。但是他们家几乎就没有这种情况，就口感上面都非常好的啊。所以各位有机会的，哎，想要改善一下的，或者是请贵客去吃饭的，你说哎呀，这个还能喝酒，喝的还多，我这一算账也不少钱。大家没有发现，就如果你请人吃饭，真的是放开量去吃，放开量去喝，也不少花钱呐，一个人。当你228到这儿来呗，咱随便吃喝，那档次也不一样了，诚意也不一样了，对吧？完了你，而且他爱吃啥吃啥，管够无所谓，反正就是一票通吃了，叫无为着实放题料理啊。尤其是那个金砖鹅肝，哎，我超喜欢吃他们家那个金砖鹅肝，非常非常的好吃。就是我们正常的法肝的话呢，会有点油腻，它底下给你铺面包片，铺菠萝，上面撒那个鱼子酱，因为就是怕你腻住嘛。然后用面包片吸油嘛，对不对？但是它那个金砖鹅肝是用那种金色的纸包着的，有点像那种巧克力似的，你知道吧？但是打开了是一小块精美的鹅肝，一吃起来入口细腻丝滑，关键是有红酒和蓝莓调味，一丁点都不腻啊，巨好吃！我能吃10块以上金砖鹅肝，真的好好吃的。131-3090-2568，131-3090-2568，这个就是无为着实料理方题。来，我们接着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0: 嗯，你好，请讲。
1: 啊，我想订一个，就是你帮我推荐一个，就是火锅、烤肉或者说烧烤都行。
0: 哎，你这范围太广泛了。
1: 啊
0: 啊，那我说一下啊，我挑折扣大的给你说行吗？
1: 啊、对对对、
0: 啊。烤肉折扣大的，韩之味是全单的59折，就包括酒水的啊。然后呢，
1: 啊、
0: 火锅的话是大吉大利潮汕火锅是全单的58折，这两个折扣力度是最大的。
1: 这个大吉大利在哪儿啊？
0: 三臣港大移动公司。
1: 啊、知道了。
0: 对，在那个位置。烧烤的话呢，全单75折和菜品68折就算是折扣大的了。
1: 全单75折，这个是哪？
0: 嗯，有老班长烤串，还有天下豪情铁签烧烤是全单75折。
1: 哎呀，难选，你推荐一个吧。
0: 那你先告诉我，你到底想吃烧烤、烤肉还是火锅？
1: 其实应该是烧烤。
0: 你确定？
1: 啊，我们吃火锅吧，吃大吉大利吧。
0: 嗯，好
1: 啊，
0: 大吉大利、啊，行，因为折扣力度也大的嘛，而且他家口感也没问题的啊，很好，好吃的，
1: 大吉大利的，
0: 全单5.8折的折扣，好吗？
1: 行，
0: 嗯，
1: 好，
0: 好
1: 来，
0: 我们再会了啊，来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嗯，
2: 那个异乡灵火锅还有没有？
0: 没有了，对，那个很久都已经不参与合作了，
2: 啊，那。火锅还有什么？
0: 嗯，妈呀，等会儿吧，你先等我一下，行不行？马上进广告了，你在先在线上等一下啊。
2: 好
0: 嘞，哎，好嘞，稍等一会儿。
3: 兔宝宝健康食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1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4: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5: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4: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5: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3740949，13943740949。
6: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0: 那6-8折了，好吗？哎，好的，给您订好了啊。
1: 他电话吗？我订一下。
0: 您说您要他家的电话是不是？啊，您记一下，855-13-8。
1: 855-13-8。
0: 嗯，855-13-8。
1: 谢谢
0: 嗯，好嘞，不客气，我们再会了啊。好了，各位，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同时，各位可以在抖音里面去搜索“吃不胖的晨曦”啊，对，去搜索“吃不胖的晨曦”。我们今天刚刚给大家发了一个力度非常大的火锅哈、啊，是您都不用打热线抢折扣了，因为那个折扣太狠了，28顶100的代金券，我觉得现在。哎呀，就是现在每个行业都非常的卷，餐饮同样也是特别的卷啊。火锅店、啊、基本上就是它是属于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笨鹏鹏潮汕牛肉火锅，我们今天在吃不胖的晨曦那个号里面刚给大家发了一个视频，然后是28顶100的肉品代金券，可以无限叠加使用的，啤酒还2.9元一瓶，也是可以叠加使用的，然后还可以同享牛肉丸，8个大牛肉丸，就一个人8个牛肉丸都能给你造饱了，那个牛肉丸成大成扛成扛吃了，然后是9.9元还能同享，然后还有呢，小料台上小龙虾是免费的，鸭脖是免费的，鸡架是免费的，蚬子是免费的，花生米是免费的，拌木耳是免费的，什么4种水果还是免费的，而且净好水果，什么橙子、哈密瓜、西瓜和火龙果，哎，就都不水，你知道吧？所以你说就这个价格，你哎呀，真是的。走自己的路，让同行无路可走，这属于是。比较疯狂啊，所以大家可以到吃不胖的晨曦的抖音号里面去，赶紧去团点券吧。我自己还留了5张券呢，我寻思我照500块钱留，就是点肉嘛，点个500块钱肉还是非常划算的。晚上我都不想做饭了。来，接着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想订个港子大叔的烤鹅锦兴店。
0: 好的，锦兴店，好，半只鹅6折的折扣，5折已经被订走了，可以吗？
2: 可以，
0: 嗯，好的，那给您订好了啊。
2: 好，
0: 嗯，好嘞，我们再会，拜拜。好了，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热线参与节目啊，烧烤、烤肉、火锅，或者是炒菜，或者是温泉洗浴的门票，包括熟食的优惠，都可以打热线，打3815-939和3816-939。获奖。来吧，我们接着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了啊。接下来想要跟大家说到的是杰出汽车量子膜，就天一天比一天热了，哎呀，我的天哪，连我这么怕冷的人现在已经开始穿短袖了，你就想一想这个天气现在已经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了。然后呢，在路上开车的朋友，包括我们的不管是私家车还是什么，就是司机朋友，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特别烤得慌。所以我告诉大家，想要减少我们那种炙烤的感觉，想要让车里头不那么热，其实您可以贴一个隔热防晒的汽车的车膜。昨天我给大家介绍的时候，有朋友误会了，说哎呦，这个价格这么便宜，是不是得打热线呢？都打到导播那儿去了啊。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不需要打导播那儿。杰出汽车量子膜给我们盘锦站听众提供的福利就是4个车窗膜，而且是隔热防晒隔离紫外线的啊，这样的一个专属的隔热防晒膜，100多块钱，4个车窗给大家贴的完完整整贴好，您原来的膜给您撕下去，不要任何的手工费啊。实际上说实话，店家告诉我这100多块钱也其实就是师傅的一个手工费，这个膜啊相当于是没要钱赠送给大家的。但是为什么呢？就是如果您要贴前风挡啊，他就还能勾回来点，不贴前风挡，反正就是给大家一个体验，其实就是一个纯纯的体验价啊，就这么一个回事。它的位置是在新龙台惠美北500米，电话和微信号各位记好了，13898725277，13898725277啊，叫杰出汽车量子膜。量子膜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去搜一下啊，您可以去上网上搜，现在能搜索的这个，哎，我发现什么豆包啊，什么 DeepSeek 呀，真不错啊。虽然它也经常会有那种 就是不准确的时候啊，我一会儿给你们说一下豆包这个不准确的地方啊。刚进来麻烦说一下，说什么杰出汽车量子膜吗？杰出汽车量子膜啊，来跟大家说一下，100多块

钱，四个车窗膜给大家贴好。原来如果您有旧膜的话呢，把您那个旧膜，师傅会帮您把那个旧膜撕下来，然后旧膜撕下来上面会有很多的胶啊，都臭了，你知道吗？都发臭味了。然后他会一点一点帮我们给它咔嚓净啊，咔嚓干干净净的，然后把新的膜给大家贴上去。哎，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然后一共是100多块钱，四个车窗膜贴好，这个实际上就是工人的一个工时费，因为整个的这个撕膜啊，包括贴新膜啊，差不多是得3个小时吧，差不多得3个小时的时长，所以其实也就是一个工时费啊，膜相当于是送给大家的，可以聊家里联说可不可以换前风挡，这个跟店家联系啊，我没想过这个问题，所以我没提前预设过，跟店家联系问一问，13898725277，13898725277啊，问问店家，可不可以，是不是13898725277，位置是在兴隆台汇美北500米，我认为是可以的啊，我认为是可以的。没事儿，你就说盘锦站吧，然后那个争取让他给换了。咱们啊，贴前风挡，先前风挡考听。其实侧面我觉得很重要的啊，因为你看我自己开车，尤其是我是从兴隆台往太平这个方向来，因为我们单位在太平嘛。然后我每次开车的时候，我都觉得我这个左半边的脸烤的难受。这个作的肉都疼啊，关键而且你知道我过去那些年因为总是这么往这个方向去嘛，等我下班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山了，所以相对右脸就好，要不然都是左脸离太阳近，然后我的左脸就会有几个斑点，我的右脸是没有斑的啊，姐姐虽然年纪大了，但是脸上几乎是没什么斑点，但是只有左脸会有那么有几个小斑点，我就觉得应该是晒的，因为你看我右脸没有嘛，我有个同事也是这种情况的啊，所以大家想要去防晒隔热隔离紫外线的，把你那个脸啊防上，就100多块钱把四个车窗膜给它贴好，13898725277，13898725277。然后其实市面上的膜很多，然后还有一种膜真的贴不得的叫染色膜，就跟你那个太阳镜，大家可以想一想，你现在还会去街边买地摊买那种染色的太阳镜吗？一定不会，它不仅是说防晒的效果可能达不到理想的效果，关键它其实对你的眼睛是有伤害的，你知道吧？啊，再说一遍电话，我说话太快了，是不是？杰出汽车量子膜，兴隆台汇美北500米，13898725277，13898725277，杰出汽车量子膜，他们家还能贴车衣啊，贴那个车衣。其实我是觉得啊，像你那车，你说我的车呀，我都开10年了，你别贴了，就那地吧，我求求你了，你别花钱了，你不用投资了。但是如果说我这车是新买不长时间啊，刚买3-2年，或者是说，哎呦，我新提的车呀，我新提的那个电车，什么理想、蔚来还是华为啊，你赶紧去。把车衣贴上，这个车衣太重要了。我们家里头有2台车，我那台车比较便宜，就是然后当时贴车衣是问了打听来着，想贴来着，一问6000多块钱贴全车的车衣，妈呀，心疼钱了啊！然后买车买完车本来就没钱了，你说还得花6000多块钱贴车衣，我就没贴，结果。现在我那车刮的破破呲呲的，你知道吗？然后就有的地方吧，它给你刮那小地儿特别小，特别完了，你瞅着它就难受。完了，你说你想喷漆吧，人告诉你得把这一块全都给你刮了喷。哎呦，我说那算了吧。然后后来谁给我出了个主意，说你要点漆啊。你知道吗？我那个车是白色的车，但我不是纯白的，叫什么星月白，珍珠星月白。然后他给我点完漆，我一瞅，嗯。就好像是鸟拉的粑粑在车上，就像鸟拉粑粑在那个车上有那么一块儿，你知道吗？哦，我说你这点的漆太磕碜了，好难看呢，那怎么办呢？他说没办法，就是这样的。所以我真的非常后悔，但是那个时候确实6000多有点心疼啊。要是搁现在这个杰出汽车量子膜有一款
特惠的车衣，去年还卖3980呢，现在就各种行业都在卷嘛，他们也在卷，所以他今年是2580就可以贴全车。我说那我高低得给他贴了呀，这个价格我干嘛不贴？因为贴完之后真的省着你那个车被刮。我老公那个车比较好。

好一点。他当时就贴了车衣，哦，花了好多钱贴车衣的。然后呢，结果受益了，你知道吗？就是那个，他现在那个地方，右后面保险杠那个地方就豁开、刮开两个道子，然后之前侧边还被豁开了一长条子，但是都把车衣给豁开了，然后那个车漆一点事儿没有，他不用考虑喷漆的问题，他只需要把车衣那块给他换掉就 OK 了。电话来说一下，都是一家的啊，都是杰出汽车量子膜，13898725277，贴了十多年了，专门贴车衣和贴车膜的，100多块钱，四个车窗膜给大家贴，立立正正的，把你原来的旧膜撕掉，咔嚓干净的，然后在那种专业的无尘车间里面把新膜给大家贴上啊！我再说一遍电话和那个信息，我发现有朋友还是没记住，是不是？慢点说啊，13898725277，13898725277，在兴隆台惠美往北500米，离那个笨鹏鹏潮汕牛肉火锅特别近，他俩在一排上面。还有人问我防晒的，对，它是防晒隔热隔离紫外线的，你到那儿去了之后的话，它是可以给你做那个隔热的防晒的测试的，用数据和真正的体感你去判断这个膜的防晒的性能啊。笨鹏那个券在哪里抢？在吃不胖的晨曦的抖音号里面，大家想要抢笨鹏鹏28抵100的那个券，去搜吃不胖的晨曦啊，去搜吃不胖的晨曦的那个抖音号主页里面给大家发上去了，在底部去团那个券就行了。我自个儿留了5张券，其实我不是很疯狂的，对吧？你吃得舒服，玩得快乐，长大。好啦，关于杰出汽车量子膜的事儿呢，就说到这儿了。然后呢，大家可以想要贴的，因为天热起来了，确实是晒得慌，烤得难受巴拉的啊，把那个膜呢100多块钱贴上，一顿饭钱呗，贴上了，质保5年呢啊，5年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随时找他。包括贴那个车衣也是，贴车衣的话呢，你像内饰的保护膜、门槛的犀牛皮都给你贴，而且它是给你送车衣险的，什么意思？你就比如说像我老公的那个，他不是刮开了吗？把车衣给刮开了，车漆没事儿，因为车衣的作用不就是为了保护车漆吗？一个是防止小刮小蹭的时候刮到车漆，再有一个的话，你比如说像酸雨呀、小鸟拉粑粑啊，你都可以有效的进行防护嘛，省着腐蚀你的车漆。然后呢，像他那个刮开车衣了，然后他就到那儿。到他店里面去，他就直接帮你把车衣给你免费换了，哎，就这么一个情况啊。我最后再说一遍电话，不再重复了啊，13898725277，13898725277，杰出汽车量子膜，惠美北500米，自己打电话加微信，然后跟他预约时间啊，13898725277。好了，我们接下来再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接下来想要跟大家说一下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啊，就是大家如果说有近视的，家里面有近视的小朋友啦，哎呀还不想佩戴那个普通的框架眼镜，说哎呀配那个人家说了那度数也是要长的，那怎么办呢？各位不妨说不想戴眼镜的啊，因为我真的不希望孩子戴眼镜，我自己也是个孩子的妈妈嘛，我告诉大家啊，去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免费领一副柔光防眩眼镜回家试戴，贴膜的那个不用打热线啊。我发现真的是我们这个抖音直播开起来还是有必要的，就是大家有些问题没有听明白，可以在评论区及时的跟我反馈啊。就是贴车膜的那个，大家不用给晨曦直播间里面打电话，大家可能看太便宜了，哎呀，防晒膜100多块钱，完了不用打热线，这个不用打热线抢单，直接跟店家联系就可以了啊！100多块钱，四个车窗膜，直接跟店家联系，13898725277，13898725277，跟店家联系约时间就可以了。好，我们来接着说一下光视光的事儿啊，就大家如果说，比如说有小朋友要近视了，或者已经近视了的，那个您去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可以免费试戴啊，21天，把那个眼镜拿家去，取家去，戴个21天，你看一看你的眼睛有没有变化，在这个过程里面，包括其实我先说一下，其实不仅是孩子们啊，包括我们成年人，包括我们中老年朋友，您觉得说我的这个眼睛啊，我想去防护一下呀，我想那个。

0: 就是觉得眼睛不得劲儿、眼干、眼涩、眼疲劳啦，或者像我们中老年朋友有很多什么白内障、青光眼、飞蚊症什么的，就很多这类的问题啊，您可以去到那儿把那个眼镜求家来戴，戴个21天，您感受感受你的眼睛有没有什么变化。哎，有没有觉得舒服了呀？得劲儿了呀？或者是有一些，比如说飞蚊症，神奇的消失了呀？您可以去自己体验，包括孩子们啊，因为现在孩子们近视就是确实是低龄化、普遍化、严重化，发展的还很快呢啊。我是觉得孩子们就是咱们争取控制他这个眼镜达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到等到上高中的时候，他能够做到就100-200度的近视。等他不上学的时候，他就已经不需要再戴近视眼镜了，对不对啊？但是你如果说发展到600-700度，那就实在是太麻烦了。怎么办？防控，怎么防控？去试戴这个眼镜，它真的有可能会有神奇的作用。但是，就是效果你要亲自去体验一下嘛，对吧？因为有那个孩子，比如他近视度数200多、300多，他后来就变成100多，一点点往下调，往下降。我遇到最神的，真事儿真事儿，没有半句虚言。我去光是光，我带我们家孩子去的时候遇到的一个成年人，一位女士，她家孩子是现在上幼儿园6岁，她自己是800度的近视，然后她戴这个眼镜戴了一段时间之后。他现在不戴近视镜，他把近视镜摘了，你知道吗？他就戴那个平光的光视光的这个眼镜。妈呀，我说800度，你这个度数太大了。但是他，我说那你，他现在没有达到5.0的那个裸眼视力，但是他大概是戴700度眼镜的那个效果吧。他说就是反正你看就是正常的生活呀，你是开车呀、接送孩子啊，全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哇，就因为他自己效果特别好，所以他给他的老公、他的儿子去，他们全家都戴这个眼镜呢。所以大家，我觉得免费去试一试吧，免费去领一副回家戴一戴啊，21天也耽误了咱啥事儿，戴一戴，戴着你觉得说，我戴着没啥感觉，没关系，咱把眼镜给送回去，咱整个过程里面分文不花，对吧？13941792256，反正是咱没有成本嘛，不需要有，没有任何的成本损耗了啊。再说一下，这个光视光眼视光中心的位置是在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的东门往南20米，然后呢，电话号码和微信号是13941792256，13941792256啊，再说一遍，13941792256，叫光视光眼视光中心，这些大家都不要打热线啊。直接跟店家联系就可以了，直接跟商家联系就可以了啊，好吧，13941792256，光视光眼视光中心，他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了，您可以去试一下，反正也没有成本，也没有啥损失啊，白戴21天，感受感受呗，万一真的对你有效呢，对不对？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有任何的问题，抖音里面私信我吧，抖音号去搜主播晨曦，拜拜。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The Sunshine FM。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4: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5: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2: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1: 你一定还记得，
6: 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

0: 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1: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0: 桂岭帐来云似墨，洞庭春尽水如天。欲知此后相思梦，常在荆门影树烟。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大家好，我是小北。
1: 恋爱的时候我一定会通知各位。
0: 北京时间17:08:37，提醒各位直播热线已经开通了，号码是38159393816939，38159393816939。大家如果拨打是占线的话，持续拨打就可以了，我们现在还有空线。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丙午年3月26。开篇念了一句大家不算熟悉的诗，但是这个作者我们非常熟悉啊，这个人是柳宗元。这首诗是写给他弟弟的，但是今天想说的并不是柳宗元和他的弟弟，是柳宗元和他的好朋友。我们常常看到网络上有人问，为什么很多人记得崇祯五年雪，黄初八年雨，千秋第一秋，却很少有人提起元和十四年。应该也很少有人知道这一年发生了什么。比起历史上的波澜壮阔，更多人难以忘怀的应该是一个诗人巨大的悲痛。这一年肯定是一个刘禹锡忘不掉的年份，他的母亲去世了，他强忍丧母之痛，从贬谪之地返回洛阳。抵达衡阳的时候，好友柳宗元的信使突然到了，他本来以为是好友的回信，没想到是一纸讣告。接二连三的打击让他放声痛哭，眼泪和鼻涕一起流，好像他说灵魂都碎了。人人都说刘禹锡是反 emo 大师，他这一生这么豁达，这么乐观，很多次被贬都没有哭，但是这一次，哎，应该说他相信，他开始相信魂魄吧。因为他知道那个说要跟他做邻舍翁的人再也来不了了。曾经他是写我言秋日胜春朝，可或许从亲人故友都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天开始，他也变成了逢秋悲寂寥。衡阳是他们上一次分别的地方，谁也没想到那竟然是最后一面。悲痛欲绝的刘禹锡写下了千古名篇寄刘子厚文。难忘桂水，哭我故人，终我此生无相见矣。后来他把柳宗元的诗文整理成了《河东先生集》，我们现在才能够看到《江雪》《捕蛇者说》还有《小石潭记》。

0: 刘子厚的才华才没有淹没在历史的尘埃当中，他也秉承着柳宗元的遗嘱活下去。不是亲人，要有多么深厚的情谊才能够生死相托呢？柳宗元把自己的孩子托付给了刘禹锡，他用心抚养着故人之子，看着小孩慢慢长成昔日故人的模样，他是否能回忆起那一年他们同科及第的时光？大唐793年，21岁的刘禹锡和20岁的柳宗元被选中成了探花郎，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他们本以为往后的日子可以度过一个又一个繁花似锦的春天了。公元805年，永贞革新拉开序幕，他们两个一心想要实现自己的理想，但是太年轻了，以为凭一腔热血就可以成功。那场变法仅仅持续了100多天就宣告失败。刘禹锡被贬朗州司马，柳宗元被贬永州司马。这一段的事情我们说了很多遍啊，我们就不再说了。彩色的烟火随时都在天空眨眼。元和14年，柳宗元病逝在柳州。他死前做了一件事情，是写信给刘禹锡托孤。他相信这个朋友，如他所料，刘禹锡也没有辜负他的一份信任。23年之后，刘禹锡病逝在洛阳。这23年的时间，他慢慢活成了柳宗元留在这个世界上的双眼。他替他看了23年的长安月、洛阳花，看故人之子长成少年，看自己的白发一根一根落尽。刘禹锡的生命里有3个23年，第一个是他和柳宗元相识到衡阳分别的最后一面，刚好23年。第二个是他被贬的23年。白居易说他一知河北才名者23年者太多。第三个是从故人逝去到他离开人世间的23年。千百年之后，人们会在语文课本里读到柳宗元的山水，刘禹锡的秋词，读到江雪里那个独钓寒江的老翁，读到陋室铭里那个唯吾德馨的君子，他们的名字被放在唐诗最动人的那一页，就好像当年他们的名字并排闪耀在科举高中的榜单之上。好，开篇我们就说到这儿，跟大伙儿介绍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每位闯关的朋友打进电话之后，先从1到10号题里边任选一个号，每号题包含的题目一共是5道题，有可能这号题当中的题目类型全都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有的题型有音乐、影视、地理、历史、文学、科技、生活和体育，还有就是什么题型都包括的综合题。综合题里边偶尔会出现判断和选择，这两种题型一旦出现只有一次作答的机会，要谨慎。音频题根据我播放的音频回答相应的问题就可以了，每道题的答题时间是20秒，这20秒包括我读题的时间，所以大家打电话的时候保证通话质量，身后的收音机要关掉，不要开免提，不要找答案。20秒除了判断题和选择题以外的题型，不管您答错几次，只要您能说出正确答案，我们就能进入下一题。超过规定时间没说答案也没说过的，闯关就失败了。5道题，每人有一次过的机会，过的机会不可以在判断题和选择题的时候使用。5题全对，赢得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为我们提供的4馆通票2张。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接着是由世界画廊为我们提供的精美暖心礼包以及便携式小型收音机一台，还有和氏眼科医院为我们提供的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接着是由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为我们提供的红滩矿泉水5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养水1箱，然后是由优宠动物医院为我们提供的动物益生菌一盒、洗耳液1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1张。接着是由点上口腔为我们提供的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1个。最后是由汇源客东为我们提供的天然苏打水2箱。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正在开通当中。我们迎接15线上的朋友。15您好。
1: 小北你好。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戴。
0: 啊，戴先生，1到10。

0: 哈，提先。
1: 三号。
0: 害羞微笑，心跳加速，谁偷偷放电？戴先生，您选到了一号综合题。
1: 好嘞，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被称为火箭心脏焊接人，2019年被授予最美奋斗者称号的是哪一位航天技能专家？
1: 大锅工匠那个是吗？
0: 是的。
1: 高凤麟。
0: 高凤麟回答正确。下一题，选择题。小北在写作文的时候用成语惨绿少年来形容好友，他是想说明好友的什么特征？ A 风度翩翩， B 情路坎坷。你只有一次机会啊，谨慎一点。惨绿少年。
1: A 是什么？
0: 风度翩翩， B 是情路坎坷，快选。
1: A
0: 风度翩翩回答正确。下一题，音频题，请听音频。

0: 好了，音频当中播放的是黄龄演唱的哪一首歌？
1: 不知道。
0: 我问你是谁唱的，你能知道吗？
1: 也不知道。
0: 也不知道，好，我们过掉它，好吧？
1: 好。
0: 好，下一题。近代时期，上海人口中的绅士必备装备斯迪克指的是什么东西？
1: 领带，礼帽，拐杖。
0: 拐杖啊，文明棍，回答正确。下一题。祖冲之和儿子解决了哪一项计算问题，被后世称为祖氏原理？
1: 那个圆周率。
0: 不是。
1: 是吗？
0: 不是。他重点是他儿子。我们给的正确答案叫球体体积，叫祖，他儿子叫祖更吧，祖更原理。他和圆周率不是一回事，对吧？
1: 对，三分之四。
0: 好，吓死我！哎呀，你过掉的那个题，我如果提醒你是唱嗨歌的女生呢，你会想到吗？黄龄也想不到。
1: 这名也是听过，但歌没听过。
0: 好吧，
1: 放这首歌没听过。
0: 好吧，戴先生，我们继续加油，好吧？
1: 好嘞。
0: 好嘞，拜拜。
1: 拜拜。
0: 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现在是空线3815939381693。我们没有时间解释了啊！广告之后，我们看有没有时间来说一下这道题，马上回来。
2: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石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100115908-3。
3: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4: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5: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0: 闲鱼夜遁堂，玉娇轻骑竹，大雪满弓刀。
1: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2: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3: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态。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4: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我是小北。广告之后我们迎接一六线上的朋友。一六你好。
1: 小北好。
0: 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你？
1: 超西北。
0: 超西北，三号题没有了，再想要题。
1: 八号。
0: 八号。你选到了一号音乐题，
1: 演唱会开始。
0: 准备好了哈，音乐题大题开始。经典歌曲范晓萱演唱，许多梦想总编织太美。我的体会，成长的滋味，青春若有张不老的脸。
1: 眼泪吗？
0: 回答正确。下一题，流行歌曲周兴哲演唱，我却不断挥手说再见。就是那个不能牵手，想爱你的冲动却只能
1: 牵手记录
0: 带过，不是
1: 啊，不知道。
0: 过掉下一题，经典歌曲张信哲演唱，陪你到日出把你看清楚，陪你到日出把你看清楚。
1: 不要对他说，
0: 回答正确。下一题，世界名曲贝多芬在此乐谱上的题词为献给特蕾莎，1810年4月27日，为了纪念。哎呀，那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是爱丽丝。
0: 回答正确。下一题，经典歌曲苏有朋演唱，好多梦层层叠叠又斑驳。啊，哎呀，这个咋唱啊？
1: 真心吗？
0: 哦，回答正确。下一题，台湾女歌手代表作有《我给的爱》《推开世界的门》。最后一题了，《推开世界的门》。推开世界的门。
1: 尚雯婕。
0: 不是，不是原唱啊，原唱啊。
1: 那谁唱的？台湾谁呀？
0: 快点。
1: 王丽玲。
0: 不是，再猜一个，三个字，另外一个女生。
1: 谁呀？翻唱她的歌啊？为啥不考原唱呢？
0: 说的就是原唱啊。
1: 啊，不是尚雯婕吗？
0: 不是啊。

0: 原唱是谁呀？
1: 推开世界的门原唱是杨乃文。没，
0: 他呀，那我知道这歌就是单文杰呀。
1: 是吧？其实不是的。
0: 啊，我一直以为单文杰是原唱呢。
1: 哎呀，好
0: 那你考翻唱啊。
1: 啊，你怎么样都有话说啊。哎，你就仗着我喜欢你了。
0: 我错了。
1: 你过掉的那个题你不觉得很熟悉吗？以后别做朋友。以后别做朋友。
0: 不行不行，那不行。
1: 好了好了好了，继续加油好吧。
0: 好嘞
1: 好嘞，
0: 拜拜。

啊，大国工匠、火箭、心脏焊接人，2019年被授予最美奋斗者称号的航天技能专家高凤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一研究院211厂14车间的组长。你可能会觉得哦，小组长这个组跟我们想象的那个组可完全不一样啊。

还是期待大家能够越来越多的去了解我们的大国工匠啊。每一次大家应该也都会去关注啊，感动中国的人物啊，年度最美奋斗者呀，其实这些才是我们真正应该记住的人，记住的名字。为火箭筑心，为民族筑梦，大国工匠高凤麟。哦，然后我们说了一个惨绿少年哈，这个成语它不是一个网络用语啊，它是确确实实存在的一个成语，它原来指的是身着暗绿色衣衫的少年，慢慢的引申意呢成为风度翩翩的、风度出众的青年男子。这个惨啊，惨绿少年的惨，它其实意思是暗淡的意思，和悲惨没有关系。其实细追究一下的话，它的本意就是因为唐代的官服制度，低阶官员的官服是浅绿色嘛，然后后来就慢慢的演变成了对青年才俊的一种赞美，所以惨绿少年说的是风度翩翩的男子啊。啊，斯蒂克说的是拐杖、文明棍，英文音译过来的 stick。

0: 好，我们迎接义乌线上的朋友。义乌您好。
1: 你好，小北。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洗头。
0: 哦，你终于改了。铁头，铁头三和八没有了，再选个题吧。
1: 二吧。
0: 二号。铁头，你选到了一号生活关键词。
1: 就是来吧，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
1: 试试看。
0: 好，开始。著名日本艺术家，2025年胡润全球艺术榜当中，以6100万元人民币总成交额位列第四。

0: 33位。
1: 我说不到啥玩意儿，过吧。
0: 日本的一个艺术家，他和很多品牌都有联名，很出名的，有一个花朵的图案。过掉它，下一题。香港小吃起源于1950年代，主要食材有碱水细面、牛腩、咖喱鱼丸等。这我说过啊，什么面？
1: 车仔面。
0: 哎，车仔面回答正确。下一题，湘菜代表名菜，由湘菜泰斗石英祥在传统油淋香酥鸭基础上改良而成的。我说过这个什么香酥鸭
1: 啊？
0: 清代的贡品，什么香酥鸭？
1: 不知道，完了。太惨了。
0: 你喜欢吃鸭子吗？
1: 还行吧，哪有我不爱吃的。
0: 日本艺术家，你或许听到过他呢，他叫村上龙。
1: 我不知道。
0: 你没听过？你之前是不是一直记得一个人来着？三真上司。
1: 啊。
0: 你再记一个，好吧，村上龙。
1: 啊，村上龙，还有麻之准，还有三岛由纪夫。
0: 哎，你知道了。好好好，继续加油，好吧。
1: 好的，拜拜。
0: 好嘞，拜拜。看完，他有错题机。直播热线3815939 3816939，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直播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大家拨打是占线的话，持续多拨打几次，3815939 3816939。村上龙应该很多朋友是关注的朋友啊，怎么说，喜欢的人很喜欢，确实他的作品当中融合了东方传统和西方文明啊。大家最熟悉的除了他的那个眼睛图案用在了三宅一生的男装上之后，应该是熊猫啊，樱花呀，他创造的这两个非常经典的图案元素被用在了 LV 的包上，樱桃包，这个大家应该很熟悉吧。车仔面我们讲到过的啊，就不再说了。哦，麻仁香酥鸭，它主要选的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比较好吃的鸭子的品种，叫宁香灰汤鸭。它一定要追溯到清代的宫廷，湘菜泰斗石英祥，就是他加入了浏阳的麻仁儿。麻仁说的是什么？麻仁就是芝麻去皮儿炒香。是吧？就觉得哎哇，好复杂的工艺哦。把芝麻去皮儿。好，我们接一六线上的朋友。一六你好。
2: 你好，小北。
0: 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2: 啊，可可同学的爸爸。
0: 哎，可可同学的爸，哎，可可同学放学啦？
2: 啊，放学了。
0: 可可同学，
3: 快呀！
0: 好，238没有了，再选个题。
2: 那么七吧。
0: 好嘞。

0: 你选到了一号影视关键词啊，
1: 感谢你的支持。
0: 影视题准备好啊。
2: 嗯，
0: 你们两个最近看剧了吗？或者关注电影了吗？
2: 没有。
0: 尝试一下啊，硬着头皮来吧。答题开始。热映影片由刘浩存、郑恺主演的剧情犯罪影片，2022。
2: 刚看完的《消失的人》。
0: 哦吼，还说没看《消失的人》，回答正确。下一题。国内电视剧由。

0: 韩三平监制、孔二狗导演、郭京飞、王佳佳主演的年代剧。
1: 哎呀，前两天看来的。
0: 对，孩子管妈妈的弟弟叫
1: 舅妈。
0: 哎，妈妈的弟弟。
1: 妈妈的弟弟。
0: 哎，舅妈的老公。
1: 舅老舅。
0: 老舅，回答正确。下一题，著名导演于2019年5月去世，被称为“葫芦娃之父”。
1: 太久远了，这名字叫啥来
0: 着？葫芦兄弟的导演。
1: 这不知道，过吧。
0: 好吧，过掉它。下一题，国内电视剧由吴谨言、王星月主演，改编自千山茶客的小说《迪驾千金》。这个妈妈或许会知道，四个字，前一段时间很有名。
2: 赵白露演的那个吗？
0: 不是，不是，是和吴谨言演的。
2: 对，没看过。
1: 吴谨言是谁都不知道。
0: 吴谨言是谁都不知道。好了，没关系了。可可同学的爸爸，我想问一下，消失的人好看吗？
2: 哥，
0: 一般。
1: 还行。拍的算是悬疑里边还挺好的。
0: 哦。好吧，辛苦你们。你是想选综合题吧？
1: 都行，
0: 也没有，
1: 也没有，赶着哪是哪。
0: 好好好，感谢您的参与，加油啊！拜拜。
1: 好，
0: 好嘞，
1: 拜拜。
0: 哎。直播热线3815939398169。我好喜欢刘浩存啊！真的真的，其实啊，关注到刘浩存已经有很久的时间了，包括之前他一直深陷到舆论的漩涡当中，包括他今天又接了很多很多的非常好的角色。主角是不是昨天播了？好像是母亲节播吧，还是推荐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啊。还有疫情鹅。

0: 好了，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这个时间提醒各位，闯关成功可以获得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为我们提供的四馆通票两张，世界画廊为我们提供的精美暖心礼包以及便携式小型收音机一台，还有和氏眼科医院为我们提供的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为我们提供的红滩矿泉水五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养水一箱，优宠动物医院为我们提供的益生菌一盒、洗耳液一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一张，然后是由点上口腔为我们提供的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一个，最后是由会员客东为我们提供的天然苏打水两箱。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我们看一下时间，进一段信息，马上回来。
1: 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师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101-5908-30。
2: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3: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0: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飞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我是小北。广告之后我们迎接一五线上的朋友。一五您好。
1: 你好小北。
0: 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姓刘。
0: 刘女士，我们现在剩下一四五六九十，您选号提先。
1: 四号。
0: 好嘞。你选到了一号地理关键词。
1: 好的，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国内城市隶属广东，别称鹅城。
1: 广州。
0: 不是。
1: 汕头。潮州。
0: 不是。
1: 顺德。
0: 不是。
1: 佛山。
0: 不是。
1: 好难。
0: 好，过掉，下一题。火山岛名称，广西最大的海岛，中国地质年龄最年轻的火山岛，
1: 涠洲岛。
0: 回答正确。下一题，国内河流，三江汇河八口分流，流域有著名景点黄果树瀑布。
1: 三江汇河。
0: 不行，快点，这个不可以猜不住。
1: 珠江。
0: 回答正确。下一题、
1: 啊、
0: 国内城市隶属广东，一代名相张九龄的故乡。
1: 又是广东。
0: 哇，你这题好逗啊。
1: 名相张九龄韶关。
0: 哎，回答正确。下一题、意大利北部河流，凯撒大帝在率军渡河时留下名句，头子已经掷下。
1: 不知道了，什么河。
0: 留在广东。
1: 留在广东，以前在广东。
0: 你一点印象都没有啦，这句话也没有印象啦。
1: 一点没有印象。
0: 哎呀。你说鹅城那个，我怎么提醒你能想到惠州啊？
1: 熟悉嘛。
0: 哎呀。我不中了。好，今儿这事儿就纯怨我了。哎呦，我真是。好，没关系。好吧，继续加油。
1: 好吧
0: 我继续加油啊，刘学姐。
1: 好嘞。
0: 哎，拜拜。
1: 哎，
0: 我太久没讲了是吧。哎呀。

0: 五六九十，你选好题。
1: 五号呗。
0: 好。你在白沙湖啊？你没有吧？哦。
1: 那地儿也没信号吧？不是。
0: 我们有朋友去白沙湖了，就这两天他就在那儿，我还以为是你。
1: 不是吧，是
0: 编
1: 的吧？
0: 不是真的。我在你眼里就是张嘴就来的那种人啊。
1: 好像不是在我眼里吧。
0: 你走开。闭嘴。你选到了一号综合题，准备好啊。
1: 嗯
0: 答题开始。法医在工作的时候身上有时候会准备一捆香菜，它的用途是什么？
1: 不知道。
0: 什么题呀、
1: 啊？防腐？
0: 不是不是不是，香菜有一个很明显的
1: 口异味。
0: 嗯，回答正确。下一题、啊、三国时期刘禅曾有两任皇后，那么这两位皇后的父亲都是谁？
1: 张飞。
0: 回答正确。下一题音频题，请听音频。

0: 音频当中播放的是哪一首网络流行歌曲？
1: 是叫尤京吗？
0: 哦，回答正确。下一题，汉字北京的京也可以用来作为计数单位，那么一个京表示十的几次方？
1: 十的九次方、十次方、十一次方、十二次方、十三次方、十四次方、十五次方、十六次方。
0: 十六次方，回答正确。最后一题，为了满足皇家御用需要，皇城内和紫禁城外建立了十座皇家仓库，那么其所在地被称为什么街？
1: 长安街。
0: 仓库。
1: 仓库。
0: 什么街？
1: 不知道。
0: 哎，
1: 鬼街。鬼街。
0: 哎，给我闭嘴！什么？你是不是可以过呀？过掉了啊！过掉吧，是吧？是可以过吧？
1: 我饿，听是可以过。我饿
0: 了。好，好了，下一题。隐是美，是用是适用于人身体哪一个部位的医疗器械？
1: 是牙的吧？
0: 嗯，回答正确，闯关成功。你牙齿长得好吗？
1: 我长得还行，但是我那个牙龈比较敏感啊，就是我的外观没有问题，但是它就是牙龈。
0: 没有人问你，留一个手机尾号给我。
1: 这您是多不情愿的，又
0: 你为什么要在广播里说你牙龈敏感？我是说 我想问你的牙齿长得是不是整齐，因为眼是美，不是，对，是牙齿矫正器嘛。
1: 对，我知道，
0: 我还以为你做过矫，你做过矫正啊？
1: 哦，没有啊，我没做过，但是我听过。
0: 哦，我是很需要做矫正的那种人。
1: 但是其实像我这种也很痛苦，因为他有的时候刷牙就会很敏感。
0: 哦哦，哎，这样你可以去点上口腔看一下。
1: 哎呦，好嘞。
0: 从明天开始的一个月之内，你可以到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领取四馆通票两张，然后到世界画廊领取精美暖心礼包以及便携式小型收音机一台，接着到和氏眼科医院领取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然后到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领取红滩矿泉水五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养水一箱，然后到优宠动物医院领取动物益生菌一盒、洗耳液一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一张，接着您可以到点上口腔领取免费口腔 CT、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一个，里边就包括漱口水和牙膏。针对您牙龈敏感的问题呢，建议您到点上口腔那边找专业的医生咨询一下，希望您的牙龈早日不那么敏感，好吧？
1: 好的，我一定要这个，我们多给点上口腔
0: 一家有温度的口腔门诊。
1: 好的。
0: 啊，最后还有一个嘞，最后到汇源客东领取天然苏打水两箱，好吧？
1: 好的，
0: 行，
1: 我带去白沙湖喝哈。
0: 感谢您啊，
1: 好，
0: 拜拜，哎，好嘞，
1: 嗯，好的。
0: 啊，反正我从小到大到现在为止，在我生活当中见到的所有人里边，没有人比我的牙齿长得更凌乱。

我有三排牙。哦，如果一直在收听向前冲的朋友，应该会觉得我就是那种就是没法要了吧。因为大家想象当中，以我自己的描述来讲的话，我是那种长着络腮胡然后有三排牙的人。好，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节目最后，我们再一次感谢大米博物馆，感谢世界画廊、和氏眼科医院、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优宠动物医院、点上口腔，还有汇源科东天然苏打水对向前冲的大力支持。向前冲正在面向社会诚邀奖品赞助商家，有意向的商家朋友可以跟我们节目组直接联系，我们的电话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微信同步。好，我们来听今天的结束曲。

现在应该很多人会觉得不计回报的爱是一种卑微吧，但我觉得这应该是这世间难得的勇敢，因为爱存在本身就已经是回报了。我因你而雀跃的心是你给我最宝贵的礼物。或许真正的爱情就是爬到最高的山巅去靠近月亮，但你不是为了占有月亮，而是为了让今夜的月光也照在你身上。

0: 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女人一定要有搞钱思维，与其期待被爱，不如兜里有钱。这几年听过太多关于爱与自由的口

但我想，如果没有钱，你拿什么去维系你的爱，又拿什么去捍卫你的自由？现在网上流行着一句话，年少不懂搞钱香，错把情爱当药方，听起来有点俗气，但如果你经历过深夜为房租发愁，为生病没钱住院，为了一件心仪已久的衣服反复查看余额时，你就会明白，一个人兜里有钱，卡里有余额，名下有资产，他面对这个世界时的眼神是不一样的。

搞钱是为了拥有随时掀桌子的底气。在一段令人窒息的关系里，如果你没有收入，你所有的委屈都叫家和万事兴。你不敢离婚，不敢翻脸，甚至不敢在吵架后摔门而出，因为你出了这个门，你连去哪儿睡一晚，第二天吃什么都得看别人脸色。这时候你的眼泪是不值钱的。但如果你有钱呢，你可以利落的签字，带着行李住进自己买的小公寓。你不需要在深夜反复回想对方的冰冷冷的脸，因为你正忙着和闺蜜讨论下一个投资项目。钱赋予了女人拒绝的权利。很多时候努力赚钱并不是为了大富大贵，而是为了在面对不想要的生活时，能理直气壮地说出一

钱是女人面对生活暴击时的软着陆。贫穷最残忍的地方不在于物质的匮乏，而在于它会一点点蚕食你的尊严，让你在无数个瞬间感到自卑和无助。二十几岁的时候，我们总觉得谈钱太累，只要有爱就够了。可是到了三十岁，当你面对日渐老去的父母、孩子高昂的补课班费用，以及自己因为熬夜而蜡黄的脸色时，你会发现爱是软绵绵的，而钱是硬邦邦的。生活不会因为你是女性就对你温柔以待，父母老去时的医疗费、孩子成长所需的教育资源、自己突如其来的大病小灾，这些都需要真金白银。有钱的时候这些困难那是考验，没钱的时候这些困难那是灾难。电影《寄生虫》里有一句台词，钱就像一块熨斗，能熨平生活中的一切褶皱。努力赚钱是为了给爱的人提供更体面的生活，不至于为了几块钱在菜市场上跟人争得面红耳赤，是为了在意外降临时不至于在医院走廊里掩面痛哭。

搞钱的女人活得更贵。搞钱的女人往往比恋爱脑的女人活得更漂亮，因为当一个人的目标是赚钱时，她的心态会发生变化。戒掉恋爱脑，当你的目标是星辰大海时，男人的那点小动作小情绪在你眼里就像小孩子玩泥巴一样幼稚。变得更自律，为了赚更多的钱，你会去钻研技能，管理身材，提升审美，因为你自己才是那个最值得的原始股。净化了社交圈，穷的时候你身边可能全是算计和抱怨，当你变强变富的时候，你会发现身边多了很多好人，优秀的资源和高质量的人脉会向你靠拢。一个人的贵气从来不是靠大 logo 撑起来的，而是靠那种我买得起，我配得上，我给得起的掌控感支撑起来的。这种自信长在骨子里，写在脸上，谁也夺不走。与其花时间研究怎么留住男人的心，不如花时间研究怎么提升自己的身价。真正的安全感不是我永远不惹他不高兴，而是我没按你期待来，但你没有因此否定我这个人。

什么是真正的搞钱思维。真正的搞钱思维并不是让你去做金钱的奴隶，而是建立一套可持续的成长体系，戒掉谈钱羞耻感。很多女性从小受到的教育是要文雅，要大方，要不太计较，结果导致在谈薪水谈合作时扭扭捏捏。但我想说的是，靠自己的双手创造财富是这个世界上最体面的事儿，大方谈钱不可耻。从存钱思维转向资产思维，省钱是有上限的，哪怕你一天只吃一顿饭也省不出一套房，要把精力花在如何提高单价，如何开发副业，如何建立被动收入上。哪怕现在每天只能多赚50元，那也是一种正向的资产流动。把钱投资在认知上，你永远赚不到认知以外的钱。买几本好书，报一个高质量的课程，结识一群比你更优秀的人，这些回报率往往是最高的。在这个时代，大脑的进化速度决定了钱包的厚度。

窒息。有太多的姑娘在二十多岁的时候，为了所谓的爱情放弃了事业，最后在人到中年时，既丢了爱情，又丢了生存的能力。我希望你不要成为其中之一。你可以选择去爱一个人，但前提是你已经拥有了足够养活自己的面包。余生还很长，愿你不仅有爱人的温柔，更有搞钱的狠劲儿。我们共勉，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1: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我国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1: 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
2: 水利部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
1: 我国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生产生活有序。
2: 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 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最新披露的多项数据显示，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经济恢复向好态势持续巩固，金融运行总体平稳。我国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坚持不搞大水漫灌，依托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实施精准滴灌，持续加大对实体经济、小微企业、

0: 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
1: 这种滴灌式调控既能打通金融服务实体的堵点，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也能有效防范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契合高质量发展的调控要求。
0: 报告进一步明晰定位，摒弃房地产短期刺激经济的路径，严控地产工具化属性，推动信贷资源优先配置于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普惠、小微等核心赛道。在支持重大项目投资方面，三月末抵押补充贷款 PSL 余额稳步增长，重点支持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等领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由科技创新再贷款专项支持。三月末，银行间债券市场科技创新债券累计发行约2.6万亿元，一季度新增发行约4000亿元。一季度经常项与直接投资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同比增长约17%。三月末，在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下，境外货币当局动用人民币余额1116亿元，对促进双边贸易投资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表示，
2: 报告还强调，密切关注海外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变化，持续加强对金融市场变化的分析监测。下一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
3: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中稻栽插近20%，春玉米过70%，大豆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在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一家合作社的种植田里，三台大马力播种机往来穿梭，播种、施肥、覆土、镇压等环节一体完成。今年合作社计划种植玉米9000亩，大豆7000亩。合作社农机手张宇表示，
5: 我们今年呢是从5月4号开始正式播种的，三台机器呢每天呢能作业1000多亩地，争取呢在5月15日之前把玉米播种完事。
4: 今年黑河市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2800万亩，预计5月20号左右完成大田播种。截至5月11号，黑龙江省旱田农作物已播11845万亩，完成超60%。在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的大豆规模化种植基地，密植大豆新品种下地。沈阳农业大学教师姚新东介绍，
6: 我们将种植密度由当地的8000株每亩提高到了1.6万株每亩。我们联合开发了一个专门适宜我们密植精准播种的这个大豆播种机，今年呢也是在我们这个实验田进行了一个展示，种植密度可以达到25000株每亩，并且可以精确的播种。
4: 依托两种与专用农机配套，当地大豆每亩定植达16000株以上，较传统种植密度提升超30%，预计秋收亩产可达700斤以上。今年辽宁全省大豆种植面积总计将超193万亩，当前大豆播种进度达16.6%，与去年基本持平。东北玉米、大豆播种稳步推进的同时，黄淮海地区再生稻陆续入地。近年来，再生稻为马鞍山市稳定粮食生产、提高农民收益发挥了积极作用。据了解，今年马鞍山全市再生稻种植面积约8万亩。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7: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春玉米播种过70%。春大豆播种、中稻栽插均近20%。
8: 水利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水利部负责人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明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10: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以规模化供水为主的农村供水工程格局已经加快形成。
9: 供水条例将于今年6月1日起施行。祖雷明表示，供水条例在原城市供水条例的基础上，将农村供水纳入其中。祖雷明表示，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

0: 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应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1: 今天是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今天在江西南昌举行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总台记者李思墨、刘云彤报道。
2: 在江西南昌举行的主场活动紧扣当地自然灾害特点，为观众呈现一堂全民安全公开课，围绕江西春夏秋冬四季多发的强对流、洪涝、森林火灾、雨雪冰冻四类典型灾害，用情景演绎的方式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丽介绍，
3: 基层呢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今年的活动我们更加注重全民参与，从城市、乡村到边远地区。

0: 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徐和明介绍，
1: 一批空地一体智慧协同的防灾减灾救灾新装备新技术集中展示，让大家在体验中增强防灾减灾意识和技能。
0: 除主场活动之外，今天在北京、陕西、四川等地的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形式多样的安全宣传活动。
2: 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热力升级，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防范不利影响，保障生产生活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河北省中南部局地最高气温达到36摄氏度，电网负荷随之快速攀升。
4: 一会儿升高车斗的时候，大家要注意观察绝缘壁的位置，跟旁边的电杆保持好安全距离。
3: 为确保电力线路安全稳定运行，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加大线路设备特巡力度，对排查发现的隐患实施带电消缺作业。国网石家庄市栾城区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副主任孙玉新，
5: 本月以来，我们已累计开展带电作业22次，累计消除电网隐患15处。
3: 为保障居民生活用电可靠供应，电力部门还开展了设备状态感知能力提升专项行动，强化电网设备运行维护。
6: 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从今天起到15号，河南全省大部最高气温维持在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之间。眼下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针对高温天气可能带来的干热风灾害风险，新乡、鹤壁等地正全面推进一喷三防统防统治。新乡市丰丘县赵岗镇种粮大户吕耕真，
7: 今年的麦粒还是相当的薄了，长的
8: 我们这个地方都说是顶麦人了。这一次干热风咱们能预防好的情况下，今年的产量还能撵上去年的产量了。
6: 目前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派出工作指导组，督促指导豫南6市落实一喷三防、病虫防控和灾害防范等工作。18个小麦专家指导组继续深入一线，指导农户落实关键技术措施。
9: 受高空脊影响，山西全省近期以晴热天气为主，河谷及盆地的局部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高温，中南部局部地区可能出现干热风。太原城管部门在城市道路增加了路面洒水、喷雾作业频次，缓解高温对公众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10: 我们现在全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采取洒水加喷雾加湿扫组合作业模式，在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集中开展降温降尘作业。
9: 史华介绍，在及时开展清扫、降温、降尘作业的同时，太原城管部门还将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切实做好一线环卫工人的防暑降温工作。
11: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至2026等8项成果。总台记者李欣、孙金满报道。
12: 此次大会期间，中外嘉宾实地感受中国数字教育的创新活力。在浙江省杭州市胜利小学，老师正将学生们的作业放入 AI 批改机扫描，半小时后系统自动完成批改，不仅错题分布一目了然，还能精准分析每位学生的薄弱知识点。杭州市胜利小学数学教师张军霞介绍，
13: 不是像以前一样大锅饭，我讲完了，懂的仍然懂，不懂的他的点你还是没有给他精准的分析到位，这样，所以 AI 以后呢，就是这个效率上跟精准度上其实都大幅度的提升了。
12: 大会期间还同步开放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展出了100多个实践案例，浙江的远程实境实验平台、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模型等案例吸引了不少嘉宾。西班牙驻华大使馆教育办公室成员阿贝兰说，
14: 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日本学者称，日本政府修宪扩军路线破坏地区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0: 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

0: 器表示反对，35%的受访者表示赞成。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松岛泰胜在接受采访时称，
1: 目前来看，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的做法是允许核武器被运进日本。那么作为和平国家的日本在核问题上的限制将会逐渐消失，因此我深感担忧。
0: 近日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已进入参议院审议，松岛泰胜担忧一旦相关机构成立可能限制言论自由，并重现战前所谓以国家安全名义强化社会管控的趋势。
1: 我觉得现在的日本正处于一个重大转折点，为继续维持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定位，尤其不能修改宪法第九条，我认为必须尽快纠正日本政府当前这种新型军国主义的路线，否则最终牺牲的将是日本普通民众。
2: 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3例死亡。12号，西班牙通报新增1个确诊病例。红迪厄斯号邮轮11号在西班牙完成乘客疏散工作，正驶往荷兰鹿特丹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3: 由于港区海域风浪较大，根据西班牙海事局建议，原本在港外锚泊的红迪厄斯号最终靠岸停泊。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表示，此举是为了保障乘客及工作人员安全。邮轮停靠了大约一个小时。加西亚强调，整个疏散过程在很安全的情况下完成。
4: 此前一天已经有94人下船，搭乘8架航班返回各自国家。11号，我们再安排2架飞往荷兰的航班，以结束本次撤离行动。其中一架航班搭载21名工作人员以及2名世界卫生组织医生，另一架航班运送6人，这些人后续会前往澳大利亚。
3: 此前涉疫邮轮在西班牙海岛靠岸的需求曾引发当地码头工人和民众的忧虑和反对。加西亚表示，在邮轮及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11号在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
5: The passengers, you're now in good hands.We were very worried if you stayed longer.
6: 各位乘客现在已得到妥善安置，我们此前十分担忧，若大家在船上滞留更久，情况可能变得十分严峻。大家也听说了那位病情极其危重的法国乘客的情况，如果让他继续长时间留在船上，后果将不堪设想。将乘客疏散送回他们的国家是正确的做法，所有人都将获得必要的救助与安置保障。
3: 目前红迪厄斯号邮轮正在驶往荷兰鹿特丹港的途中，预计还需几天时间到港。据世卫组织披露，仍有30多名船员留在船上工作。
7: 英国首相斯塔默12号上午主持每周例行内阁会议，拒绝宣布辞职。此前在11号，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在英国执政党工党地方选举惨败、党内逼宫压力持续升级的背景下，12号上午举行的每周例行内阁会议受到高度关注。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他将继续履行首相职责。目前，英国工党内部挑战领导人执政地位的程序尚未启动。当地时间12号，英国地方分权宗教与社区事务大臣米亚塔·法恩布勒宣布辞职，并公开发表辞职信。这是近期英国工党首位公开以辞职方式直接要求斯塔默安排权力过渡的政府成员。此前在11号，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内政大臣马哈茂德等多名英国内阁成员已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戴维拉米以及国防大臣约翰希利也与斯塔默讨论如何负责任、有尊严、有序地安排未来政治过渡。截至11号，已有4名政府助理辞职，另有至少72名工党下议院议员公开要求斯塔默辞职或设定离任时间表。斯塔默11号发表讲话说，他愿意对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结果承担责任，但不会一走了之。
9: 我知道民众对英国的现状感到失望，对政坛现状失望，也有一部分人对我本人失望。 我清楚有人并不看好我，也明白自己需要用行动证明他们的看法是错的，我可以做到。
2: 其他国际消息，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人选凯文沃什当地时间11号通过国会参议院关键程序性投票。据了解，参议院预计最快将于12号就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的14年任期进行确认投票，随后还将启动其担任美联储主席4年任期的确认程序。相关投票最快可能于13号进行。
7: 当地时间12号，克里米亚大桥信息频道发布消息称，克里米亚大桥已封闭交通。据俄罗斯方面消息，大桥封闭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因为克里米亚地区目前无限期维持黄色恐怖主义危险级别。
2: 墨西哥政府消息人士11号披露，因遭到家长智库和地方当局的反对，墨西哥政府取消为迎接世界杯提前40天放暑假的计划。
7: 国际雪联日前发布了2026年春季技术委员会会议纪要，明确指出米兰冬奥会滑雪公园类项目存在场地建设滞后问题，今后应避免在重大顶级赛事中再次出现此类情况。
2: 马来西亚海事部门11号晚表示，一艘载有37名非法移民的船只11号在该国邦喀岛附近海域倾覆，14人失踪，另有23人获救。声明说，初步调查表明，船上的非法移民9号从印度尼西亚基萨兰出发，试图前往马来西亚。目前，搜寻失踪人员的工作仍在进行中。
7: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11号发布公报说，一系列海洋和大气变化使南极海冰在2015年后突然急剧减少，这种系统性转变可能会加速全球变暖。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王远、季衍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1: 再来一只绵羊。
2: 经典的儿歌，
3: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0: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盛开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小听众、小宝贝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小朋友们的安阳姐姐，这里是花儿朵朵。非常高兴啊，晚上我们又在电波当中相会啦。下面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享受这快乐的时光吧。

小朋友们，你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人吗？如果帮助了别人，你的心里会不会很开心呢？我相信一定是这样的。今天安阳姐姐给大家讲这样一个故事，名字是帮助了别人，心里美美的。

0: 天空蓝蓝的，有几朵棉絮一样的云朵悠闲地飘着。太阳像一个熟透了的大苹果，高高地悬挂在天上。小黑猫觉得身上暖融融的，它懒洋洋地趴在一棵大树下，看着一群蚂蚁来来往往地忙碌着。小黑猫热情地跟小蚂蚁们打招呼，
1: 嘿，你们好呀，你们是在赶庙会吗？
2: 啊，我们可没那么悠闲，我们在搬家呢，天空就要快下雨了，你快点回家吧。
0: 有一只小蚂蚁对小黑猫说完，急急忙忙地爬走了。小黑猫眯起眼睛看看天空，棉絮般的云朵现在变得像破布一样想遮住太阳，可是太阳的半边脸还是明晃晃的呀。一群小傻瓜，这么好的太阳怎么会下雨呢？说完，小黑猫换了一个更舒服的姿势，继续趴在地上晒太阳。这时候，只听见轰隆隆的一声巨响。小黑猫一哆嗦，它来不及多想，从地上一跃而起，竖起尾巴一路狂奔，飞快地跑回了家。他关好了门，又迅速地把窗户关好。因为呀，小黑猫很害怕打雷。轰隆隆，一个更大的雷猛地炸响了。紧接着，噼里啪啦下起了大雨。小黑猫一头扎到了被子下面，使劲地捂住自己两个耳朵。这时，门外好像传来了敲门声。不会吧，谁会在这个时候来呢？小黑猫心想。敲门声又响起来了，似乎比刚才还急切呢。
1: 谁呀？
0: 小黑猫从被子底探出头，哆嗦地问着。
2: 小黑猫，快开门呐，让我们进去躲躲雨好吗？
1: 哦，是小兔子的声音，还带着哭腔呢。哎呀，小兔子，赶紧进来吧。
0: 小黑猫急忙打开门，在小兔子身边还紧紧地贴着一只小松鼠，它俩已经被雨淋湿了，水珠一滴一滴地往下掉，
1: 快擦擦吧。
0: 小黑猫急忙递给他们一块毛巾。
1: 哦，你们要小心，可别感冒了。
0: 这时候，轰隆隆，又一个炸雷猛地响了。小黑猫吓了一大跳，它紧紧地捂住自己的耳朵。这一次，它没有钻到被子底下。因为小兔子和小松鼠已经钻到了它的被子底下去了。
2: 小黑猫，你快进来呀。
0: 小白兔颤抖着声音喊的。
1: 没事的，我。
0: 小黑猫迟疑了一下说，
1: 我不怕。
0: 其实呀，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小黑猫的心跳比外面噼里啪啦的雨点儿都要快。轰隆隆，轰隆隆，雷声越来越响了，震得整个房间都摇晃起来。雨下得特别大，就好像天空被哪个淘气包捅破了几个窟窿漏了，哗啦啦的响。 小白兔和小松鼠吓得呜呜地哭起来。
1: 呜呜，这天肯定是要塌了吧，好害怕呀。
0: 小黑猫镇定了一下自己，坐到他们身边，轻轻地拍着他们说，
1: 别怕别怕，没事的，天塌下来还有我接着呢，我的个子最高，别害怕，有我呢。
0: 小黑猫说完，哆哆嗦嗦地翻出一本故事书，开始大声地读起来。
1: 从前有一只小猫，还有一只小兔子。有一天他们到外面去游玩。
0: 渐渐的，小黑猫觉得随着故事往下读，它的勇气就像种子一样在它的心里呀发芽开花，害怕一点一点的被挤出了它的心。渐渐的，小兔子的大耳朵从被子下面露了出来。紧接着呢，小松鼠圆圆的脑袋也从被子下面钻了出来。他们俩呀，都被故事吸引住了。窗外电闪雷鸣，可是屋子里的三个小家伙已经听不到了。因为他们都沉浸在精彩的故事里。雨停了，明晃晃的太阳又出来了。小白兔和小松鼠要回家了。分别的时候，他们搂住小黑猫的脖子说，小黑猫，你是最棒最勇敢的，真佩服你。小黑猫高兴地看着小白兔和小松鼠蹦蹦跳跳远去的背影，在心里问自己，我是最棒最勇敢的吗？当然是了，帮助了别人，心里美美的。

古时候有一个叫公明仪的人，他有一个习惯，喜欢在天晴的时候到野外去弹琴。有一天，他来到桃红柳绿的河堤上，看见一头黄牛在自由自在地吃草。他想弹支曲子给黄牛助助兴。他弹了一曲又一曲，把最拿手的曲子都弹了一遍。可是那头牛呀，不理也不睬，就好像是没听到一样。这下子可把公明仪给气

气坏了，他故意弹出蚊子嗡嗡的叫声和小牛受惊的叫唤声。黄牛起先竖起耳朵静静地听着，接着连草也不吃了就跑了。小朋友们，这个叫龚明仪的人呐，做的事情可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太无聊了。对牛弹琴，牛根本就听不懂，那究竟是谁的问题呢？看来不管做什么事情呀，我们都要看看对象是谁，要学会因材施教。向不懂道理的外行人讲许多高深的道理，那都是白费功夫的。

0: 许欺负我。
1: 把书包交出来，我看看你带了什么好吃的。你就吃这破东西。
2: 你这是属于欺凌行为，欺凌行为是不对的，造成伤害和严重后果的会违法。美丽校园是我家，文明礼貌你我他，遇到欺凌不要怕，沉着冷静想办法。关爱孩子，关爱我们的未来。毒品快走开。
3: 这是摇头丸，这是可卡因，这是神仙水，这些都是毒品。如果有人给你这些，一定要拒绝，及时向警方举报。
4: 免费的，尝一尝吧。
1: 我不要，我不要。
4: 这个喝完特别提神。
1: 我不要，我不要。
2: 毒品都是坏东西，又害人来又害己，认清他们真面貌，拒绝尝试不好奇。关爱孩子，关爱我们的未来。

0: 这里是快乐朵朵，欢迎继续收听。
1: 水为什么能灭火？
2: 向日葵为什么始终对着太阳？
3: 为什么人们见

0: 战时候要握手。
1: 飞机的航线是怎么确定的？
2: 为什么举行奥运会要点火？
3: 苹果为什么会冒白烟？
4: 球形石有冰山是怎么形成的呢？
5: 发现为什么会流出眼泪？天空怎么会那
6: 么……如果你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就快快走进科学加油站吧，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小朋友们，欢迎走进科学加油站。安阳姐姐和大家聊一聊吃东西。你知道古时候人们用什么工具吃东西吗？是怎么吃吗？在国外，过去的国王以及公爵家的餐桌上自然不会缺少贵重的餐具，是用银子或者金子做的餐具。那里面啊，什么都有，但是缺少一样东西，餐叉，最普通的餐叉。那时候吃饭是用手抓的，就算很多人一起吃饭的时候，人们用五个手指抓东西也不会觉得难为情。而且啊，餐刀也不是很多，一张餐桌上也就两三把。当要用刀的时候呢，还得请别人给你递过来。那时候呢，也没有碟子，代替他们的是大圆面包。吃完饭之后啊，这些大圆面包就已经被肉汁给浸满了，这就是他们用的盘子。那这个面包怎么办呢？就扔给家里的狗狗吃了。据了解呀，盘子和餐叉是在400年前才出现的，并不是每家每户都有，只有国外的皇宫里才有。现在就让我们出发去14世纪或者15世纪某位骑士的城堡，看看那里人吃饭的整个过程吧。哎呀，这个城堡啊是高高的，然后里面呢是带拱顶的厅堂，它被火炬照得半明半暗。尽管外面还是大白天呢，但是窗户呢已经用护板挡上了。如果是冬天的时候呢，他们就会用护板保暖。为什么呀？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玻璃窗呢。尽管这是一个餐厅，但是在这里你找不到一张餐桌，快开饭的时候人们才会把桌子送过来，更确切的说是把桌子做出来。终于出现几个仆人了，他们身穿绿色背心，脚穿黄色长袜和尖头靴子。他们瞬间就架起一个台子，然后呢在上面铺木板，这就是一张餐桌啦。然后呢在上面铺上桌布，桌布上绣着鹿、狗和吹着号角的猎人。然后他们在桌子上放上调味瓶，用面包做成的碟子和两把刀，将椅子摆到桌边，然后招呼客人入座啦。于是呢，这个城堡的老爷们啊，就喧哗地涌入餐厅。这里有城堡的主人、他的儿子以及猎人，他们呢一起在这里吃饭。同时跑进来的还有他们的两只爱犬。随后进来呢，就是骑士的妻子。之后啊，这一大堆人就开始入座了。他们的胃口特别好，像狼一样能吃。仆人从城堡的厨房里取来肉，这是一大盘熏熊肉。仆人呢会把肉切成块，然后呢把它们呢插在尖利的刀上递给在座的客人。这肉上还会撒很多的胡椒粉。这肉吃完了，然后呢又上的是烤猪肋骨啊、烤全鹿啊，还有形形色色的鱼等等等等。人们会吃很多很多。然后呢客人呢吃完的时候呢就躺在地板上休息了。大家说他们吃饭像我们现在一样拿着刀子和叉子吗？刚才我说过了，他们的餐刀很少，而且也没有盘子，大多数都是用手抓的。在我们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我们吃饭用的餐具。

0: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水，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8: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

0: 宇宙洪荒，日月盈仄，晨秀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1: 聆听圣贤的谆谆教诲，传承华夏五千年文明，学习国学经典，争做美德少年。这里是国学小天地。亲爱的小朋友，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古诗的时间了，要认真的听哦，这样你才能学得快。
2: 妈妈开始教我学古诗，每一首诗都有一个故事。
3: 大家好，我是少儿节目主持人金龟子，我朗读的是唐代诗人贺知章的《咏柳》。咏柳，唐·贺知章。

0: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是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1: 赏析：每年春归大地，最初的消息，要不是土地上似有若无的草色，所谓草色遥看近却无，要不是树梢上柳芽初绽。诗人贺知章或许是喜欢仰头看天的人，他欣赏李白，会说他是谪仙人，天上落下的仙人，对春天的欣赏也不愿低头看草，而是仰头望柳。因为仰头，所以他首先看到的也不是细部，而是全景。整个柳树已经缀满了碧绿的色彩，再往细里看，万千柳枝披拂下来，柔若袅娜，最后才是真正的细部。那些柳树身上万千柳条上的片片柳叶，它们是怎么出现的呢？是春风剪出来的。春风的出现是一种转折，是一种变化，因为诗的最后提到了春风，所以我们才敢想象第二句柳枝的披拂摇曳。因为诗的最后提到了春风，所以整首诗才不仅仅是一抹绿色而已，而是有了动势，能让我们想象春风一点一点催绿柳叶，春天的渐渐来临。
2: 花儿朵朵，花儿朵朵，花儿朵朵，花儿朵朵，花儿朵朵。

0: 许欺负我。
1: 把石头交出来，我看看你带了什么好吃的。你就吃这破东西。你这是属于欺凌行为，欺凌行为是不对的，造成伤害和严重后果的，会违法。美丽校园是我家，文明礼貌你我他，遇到欺凌不要怕，沉着冷静想办法。关爱孩子，关爱我们的未来。巴巴拉巴巴拉巴
2: 巴拉巴巴。妈妈，今天老师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文明是什么？它出现在哪里？
3: 宝贝，文明就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呀。文明是邻里之间的相互关怀，是有人问路时的耐心指引，是公交车上的起身让座，是斑马线前的一次礼让。
2: 哦，我知道了。
3: 文明呀，关系到每个人的生活品质，文明会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2: 嗯，妈妈，我会好好努力，当做一个文明小市民。
4: 我想表演一个节目，
5: 我想讲一个故事，
6: 我想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
7: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
8: 我想让我的声音在广播里出现。
9: 我长大了也想当一个主持人。
10: 花儿小舞台，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空间，大胆秀出你自己，让你的声音出现在电波里。

小朋友、小演员们，欢迎来到花儿小舞台。这里的节目呀是非常的精彩，只要你够勇气，胆子够大，

0: 就可以参与进来。今天的节目也是非常的精彩，首先呢是杨慧妍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朗诵《咏柳》。
1: 大家好，我是二年级三班的杨慧妍，今天给大家朗读的是《咏柳》的古诗《咏柳》，唐·贺知章。碧玉妆成一树高，断桥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这首诗表达了作者对柳树的赞美之情，同时也让我感受到了春天的美景。谢谢大家。
0: 怎么样，杨慧妍小朋友是不是特别的优秀啊？他的朗诵啊，抑扬顿挫掌握得非常好。下面有请李思叶为我们带来《燕子的呼喊》。

0: 睡眼，伸一个懒腰，钻出松软的地面。啊，阳光这么明媚，春风这么温暖。桃树听到燕子的呼喊，枝头开出了粉红的花朵，散发着清香。池塘听到燕子的呼喊，融化了冰封的水面。快乐的青蛙和小鱼在它的怀抱里尽情地游玩。鸭子听到燕子的呼喊，奔向池塘边。它一见到池水，高兴地扑向水面。那溅起的水花把蝌蚪吓得四处逃窜。孩子们听到燕子的呼喊，一个个欢蹦乱跳地来到了大自然。在温暖的阳光下，随着悠扬的琴声跳起舞，还响亮地唱着：欢迎你呀，美丽的春天。
1: 小朋友们，你们喜欢听故事吗？下面的时间呢，有请刘佳红小朋友为我们带来一个故事，让我们一起分享吧。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实验学校五年四班的刘佳红，我给大家带来一个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在2700多年前，西周的后期，有一个昏庸无能的周幽王，他为了讨宠妃褒姒的欢心，竟从听了一个大臣荒唐的建议，让士兵点燃边防线上的烽火。各路诸侯看到烽火，以为有敌人入侵，率兵出击，后来发现平安无事，才知道上当受骗了。褒姒看到各路诸侯如临大敌，率兵奔来跑去，一阵忙乱，由不得一笑。褒姒笑了，周幽王高兴万分，给出主意的大臣以重赏。不料后来敌军果然进犯京城，虽然周幽王及时派人点燃了烽火，然而诸侯们能望见熊熊燃起的烽火，却以周幽王故伎重演，个个按兵不动，结果周幽王被杀，褒姒被俘，从此西周灭亡了。这个故事使我们知道，早在2700多年前，我们的先人已经利用烽火传递信息了。谢谢大家。
1: 刘佳红的故事讲得非常的好啊，希望你再接再厉哦。赠汪伦这首诗小朋友一定学过吧，而且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多次出现过。汪伦是谁呢？他是李白的好朋友。下面呢是刘祖贺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朗诵赠汪伦。
3: 赠汪伦，唐·李白。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4: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朗读的是唐代诗人李绅的古诗《悯农》。《悯农》，唐·李绅。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从这首诗中，我感受到了每一粒粮食都是农民伯伯用劳动的汗水换来的，所以我们要珍惜每一粒粮食。谢谢大家。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刘梦英的《悯农》，那这首古诗告诉我们呢， 一定要珍惜粮食，珍惜农民伯伯来之不易的辛苦。

0: 下面呢是李雨婷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朗读作品《观潮》。《观潮》呢，这篇课文是我们小学的一篇必读的课文。哎呀，我记得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好像还背诵过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吧。
1: 大家好，我是四班的李雨婷，接下来朗读的课文是《观潮》。观潮，钱塘江大潮，自古以来被称为天下奇观。农历八月十八是一年一度的观潮日，这一天早上我们来到了海宁市的盐官镇，据说这里是观潮最好的地方。我们随着观潮的人群登上了海棠大梯，宽阔的钱塘江横卧在眼前，江面很平静，越往东越宽，在雨后的阳光下笼罩着一层蒙蒙的薄雾，镇海古塔、中山亭和观潮台屹立在江边，远处几座小山在云雾中若隐若现。江潮还没有来，海棠大梯上早已人山人海，大家昂首东望，等着盼着。午后一点左右，从远来传出轰轰的响声，好像闷雷滚动，顿时人声鼎沸。有人告诉我们潮来了，我们垫着脚往东望去，江面还是风平浪静，看不出有什么变化。过了一会儿，响声越来越大，只见东边水天相接的地方出现了一条白线，人群又沸腾起来。那条白线很快地向我们移来，逐渐拉长变粗，横贯江面。再近些，只见白浪翻滚，形成一堵两丈多高的水墙，浪潮越来越近，犹如千万匹白色战马齐同并进，浩浩荡荡地飞奔而来。那声音如同山崩地裂，好像大地都被震得颤动起来。霎时潮头奔腾西去，可是余波还在满地捡地般涌来，江面上依旧风豪浪孔。过了好久，钱塘江才恢复了平静，看看梯下，江水已经涨了两丈来高了。
2: 花儿朵朵，花儿朵朵，花儿朵朵，花儿朵朵，花儿朵朵，花儿朵朵，花儿朵朵，花儿朵朵。

0: 斯。
1: 什么叫爱啊？
2: 如果我爱一个人，他说饿，可我们特别穷，没有钱买东西的话，我就把我的心给掏出来，我给他吃。
3: 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
4: 财富就是家人全都没有。
5: 阳光好刺眼，能不能把它关掉呀？
6: 当然有初吻了。
7: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幻想的。成长起跑线，让宝爸宝妈更了解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

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欢迎您跟我一同关注孩子的成长。孩子到了三岁之后呢，家长就陆续的送孩子上幼儿园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是非常困难的。可能经历过的家长都知道，孩子第一次去幼儿园真的不能融入。在父母离开之前，孩子逐渐的哭起来，甚至有些孩子躺在地上打滚儿。有些父母为了更好的让孩子快点融入，只能残忍的立即离开。如果孩子一直在哭，建议父母先把孩子带回来，因为这会对孩子心理的成长造成更大的伤害。想让孩子更快的去融入幼儿园，就需要在他三岁之前以塑造优良的生活方式，让他的适应能力越来越强。但是呢，在送孩子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有些孩子几乎不容易哭闹，会很冷静，还会帮助老师安慰其他的孩子。当家长们抛出羡慕的目光啊，幼儿园老师也会说，其实

0: 这样的孩子也挺多的。
1: 嗯，
0: 这样的孩子为什么这样独立呢？他们是来自以下的家庭。第一是家庭氛围活跃的家庭。根据研究，儿童终身教育学校只占15%，科学教育占30%，其余的是来自父母对孩子的早期教育，特别是他们生活的自然环境，这会对孩子的个性和大脑造成严重的伤害。特别是他们生活的自然环境会对孩子的大脑造成影响。如果说孩子们生活在一个活跃的家庭环境中，他们的个性通常非常乐观，即使遇到困难也知道该如何调整心态，总能独自解决问题，而且他们总觉得自己对未知事物的求知欲望会越来越好。另外一方面，家庭成员的关系焦虑紧张，这会对孩子未来的发展造成伤害。比如说孩子的气质越来越不自信，越来越内向，当他看到路人的时候呢，忍不住会躲在父母身后，事实上这是缺乏自信的主要表现。因此我们必须纠正做父母的做法，只有你正确的引导孩子，孩子才会越来越好。第二种家庭，能给孩子充分归属感的家庭。孩子在童年依赖性特别强，所以家长必须给予高质量的等待，让他们健康发展。现在许多父母生活不容易，总是把孩子交给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其实这种方法是不对的。特别是在3岁之前，孩子们特别依赖妈妈，如果长时间看不到妈妈，他们会认为自己是不必要的，然后是缺乏严重的归属感。如果我们能高质量地等待孩子，满足他们的归属感和心理状态的要求，那么孩子的适应性就会变得更强，可以更快地接受不熟悉的自然环境，直到孩子上幼儿园。第三种家庭是独立的家庭。除了高质量地等待孩子，父母还应该在操作过程当中塑造意识。文化教育其实就是一个打怪升级的过程，每个环节都有每个时期家庭的教育方法，家长应该正确的把握。现在有的家长一直过多的宠溺孩子，造成他们的性情越来越以自我为中心，自私又自立，在家呢就像一个小霸王，这样的孩子即使在幼儿园也会继续这种做法和气质，对他们的成长非常不利。在一个独立的家庭里，孩子们的个性通常是非常独立的。我们可以从最重要的家务开始，让孩子们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儿，比如说体验独自实验目标的乐趣，这样他们也会把幼儿园作为一个挑战。父母平时应该如何培养孩子的能力呢？首先要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意识。每个孩子都是独立的人，大多数父母总是选择为孩子分配一切，觉得孩子还小，什么都做不了。众所周知，一旦孩子越来越依赖你，他就不容易去思考，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他们都会向父母求助，久而久之思维逻辑能力会越来越差。因此家长必须锻炼孩子的独立自我控制能力。如果你的孩子有独立的逻辑思维和学习，无论是工作还是学习培训都有管理权，没有父母的等待。第二，多问问题，引导孩子正确思考。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更弯曲的话题来讨论，让孩子们理解，比如一些脑筋急转弯。科学研究证明，孩子出生之后，他的右脑发育像一张白纸，随着成长呢，右脑发育的门会慢慢的关闭。

培养孩子有序做事的好习惯，让孩子做事更有逻辑。多参加孩子亲子活动，塑造亲子的相互交流。如果说你想让你的孩子抛开你的手机，如果你想高质量地陪伴你的孩子，你可以尝试一下跟孩子在一起互动，比如说折纸、搭积木等等等等。时间久了，孩子会从这些玩乐玩耍当中找到兴趣，找到自信，找到安全感。好了，今天的花儿朵朵进行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家长和小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了。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重点水利民生项目联合桥闸重建工程经过连续数月的科学施工与严格调试，顺利通过设备全面检测，正式开闸通水。我县多部门联合开展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宣传活动，以实际行动筑牢县域安全防护网。今天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记者走进盘山县人民医院，记录下两位不同年龄护士如何用细心、耐心和责任心，在基层医疗一线筑起的温暖防线。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张诗涵报道：立夏时节，万物勃发，碧波润田，民生向好。近日，我县重点水利民生项目联合桥闸重建工程传来捷报。经过连续数月的科学施工与严格调试，顺利通过设备全面检测，正式开闸通水。汩汩清泉顺着闸孔奔涌而下，为下游灌区解渴，为汛期排涝蓄力，为生态环境赋能。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盘山县陈家镇小柳河主河道的联合桥闸重建项目现场。那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水流正沿着河道顺着闸孔缓缓流淌，奔向沿线的灌区与村落。那经过数月的紧张施工呢，这座始建于1971年的桥闸，这已经变成了标准化现代化的水利枢纽。随着正式的通水投用啊，将为区域的灌溉排涝挡潮提供坚实保障。
0: 联合桥闸建成通水以来，项目技术团队聚焦起壁设备运行精度、闸室结构稳定性、水流流速调控等关键环节实行全面监测，确保桥闸运行安全稳定高效。目前所有监测指标均达到设计标准，实现平稳通水。与此同时，现场施工人员各司其职，协同发力，有序推进管理房内部精细化装修、施工临时设施拆除、现场建筑垃圾清理等收尾工作。目前工程整体推进势头良好，仅剩黑色路面铺设等少量剩余作业，完工进度较原计划大幅提前。项目现场负责人唐炳德：
2: 目前联合桥闸机房装修和灌建设基本都收尾工程了，设施投入到已经到位了，现在具备运水通行了，现在可以满足下游灌溉和补水以及汛期排涝需求。
0: 据了解，联合桥闸始建于1971年，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雨侵蚀与长期运行，设施老化、功能衰减问题日益突出，经专业鉴定为4类闸，存在严重安全隐患，不仅制约着下游灌溉供水与汛期排涝能力，也给沿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带来潜在威胁。为补齐水利基础设施短板，筑牢民生安全防线，我县积极筹措资金，于2025年启动联合桥闸重建工程。新建联合桥闸为8孔平底闸，轴线总长100.8米，单孔径宽10米，严格按照3级防洪标准规划建设，设计防洪标准达20年一遇，校核标准50年一遇，及灌溉补水、排涝泄洪、挡潮防险等多重功能于一体，是一座标准化现代化的综合性水利枢纽。该工程的顺利投用将进一步完善我县水利设施网络布局，显著提升小柳河流域防灾减灾水资源调控能力，有效保障沿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稳定农业生产用水供给，改善流域生态水环境，真正实现水利兴则农业旺、水利安则民生安的目标。记者张宁报道。今年的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为全面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升群众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县应急管理局、县消防救援局、县公安局、县发改局等多部门联合开展主题宣传活动，以实际行动筑牢县域安全防护网。在县城银龙农贸市场门前，各单位通过悬挂宣传横幅、摆放科普展板、发放宣传手册、设立咨询台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开展防灾减灾宣传。工作人员结合县域特点和常见灾害风险，耐心向过往群众讲解地震逃生、火灾扑救、防汛抗旱、极端天气应对、居家安全隐患排查等实用知识， 针对老人、青少年等不同群体，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安全常识，让防灾减灾理念深入人心。市民安修齐
3: 让我学会了遇到灾害怎么样合理的逃生，我也会将今天学到的东西告诉我的家人和朋友，让他们树立应有的安全意识。
0: 市民郭淑妍，
4: 这次宣传来说对我特别有用，我学习了面对灾害时的知识，也掌握了遇到紧急情况时保护自己的办法。我也希望多多开展这类活动，让更多居民掌握紧急避险的技能。
0: 此次活动打破部门壁垒，整合优势资源，实现了防灾减灾宣传全覆盖无死角，有效提升了广大群众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我县将围绕防灾减灾宣传周开展系列活动，持续深化防灾减灾科普宣传，推动防灾减灾工作走深走实。记者张鹤鸣报道。常言道，好水遇好稻，眼下正值水稻春耕生产的黄金档。连日来，我县各地抢抓农时引水泡田，全面掀起水田泡田整地热潮。微风拂过沙岭镇沙岭村广袤的稻田，田埂间荡起样样水光。市县之内，机手驾驶坝地机械往来穿梭，加紧作业，分批有序开展泡田整地，为即将开始的水稻插秧做足准备。沙岭镇沙岭村水稻种植户杨贵海：
5: 现在主要就是坝地封地准备插秧，整体形势还挺好啊。政府给的修的槽上水痛快，对提高老百姓的生产效率，减轻人的劳动力。今天好年头，丰收在望。
0: 泡田是水稻生产过程中集中用水需求最大的环节，直接关系到后续的插秧工作。沙岭村有水田面积2700余亩，为抢抓农时，沙岭镇提早安排排灌站开闸提水，分批有序对农田进行给水泡田，并指派技术人员深入现场指导，及时对水田地块进行疏松平整，科学保水，实时泡田，保证作业质量，确保后期适时插秧。沙岭镇沙岭村党支部书记赵贤明：
6: 当前呢，正是咱们水田插秧的备耕的关键时期，进展速度非常快，预计丁月底插秧工作全部结束。
0: 紧抓天时，勤打算，确保农事生产环环相扣，不脱节。进入五月，我县立足泡田一块、整平一块、达标一块的目标，坚持早部署、早行动，提前与省水利厅和省供水局沟通供水指标，并对域内的164座排灌站进行全面检修与调试，确保输水脉络全线畅通。同时，各地积极推行昼夜抽水、人停机不停的作业模式，确保泡深泡透。目前域内三大水库已全部蓄满，预计在5月20号前将全面达到待插秧状态。记者吴小曼报道。今天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记者走进盘山县人民医院，记录下两位不同年龄护士的工作日常，见证他们如何用细心、耐心和责任心，在基层医疗一线筑起的温暖防线。天色微亮，神经内科护士长郭坤娟已经换好白大褂。自2015年担任护士长至今，提前半小时到岗成为她雷打不动的习惯。推开每一间病房的门，查看患者的状态，轻声询问老年患者的感受，梳理当天的排班。患者的呼吸是否平稳，管路是否通畅，皮肤有无压红，她看一眼，问一句，摸一下，心里就有了底。
7: 咱们神经内科的工作性质比较特殊，危重症病人多，病情变化快，需要严密动态观察患者的病情变化，一定要把细心、耐心、责任心刻在骨子里。我对新入职护士要求，一定要做到多学、多问、多积累，胆大心细，具有慎独精神。既然我们选择了护士这个职业，就是选择奉献，立足本职工作，为人民健康而服务，是我们无悔的追求。
0: 纯绷带是他给自己的另一副担子，面对刚入职的年轻护士，他手把手教专业知识，实操后帮着复盘，下班了还关心情绪，疏导压力。遇到脾气暴躁不配合的患者，他从不硬碰硬，而是先共情再沟通，拉着家属一起陪伴，用温度一点点化解抵触。十几年如一日，他把奉献写进了每一天的晨光与夜色里。市级优秀护理管理者，院级优秀护士长，抗疫天使，市级十佳护士长，整整12项个人荣誉证书，一张又一张，可他从不挂在嘴边。 来到神经内科一年的年轻护士季寒书提起护士长满是敬佩。
8: 郭护士长每天来的最早，走的最晚，手把手教我们观察病情，处理急症。他总说细心和耐心是护士的本分，跟着他学，我们心里特别有底。
0: 与郭坤娟的沉稳厚重不同，血液净化科护士齐心身上涌动着另一种成长的力量。血液净化科被称为人工肾的战场，这里的护士必须眼疾手快，心细如发。从业第二年的齐心，每天的工作是穿刺上肌、监测巡视下肌，循环反复。每位患者血管条件、皮肤状况都不一样，每一次穿刺都是精准判断和技术打磨，每次病情观察都是锻炼自己早发现并发症的能力。刚上岗那阵子，齐心连着几晚失眠，透析治疗关系着患者的生命，每一项操作都容不得半点马虎。面对小萌新的焦虑，他没有退缩，而是利用一切闲暇时间啃书本，向前辈请教，反复总结要领。两年时间，他的穿刺成功率高达99.5%以上，成为科室里一名合格的战士。透析室内，机器规律运转，护士们忙碌穿梭，齐心通过不断的学习与团队奏出一曲独特的生命韵律。
8: 血液透析患者离不开我们，我们就要对得起这份信任。爱岗不是口号，是把每个细节做到位。看到每位患者平稳顺利的下机回家，就是我最大的快乐。
0: 一位是扎根基层医疗20年、揽获12项荣誉的带队人，用奉献托起团队；一位是迅速成长的新生代，用专注和担当赢得信任。他们虽风格不同，却有着相同的底色：细心、耐心、责任心。在盘山医疗系统，像郭坤娟和齐心这样的护士还有很多。他们是母亲，是女儿，是妻子，但穿上护士服的那一刻，他们只有一个名字：白衣战士。没有豪言壮语，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没有惊天动地，只有对每一个细节的执着。今天是国际护士节，让我们向所有的白衣天使道一声节日快乐。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荣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3: 细脖大头鬼方书安打算回店房前去送信儿，由于心绪烦乱，把道路走错。他正低着脑袋走呢，突然听见有人喊了一嗓子：“那个人闪开呀，快躲开，你不要命了！”把方书安吓得机灵了一下，猛掌身躯，定睛瞧看，就见从草丛之中跑出一只大黑熊。这只黑熊啊，显然是受了伤了，脖子后面血肉模糊，就见他毛扎着着，呲着獠牙，举着双爪，正跟自己打了个照面。离着这只黑熊不远，追了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手中擎着一条大棍，就像飞一样，是边追边喊。方书安哪见过这个呀，他一瞅这只猛兽奔他来了，把他吓得是魂不附体呀。他深知黑熊这种东西最野不过了，有时候肠子被猎人给扎出来他还拼命呢，这要把我抱住，我这条命还保得住吗？你我的命！仗着方书安腰眼灵活，脚尖点地，噌，就跳上一棵大树。他要不会这点功底儿，今儿个就真交代了。这只黑熊认为前面这人是拦着他，一看这人上树了，黑熊就没理他，照样往前跑。就在这时候，追他那小伙就到了，就见这小伙把大棍往空中一举：“好畜生，我叫你伤人，你就给我宰这把！”呜，照着这黑熊就是一棍。这黑熊没回身来，嗷嗷直叫，奔这年轻人就扑过去了，一人一兽就厮打在一处。方树安骑到树杈上，手分枝叶，瞪眼往下看着，

0: 这一场搏斗真是他是惊心动魄呀！哎呦，他一瞅这小伙的武艺可真高，蹿高蹦矮，滴溜溜乱转。那黑熊扑了半天也没扑着他，最后就见那小伙把掌中这条棍子一举，正打在黑熊后背上。奇怪的是，棍子打上之后，噗，闪起一片火光，紧跟着冒了一股黄烟儿。再看这只山熊，浑身上下全是火了，就好像个大火球。这只黑熊受不了了，是就地翻滚，眨眼之间烧个皮焦肉烂，真正成了个大肉球了。在这周围散发出一股腥臭的胡椒味。那个年轻人往后一撤身，把大棍一背，一阵的冷笑：“我再叫你在这猖狂，我再叫你伤人。这回你老实了吧？”方叔安一看，这小伙谁呀？他使的这是什么棍子？怎么一打还在冒火的？哎呦，难得难得！老方双腿一飘，噌，从树上跳下来了，离老远冲这小伙抱拳：“哎呦，小兄弟，辛苦辛苦辛苦！”年轻人回头看了看他，因为方才见过，也就没感觉到惊讶。这小伙瞅瞅方叔安，挺大个子，这脖子挺细，脑袋挺大，饼子脸还没鼻子，脑袋大还戴个小帽子，手里拎着1尺多长小片刀，看来是十分好笑。这年轻人乐了：“我说你谁呀？你这个人怎么走到这儿来了？这是遇上我了，不然的话你还有命啊，非得为了黑瞎子不可。你胆子可真不小。”“
1: 可说呢，我要到这办点事儿，慌不择路，我把道走错了，误走的深山，才遇上这场麻烦。我小兄弟，没你把他治死啊，我这条命真保不住了。要这么说，你还是我恩人，恩公情上，受老兄一拜。”“
0: 别别别，别客气别客气，其实我也不是专为救你，我撵这山熊啊，撵了2天了，今儿个才算把他给堵上。这是无意之中的把你给救了。哎，你是哪儿的人呢？”方叔安一想，你说我说实话不？说实话又怕他跟叠云峰的贼有瓜葛，再把我出卖了；不说实话吧，觉着对不起人家。他就仔细瞅瞅这小伙儿，他一看这小伙儿，身高7尺5寸挂零，细腰梁，宽膀扇，扇子面的身躯，面似淡金，光头没戴着帽子，挽着日月法准，墨根上系着5色的头绳，身上穿着青缎一身短靠，犀牛皮的板带纱腰，脚底下蹬双洒鞋。洒鞋上还系着鞋带，显着那么干净利落，看样子不像贼。方叔安把心放下了：“小兄弟，这样问起来，那我就不必瞒着你了。我不是本地人，我是东京汴梁来的。”“
2: 哟，那么远呢？
0: 那你在东京？”

0: 哪行发财？那你猜呢？我看不出来，你是保镖的。
1: 错了，我是当差的。
0: 当差的，那你怎么不穿官服啊？你在哪个衙门？方叔安把大脑袋一晃，我们这衙门也小有名气。老弟，你听说过没？有个道座南衙开封府，小兄就在开封府混饭吃。年轻人闻听，睁大了眼睛。啊，你在开封府包的人的衙门？
1: 对了，
0: 我跟你打听个人，你认识不认识？你说吧，谁？说这个人虽然不在开封府，但是也在东京。此人人送绰号“飞叉太保钟雄”，你认识不？
1: 哎呀，钟太保，那我们太熟了，那是我老哥哥呀。
0: 其实方叔安呢，这叫信口开河。他跟钟雄根本不熟，只是闻名。另外，这辈儿也不对。从哪方面讲，他跟钟雄也不是弟兄。但这小伙信以为真了，是吗？你知道钟雄是我什么人吗？
1: 是你什么人？
0: 那乃是我爹。我就是他儿子，我叫钟林。书中代言，这小伙是钟林吗？一点不假。他还有个绰号，叫日月飞行小太保。在前套书，咱们讲过，蒋平七位英雄攻打君山寨。起义结败，收降钟雄。打那之后，钟太保倒戈投降，保了大宋，这才走向正路。钟雄有俩孩子，一男一女，女儿叫雅南，男孩就是这个钟林。后来君山平定了，天下一统。飞叉太保在宋朝居官，他这个孩子呢，就委托给好朋友南昆仑司马真，让他传授儿子武艺。这南昆仑司马真是个出家的道人，跟钟雄交情过命，大包大揽把这事儿就答应了，这才把钟林带到庙上学习武艺。这座庙离这就不远，庙的名字叫火云宫。钟林呢，学武艺平常没事儿就到山上行为打猎，没想到今儿个巧遇方叔安，一听说他是开封府的，想起他爹来了，当场一报名。方叔安这个人呢，不亲假亲，不近假近。一听啊，假装高兴。
1: 哎呀，你就是钟林呐，好孩子，变模样了，跟当年大不相同了。哎呀，那阵儿你还记得吗？没事儿我就哄着你玩儿，到你们家串门去，我常见着你，你还在我胳膊上拉青史呢。钟林脸一红，嗨，您还提过去那事儿干什么？小孩他不懂事儿嘛。
0: 你硬说呢，我也没笑话你。哎，孩子，你不在君山，你怎么在这儿？老人家，您不清楚，我跟我老师正学武，现在还没满徒呢。
1: 你老师是哪位？
0: 南昆仑司马真呢？
1: 哎呀，剑客呀！
0: 他在哪儿住？离这儿不远，过两架山梁就是庙的名字叫火云宫，他是那块的观主，我就住在这儿，过年我才能回家呢。
1: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没想到咱爷俩在。

这儿遇上了，哎呀，怎么办呢？按理说呀，我应当到庙上坐一坐，看望看望你师父，替你爹的呢，也向人家表示感谢。谁让我跟你爹有交情呢？对不对呢？可有一样，我现在有公务在身，我得赶紧赶回去。我咱爷儿两个就得分手。

0: 请个假，我到店里去看您去。您一半会儿不是不走吗？我哪能走呢？看这样，过年的今天我也走不了。就这样，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回庙上见老师请假去了。方叔安退回原路，才回归店房。您想想，他把道走错，再见着钟林一耽误，再回来，就到了第二天天亮了。方叔安一夜都没合眼睛，本来脑袋就大，如今显着更是头重脚轻，脑袋嗡嗡直响。迈步一进店房，迎面正好遇上蒋平蒋四爷。我叔安回来了。
1: 你，哎呦我的爷爷，您什么时候来的？
0: 蒋平说昨天晚上赶到的。说话之间，南侠玉猫展胸飞，鹤妖狐智化，圣手秀是冯娟，义侠太保刘世杰等等众人在屋都出来了。方叔安这才知道，他陪爱虎上山的时候，蒋平他们赶到了。哎呀，方叔安这心呐，多少才踏实一点，总算人都来了，得把爱虎这个事儿跟大伙说说呀。来到房中，蒋平还没等问呢，方叔安口打嗨一声：“
1: 四爷爷，
0: 嗨，坏了！”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啊，现在咱是倒霉起家呀。孩子，此话怎讲？我老叔爱虎啊，你方叔安这一咧嘴带哭腔，可把众人吓坏了。您想想，最近接二连三出了多少不幸的事儿，在阎王寨返回东京，头一个不吉利的事儿，徐良摊了人命官司，好容易把徐良给保出来，三义宾天，卢芳、韩章、徐庆死在紫面金刚王顺之手，紧接着三艘安乐公府，这帮责人死的死，逃的逃，徐良不听劝呐，追赶那个紫面金刚王顺，结果在葵花岗又丢了脑袋。现在爱虎又出事了，这种打击谁能受得了？屋里的人就炸了，哗！叔安，怎么回事？快说，爱虎怎么的了？别着急，我老叔倒是没死，让人家扣到山上了。你们先别着急，听我慢慢道来。方叔安就像说书似的，把跟爱虎上山的经过一五一十讲说了一遍。最后他说，半赤峰王典中了我的激将法，这才把我放了。我回来的目的是跟大家报告这个事儿，想办法救爱虎啊。人死了的是不能复生了，但是活着的咱想办法呀。搁到八宝叠云峰不保险呢，说不定哪会儿就掉了脑袋了。大伙儿这才明白怎么回事，怎么办吧。蒋四爷晃着小脑袋，背着手在屋里头是转来转去呀。您看蒋平啊，更瘦了，本来他就骨瘦如柴，这阵儿更是皮包骨，上秤腰一腰，连七十斤分量都没有了，两腮深陷，跟个老母猴差不多少。蒋平能不发愁吗？现在带出这么些人来，他想起来临行之时包的人拉住他的手，再三叮咛啊，让蒋平这一次一定要给徐良报仇，把人头找回来，另外要抄灭叠云峰青松狼牙剑，不办到这个别回开封府。现在是千斤重担压到蒋平身上， 爱虎。

0: 又出了事儿，真好像火上泼油啊。四爷是一筹莫展，屋里的人也没主意了，年轻的弟兄呢，就是知道一个字儿，打。沈明杰过来了，四叔，我看您不用发愁，事到如今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您老人家赶紧调兵吧，攻打八宝叠云峰，轻松狼牙剑，我们宁愿死在阵前，也不受这个窝囊气。蒋平把脑袋晃了晃，孩儿哎，你说的简单，我们大活人在人家手心掐着呢，不调兵攻打还则罢了，这一起兵那块就开刀了，爱虎还活得了吗？要想打山也行，得先把爱虎救回来，可不能操之过急呀。
1: 也对，
0: 沈明杰一听也真是这个理儿。
1: 要那么四叔，这么办吧，
0: 夜探叠云峰，到那想办法把爱虎兄弟救出来。谈何容易呀，你没听舒安说吗？现在八宝叠云峰上都是什么人呢？他们要召开人头大会，撒请帖，传请见，把天下八十一门的人都要请来，光这巨寇飞贼就不下千余名啊！你我怎么是他们的对手？我问你们，那个贾徐良、紫面金刚、王顺，谁打得过？你沈明杰行不行？那个飞剑仙朱亮，谁惹得起？况且还有王金龙、电光侠、火玉贵，还有那么多帮凶啊！就我们在座的众位，掐吧掐吧不够一碟子，摁吧摁吧不够一碗，不白送死吗？死是小事儿啊，这千斤重担谁来挑？如今当今天子，开封府的包相爷都在拭目耳待，等着咱的好消息。咱一步走错，满盘皆空啊！孩子，头脑可别发热，得好好想想万全之策。
2: 大伙一听啊，蒋平说的对，可是什么叫万全之策？上哪儿找人去？朋友不少，远水不解近渴呀。可事到现在，实在没有办法了，也只好请人了。那么一旦爱虎出了事儿，那也讲说不起，因为实在是力不从心。蒋平跟贺耀湖之话，南侠展雄飞商议之后，准备了文房四宝，一口气写了几十封信。头封信下到云南昆明府三老庄，聘请云南三老出头帮忙，请的是古莱西、左九耳、梅花千朵、苍九公、闹海老龙神、苗九溪，让三位老人家见信之后速速赶到葵花岗王家店。信写完了，封好了，派专人骑快马以800里的速度送往昆明府。至于什么时候能来，那就讲述不了了。蒋平第二封信写给辽东六老，这封信就派人送到军州卧虎沟，聘请铁面金刚沙龙、大刀镇陕西严正方、翻江海马上军义、浪里波条十万魁，另外到大相国寺聘请北侠欧阳春，这属于辽东六老。第三封信派人下到陕西古凤寨，聘请陕西的二绝金睛好斗梅良祖、 神行无影倒骑驴，老剑客骨晕飞。再封信下的河南登封狗嵩山少林总院，聘请少林名僧参加。咱这么说吧，东西南北中五路的镖头，各门的门长，三亲六故，自己的朋友，全都发出信去了。你没看信发走了，远水不解近渴呀。最近的就是开封府的，往返也得十天以后人才能到，何况是云南、西北、辽东，那就不定什么时候。蒋四爷仍然愁心不减呐、啊，那么怎么能把爱虎救出来呢？这玩意耽误的时间太长，这孩子命就没了。大家正着急呢，外边有人进来禀报，有一道姑求见，自称叫洪文，来看望雅侠女严英云。英云姑娘也在旁边，现在也顾不得什么男女有别了，所以开什么会商量什么事儿，严英云全都参加。一听洪文女剑客来了，英云满面是笑啊，因为她知道这是一位世外高人，没有人家自己这条命保不住了。四叔啊，洪文女剑客乃当代高人，咱们应当好好接近人家。我就是被人家救的。孩子，我早就听说有这么位老剑客，请请。蒋四爷说着列队迎接，来在店门外一看，果然有一老道姑是仙风道骨啊，手拿拂尘，背背宝剑，长得是慈眉善目。严英云先过去打了招呼，然后把蒋平叫过去，逐一做了介绍。就见洪文老剑客打稽首送法号：“无量天尊，四老爷。”贫道久闻大名，红雷贯耳，今日一见，真三生有幸。哎呦，老剑客您过奖了，我算个什么东西？我哪来的名啊？老剑客甭客气，往里请。众星捧月一般把洪文女剑接进殿房，分宾主落座。洪文女剑呐，先问问雅侠女的伤怎么样了。严英云一笑，老剑客您挂心了，我的伤已经康复。哦，这就好，贫道又给你烧了几包药，别忘了喝，别忘了上，最好叫他根除。严英云再三称谢，把药收下。可洪文一看屋里的人都是愁眉不展，说话心不在焉，就知道有事儿。洪文就问蒋平：“四老爷，听说开封出了不幸之事，山西堰白眉大侠徐良为国捐躯，死在贼寇之手，可惜的是人头还落在叠云峰狼牙涧贼人之手。贫道动问一声，你们打算怎么办？”哎呀，老剑客呀，我们开封府的人能来的已经都来了，大伙儿正商量这个事儿呢。这咱是自家人，没什么可隐瞒的，我们现在是力量不足，有心攻打叠云峰，又怕人质爱虎被他们谋杀，有心不打也不能给徐良报仇啊。老人家您来了，请您指点一条明路才是。
3: 哦，
2: 四老爷，贫道这次来有两件事儿。第一件事情是看望雅侠女的伤症， 另外还有件大事同你等商议。

0: 是啊，老人家有什么事儿只管明示。就见洪文女剑客从怀里一伸手，拽出一样东西，往桌上一放，蒋平一看，是大吃了一惊。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洪文女剑客从怀里拿出封信，往桌上一放，让蒋平看看。四爷也不见外，把这封信打开一看，里边还有一封大红的请帖，上头是烫金的大字，上头写的是"请柬"二字。蒋平这才看明白。闹了半天，是八宝跌云峰、青松狼牙剑总辖大寨主王典给洪文的请帖，请他赶奔山上祝贺人头大会。四爷焉有不吃惊之理？看完了，他把信和请帖退还给洪文，然后就问老剑客，这么说您跟叠云峰上的贼还有来往？四老爷，实不相瞒，我跟王典关系不错。什么原因呢？因为王典有个女儿叫王金玲，是我的徒弟，跟贫道学艺五载呀。就因为这层关系，所以跟王典交情不错。每逢年节，他都给我送礼，山上有个大事小情，都请贫道参加。但是呢，我要把话说清楚，当初的王典跟现在可不同。别看他是占山的山大王，但是公平买卖，不抢不夺，对待附近的百姓也不欺负。附近的老百姓都说他是个公道大王，因此贫道才跟他亲近。倘若他是杀人放火之辈，我是绝不能收他的女儿为徒啊。话又说回来了，贫道如果知道他对抗官府、杀死白眉徐良，我更不能跟他亲近了。看来人是有变化的。这次贫道来不为别的事儿，我把我和王典的关系告诉开封府，以洗白我自己的身份，这是一件事儿。另外，贫道就顺便问问，你们有什么事儿要办没有？如果要办的话，贫道可以助你们一臂之力。哎呦！蒋平的眼睛一亮啊，可有了救星了。四爷站起身来，躬身施礼："老剑客，您可帮了我们的大忙了。如今求您帮忙的事儿可太多了。老人家，您什么时候准备进山？如果要没别的事情，我现在就想走。如果有事儿耽误个一两天，也不为迟晚。"老人家就这么个事儿。现在我们的人小意是爱虎，被压在山上，我们大伙正为这事儿着急呢，想打山怕爱虎出事儿，不管吧怕时间耽误了，这孩子保不住命。您要一进山太好了，您能不能帮帮忙，想方设法把爱虎救出虎口，那我们就感恩不尽了。哦，贫道记住了，就这么一件事儿吗？哎，

还有点事儿，倘若老剑客能帮忙的话，能不能把徐良的人头也帮着我们找回来？你要能给办成这两件大事儿，当今天子必定有重赏。贫道都不图赏赐，这样吧，两件事我都答应，至于能不能办到，我可不敢说大话，贫道是尽力而为，哪怕为了开封府我赴汤蹈火脑袋掉了，我没有二话。众人一听，太感谢了，别看是个女道士，说出话来水萝卜就酒嘎嘣脆，撂地下摔三节，四面见线，这才叫人物呢。连展昭在致话，大伙儿都站起身来谢过洪文女剑。但是洪文剑客也一皱眉，四老爷，恐怕贫道一个人有点孤单，最好找个帮手才好呢。你看看你们这些英雄当中，能不能物色一个跟我一块儿进山的？哎呀，对呀，蒋平眼珠转了转了，哎，道爷，咱这么办行不？因为您是个女道士，带着男人进去显然不便，我找出一个孩子叫他化妆改扮，当个女道姑，就说是您新收的徒弟，跟在您身边左右，您有什么事情可以打发他跑道送信儿，给您打打下手，您看这主意怎么样？妙哉妙哉，太好了，但不知谁能胜此任，当然就在眼前，天彪啊，过来，把小侠龙天彪叫过来了。龙天彪一听就一咧嘴，心说我四爷呀不给我安排好角色，这又得男扮女装，撅着嘴过来了。四爷爷，孩子，你是不是有点不高兴？我不敢，我告诉你，这可是为你老师的事儿啊，请你师父的脑袋，你不卖命谁卖命啊？当然我也不乐意这么做，事出特殊，你也只好委屈委屈。我命你化妆一女道士，随着老剑客进山，帮着他救爱虎，请你老师的人头，你看怎么样？孙儿遵命就是。洪文女剑客一看，这小小子长得比大姑娘都好看，怎么丑怎么喜欢，一问才清楚，他是徐良的徒弟，大汉龙涛之子，少侠客一份，老剑客很满意。说完了就得办呐。洪文女剑客写了封信，让人赶奔他的庙上取一套衣服来。这衣服都是女道士的，按着龙天彪的身量，时间不大取来了，这才到里屋化妆。龙天彪梳洗打扮之后，再穿上女道姑的衣服，您再看，怎么丑怎么是个俊俏的道姑。就是这脚大点儿，但是衣服长一些呢，可以把它盖住。收拾完了出来跟大伙相见，洪文女剑客是鼓掌称绝呀、要不说连贫道我都认不出来，太好了，要这么样的话咱就是师徒相称了。我临时给你起个名字，如果有人问你是谁，你就说我的老徒弟叫妙真，记住了吗？哎，记住了。另外你少说话，因为你打扮是个女人，说话声音是个男子，恐怕露出马脚，但能不说话你就不要多言。是。龙天彪暗带利刃，都收拾完了跟洪文女剑客起身。蒋平大伙为了掩人耳目，没敢公开往外送，就是严英云在后头送着，一直把他们送出店房。安下蒋平众人在家听信儿不说，单表洪文女剑带着小侠龙天彪改了条道路赶。

奔叠云峰狼牙涧。爷儿两个一路上走着，洪文就问龙天彪，学艺几年了，学的什么功夫，都会什么本领。龙天彪对答如流，如实地向女剑客讲说一遍。洪文一想，他是徐良的徒弟，功夫肯定错不了，这就算有了好帮手了。如果什么也不是，到那块是个累赘。另外发现这孩子天资聪明，一点就透，这样的人才称心如意呢。另外洪文跟他走着告诉他，王典的女儿叫王金玲，这王金玲比你大着两岁，你见着她之后以师兄弟相称，要跟她千万亲近着，不要疏远。我还打算利用金玲给咱们帮忙呢。哎，我记住了。总而言之一句话，洪文女剑客再三叮咛，把该说的话都嘱咐龙天彪了，天彪牢牢记在心里。说话之间到了山口了，正往前走着，就听一棒锣响，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闪出一哨楼兵，为首的有个头目，手中提着花枪，刚要问是谁，但认出来了，你，哦，那不是洪文老剑客吗？无量天尊正是贫道。哎呦，老剑客您来了，您比别人来的都早啊，我们大寨主这两天还叨念您呢，赶紧往里请吧。洪文女剑还特备把那份请帖拿出来让大伙看看。楼兵一摆手，您老人家不是外人还用看吗？大寨主早就关照过，往里请。没费吹灰之力，进了三道寨门，就来到中平大厅。有楼兵早就到里送信儿去了。半赤峰王典、电光侠火玉贵亲自列队迎接。双方一见面，王典满面陪笑，躬身施礼：“老剑客。”您真来了，好，够朋友，我早就等着您呢。电光侠过来也施礼，两个人一边一个把洪文女剑陪进大厅。龙天彪低着头不敢迈大步，恐怕把那大脚再露出来。但是龙天彪眼珠偷着一转，一看这座山的气派可不小啊，不次于当初的阎王寨。正厅是十五间，把它里头打通了。这大厅是又高又宽阔，里面挤满了人呐、啊。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有出家的和尚，有出家的道士、尼姑、道姑。僧道俗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龙天彪偷眼一看，一眼就瞅着飞剑仙朱亮、三世陈屯、陈东波、紫面金刚王顺那个贾徐良。因为久打交道，龙天彪恐怕被他们认出来，把头低得更低了。这时候王典已然陪着洪文走进大厅。各位，我给众位介绍介绍。哗，全站起来。这位就是我女儿授业的老恩师，江湖上著名的洪文女剑客，我的好朋友，大家都见过。老剑客你好，老剑客你好，众人过来都热情打招呼。洪文女剑打稽首跟众人见过礼，这才分宾主落座。龙天彪低着头站在身后。王典呢还真问了一句，老人家，这位道士是谁？我看有点眼生。哦，这是我新收一个老徒弟，名叫玄真。玄真呐，还不过去见过大寨主。龙天彪点点头，过去打

手连话都没说。可王典众人呢，就一看十六七岁，一个女孩子，可能有点面矮，不说话，这是有情可原，微微点点头。龙天彪这才退到椅子后面，谁拿他也没注意。这王典就问老人家：“请帖您接着了啊？接着了？哎呀，我认为您还得三天五天才能来，您来的可真早啊！好啊，看来咱们是朋友，这次您得帮我的忙啊！您这一来，我就高兴得不得了。来人呐，准备素宴，去给你家小姐送信儿，就说师傅来了。哎，有人给王金玲送信儿去了。这块摆上素斋素饭，王典、电光侠在这陪着吃。女剑客能吃得下去吗？无非是逢场作戏。端着酒杯就问大寨主：“你在信中所说要庆贺什么人头会，但不知这人头会作何解释？”女剑客：“您还不知道呢，这人脑袋非是旁人，就是著名的白眉大侠老星徐良，也是鬼使神差，他来到葵花岗，被我几位弟兄发现，这才当场要了他这条狗命啊！如今人头已经在我的山上，您知道，徐良是绿林人的叛徒啊，大伙提起他来都牙长四指。我打算让这些朋友们高高兴，故此在叠云峰要召开一个人头大会。”把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高人跟徐良有仇的我全请来，这次盛会可谓空前。您想想，您不参加哪能行啊？哎，另外我再告诉您，听说开封府这些走狗已经住在葵花岗，他们能善罢甘休吗？不能，早晚有一场决战呐、啊，我还得请老剑客伸手帮忙，助我一臂之力呢。无量天尊，总侠寨主太客气了，哪怕给我二指宽个小纸条，贫道绝没有二话。行，高意思，高意思，干干！说着话，把酒一饮而尽。第二杯刚满上，就听门外脚步声响，是环佩叮当，响起一阵银铃般的笑声啊！连笼一打，进来八个丫鬟。这八名丫鬟都是短衣襟、小打扮，腰中佩刀悬剑，往左右一分，后面进来个年轻的姑娘。就见这姑娘个头不高不矮，身条不胖不瘦，瓜子型的脸上宽下窄，面如美玉，粉如桃花，弯弯的柳眉，一对杏核眼，悬胆鼻子，樱桃小口，玉米银牙，元宝的耳朵，真好像画上画的美人图相似，身上披着半截斗篷。来的是谁呀？王典的女儿王金玲，就是洪文女剑客的徒弟。因为方才有人到内宅送信了，王金玲听说老师来了，带着丫鬟亲自来拜见师父。走进大厅之后，先见过爹爹跟二叔电光侠，然后奔师父就来了。老师一向可好，徒儿迎接来迟，当面恕罪。说着话飘飘万福。洪文站起来把他搀扶起来：“孩子，你我师徒还客气什么，你挺好啊，托师父的福，我一切全都好。师父，此地并非你我讲话之所，您到我那屋去得了。爹，我要陪师父到我屋里去。”

0: 啊，孩子，今后老剑客一半食不走，食宿一切全都归你了啊！你要好生招待。
1: 是，师傅，跟我走，跟我走。
0: 说着，强拉硬拽，把洪文拉出分赃大厅，龙天彪在后头跟着，一转身奔内宅。这狄云峰气派可不小啊！由打中平大厅往后数9层院子，这姑娘住的第7道院，这属于内宅，外人不得擅入。王典呢，没有夫人了，就守着这么个女儿，把她拉扯成人，父女二人相依为命啊。可以说，王金玲是他的掌上明珠，女儿要星星，不敢给月亮啊。在爹爹的面前说一不二，可谓娇生惯养。除此之外，姑娘武术还好呢，从小跟他爹练武，大了之后拜洪文为师，两个人的真传，高来高去，陆地飞腾，18般兵刃，无一不精啊。因此，王典把女儿视为命根子。在这个世界上，如果女儿不在了，他一个人都不能活。现在王金玲把老师一直请进自己房里头，到了这儿呢，他没什么拘束，在师傅面前这一顿撒娇，搂脖子抱腰啊，问长问短，洪文非常喜欢他，虽然是徒弟，就像自个儿的亲孩子一样，叫他说的一个劲儿发笑，丫头，你还这么顽皮，哎。别忘了，你都是大孩子了，迟早你要许配人家，我还等着喝你的喜酒呢。要看师傅您说的，我一辈子不嫁人，我没那份心。往后您可别提这事儿。姑娘撒着娇，脸也红了，但是一抬头，瞅见洪文后边站着个小道姑。哟，师傅，您看呐，我这人多糊涂。光顾跟您说话了，忘了您身后还有个大活人呢。我说这是谁呀？说着话过来就拉，因为都是女人。龙天彪心里头明白，臊的，把头更低了。洪文倒挺自然，金玲啊，我也忘了给你介绍了，这就是你的师弟。妙珍呐，这就是你师兄。你还不过去见礼吗？这是我给你收的小师弟。你别看这女的，在庙中就得这么称呼。龙天彪红着脸，过去打稽首，没说话。哟，王金玲一听，这给我收的小师弟呀，又长得这么好，这个乐就别提了，把龙天彪拉到眼前，看看这，看看这，摸摸那，摸摸这。这个亲热就不必细表了。龙天彪一看你倒稳当点儿，你瞎摸什么呢？这要露了馅儿可怎么办呢？急忙往后躲闪。王金玲没想别的，认为他有点害羞。哟，你看呢，我这个师弟呀，你怎么这么腼腆呢？你怕什么呢你？师傅，你收他收多长时间了？哎，不到2月。哪儿的人呢？就是山南的人呐。他家里是个做买卖的，他父亲把他送到庙上。我看这孩子天资聪明，非常高兴，这才把他留到身边。偏敢见着你爹的请帖，我就把他带上叠云峰，也为的是让你们师兄弟见见面，往后好有个照应。师傅，您说的太对了，这么办吧。你要有事儿回去的话，就把他留在这儿，让他在山上多住些日子。正好我怪闷得慌的，找个作伴的。龙天彪一听啊，给我留着像话吗？暗自咬牙，丫头片子，你别忘了你什么身份，你是个女贼。你爹是贼头，你是小贼头。 你别看这阵逢场作戏，我装着老实，到我翻脸的时候，拉出刀来，我把你切开晾着。单说王金陵，命人到厨下准备了一桌丰盛的素宴，陪着师傅师弟要好好喝几盅。这都是女眷，又没别人，一会儿酒宴摆下，师徒三人归坐，他们师徒坐对面，龙天彪打了横头，筷子也不动，低着脑袋，逗得王金陵咯咯直笑。师傅，我这小师弟可真腼腆呐，怎么这么老实呢？这可不行啊，我告诉你，练武的人家不拘小节，你要跟我凑在一块儿，你倒了霉了。我这人好说好笑的，你倒是吃啊。龙天彪没办法，点点头，这才动筷子，恐怕手大露出马脚，紧拿这衣服盖着。红文女剑客紧给打岔，恐怕是让姑娘看出毛病来。金陵啊，为师有件事情要问你。
1: 哦，师父有话您说吧。
0: 你爹爹要召开个人头大会，此事你可清楚？王金陵一听，柳眉挑了几下，轻轻打个嗨声。哎，我爹没跟我商议，但是我听说了，这么大个举动，谁能不知道？哦，金陵，这是咱爷俩说起来了，你认为有必要开这座人头会吗？
1: 师父，谁管他那些事儿？我爹那人越老了越糊涂，一意孤行，谁的话也听不进去。这是我跟您讲，我真不乐意我爹干这种事儿。您说是没事找事儿吗？再说那个徐良，他不管跟别人有什么仇，他不没得罪你吗？你这何苦来的呢？徐良死了就死了呗，还开哪路人头大会呢？听说我爹撒请帖传请柬，聘请81门的高人参加，这可树大招风啊，来那么多的人，惹多大是非。您想想，开封府的人能善罢甘休吗？老实说，我真担心有一天我们要走阎王寨的覆辙，恐怕后果挺可悲呀。哎，龙天彪在旁边一听，点了点头，心说真没想到啊，王典的女儿可比王典强得多，这姑娘看得还挺远，话里话外还跟主张正义，难得。龙天彪心里这么想，嘴不能说。红文女剑点点头，丫头，要真像你说的这样，早晚官兵一来，御史不分，那你打算怎么办？王金陵一听啊，眼泪掉下来了。师父，我怕得很，我这阵如同在无里雾中。师父既然问到这儿，请老师给我指一条明路。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王金陵听老师一问，触动他伤心之处，也搭着在亲人面前，王金陵哭了，一边哭着冲两旁的丫鬟示意让他们退出去，因为身边有外人啊，说话不便。这些丫鬟婆子都是经过训练的，何等的聪明啊，轻轻地退出，把门户带好。您别看在山上，这院是格外的肃静啊，深宅大院
1: 高房厚墙，说话走不了。

王金林看身边没人了，这才跟老师说：“师傅，弟子的苦衷您很清楚。我虽系一女流，但是对是非曲折，我也有个数。我就恨我爹爹，为什么要占山？为什么要当山王，做这种违法之事？有时候我就想，看看人家梁家的子女，心安理得，有多好啊！我就非常羡慕。别看我现在吃喝不愁，往后一看，我都有点害怕，将来落到哪一步？我爹爹张嘴疼我，闭嘴爱我，可是他不是真正的爱呀。早晚官兵一抄了山，我得陪着他掉脑袋，我得吃官司。每逢想到这个事儿，我是心似油烹一般。尤其现在大祸临头，不但把徐良的命给要了，还把一个叫什么爱虎的囚禁在山上，这不是没事找事吗？开封府是好惹的吗？人家能答应吗？迟早必要攻山，真到了那一天，恐怕我爹爹一览即时就不能自保了。倘若我爹爹有个三长两短，我一个人岂肯独生啊？师父，我心里太难过了。老师，无论如何，你要给我指条明路才是。王金玲一边说着一边哭，说到伤心之处，抽抽搭搭放了声了。其实他的话是发自肺腑啊。洪文把酒杯放下：“丫头，你也不必太难过了。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到哪河脱哪鞋，有事情咱慢慢商议。孩子，你这个人我太清楚了，我已经替你想好了一条道，但不知你敢走不敢走，愿意走不愿意走。”王金玲一听，把眼泪止住了：“师父，您说吧，您说的话我还有亏吃吗？我一定听您的就是。”“那好。”洪文站起来，来到院里看看，没人，丫鬟婆子回自己的屋了，往院里看看，没人，他这才放心，到屋里的坐下，把声音放得极低呀。“孩子，为师跟你的想法相似，但是看你爹爹的样子，三言五语他是听不进去呀。如今他头脑发热，野心膨胀，势必忠言逆耳，你劝我劝都不中用。现在我就得想你的事儿了。孩子，你不能陪你爹挨刀，你要想法救你爹不死，尽管他陷进泥塘，你当女儿的还要奋全力把他拉出来。”“是啊，老师您快说，我怎么样才能做到呢？”“那只有一个办法，你得帮开封府的忙。你要能助官人一臂之力，你就叫蒋公折罪了。到那时候，官府才能开脱你的死罪，对你爹爹也能减免。除此之外，别无良策呀。”王金玲一听啊，眼睛瞪得挺大，半天没说出话来。后来他才说：“师父，您怎么想这么个道？您是知道的，我一直在山上待着，除了跟您学艺之外，我连山都不下，我也不认得开封府的人呢。
我怎么能给官府出力呢？开封府的人就在眼前呐，孩子，我什么都不背着你了。天彪，你还不露出本来的面貌吗？龙天彪一听，太好了，都把我憋死了。这么长时间，一句话我没说，脑袋都不敢抬呀。听女剑客一声吩咐，龙天彪胸脯一把把头抬起来了。弟子遵命，哟，把王金玲吓得好悬没蹦起来，心说我这小师弟声咋这么粗？这不大老爷们吗？一看可不是吗？怎么说男的女的他不一样啊？你别看他化了妆了，低着头故作女态，真要是一扒胸脯，眼角眉梢、举止动作，他就是男性啊。王金玲这心就跳成一个的，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呀，师傅，这是怎么回事？他是谁？孩子，不必惊慌，我对你实说了吧，他就是白眉大侠徐良的高徒，小侠龙天彪。为师在未上山之前，已经跟官府沟通消息了。这少侠化妆改扮跟我进山，就是找你来的。你有什么事情，尽管跟他说，他可以代表开封府做主。孩子，你还不明白为师是什么心意吗？哟，王金玲是如梦方醒，吓出一身冷汗。哟，我师父还有这么两下子，简直浑身都是胆呐！敢把开封府的官人领进叠云峰，这胆子得多大呀！闹了半天，他就是徐良的高徒，叫龙天彪。似乎有个耳闻。王金玲瞠目结舌，傻在这儿了，不知怎么回答好了。红文女剑客一乐，徒儿，你是不是感觉到吃惊啊？你有点害怕吧？大可不必，我这是完全替你们妇女设想的。丫头，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你要能帮着少侠客把爱虎救出来，再想方设法把徐良的人头弄到手，你就算立了大功了。我已经跟开封府的蒋四老爷打过招呼，他宁愿在天子面前保奏你我。我们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就行。到那时候，你算没有罪了，你爹爹罪也可以减免。如果他能立功，放下屠刀回头是岸，也不至于判处死刑啊。孩子，除了这条道，没有任何路可走。你说你怎么办吧？你要乐意的话，就帮着为师和小侠赶紧救人；你要胆小或者不愿意，为师绝不勉强。王金玲前思后想，最后把牙关一咬：“师傅，我听您的，您叫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无量天尊，善哉善哉，好孩子，为师没白教你。说话之间，把龙天彪向王金玲做了介绍。龙天彪这时可以说话了，冲王金玲一抱拳：“姑娘，对不起，因为情况特殊，我不得不乔装打扮。我来没别的意思，一切都听洪文老剑客的。方才老剑客都讲了，我就是为了救小义士爱虎，请我老师的人头，望求姑娘多多帮助。如果真能做到这两件事儿，别人我不敢说，从我龙天彪来讲，
一定在包相面前替你多加美言，保你平安无事，不知姑娘意下如何？少侠，别往下说了，我愿意就是。不过，他来了六个不过，把头低下了。洪文，久经世故，经验丰富，一看姑娘有难言的话，站起身来，把姑娘拉到里屋去了。徒儿，有话你就都说出来，你不过什么呢？哎呦，把王金玲憋的好半天呢，这才说：“师父，您不要笑您的徒儿脸皮厚，设身处地，我不得不为我自己着想。如今我已经是20岁的人了，尚未许配人家，我爹光忙他自己的事，也不替我想一想，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究竟我后半生怎么办呢？这是一。另外，龙天彪龙少侠跟我岁数相差无几，又在我房中待了这么长的时间，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我的意思，他就是这么个意思。洪文也乐了，这就明白了，他打算把终身许配给龙天彪，心说这姑娘可不白给呀。这婚姻如果成了，那他的平安性命更保险了，连他爹也保险了，这也是个美事儿啊。洪文一乐，金玲啊，别往下说了，为师也有此意，但是我可没提，既然你说出来了，我跟少侠可商议商议，你听个信儿如何？一切都由师父做主，但愿此事圆满成功。嗯，他乐意了。洪文让他在里屋等着，乐呵呵来到外间屋。龙天彪也不知他们说什么，正在这等着呢，一看洪文乐着回来了。老剑客讲身坐好，问龙天彪：“少侠，你今年多大了？”龙天彪就一愣：“我还小呢，18岁。”“哦，很好。”贫道的意思，打算把这王金玲许配在你的身旁，你可愿意？哟，话还没等说完，就像蝎子蛰了他一下，龙天彪灯就站起来了。老人家，不可，千万不可。洪文也闹个大红脸：“少侠，为什么？难道你瞧不起他，认为他出身低贱？”“不，没这个意思，咱爷俩是没处过，您不知道我的底，我的底也不干净。但是他，我定了亲了。”“哦，你定了亲，可不是吗？实话跟您说，我那年才14，我就定亲了，在南阳府团城子，是府邸君王东方亮的两个姑娘，一个叫东方娇，一个叫东方燕。可是由于我们年纪太小，尚未成亲，准备呢回到开封挑良辰宅吉日，由相爷做主，我们完成婚事。可是我老师徐良都没成亲呢，我当徒弟的能跑我师父前边去吗？他老人家拖延婚期，我也只好往下拖延，故此定亲并未完婚。您想想，我怎么还能答应这门婚事呢？”“哎呀，这不好办了。”洪文一听不能强人所难呐，赶紧到里屋向王金玲把这事儿说了。
王金玲一听，哇一声哭出来。

跟龙天彪一讲，龙天彪直拨了脑袋，这可不好办吧？哎呀，这太难了！再者一说，我一个人不能做主，起码我得请示我四爷爷蒋平。倘若我四爷爷点了头，这事儿还有个通融；假如我四爷爷不同意，我这连门儿都没有，万望老剑客体谅。好吧。洪文一看，这话不能往下再说了。龙天彪这就够敲的，可见这孩子是诚实的孩子。回去跟王金玲一提，王金玲一想，这事儿还渺茫。倘若蒋平不答应呢？可又一想，我就这个命了。龙天彪不答应，我也不能找人了。我那算个什么东西？一女还想几聘呢？这就得撞大运。我现在只有一样立功。倘若取得蒋平的好感，这事儿背不住就答应。什么三房四妾的，还许把我跃居到东方娇、东方燕之前当个正印夫人呢。这王金玲自己安慰自己嘛，所以也就不哭了。哎呀，等这爷儿俩从里屋出来，再见着龙天彪，真不好意思，龙天彪又说不出话来了。多亏这洪文在当间老给搭桥，没有这么个人在跟前儿，这一男一女就木的屋了。洪文讲，你们两个人不要拘束，现在那个事儿搁到一边。金玲啊，化符前言，你还得帮着我们救着爱虎，下一步还得取徐良的人头呢。金玲点了点头，师傅，这事儿我说出来，我就能办得到。不过现在为时尚早，您看看天还亮着呢，咱怎好行动？只有掌灯之后，咱们才能干这种活。洪文点头，接茬在这吃。丫鬟婆子又回来了，就像没发生过什么事似的。可王金玲这回再吃不下去了，她心飞了。她知道爱虎在山上压着，在哪儿压着，她不知道，因为山上的事。都由他父亲跟他叔叔做主，他是不闻不问呢。要想救人，你不摸清这个底哪行？他把身边的一个赵妈叫过来了，这赵妈是半拉奶娘，跟随他多年了，此人极为可靠，有什么事儿他也不背着这赵妈。他把赵妈叫到眼前，告诉他：“你出去想方设法给我办件事儿。”你扫听扫听，有个叫爱虎的，是开封府的官人，押到什么地方？可千万别露马脚，速报我知。这赵妈50多了，经验也丰富，一听这话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不敢多问，连连点头，这才退出去。要么能有半顿饭的功夫，赵妈回来了。王金玲一看就知道有喜信儿。为什么呢？就见赵妈喜上眉梢啊，乐呵呵那个样子，来到这儿把门关上。哟，姑娘，我问清楚了，哦，家在何处？家在咱们这后宅呀，有座山，叫仙人头。仙人头下面有个八卦石牢，就压在石牢第三号。此事可确实吗？一点儿都不带差的，我见着石牢的总头目，就是那个李头，人送外号铁拐李。他今天值班，是他亲口跟我讲的，钥匙都在他手中。哦，那么他不能往外说吗？不能，我无意之中跟他搭仙讲的，他一点防备都没有。好了。王金玲听完了，跟老师和龙天彪一使眼色，那意思你们听见没？八卦石牢第三号，一会儿咱们就动手。简短解说，吃完了餐席撤下，又沏上壶艳茶，他们就像没事似的在屋闲谈，表面上镇定，心里头开了锅了，就盼着天它怎么不快黑呢？等啊等啊，盼哪、啊、盼哪、啊，
终于判。

0: 到夜幕降临，屋里长着灯子。现在还早，等一会儿这赵妈给送信儿，山上开饭。到了吃晚饭的时候，王金玲一想，吃饭得换班啊，就是有岗哨的话，人也少得多，这正是个好机会。跟老师商议，现在咱们开始行动吧。洪文点了点头。徒儿，一切由你出面，为师在暗地之中助你一臂之力，老师放心吧。王金玲到里屋把衣裳换了。这姑娘一边换衣裳一边合计，爹呀，不是女儿坏了良心，不是我背叛了您，这可是为民好啊。大概现在您要得着这个信儿，您恨不能啃我几口都不解恨，但是早晚您就知道女儿的一片苦衷了。现在我要背着您救人去了。想到这儿，也不知道是高兴也不知是难过，脸上乐着，眼泪还淌下来了。把衣裳换好了，披上斗篷，挎了口宝剑，斜背着白布囊转身出来。丫鬟婆子都过来了，要小姐您上哪儿去？我们跟您去。不必，我一个人出去办点事儿，你们好好把家看好。是，丫鬟婆子答应一声，谁也不敢去了，也不敢问。王金玲请着老师和小侠龙天彪从院里头出来，转身往后走，够奔仙人头。这仙人头是一座山名，王金玲知道下面建了一座八卦石牢，这是山上有不听规矩的楼兵头目，犯了错误都在这儿解押。王金玲呢，不止一次从八卦石牢前面通过，但是从来没往里看过。道路并不生疏，时间不大就到了。前边是一片开阔地，眼前就是仙人头，高了下能有十六七丈，像刀削的似的那么平，在底下开凿的山洞，山洞口这块有铁栅栏、木头栅栏，里边压人的，一共分十几个号呢。他们到这之后一看呢，有巡逻的楼兵提着灯来回走动，挎的刀剑发出金属声音，嘎楞嘎楞，稀啦哗啦，噔噔噔噔噔。王金玲一看到地方了，滴滴的声音告诉老师和龙天彪，你们二位先别露面，先躲到僻静之处。两个人点头闪身躲到黑暗的地方。王金玲这心呢也够紧张的了，你想我怎么说呢，自有见机行事，见景生情了，挺着胸脯迈着大步奔石牢来了。被巡逻的哨兵发现了，哎，谁啊？
1: 我。
0: 你也是？哟，小姐，哈哈，您怎么这么闲着？
1: 吃完了晚饭没事儿，到这散散步。
0: 是啊，哈哈，小姐，您请到这边来。这刚沏的水，您先喝点，
1: 不必了。我说你们今儿谁当头啊？
0: 李头，
1: 让他过来见我。
0: 哎，李头，小姐叫你。这李头也三十来岁了，在叠云峰一晃也七八年，也堪称是老熟人了。再看他背着把鬼头刀，提着一盏灯，从山后头转过来了。谁啊？
1: 姑娘找你，咱们小姐。
0: 是吗？
1: 说这话这铁拐李过来把灯笼一举，一看可不是吗，
0: 是姑娘来了。把灯笼放下，趴地下磕了个头。小姐，您找我有事儿？
1: 倒没别的事儿，我有几句话打算问你。
0: 那您请讲吧。
1: 在这儿讲不行，你跟我到那边去。

0: 里头一想，怎么还到那边去？什么事儿呢？
1: 他摸不清底细，只好点头答应，提着灯跟姑娘到了必经之处。
0: 你把灯吹了。哎哎，这姓李的一听，怎么还把灯吹了？什么事儿这是？
1: 把灯光指灭，灯光刚一灭，他就突然发现王金玲蹭一把把他衣裳领子给抓住了，冷飕飕的宝剑就横到他脖子上。
0: 别吵吵，吵吵宰了你！
2: 姑娘，姑娘，小姐，我哪一点惹了您了？你留命啊，留命！
0: 别吵吵，我问你点事儿。开封府的爱虎是不是押的第三号？
2: 对对对，一点不假。我记得那赵妈还问过我，
0: 她就是奉我之命来的。爱虎现在干什么？
2: 给他送进晚饭，可能正吃晚饭。
0: 好，我告诉你，今天晚上我来提爱虎，你不必声张，迅速拿钥匙把铁门打开，把爱虎交给我，听没听见？
2: 姑娘啊，这是大寨主亲自交代的，他不同于一般的罪犯，必须严加看管，故此命我专门负这责任。大寨主和二寨主还吩咐，没有他们俩的手谕，这
0: 胡说！什么手谕？我是他女儿，比手谕还好使。要不听我的，我就宰了你！哎哎，听听。这姓李的也琢磨，这怎么查？这是，这姑娘想干什么呢？
1: 要一琢磨，别惹她。她在我们大寨主面前说一不二，要星星不敢给月亮。我要使她生气，她把我宰了，我没地方诉苦去。
0: 你要我就给你，将来大寨主追问下来，我就实说，跟我有什么关系？
2: 好好，我这就去，我这就去。
1: 说着话，铁拐李把钥匙拿出来了，转身赶奔三号石牢，要放爱虎。
3: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身夺下嗜血龙剑，脚踏浮云青丝燕，奈何瑟瑟风中久战，儿女情长看不断。一把三泪怎血沧桑，万剑齐发流残伤，两行清汗几枝芳香，他还应在水中央。恐怕在手盔中静候，容颜渐渐已消瘦，满怀心意弯月浅陋，攥紧拳头还不够。思绪涌动黯然伤神，还是不见当年人，可还记得岁月浮沉，樱花树下的旧痕。

路还长，想你陪着我一起回到过去，就这样一直守着约定，让它随我的步伐走到岁月的尽头。

Yeah， 不知道该怎么说，心里面在想什么，闷骚的性格我也很讨厌。

在写了这么多歌给别人唱之后，总想自己资源回收一下。我们来唱一个很拔辣的歌好不好？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
3: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明帝刘庄。这个打天下不容易啊，这守天下也很不容易。这个汉明帝刘庄呢，是东汉的第二代君主。第一代刘秀历尽艰难，用勇武和智慧打下了天下，然后深思熟虑，用雄才和伟略治理天下。但是随着东汉政权的逐渐安定和一系列政策的实施，潜藏的社会矛盾也日益的暴露出来。另外呢，还有一些光武帝刘秀当初没有来得及解决的问题，比方说对待西域的问题，处理不好，就可能会使汉匈之间的矛盾加深，而遭到匈奴人的攻击，也可能会陷入西域内部重重的矛盾之中。所以刘秀对西域采取了一味的怀柔政策，并没有真正的解决问题。这个位置传到了汉明帝，对于汉明帝刘庄来说，守住这个天下的确很难。他的父皇刘秀的光辉笼罩着整个社会，如果完全照搬父亲过去那一套，是不是真的能够应付得了已经变化的时代？针对各种矛盾及其种种变化，从哪里才能取得突破的拓展，稳定自己的统治，建设自己的王朝，应该怎

要采取措施呢？应该说，汉明帝刘庄解答了历史给他提出的这些问题。那么在历史上，获奖他与其父光武帝刘秀并称誉之为建武永平之政，或把他和他的儿子章帝刘据并列称之为明章之治，这毫无疑问，他已经成为历史上颇有成就的守成之君。刘璋生于建武四年，也就是公元28年，他是五月份生的，他也是开国皇帝刘秀的第四个儿子，他的母亲叫阴丽华。生出那天呢，天空上是霞光万道，瑞彩千条。这孩子一生出来就是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四方大脸，面色红润。这脸是红色的，就根据这红颜色，这刘秀一看高兴，这是帝王之相，红脸，就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刘阳，阳光的阳。那么刘庄呢，是他做了太子之后改的名。刘庄小时候就聪明，聪明绝顶啊，十岁的时候那就小通春秋，对其中的攻伐征战无不如数家珍。刘秀是非常喜欢这个儿子，就给儿子封了个东海王。那么刘庄渐渐长大了，帮助他父亲刘秀处理政务，在处理一些事件上，刘秀没有不满意的，处理得非常得当。而且刘庄的口碑也好，跟刘秀打天下那些功臣们、战将们、军士们没有不赞扬刘庄的，说这个孩子太好了，这个孩子将来一定能出息。说大伙一说好，做父亲的也高兴啊。那皇上啊，也跟咱们老百姓一样，你到谁家串门去，嗯，一进屋看人家那孩子在那儿玩呢，哎呀，这孩子太好了，真健康啊，这孩子长得，哎呀，这个长这模样，将来呀，一定能出现。那做家长的谁听了谁不高兴啊？你要不信，把这话翻过来，一进屋，哎呀，这你孩子吗？这你孩子吗？怎么不像你的长的？好像对门长鞋的老王头。啊，这身体，这身体能活多大岁数啊？顶多三年五年也就过去了。哎呀，这孩子是不是得什么狂犬病了？这脸怎么还焦黄的？够呛。我看你把这个棺材给他预备得了，受得了吗？你非得挨揍不可。大同小异，皇上和老百姓一个样。所以这些群臣们一夸这刘庄好，刘秀就高兴。这个时节，刘秀废了郭圣通皇后的位置，把郭圣通给废了。也废了郭圣通给他生的儿子刘强的太子之位，就立了阴丽华为皇后。阴丽华也就是刘庄的亲生母亲。那么刘秀呢，就立刘庄为太子。中元二年，也就是公元57年，光武帝刘秀去世，汉明帝刘庄继位，第二年改元，年号永平。这个时节的刘庄已经30岁了。开国之君刘秀之后，在东汉的历史上，这个年龄才做皇帝的只此一人。刘庄登上九五之尊之后，实施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和政策，这些政策对社会的发展、汉朝的兴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可以说明帝刘庄一朝，那是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是文化昌盛。那么汉明帝的这个皇后是伏波将军马援的小女儿。这个马援字文渊，乃是扶凤茂陵人，也就是今天的陕西兴平人。马援不仅是一代名将，更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也是当之无愧的智者。马援共计有三个女儿。在公元52年，13岁的马家三小姐被选入太子刘庄的宫中。刘庄当上了皇上，这马家三小姐就被立封为皇后。这个马皇后啊，可是一个非常贤惠的女人。
她当上皇后以后，她依然保持着勤奋、勤俭、质朴的作风。而且马皇后为人善良，特别善良。在当时啊，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姐姐的女儿贾氏，也被选入了宫中，也嫁给了刘庄，又封为贵人。而且呢，这个贾氏呢，还为这个刘庄生下了一个男孩，起名叫刘达。这个刘庄就封这刘达为皇太子。可这皇太子必须得到皇后那儿去抚养，所以啊，就把这刘据抱到了马皇后这儿。虽说不是自己亲生的，但是马皇后是尽心的抚养和培育，这母子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好，那真像亲母子一样。这个马皇后德才貌俱全，虽不干涉朝政，但对一些事情那是明断有理，心里非常清楚。就连这刘庄皇帝都对他十分的佩服。有时候皇上在前朝，也就是金銮殿上解决不了的事儿，回到后屋，他捣鼓，那皇上跟老百姓一样，外边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了，进屋回到家中就捣鼓，跟自己老婆念叨。哎，皇上、宰相、泥瓦匠进澡堂脱光了都一个样，这句话一点不假。这个刘庄就捣鼓，马皇后就给出主意，就分析这些事儿，分析的十分正确。哎呀，使刘庄顿开茅塞，明白了。所以渐渐的，刘庄有什么事儿，大事小事儿，朝中事儿，赶紧回到内宫跟自己家老娘们商量，马皇后就给出主意。有的听众说那主意是不是像慈禧什么的那骚吧主意，不是，一碗水端平啊，功名是非啊。这个刘庄堪称为严彻之君，用法是极度的严，一点情面都不讲。别看他是个明君，他也比较残酷。这个大臣王公因为一点小事要犯到他手中，那是引经拉典，动用大法律，动用酷刑来处置。这样就在明帝的时期有不少冤狱，这些冤狱被这马皇后知道了，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啊，劝说刘庄不能用法过严，这样容易引起造反。在马皇后的主持下，平冤昭雪不少人，平了冤狱多少。所以大臣也好，老百姓也好，对这个马皇后是非常的敬佩，觉得这样的女人做一国之母完全够。由于马皇后的贤惠明智，判断事物准确，大伙有口皆碑。那么这皇上刘庄有什么事儿都跟马皇后商量了，比方说边境的问题。这件事儿啊，使刘庄非常苦恼，因为什么呢？直到光武帝刘秀死了之后，这个边疆四外，特别北方匈奴人蠢蠢欲动啊，这个边境的战事又起来了。刘庄就跟马皇后商量怎么办。你看这事儿，马皇后就告诉他，恩威并重，一起来，第一要跟他讲和，第二要打他，这些人不打他，他早晚是祸根。刘庄就四外派兵啊，是一鼓作气，大获全胜，使这四外的彝族部落个个都服了。行了，这时候马皇后又告诉他们，是被打服的，心里还不服，怎么办？用恩给他们。所以刘庄又派人给送粮食、送布匹，赐给他们东西。哎呀，这回可服了。行了，咱别闹了，统统的不闹了，没啥意思了，咱们跟大汉还是和好吧。所以啊，明帝时期这四外的边境还是很平安的。单说这一天，也就是永平七年

公元64年的一天晚上，这个汉明帝刘庄晚上在南宫睡觉，在半夜子时的时候啊，他做了个梦。他梦见了一个身高丈六、头顶放光的金人，就由那西方腾云驾雾的飞来了，就在这宫殿的前后啊，哗哗开始绕圈，整个这宫殿金碧辉煌啊，这天空上是五彩缤纷，道道彩虹。偏巧啊，更鼓楼子上打更鼓点，梆，这钟声把刘庄惊醒了。明帝刘庄一醒来，哎呀，方才做了这么个梦，西方来了个金人，围着宫廷之绕。第二天早朝的时候，他把大臣呢都叫在一起，昨天晚上朕做一梦，西方来一金人，这个梦是这么回事，请大家给我圆圆梦，这是什么意思？这时候站出一个大臣来，此人是博士傅毅，上前跪倒，回禀万岁，臣听说西方有神，人们称他为佛，好像您似乎梦到的是佛，这佛能救万物，普度众生，如果有了佛，万民皆大欢喜，朝廷代代平安。所以呀，这是佛要驾临咱们大汉朝啊。这汉明帝听完了，捋捋胡须，信以为真，立刻就派了两名大臣，一个叫蔡晴，一个叫秦景，带领100多人呢，干什么呢？出使西域，到西域去拜求佛经佛法，请佛来到大汉朝。这一切准备完毕了，这个蔡晴和这个秦景两个人带领这队伍就上了路了，说奔西域，哪儿啊，走吧，西天去取经，这万里征途啊，这就来到了大知识国。这个大知识国在哪儿呢？就是今天的阿富汗到中亚一带，这个地方当初是大知识国呀。这就在这个地方找开这佛了，一看遍地都是庙宇，哎呀，这确实是个佛国呀，啊，不过上哪找这活佛呢？偏巧就在一座大庙里碰到了印度的高僧，一个叫舍摩腾，一个叫竺法兰。这两位高僧那可以说是当世的活佛呀，就对这汉朝的使臣讲开了佛经，讲开了佛的真理。这两位使臣听的是五斧头地，就跟这两位高僧说，能不能您带了经书，带了这佛像到我们大汉国去见我们的皇上，我们要把您佛学的理论方方面面推广到汉朝，所以请二位高僧法度无边，普度众生，前往大汉。两位高僧就点头了，好吧，那咱们就上路。这就找来十几匹白马，驮着经书经卷，驮着这佛像，这就在永平十年，也就是公元67年，来到了大汉朝，进了首都洛阳，见到了刘庄皇帝。汉明帝刘庄见到了佛经佛像，十分高兴，又听二位高僧谈的佛经，那是心里头极其的佩服，立刻盛情款待。在68年，明帝下令就在洛阳的西雍门外3里御道北兴建僧院，盖了一座大寺，为了纪念这个白马，把这经文经卷
佛像驮来

就起名叫白马寺。这个白马寺它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由官方正式创建的第一座寺院，它也是中国第一个汉人和尚在这里受戒，它被佛教称之为义源和祖庭，就是中国佛教的发源地。他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对促进中外思想文化交流和发展各国人民的友谊，那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个汉明帝刘庄就下了圣旨，要在大汉国内推广佛法，用佛教来治理这个国家，把佛教的思想要深入到民间。这个佛讲究善呢，那么刘庄在治理国家上有一些的手段上是不是善呢？不是。前段我提到了刘庄是个严正的皇帝，没说吗？不犯到他手没什么毛病，一旦要犯到他手那是绝不饶你。所以在刘庄时期有很多冤狱，但是好在他有个贤内助，就那马皇后救了不少人呢。这个刘庄对这个官吏啊，真要是有了毛病他是绝不饶。不光是地方的官吏，朝中的文武大臣，那官位极品的在他手里他杀了不少。有一个尚书就因为写错了一个字被这刘庄发现了，这刘庄就拿了那个拐杖噼啪着啪着噼啪啪着把这尚书一顿揍，打的这个尚书啊都受不了了，钻到床底下。这时候刘庄还拿这个拐杖打这个床，大声的喊：你给我快滚出来，滚出来，要不然我就把床抬起来揍你。这个大臣在床底下受不了了，颤巍巍的说：天子穆穆，诸侯惶惶，未闻人君倚杖击狼。我没听说过皇上拿个拐杖这么打个大臣。哎，这明帝一听一看，你还会说顺口溜，你是唱快板出身吧？好在有不少大臣呢跪下求饶，这刘庄才把这尚书给饶了。那尚书啊位极人臣呢，而且很多大量的高级官员都被他处死了。据历史上记载，明帝朝下狱而死的高级官员有护羌校尉窦林、凌乡侯梁松、司隶校尉郭霸和王康、河南侯尹薛昭、司徒邢牧、魏马都尉韩光、大司空朱福等八人。这八个哪个都是高官。那么对于功臣和元勋的子孙后代，这个明帝也是极力的控制和打击。你比方说云台二十八将，这云台二十八将老一辈都死了，剩小一辈的。这小一辈的要犯到刘庄手，那就是一个字儿揍。好在念起先父有一道密旨在他们手中，没有处死，这就给很大的面子了。所以这云台二十八将这些家人这些子弟们见着皇上直哆嗦呀。但是这种严的统治方略给带来的消极后果和影响也是不能低估的。朝中上下群臣个个岌岌可危，终日惶惶，哎呀，每天提心吊胆的过日子。所以这个时候满朝文武人们都向往着宽厚的统治。在永平十七年，也就是公元47年的正月的一天，明帝刘庄做了个梦，他梦见了先帝刘秀、太后阴丽华由他远方欢笑着向自己走来。刘秀向他招手，明帝刘庄醒来后回想起梦境是涕泪横流。第二天他带领文武百官前去庙中祭祖。第二年的八月，刘庄驾崩，终年48岁。刘庄死后，太子刘达继位，就是汉章帝。下面我把刘庄的个人小

0: 档案向大家说一下，刘庄是属鼠的，享年48岁，他的庙号显宗，年号为永平，他母亲是阴丽华，他的皇后是马皇后，他的继位人是汉章帝刘达。他最失意的是大臣们反对他的严彻之政。他生于汉建武4年，他的谥号为明皇帝，他的寝陵贤解陵就在今天的河南洛阳。他的父亲是刘秀，他的配偶是马氏，他共有子女9个儿子，最得意的是册封马皇后，最不幸的是英年早逝，最擅长的是动用刑法。我们下一章讲章帝刘达的史话，谢谢大家收听。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
0: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章帝刘达。这个汉章帝刘达是汉明帝刘庄的5个儿子。在4岁的时候啊，他就被立为太子。在公元75年，汉明帝刘庄病逝后，他就登基当了皇上，那年呢19岁。他在位13年，这13年的政治生涯，汉章帝刘达完成了东汉政治的2个过渡。第一个使东汉皇朝达到了极强的时代，极富裕的时代。第二个就是使东汉统治由此走向衰落。在咱们中国有句古语叫久盛必衰，衰久必盛，易经上有一句话叫太过者损之，这个似乎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一条规律。但我们需要探讨的是这种极盛而衰的内在原因是什么，它与统治者本身的素质具有怎样的关系，如何咱们去看待历史，又怎样去面对现实？对汉章帝刘达做一个实体的解剖，或许可以让我们从中悟到一些历史的真谛。在汉明帝时期，这个明帝执政近似乎残酷，只要你犯我手了，我就绝饶不了你。这个我在前一章已经说到了。所以说明帝时期是大开杀戒，什么祸灭九族的事儿是时有发生，这个大臣稍微做一点不对，立刻就有灭顶之灾。所以这个满朝文武大臣呢，成天是如履薄冰，提心吊胆，哆里哆嗦，心惊肉跳，你这日子怎么过，你说。所以说这个大臣们就盼了有个宽宏仁慈的皇上来给咱们当领导。哎，这个明帝刘庄死了，他儿子刘达继位。这个刘达是个什么样的皇上呢？这个刘达呀，非常的仁慈，非常的宽容。当了几天皇上，大臣们就看出来了，哎呀，咱们这皇上仁慈，就上表上折子，就把以前的冤狱冤枉案都报上去了，这是先帝判的，死了那么多人，现在您是皇上，您看怎么办，放，就一句话放，哗，解放了好多人呢。哎呀，大臣们一看这皇上行啊，又往上上折子，现在老百姓的税比较多，怎么办，减，哗，减，又往上上折子，我们大臣的工资低，怎么办，涨，哗，涨上去了。你就听没别的动静，就是哗哗哗哗哗，就这几哗哗，就说明这个刘达这皇上啊非常的宽容，对钱财视如粪土， 大臣们有点功了。

0: 立刻就给奖金。那儿受灾了，立刻就给拨款。所以说，非常仁慈宽宏的皇上，这是一点不假，这个在史书上都有记载。那么这个刘达这个心慈到什么程度？各位听众，你都不相信。有一年呢，他微服私访，没什么事儿，他带领几个侍卫官说："咱们几个溜达溜达，到这京郊看一看啊，看看这老百姓到底怎么生活呢？就咱们几个知道啊，不许传出去。"哎，侍卫官带好家伙事儿，这个刘达穿上了百姓的服装，就打皇宫溜达出来了。这就来到京郊，就到村子里边来了。哎呀，他一看这老百姓这小孩啊，这都没裤子穿呢，这怎么事儿？这是，这老百姓挺可怜呢。他往前走，他就告诉这侍卫官，马上命人立刻给我拉布来啊，给这村里这孩子都给他做上裤子。这侍卫官心里琢磨，当地的小孩不穿裤子，这是个风俗，那是为了方便这小孩连拉带尿的，是吧？反正你做皇上你也不懂，反正咱们也别说，你说给布咱们就给布吧。哎，就出了这村了，来到了田间，也该着这个村有个叫大毛驴子的，这小子种地，他外号叫大毛驴子。他弄两个毛驴子拉这个犁铮，在这地里耕地，这驴也累了，这个大毛驴子就拿这个鞭子啪啪打这个驴，快刀啪啪架架啪，结果就被张帝看住了。这个张帝刘达一看，你这干嘛你啊？你这简直太狠了你啊，你看他都拉不动，你还拿鞭子这么揍他。张帝刘达就来到切近，哎，你叫什么名啊？
1: 我姓王，外号叫大毛驴子。
0: 你看这大毛驴子为啥要打这毛驴子呢？啊，他也不容易呀，你干嘛的你呀？你管这事儿啊？他是畜生，他耕地他不使力气，你说他不使力气，我这地能耕好吗？我耕不好这个地，我能种好粮食吗？我种不好粮食，皇上跟我要粮，我拿什么给他呀？啊，你教啊。行，这个张帝刘达一挥手，这边上侍卫官就要伸手，慢慢行。哎，这就回来了，回到皇宫，谁做梦都想不到这张帝刘达下了一道圣旨。给谁下圣旨啊？哎，就给那种地那大毛驴子，告诉那王大毛驴子，从今以后不许你再打驴了，朕免去你3年交皇粮。这是一道圣旨。第二条，让这王大毛驴子去给全村的人喂驴，从今以后就是专门喂驴，至于工钱由当地政府发给。你说这皇上多热闹吧，就看人打毛驴子他心疼了，就特意下了圣旨。说这个史书上有记载吗？这个是在民间的传说，通过这个故事足以见得这张帝刘达是个心太软之人呢。他不但对百姓心太软，对大臣们心太软，对后宫他都心太软。要说人呢，太仁慈过度了就不好了。这个张帝刘达的正宫娘娘姓窦，窦氏，这个窦氏可大有来历，她乃是窦洵之女，也是窦融的曾孙女。这个窦融啊，当初跟刘秀，也就是东汉的开国皇帝，打过天下，战功显赫，所以这个老窦就是非常有根基，大户人家。那么这个张帝刘达还有两个偏妃，也就是两个贵人，一个姓宋，宋贵人，一个姓梁，梁贵人。这个皇后窦氏那是一手遮天呢，

0: 而且一瞪眼珠子，这个张帝刘达还有点害怕，也说不上怎么事儿。这个娘娘不好惹，让你皇上到哪个屋睡觉去，你就到哪个屋睡觉去，否则我就作，我就闹。这刘达见到这窦皇后啊，都有点心惊肉跳的。所以怎么办呢？就得哄，就娘娘长，娘娘短，娘娘要不在家，我就傻眼。哎，就这样。但是这个皇后窦氏直打嫁给汉章帝刘达，他就没生小孩，男孩女孩没一孩，没吃到鸡蛋蘸麻盐，这怎么事啊？这我有病，我不能有病，你看我这身体倍儿棒，吃麻麻香，肯定是皇上你有病。这就请了不少医生给皇上看。哎呀，你是没能为呀你呀，啊，你让我生不出孩子啊，就是你的毛病，是你是你啊，就是你。这窦氏又作上了。哎呀呀呀，嘿嘿嘿，我的皇后啊，我没病，我这挺好的，你看你长得像肉干似的，能没病吗？肯定有病，得大补。这就给这刘达补上了，这下补的把个张帝刘达补的俩眼直冒光啊。可他这怎么冒光？那皇后窦氏就是没生，窦氏没生，这汉章帝刘达不有俩贵人，有俩偏妃吗？哎，这俩偏妃都生了，而且两个人都生了男孩。哎，这家把窦氏给气的，哎呀，这补错地方了，怎么都补那儿去了呢？这才明白，窦氏明白了自己有病，不是皇上有病。那么这个两个贵人呢，都给这刘达生的男孩，宋贵人生了个小子，梁贵人也生了个小子，刘达就给这两个儿子起了名字。宋贵人生那个男孩起名叫刘庆，梁贵人生那个男孩起名叫刘兆。那这两个男孩得立个太子啊，就立刘庆为太子。这一立的太子啊，就得把这个刘庆由他亲生母亲宋贵人那儿拿走，拿到皇后窦氏那儿去给养着。哎呀，这把孩子抱过来了，抱过来三天，这孩子一哭一闹，还尿了窦氏一身，把窦氏气坏了。这什么孩子这是啊？这什么男孩？这咋还会尿尿呢？这什么太子？抱回去，不要了，不要了。刘达听说来了，不对呀，娘娘啊，那是太子，那得你得养着，将来他当皇上，你才能当皇太后。不要，这刘庆不好啊，在我这怀里头不是撒尿就是放屁，好悬拉我一身，这太不干净，我得找一个干净的。我看呐，把那刘庆废了，立那刘兆为太子，他不是梁贵人生的吗？
1: 哎呦呦呦呦，这可不行。
0: 我的皇后啊，这立太子废太子之事啊，那得经过朝臣们同意。朝臣是个屁呀！啊，就得我同意，就代表了朝臣，要不然我就作。哎呀，我的天儿哎！哎呀，我的地儿哎！我跟你没完，要生气儿哎！哎，这就作上了，把个汉章帝刘达作的一点办法没有了，就跟大臣们商量。废刘庆立刘兆，好顿商量，大臣们同意了，就废掉了刘庆。这回又在梁贵人那儿把那刘兆抱过来了。这一抱过来，这皇后窦氏挺高兴。哎呀，你看这孩子长得啊，你看这才叫孩子呢，你看这孩子都有脑袋。那这不废话吗？反总言之吧，这个窦氏要看你不顺眼，那就跟你翻脸。这个刘兆就养在窦氏这儿，可有一点呢，他不让这梁贵人，就刘兆的亲生母亲来见这孩子，而且挤压打拍挤折腾，梁贵人忧郁乘机而死。这个梁贵人的死啊，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忧郁乘机，又一种说法他是被这皇后窦氏给害死的。但是这个害死的这个证据没有在历史的书籍上没有找到。反总言之，

是这个皇后窦氏逼死了梁贵人。那么这个后宫这个皇后窦氏是一手遮天没人干扰，他又把这手伸到了前庭，他们老窦家这个官儿，他娘家的官儿可太多了，都比那苞米都多，那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呢。他有个哥哥叫窦宪，这小子腰别的扁的横逛啊。在这窦氏的主张下，这汉章帝刘达封这窦宪为大司马，执掌朝纲啊。这小子在京城谁也不敢惹他，他说一没人敢说二。老窦家这个官大大小小的多如牛毛啊，整个在朝中就结成了窦党，结成了一派，就把这皇帝汉章帝刘达给架空了。这个窦宪横到什么程度，他这个马在大街上一走，看到哪家的妞漂亮，哎，这姑娘啊，哈哈哈哈，带走，这就得带走地方官不敢管，还真有个官站出来管。没说上两句，让窦宪命人活活打死在街头。有一天他骑马走到京郊，看了一个地方，哎，这地方太好了啊，这个地方啊，这谁家的地呀？一打听，是沁水公主的地。这个沁水公主是汉明帝的女儿，也就是当今皇上张帝的姐姐。这谁敢惹呀？不，窦宪就敢惹，就找了个风水先生，说你看看这块地好不好。风水先生拿罗盘一看，好，前有灶，后有靠，两山加古道，这地方要埋人是倍儿倍儿能除侯爷。好，窦宪就打发人就见到沁水公主，要花钱买。沁水公主说我不卖，你不卖我架不住天天来，一天打发六个人去。沁水公主啊一琢磨，老窦家惹不起呀、啊。哎，为了弟弟的江山，卖他吧，这个价钱都低得惊人。实际哪是买去的，是愣给拍去的。这事儿就捅到皇上那儿了。汉章帝刘达一听，怎么的？这个大司马论起来是大国舅，这你也太不像话了，里外你都不分了。这章帝就急了。这天汉章帝刘达就把这窦宪找来了，说咱们两个溜达溜达。骑着马就来到京郊，尽意的就走到了沁水公主这块地这地方。这章帝刘达就问，这谁的地？窦宪就过来了，启禀皇上，这是臣的地。嗯，你的地？不对吧，这是沁水公主的封地啊，这是先王封的，这是先皇封的，怎么能变成你的了？哎，他是我买来的啊！呸！刘达一瞪眼珠子，来啊，拿下，押入大牢。你欺负皇族，你真是胆大包天。这家这刘达的皇上这眼珠瞪多了大，眉毛竖多了高，就非得要处理这窦宪，押进大牢，把家给他围上，准备抄了他，就下这么大力气，就下了这么大的决心。赶他一到后宫，那皇后窦氏早都知道了，怎么的，要处理我们老窦家啊？我们老窦家上一辈儿就跟你们那上一辈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渴饮刀头血，睡卧马鞍心，寒暑披铁甲，是四面扫烟尘。到我这一代了，我又做了你媳妇儿。他怎么的？他是我哥哥，他是我哥哥，他就是你大舅子，他是国舅。他买地怎么的？哎呀，我的天啊，我要作了！我这就开桌上了。你说把个刘达作的，两眼发直望那墙。一看自己这皇后哭得那么可怜，行了，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啊，别哭了，告诉你哥哥把地给圆回去，听明白没？你说他强。

0: 强买强卖，这都行。你买到谁头上你不知道啊？管怎么地，那是我的姐姐，听清楚了吧？你呀，告诉你哥哥把地还回去，我呢把他放出来，官儿呢降一品，罚俸禄一年。这事儿好像消停了，可有一点呢，说是官降一品呢，没到半个月，噌，又涨上两品去。说罚俸禄一年呢，你敢皇后斗士一使劲，噌，这刘达汉章帝没办法的情况下，给这窦宪多发了5年的奖金。哎，你反总而言之吧，这朝中之事是窦宪是一手遮天，外边有窦宪，皇宫内有窦氏，这兄妹二人是把揽朝纲啊。我们通过这个故事，由此可见，如果说朝政腐败，外戚宦官专权，最终导致东汉政权的丧亡之祸，那么这个汉章帝刘达无疑是一个纵恶的祸首。汉明帝、汉章帝分别继承了光武帝刘秀政治中的刚与柔的两个方面，这个明帝表现为过于严，那么这个章帝刘达表现为过于的宽厚，过于的仁。但遗憾的是，这个明帝和章帝有时把严与宽单向实施，并推向极致，从而有过于刻薄或明断不足之时。在章和二年，也就是公元88年的2月，这个章帝刘达病逝于章德前殿，享年31岁。皇太子刘肇继位，就是汉和帝。下面我把刘达个人的小档案跟听众们说一说。这个刘达属蛇的，死那年31岁，庙号为肃宗，他的寝陵在静陵，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洛阳北郊。他的母亲是贾贵人，他子女共有8人。他最得意的事情就是给那王大毛驴子下了一个圣旨，让他去喂驴。他最不幸的就是外戚专权，最擅长的是宽容。他的谥号是张皇帝，他父亲是刘庄，配偶就那窦氏，他继位人是汉和帝刘肇。他最失意的是梁贵人之死，他最痛心的是窦宪太嚣张。我们下一讲评书就讲和帝刘肇的故事，谢谢大家收听。
1: 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3: 前文书正说到一等功神枪宗坛，听了大和尚他磕头的兄弟志明哭诉经过，心塞油烹，动了感情。老英雄虎目之中，这眼泪滚下来了。人他就是有感情的。大和尚这一受伤，哎呀，特别是他回忆了往事。这时候啊，倒退几年吧，这事情发生在绍兴五年八月的时候。那时候啊，有个独角大盗叫顾君秀，想要造反。顾君秀勾串金人，想要出卖临安。这件事情叫宗坛知道，宗坛领兵大战顾君秀，由于寡不敌众，身陷重围，眼看性命难保。大和尚志明、贺长兴、一僧一道带着人接应上来了，杀退金兵，杀死顾君秀，从血泊之中救了宗坛呐、宗坛打那之后，受到皇上的表彰，官升一等功，升了官了。可是和尚受了伤了，他还记得那时候大和尚志明那个腿那血淌的不知多少，把僧衣都染红了。打那之后，他们仨人磕的头，结为生死的弟兄。一晃多少年过去了，时至今日，以往的事情仍然历历在目。一看今天志明血染僧衣，回忆往事，他心里太难过了。我怎么忍心下手啊我呀。大和尚说，大哥，我不要求旁的，兄弟我不想活了，干脆您把我的脑袋摘走吧，您回去请功受赏，好像上边交差，但我的请求是高抬贵手，让三弟贺长兴带着孩子逃命吧。大哥，您答应不答应？我就这么一个要求。这个，你说怎么办？照在这么个时候，后边那七个云飞等人一瞪眼睛，心说话干什么？我说宗坛，你干什么？你进来不下手，你还掉眼泪，说起来没完没了。显见你跟他们还是一个心眼儿，这得禀报丞相知道。你胳膊肘往外拐，掉炮往里走，还念及你们弟兄的感情，干嘛掉眼泪？你想干什么？这几个小弟想伸手，可没想到的事情出现了。大和尚等说到这儿，哥哥，您拿着我的脑袋，您交差去吧，我不想活了，哥哥，我先行一步了。 他一挥手，把贺长兴手里拿那宝剑夺过来了。贺长兴没注意啊，啪抢过来了，往脖子上一弹，志明大和尚是横剑自杀。这一架抹进多深去，噗，那血喷出来，死尸栽倒。二弟，哎呦我的兄弟呀！宗坛没想到，跪下去把兄弟抱到怀里头，也不管有血没血了，失声痛哭：“二弟呀，你为什么要死啊？你！”哎哎，云飞这些小子在后头过来了：“公爷，您这何苦的？这号人早该死，他就是不抹脖子，拿到朝廷问罪也得砍他的秃头。公爷，您赶紧下令吧，是不是把这俩收拾了就得了？”他哈着腰毫无防范在这请示，没想到老将宗坛冷不丁使了个黄龙倒转身，唰，这身子就学过来，正好转到七个人的身后，二指轻舒一翻个，对准他们的穴道：“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啪啪啪啪啪。再看这七位倒挺好，什么模样的都有，全动不了了，点中了麻穴和哑穴。这点穴这功夫是真高啊！这七位动不了了，宗坛也顾不及了许多了，又哭了一阵，一看人是死定了，没法救了。道爷贺长兴在旁边呢，贺道爷也傻了，也不明白宗坛是什么意思。大哥，您
4: 老三，
3: 别说胖子了，你二哥死了，为了纪念你二哥，我对得起朋友，你带着忠良之后逃命去吧，快走！哥，这是真的，真的，快走！无量天尊，多谢大哥。贺道爷一转身回来，把应用之物准备准备，然后把被子掀开，把小月亭抱起来：“
5: 孩儿，别哭别哭别哭，吓坏了吧？
3: 来来来，我抱你逃走。”抱着个孩子，贺道爷一转身：“
5: 大哥，
3: 万语千言我也

0: 不知说点什么好了。那么我们走了之后，您怎么交差？
1: 不要管我，逃命去吧，快走。
0: 好吧，哥哥您保重，希望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
1: 走死！抱着孩子往外走，刚走到门口这儿，宗谭又喊了一声：“回来！”
0: 哥哥，你要变化？
1: 非也。
0: 老三呐，事在紧急，你要快走，我命令你在天亮之前要跑出120里，明白吗？只有你跑出120里，才不至于有人把你追上，不然还得把你追上，你懂吗？
1: 哎，
0: 我肯定超出120里，大哥再见。抱着小月平他走了。哎呀，他走了之后，宗谭到院里看看，心里盘算着下一步我怎么办，我怎么交差，等着吧。回到屋里头，拉拉椅子往这一坐，那齐卫就在那儿站着，他也不理，就在这耗时间，心里头盘算着贺长兴带着孩子能跑出多远去了，3里地能出去了，快点加快。他深知贺道爷轻功提纵术，飞毛腿相当快，6里了，又待会儿10里地出去了，等啊等啊等啊，50里能出去了，等啊等啊等等，一直到天亮了。他一算计，这时间可不短了，肯定能出去100多里地了，心放下了，再追那也得费点劲。转身他回来了，一看这齐卫还在那戳着呢，转到他们身后，啪啪啪啪一推，7个人明白过来了。哎，晃动晃动身躯，云飞可不干了。云飞呀，那也是3品侍卫。云飞脑筋蹦起多高来，眼眉都立起来。我公爷，您什么意思呢？您安的什么心？你想干什么？那几个也奔奔直蹦。我公爷，你为什么放走他们？你想造反吗？啊！各位，你们怪我是必然的。恕老朽失礼，我是迫不得已。我七位，你们亲眼目睹，虽然你们说不出话来，但你们看得清清楚楚。老道是我放走的，岳飞的后人是我放走的，这个罪我担着，跟你们没关系。咱把话说清楚，我跟你们去打官司我也活不了，相反还费事，还怎么办呢？我也死啊！我死之后，你们拿着我这颗脑袋，还有和尚的脑袋，见丞相去消差，你们不就没有责任了吗？你们爱怎么说怎么说。只是七位啊，我希望你们不要难为我的家眷。我人犯，家没犯，念起咱们同殿称臣，希望你们多加关照，老朽拜托了。这7个人也愣了，再看宗谭站起来，把宝剑拽出，一横着脖子，一下就抹了。你看那古人呢？还真有点武士道精神，视死如归，断定这个事儿了，毫不犹豫，铁骨铮铮，咔嚓这下血喷出来，死尸栽倒，这齐卫也傻了，别别，哎，公爷，完了， 就七个人一

哎，咱怎么办呢？哎，回去见丞相，咱怎么说呀？云飞这小子真不是东西，眼珠转悠转悠。我说六位，我看这么办法，咱们要如实的一说呀，都得担责任，咱都好不了，这官帽子肯定保不住了。哎，我出个主意，咱就这么说。丞相要问经过，咱就说宗坛领着咱们到了金刚寺，得了，有道是良心丧于困地，到现在就得说瞎话了，就这么点啊。记住，久共不离原词，谁也不行说错了啊，怎么问也是这么说，明白明白。脑袋拉下来，脑袋给拉下来了，两颗人头包起来，正好这么个时候，门一开，进来个小和尚，小和尚提着一壶水来给送水来了，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一看，哎呀，弥陀佛！一瞅这怎么回事？这屋里怎么这么多人？金刚寺的小和尚，云飞回头一看，哎，喂呀，还有旁人呢！哎呦，这些小和尚一旦听见我们方才说的话，给告密怎么办？不行，不能留着。就这几个小子把庙门关闭，老和尚小和尚半的和尚全给抓到一个屋里头了，一看好几十个，是一个也不留啊，杀人灭口，放火烧了金刚寺，就这么残忍。干完了提着人头回去请功去了。那他怎么请功咱不说，单说贺道爷和小月亭一口气跑出140里来，玩了命。到天亮之后，贺道爷回过头去看看林安，眼泪掉下来了。大哥，我谢谢你。哎呀，大哥，你怎么办呢？恐怕也得不了好结果啊。事到如今，就靠着佛爷保佑了，苍天睁眼，我平平安安把孩子送到武当山，顺利见着铁伞怪侠，然后我再死，我也不活着了。但是这冷静冷静一看，天已经亮了，一个老道抱着个孩子，这玩意儿诸多不便，不行，我得换换装。仗着他事先有准备啊，有银子，到了一户农户的家中，跟人家商量，我把这衣裳帽子给你，我换你一套衣服啊，我给你5两银子。农民一听5两银子，那数目也可观，换套衣裳也不赔本，就答应了。毛蓝布的裤褂鞋帽拿出一套来，就换了，给了人家钱。贺道爷改了装了，不当老道了，变成农民的装束，这也可以避开小月亭这么一折腾啊，高烧还退了，有时候领着这孩子，有时候背着他，小月亭这么一折腾啊，高烧还退了，有时候领着这孩子，有时候背着他，路上无话，就是一站一站往前走，不敢走河路码头，转圈走毕竟的村镇，怕官府抓他们。这天就走出来不是一天了，哎，这天领着孩子正往前走，你看呢，嘿，这小山村这漂亮啊，梁山中间是平川地，这个庄村就在这平川这儿，这块是梅花盛开，香气扑鼻，怎么那么多梅花，哪儿都是，真是花园一样啊。这趟街也挺干净，因为它是山区，就是下雨这道路也不泥泞，今天还赶上赶集，推车的担担的，人来人往，挺热闹，什么地方叫不上名来。贺道爷一琢磨，咱们去看看，这地方挺僻静，不会遇上官人，领孩子打打尖吃口饭，问问武当山奔哪儿走，他是这么想的。

0: 领着孩子就进了这个村庄了。走到街上，小月婷也饿了，给他买俩烧饼。月婷一边走一边吃这烧饼，正往前走着呢，就听身后有人喊他，这不是贺长兴贺道爷吗？哎呀，贺道爷吓得是魂不附体，到了现在就怕遇上熟人，要认出来可要了命了，这魂都飞了。听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呀、啊？谁呀、啊？没敢回头，假装没听见，领着孩子照直往前走。后边那人还追下来了，我老兄贺道爷，你站住，你干嘛躲我呀？贺道爷心说，该死，这谁，这是冤魂缠腿，不理他，领着孩子加快速度，一拐弯是坐电房，呲溜的进了电房了，那意思有后门出去把这人给甩掉，不管是谁我不能跟你搭话。可是他刚一进电房，没想到那个主比他还快，往前面一站，我说老兄，咱不认识乡亲了，你看看我是谁。道爷抬头一看，真是惊喜过万。
1: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0: 贺长兴贺道爷带着月婷死中得活，来到一座山村，怕什么来什么。你看在这个地方从来没来过，还遇上熟人了。你人不就这样，要露脸什么也不怕，现在怕朝廷抓他。这人还挺向热，在前边把去路给拦住了。我老兄贺道爷，是我，你躲嘛呀？贺道爷一看啊，想起来了，这人姓梅，叫梅九春，有个绰号叫梅大虎。原来这贺长兴啊是洛阳人，他也是洛阳人，他跟这梅九春从小在一块长大的。老梅家那阵可穷了，三天两头断顿揭不开锅，那老贺家比较富裕，所以贺长兴那时候没少贴补他们家，送粮啊送米啊，借钱不还呢、帮助他们家度过饥荒啊。还听说他们哥俩，他有个哥哥叫梅新月，也叫梅九成，那时候就不学好，也是饿的吧，老往外跑，后来听说身为绿林盗，当了土匪了，也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后来贺道爷出了家了，变成道士了。这梅九春呢还曾经到庙里看过贺长兴几回，挺热乎，打那之后就没见面，没见面。原来在洛阳住，怎么跑这儿来了？真没想到，想回避没法回避了。哎呀，贺道爷强硬着头皮啊，是兄弟九春呐、啊，啊，可不是吗？我大哥，你怎么了？还俗了？你看，咱俩一走一过，你没看见我，我看见你了，我一瞅就是您。您什么时候还俗的？哎呦，孩子都这么大了，还你真有意思。我嫂子是哪儿的？你看你。还俗，对，还俗多好，想吃什么吃什么，一人生一世短顺就过去了，那个人间的福分不享，你出什么家呀？那玩意儿多枯燥。我老兄到家吧，到家。兄弟你家在哪？就在这街上。嗨，我现在日子混得不错。我说老兄你对我们家不错，我这个人是有心人，不

会再忘的。哎，既然您到了这儿了，那就是到了家了，我得好好报答报答。我嫂子呢？喂，贺大爷挺哪哪儿这是？哦，他不了解情况，我也没法说真情，就打葫芦语，也不解释。领着小月婷跟着他，躲不了了。梅九春陪着，走。哎，您到我家看看去。等过了几条街，来到一个胡同口，一看呢，哎呦！贺道爷没想到，现在这梅九春家阔套了，卧砖到底，磨砖对缝，高大的门楼，两溜拴马的庄爵，上马石下马石，天鼓响的门洞，使奴换杯，成了大财主了。他这一到这门口，家人们出来了，二爷您回来了，二员外回来了，啊，回来，都，哥哥往里请，这就是咱家。哎呀，贺大爷心里说，人呢没法看去。怪不得老人说那么句话，三穷三富活到老。头些年你看这人腰缠万贯，家里趁着楼房大买卖，有的是钱，过个十年八年的也许变成穷光蛋。哎，相反的，那阵的穷光蛋揭不开锅，转眼之间你没见着，就成了腰缠百万的富翁，也可能就变成了哪儿的老板，哪儿的经理。你这玩意儿人上哪儿看去？就拿这梅九春来说吧，家多穷啊，活现在住这宅子太阔了。就这宅子，慢说在山村，就是在城里也数得出去。一进这院，方砖铺地，院子套着院子。所有的家人一看，二员回来了，员爷回来了，玩这劲儿，往里请。让进大客厅，院子套院子的。贺道爷进大客厅一瞅，就这屋真阔呀。多宝阁上摆着古董，他们家懂得什么叫古董啊，也摆了不少瓶子罐子的。哎，你问他这什么玩意儿，什么时候出土的，他也不懂，就知道别人怎么摆我怎么摆。挑山对联，名人字画，桌椅板凳都是硬木雕花的，阔套了。我大哥坐，让孩子坐一。先给孩子拿点糖果吃。点心盒子拿上来了，月婷真有点饿了，瞪着小眼睛也不说话，低着头就在这儿吃。孩子吃着，茶水给沏上来了。梅九春往对面一坐，嘿。大哥怎么样，混得不错，什么时候还的俗，在哪儿安家了？一言难尽，我的事儿我不想多谈。我兄弟你也不必细问了，你看怎么有难言之隐呢？好，既然这样我不细问了，只要哥哥不错就行。哎呀，你气色不太好啊，有病了吧？啊，有点病。耳朵怎么还包着受伤了？是不小心挂的，所以包着受伤了。你看这，哎呀，到我家住这儿吧，住下吧，住十天半月，一年两年，我也不带嫌多的，只要您不嫌弃我就行，我要报恩。来了，把那个跨院收拾出来啊，我的恩人带着孩子住到跨院，好生伺候。扎声一呼百诺。哎，正在屋里谈话的中间，外边又进了一个人。这个人弹嗽一声，迈着方步进来了。贤弟，谁来了？梅九春抬头一看，他大哥，亲哥哥梅新月，就是说不学好当。

土匪那个，眉心月大胖子，长得挺富的，大脸蒙胡子，员外金对花员外场，系着丝绦，肚甜甜的，拿着把扇儿，笑容可掬，迈步进来的。贺道爷认得他，乡里乡亲的，你别看分手多年了，他那模样还能认出来。贺道爷也站起来了。梅九春一看，大哥，您看谁来了？您还想起他是谁来了？贺长兴，贺大哥，不错，正是我。哎呀，贵客登门呐，哈哈哈，欢迎欢迎，还欢迎欢迎。哎，大哥，挺好吗？托您的福，挺好挺好。我，这孩子是你的吗？是我的。嗨呀，刚才我听你们在屋里的高谈阔论，我心里呀、啊、就纳闷，我说谁来了？这一看闹了半天是您呢。我您坐下，到这儿都到家了。老二好生款待，那大哥错得了吗？我告诉了，让我大哥住到咱家，住多住些日子，应该。厨房准备好好的吃喝啊，烧鸡扒鸭子什么香做什么，多准备酒，我们要好好的一醉方休，好好吃点。贺大哥，最近混得还行吗？啊，托您的福，混得还不错。这上哪儿去？武当山呢，我有个朋友，我打算带着孩子上武当山。哎呦，武当山那是武林圣地呀、啊、怎么还去练武去吗？有那么点意思，这不是在这路过吗？武当山不远了，不远，你就安心住到我这儿，我派辆车把您送到山上去。好吧，乖乖酒宴摆下。一会儿酒宴摆下了，贺道爷还是出家的老道，出家的老道净口素，不动荤腥，一看鸡鸭鱼肉的他就一皱眉，你说不吃吧引起他们的疑心，吃吧吃不下去，就勉勉强强的加点别的菜什么的在嘴里头咕哝着，吃不下去偷着就把它吐了，但酒还是要喝的。这哥俩非常热情，吃着吃着梅新月一看，我大哥你怎么腼腆起来了，你不动筷儿，有点洗外。不，我最近肠胃不太好，我得慢慢吃，您可别见外啊。是不是您怀疑我们家如何长短呢？怀疑我们哥俩怎么成了暴发户了？你有疑虑吗？这没关系。是啊，人要多年没见面，多点谨慎是对的。人有变化吗？隔了多年冷不丁的见了面了，你知道学好了学坏了。我来到小客厅，挑帘笼进屋了，往屋一看，有点犯傻，屋里坐着俩人，跟座钟一样，往那一坐着面沉似水，跟瘟神差不多，身上都带着家伙。这俩人他全认的，他一看下垂手坐的这人，秦丞相手下三品侍卫云飞云的老爷，就那云飞，这边坐个老头，五十挂零的年纪，非常庄重，铁青个脸，大鹰钩鼻子，薄嘴片，大秃脑门子，瞅着都那么瘆人，他也认出来了，秦桧手下二品的杀手叫夏侯清明，鹰爪门的门长夏侯清明啊，杀人不眨眼的魔王，都是相府的刽子手。多年他跟这帮人不打交道了，一看怎么跑我家来了，这都是瘟神啊。哎呀，梅九春这心就一翻个，惹不起，笑脸相迎，哎，二位上差，二位老爷，哎，怎么到我家呢？

0: 云飞这小在这坐着看着，连大身都没欠。梅九春，认识我们二妹？
1: 认识认识，那当然太认识了，我到京城办事没少打交道，
0: 认识就好。梅九春，我问你，你要老老实实说实话，你家来客人没？
1: 来了。
0: 来的什么客人？
1: 一个多年不见面的朋友，另外还领个孩子。
0: 谁？叫什么名？
1: 哎呀，一个原来是出家的老道，现在还俗了，姓贺，叫贺长兴。那小孩叫什么名？我没问。
0: 啊，你知道不知道贺长兴是怎么回事？
1: 不清楚，我就知道贺长兴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们是同乡一块长大的好朋友。
0: 我实话对你说了吧，那是国家严拿的逃犯。那小孩你知道谁吗？岳飞的幼子，老岳家的余孽。我们现在奉了皇上的密旨，丞相的手谕，现在在捉拿他们，没想到跑到你们家来了。我这个情报还真准确，刚一到梅花坞坐探就向我们禀报了，知道怎么回事吗？
2: 哎，二位啊，我不了解内情啊，熟人是熟人，我怎么知道这么多的事情？那么二位打算怎么办？
0: 你是打算立功呢？你是打算反抗？要想协助官府立功，现在机会就有，要想反抗也不难，你随便。
1: 当然我是想立功，想立功好办，
0: 本来我应当下一道令马上动手，考虑到你在这儿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家称人职，在这一抓打个乌烟瘴气的，对你脸面无光，给你留点脸面，故此咱们采取其他的办法。云飞这小子说实话，在兜里一伸手拿出个纸包来，给，这是一包毒药，也是麻醉药，你拿到厨房搁到酒里或者是菜里头，你就让酒不菜，神不知鬼不觉，贺长兴吃完了他就得完，马上我们进屋抓他，省去很多的麻烦，那个小孩子他跑不了，对不对呢？你乐意这么做吗？
2: 乐意乐意，
0: 下去吧，我们听信啊。
1: 哎，我的妈呀，哎呀，梅九春拿这包毒药，心里头琢磨着，这是怎么办？我怎忍心下手？我不下手，我惹不起这帮人，万一要了我的命，我可如何是好？
3: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可气，怪何容易。
1: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喊啾喊啾，
0: 不要乱吃。
2: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健康和养生资讯呢，是关于手机和免疫力之间的关系。那么现如今呢，社交、工作、购物、娱乐，手机呢好像已经全方位的渗透进了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角落了。它带来便利的同时呢，也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着一些影响。那么最近呢，就有一项研究已经显示了，每天少用15分钟的手机是能够改善免疫、促进我们的心理健康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详细的跟大家聊一聊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少用手机哈，能够去改善免疫力的这个事情。那么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医学研究已经发现了，每天社交媒体的使用时间减少15分钟，是可以改善我们人体的整个的健康和免疫的功能的，并且呢，减轻那种孤独和抑郁的程度。那么这项研究呢，它是纳入了50名年龄在20到25岁之间的参与者，他们完成了一系列关于健康、免疫功能、睡眠、焦虑等等这样的问卷的调查。那么研究者呢，就把这些参与者呢随机分配成了3组，第一组呢就是没有变化哈，依然是正常的来使用手机的。那么第二组呢就是减少组，每天的使用手机的时间减少了15分钟，而第三组呢就是减少加活动组。每天使用的时间减少15分钟，而且利用减少的时间来进行活动。那么最后呢，研究就发现了，减少组的参与者呢，在免疫功能、睡眠和抑郁方面呢，都表现出了很大程度的改善。那么具体来说呢，他的免疫功能平均提高了15%，睡眠的质量呢，提高了50%，而抑郁的症状降低了30%。而研究人员呢也发现了哈，只有减少组他们真正减少了手机的使用时间，而且呢实际减少的时间是40分钟，

0: 正常组的手机使用时间呢是增加了10分钟，那么减少加活动组的手机使用时间呢是增加了25分钟。那么这样的一些数据也已经表明了，当人们减少社交媒体的使用时间的时候呢，生活是可以在很多的方面得到改善的，也包括我们的身体健康和一些心理的健康。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告诉大家，看屏幕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到底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已经有很多项研究显示了，长时间的话我们去看一些电子产品，那么身心健康都是会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增加了多种疾病的风险。比如说第一个就是视力下降，因为面对手机屏幕呢，我们眨眼的频率是会下降的，容易会引发像视疲劳、视物模糊，还有眼睛干涩等等这样的问题。屏幕过亮，那么瞳孔就会缩小了，它会引起的就是晶状体的变凸，那么近视的度数自然而然也就加深了。而第二个呢，就是加速眼袋的产生。用眼过度呢，眼周的肌肉是很容易疲劳的，它会影响我们的眼部的血液循环，眼眶周围的脂肪肌肉还有筋膜松弛，那么脂肪下坠啊，突出而形成的就是眼袋了。而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手关节变僵。那么使用手机的时候呢，我们的拇指啊是需要长时间的外展的，而整个手掌呢是持续在发力的，容易引起的就是手腕劳损，诱发的是腱鞘炎，出现了手指和手腕酸痛和痉挛的这个情况。第四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的肠胃功能变差了。比如说您吃饭的时候哈，很习惯看手机，那么注意力呢就不在食物上，会摄入更多的能量，那么胃肠消化功能会逐渐的变差的。如厕的时候我们再看手机，会干扰我们大脑指挥啊，导致排便困难，引发痔疮。那么第五个呢，就是颈椎压力变大了。脖子呢是有一个略向前倾的一个胜利的弧度的，那我们总低头呢会容易让我们的颈椎变直，而除此之外，玩手机的时候呢，低头的角度哈大概是在60度，颈椎间盘承受的压力呢是达到了27公斤。
1: 小轩轩，来来来，
0: 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第六个问题，就是更加容易抑郁了。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呢，在《自然神经科学》上已经发表了论文，表明了夜间玩手机的人是更容易产生抑郁的情绪的。而第七个呢，就是生物节律紊乱。个体哈、对于夜间光线敏感的这个差异呢，可能是昼夜节律破坏的一个因素了。熬夜玩手机等等哈，夜间光照呢就改变了我们的生物钟，可以导致多种疾病。而第八个，最后一个，就是患癌的风险升高了。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已经发现了，暴露在蓝光下多的参与者比暴露较少的人群呢，患结直肠癌的风险呢是高了60%了。那么话说回来哈，就像是我们前面说的，我们现在无论呢是工作还是生活，包括娱乐，都离不开手机。那么如果说必须要看手机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您可以来尝试着做到以下几点，尽可能的去减轻手机带来的负面影响。第一个呢，就是学一套正确的姿势，保持良好的姿势，减少低头的时间。比如说我们看手机的时候啊，可以放在和视线平行的位置来做一些仰头耸肩的动作，举手机的高度呢是和眼睛一致的，那么视线呢保持在和手机屏幕垂直，下巴呢是不低垂也不扬起的，腰背还是挺直的，上半身呢成了一种放松的状态。而第二个呢，就是保持一定的距离，近距离视物1个小时相当于33厘米用眼4个小时的负荷。那么建议大家呢，可以调低我们屏幕的亮度，而且手机和脸的距离是要保持在33到35厘米左右。而第三个呢，就是要控制使用的时间了，持续的看手机最好不要超过30分钟，那么多站在窗口远眺来放松我们的双眼。每天的面对手机的时间最好还是能够少于2个小时的。那么5岁以下的幼儿呢，每天看电子屏幕的时间就不要超过1个小时了，而1岁以下的婴儿是最好完全不要看的。而第四个呢，就是昏暗的环境之下咱们一定要少看，即使我们已经打开了这个护眼模式或者说夜间模式了，那么黑暗的状态之下呢，瞳孔还是处在了一个开大的状态，进入到眼后段的光线是比较多的，仍然呢会造成我们的眼部不适，所以说不建议大家在黑暗的环境当中长时间的来使用手机。而第五点呢，就是画出禁用的区域。我们呢要给自己规定手机和电脑需要在什么时间来使用，每天使用时间呢是不能够超过多长时间的，或者说规定在

卧室里餐桌上是不能够出现手机的，不是必须用的时候呢就把手机放在禁区之内。像是铃声啊还有震动音呢会不停地催促你去关注一些实时的信息，所以说我们休息的时候呢可以关闭消息提醒的功能。早上起床喊住喊住，不要乱指令。而最后一点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睡前一定要远离手机了。睡觉之前呢，我们持续的去盯着感兴趣的网络内容来看，它会刺激到我们的大脑兴奋的。而即使放下了手机也不能够马上入睡，那么长此以往的话呢会打乱我们的睡眠规律，所以说建议大家睡前两个小时的时候咱们就不要再碰手机了。另外呢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哈，一般来说呢手机的宽度最好不要超过虎口到食指的第一关节的距离，3.5寸到4寸的手机呢是比较合适的。另外呢就是不要用一只手长时间的同一个姿势的握着手机，一会儿握着一会儿捏着一会儿放到桌子上，这样的话呢是会减轻我们手部的疲劳感。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我们在晨间呢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跟各位来一起去聊一聊盐的问题哈。经常你会听到这样的一句话呀，就是说高血压的人群是要限盐的。那么说到盐，它不仅是我们平时烧菜做饭的一个很重要的调味品，它也是我们人体当中不能够去缺少的物质。那么盐的摄入量对于我们身体的健康呢，会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可能我们会经常听到医生啊，对服用降压药的人群呢，就反复的去强调了，说血压升高啊，咱们必须要控制饮食，尤其呢要控制盐的摄入量。长期我们吃盐太多的话，为什么会导致高血压呢？那么正常人每天又该吃多少盐才是合适的？尽量不吃盐这个事儿，它到底是不是可行的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一探究竟。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圈圈，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
1: 早上好，各位，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那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盐到底是怎么样来影响我们的血压的呢？首先我们来说盐的主要成分是什么，是氯化钠。它影响血压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含有钠了。比如说第一个哈，就是我们身体呢每天排出钠的量是有限的，那多余的钠呢就会滞留在我们的血管内部了。高钠的话就会吸引水分同时留在血管里面，导致我们的血压增高，这是第一个原因。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升高的血压呀，它会让我们的心脏跟我们的肾脏的负担是加重的，导致呢排出钠的障碍就进一步增加了，形成了这样的一种恶性循环。因为在饮食当中的高钠呢是引起了高血压等等哈心血管疾病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呢世界卫生组织也是推荐了每个普通人每天食用盐的克数不要超过5克，而我们国家呢也是推荐了成年人每人每天最多吃6克盐左右。那每次我们当说到了这个数量的时候啊，6克可能就会有一些人在吐槽说了，说那怎么着，我吃饭的时候我还得顿顿拿那个秤去量到底我吃了多少盐吗？所以呢也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更直观的这种方法哈，就是6克盐它大概是多少呢？酒瓶盖，咱们啤酒瓶盖那样满满的一盖大概就是6克了。如果说你用矿泉水瓶盖来量的话呢，大概就是多半盖左右，就是6克盐了。这样说起来的话，可能我们能够更清晰明了的知道6克盐大概是多少。但是哈，我们生活当中来吃到的这个盐呢，除了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明确添加的这个食盐，还有那些不容易被我们看到的隐形的盐。比如说呢，一些食品外包装上的营养标签里面了，就标了含钠量，它其实就代表了一个隐形的盐了。所以说我们除了要关注炒菜我们到底放了多少盐之外，我们还要留意的就是一些食品外包上的营养标签，尤其是要关注它的含钠量哈。所以提醒大家尽量少吃那些咸味儿的小零食。而且呢常用的调味品，比如说像鸡精啊酱油啊等等。

0: 它们的含钠也是很多的，所以呢，我们在做菜的时候，如果您添加了这些调味品的话，那么就要减少我们的食盐的用量了。而另外哈，如果说肾功能正常的话，可以用低钠盐来代替食盐。那最后呢，分享一个生活当中的小窍门，就是炒菜的时候咱们最后来放盐，用量少，而且呢菜味鲜。
1: 夜夜长长条条你才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可气怪和容易。
0: 我们再来聊一聊低钠盐跟普通的食盐它们到底有啥区别哈。为了帮助我们中国人减少钠盐的摄入呢，市面上就出现了这样的一种叫做低钠盐的，而通常呢在它的外包上呢就已经标明了低钠盐了，或者说从食品的成分表当中呢，你会发现有氯化钾的这样的一个成分。钾盐又被称为低钠盐，它是使用氯化钠还有氯化钾和硫酸镁哈，经过合理的一个配比加工制成的盐。它跟普通的食盐相比呢，含钠量大概就是普通的食盐的60%到70%左右啊，其余的呢都是由钾盐来代替的。
1: 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
0: 那么钾摄入的增加呢，是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血管的，所以说钾盐虽然好啊，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肾功能正常的人群呢来使用钾盐是比较安全的，但如果说是肾功能异常的人群使用钾盐呢，很有可能会出现了高钾血症，严重的时候呢可能还会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这种心律失常。所以我们在吃那些低钠盐的时候，首先要了解自己是不是肾功能正常的人群。
1: 深呼吸。

0: 另外呢，我们再来跟各位聊一聊啊，限盐对于高血压的患者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呢？长期限盐呢，它是有助于降低血压和减少高血压患者服用降压药的用量的。少吃盐换来少吃药，真的是既经济又健康哈，它是一件何乐而不为的事情呢？那既然我们前面说了这么多，高钠有这么多的危害，索性咱们不吃盐了，行不行呢？答案当然是不可行的，因为钠离子呢，它是我们人体当中啊不可缺少的矿物元素之一，它的作用很广泛。如果说您的血钠值呢在小于了一个正常值的水平的话，就会出现了一些像嗜睡呀、精神萎靡呀等等这样的一些低钠的症状，严重的话呢，甚至会出现了一些生命的危险。而且呢，也已经有研究发现了，长期低钠饮食和高钠饮食的人群，患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都是很高的。所以适量的来摄入盐是可以降低心血管的风险的，所以哈，限盐并不等于无盐，这完全是两个理论，也是两个观点。过度的限盐呢是不可取的，体内的电解质的大环境的平衡哈才是最关键的。
1: 健康的人快乐多，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
0: 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聊到的关于吃盐的问题啊，给大家来画一个健康知识的重点。第一个呢，就是盐对于高血压的影响主要是来源于它当中所含的钠的含量。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低钠盐相对于正常盐含钠量确实是比较低的，但是适合肾功能正常的人群。而第三个呢，就是长期限盐血压控制比较好的时候，可以在医生的建议下呢减少降压药的用量。第四个重点呢，就是我们一定要谨防生活当中的隐形盐，您可以通过一些烹饪方法的技巧哈来处理掉，比如说呢咱们炒菜的时候最后来放盐等等，来帮助限盐。而第五个呢，就是高血压的人群呢是不能够简单限盐的，过度限盐更是不可取的，因为我们体内的电解质的大环境的平衡才是最关键的。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体内的钙结合，产生了草酸钙，会让结石进一步的恶化。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痛风饮食的几个误区，看看我们到底是中招了几个。饮食调整呢，其实是治疗痛风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了。我们大家都知道痛风是需要忌口的，

0: 利于尿酸排出的，茶水和咖啡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有刺激自主神经的作用，更有可能诱发的就是痛风的发作了。那么痛风患者呢，应该要多喝白开水，一般呢每天至少应该达到了2000毫升左右吧。那么伴有肾结石的人呢，最好是能够达到3000毫升。肾功能不全或者说心肺功能异常者，我们要根据病情来限制水的摄入量。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哈，到底怎么样来管好越界的尿酸呢？治疗痛风呢是不能够着急的事情，既需要饮食的调理，也需要在药物和生活方式上来进行一个控制。首先呢，就是减少热量的摄入。那么营养过剩呢，是高尿酸血症的一个发病的因素之一。大多数的痛风患者呢，都有着高热量、高蛋白、高脂肪的这种饮食的习惯。那么同时呢，高尿酸的人群一定要管住嘴，严格的避免这些高嘌呤的食物，限量食用那些中嘌呤的食物，还有低嘌呤的食物呢，是可以放心的来使用的。那么接着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去盘点一下哈，像是低嘌呤的食物和中嘌呤的食物，还有高嘌呤的食物到底都有什么呢？首先我们先来说一说低嘌呤的食物哈，主食包括了大米、小米和玉米。那么蛋奶类呢，包括了鸡蛋、鸭蛋和牛奶。而蔬菜类呢，像是土豆、芋头、冬瓜、丝瓜、苦瓜、黄瓜、茄子、胡萝卜、洋葱、白菜、青椒、西红柿、芹菜、韭菜、菠菜和苋菜。而水果类呢，包括了像苹果、梨、桃子、香蕉、葡萄、芒果、木瓜和橙子等等。这些呢，都是低嘌呤的食物，咱们可以放心的来吃。那么中嘌呤的食物呢，坚果类哈，包括了像腰果、杏仁、栗子，豆类呢，还有豆制品呢，像是黄豆、黑豆、红豆、绿豆和豆浆。而蔬菜类呢，像是油菜、茼蒿、枸杞和豌豆。那么干货类呢，像是银耳、蘑菇和海带。肉类呢，包括了猪肉、牛肉、羊肉、鸡肉、鸭肉、猪肉和猪肚，还有鸡心和鸭胗等等。那么海鲜类呢，就包括了螃蟹和虾。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高嘌呤的食物哈，就是像动物内脏啊，猪肝、鸭肝和鸡肠等等。另外呢，海鲜类包括了像秋刀鱼、蛤蜊、带鱼、牡蛎、贝类，还有沙丁鱼、凤尾鱼。那么蔬菜类呢，就包括了像黄豆芽、芦笋、紫菜、豌豆苗等等。其他的呢，像是一些啤酒啊、鸡精、高汤和浓肉汤哈，这些都是属于高嘌呤的食物。
1: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动动手腕，动动脚呀，请坐。
0: 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除了要减少这些热量的摄入之外呢，还要做的就是适当的运动了。平时的时候咱们可以多进行一些散步啊，打打太极，跳一跳广场舞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有氧运动，但是不要剧烈，合理的运动来控制体重，也是有助于高尿酸血症的一个并发症。另外呢，就是要保持健康的体重哈。盲目的减肥可能会导致女性的雌激素分泌出现了紊乱，那么如果说蛋白质、维生素和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摄入明显下降，也是不利于正常身体机能的维持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药物的辅助。常用的降尿酸的药物呢是有两类的，一类呢是能够抑制尿酸形成的，代表药物呢是别嘌醇；而另外一类呢是能够促进尿酸排泄的，代表药物呢是苯溴马酮。降尿酸的药物呢，注意不要在痛风的急性期来使用，以免尿酸骤降来加重病情。那么当我们的病情进入到了一个间歇期的时候呢，病人是可以遵医嘱哈，其中一种来选择药物服用的。那么最后一个我们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要远离高危因素。高尿酸患者一定要积极来控制我们的高血脂症、高血压和高血糖，还有慢性肾病等等这样的一些高危因素的影响。那么就医的时候呢，也一定要告诉医生病情，医生呢会在处方当中避免使用会令血酸升高的药物。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2: 小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会来跟各位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一顿宵夜到底是如何的扰乱我们血糖的问题。其实关于吃夜宵这个事儿哈，它并不是我们现代人的专利。五代十国时期的名作呢《韩载溪夜宴图》就曾经展现了朝堂重臣哈夜晚宴客的这种奢华的场景。那么现如今呢，深夜食堂啊，外卖送餐的便利呢，更因此呢，夜宵和睡眠应该要间隔2到3个小时。所以说晚上9点之后呢，咱们就不要再吃东西了。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品种多样，清淡量小，像是一些粥啊、面呐、还有鸡蛋呐、煎的等等哈，这样是一些比较好的选择。那我们尽量不要吃那些高脂肪、高油的，还有刺激性比较强的、容易产气的食物，比如说呢，像烤肉啊、麻辣小龙虾、土豆和洋葱等等，少吃西瓜等等这些水分大和糖分高的水果。另外呢，就是不要吃得太咸，否则的话呢，会导致我们的水分滞留在体内，影响睡眠质量，起床之后呢，还会出现浮肿。还有一点就是不要深夜饮酒。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什么样的人群呢是可以适当的来吃一点宵夜的。第一个呢是生长发育期的儿童，睡前的时候呢可以补充一些高蛋白的食物啊，比如说像是牛奶啊、鸡蛋啊等等。那么第二类呢就是体质偏瘦的人群，是可以来适度的去补充一些碳水化合物的，同时呢要经常的进行肌肉锻炼。而第三类呢就是健身的人群了，可以来吃一些容易消化的高蛋白的食物，比方说像脱脂牛奶。还有呢就是加班族或者说夜班族，而这类的人呢吃宵夜主要就是以填饱肚子为目标的，可以选择一些全麦面包啊、燕麦片呐、香蕉、杏仁、牛奶、蜂蜜等等。那么香蕉、杏仁呢是富含了镁元素的，是能够让我们肌肉放松的，牛奶呢又富含了色氨酸，有一定的助眠的作用。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什么样的人群最好戒掉宵夜呢？第一个就是体质比较高、体重指数超标的人群。那么进入到了中老年之后呢，健康风险就更大了，最好呢就不要吃宵夜了，以免打破血糖和血脂的平衡。第二个呢是偏胖的儿童，孩子的自制力还是不如成年人的，容易养成睡前贪吃的习惯，我们家长一定要严格的控制饮食。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基础代谢比较低的、容易肥胖的体质，而这类人呢往往是运动量不足的，所以说建议啊睡前3个小时之内呢就最好不要吃东西了。提醒大家，任何的慢性病都不是一下子就吃出来的，偶尔一次按耐不住口腹之欲啊吃宵夜，咱们不用太过担心，关键是不能够长期的来放纵自己。
1: 小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是一个争论了多年的问题，就是关于刷牙之前咱们到底要不要蘸点水呢？其实很多人哈一直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刷牙之前牙膏到底要不要蘸水。有的人呢就认为了，说蘸水之后呢，牙膏会产生了大量的泡沫，让人草草了事的就刷完了牙齿了。有人呢也会担心了，蘸水之后牙膏

的特殊的功效呢是会大打折扣的，比如说像是美白牙膏。那么刷牙的时候到底什么样的方法是正确的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就来聊一聊，并且呢帮大家避开刷牙的时候几个常见的误区。首先呢，我们先来说第一个问题吧，就是蘸水和不蘸水它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那么牙膏当中呢含有了三种主要成分，分别是水和摩擦剂还有保湿剂。而刷牙的时候呢，我们使用了牙膏主要呢就是为了增加牙刷刷毛对于牙齿表面的这种摩擦力，那么因此呢牙膏当中的摩擦剂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牙膏起了作用呢本来就是需要水的，我们刷牙的时候啊，摩擦剂呢它并不是在孤军奋战，而是在跟水并肩作战，因此呢蘸不蘸水其实并不会影响到牙膏的这种清洁的功能。那么牙膏本身所含有的水分呢，不仅能够帮助我们去凝聚摩擦剂的颗粒，还可以缓冲摩擦剂颗粒和牙齿之间的摩擦。而如果说牙膏当中只有摩擦剂，那么固态的颗粒呢就好像是一盘散沙一样，是不能够发挥那种预期的一个清洁作用的。那么它的质地呢就会变得更坚硬了，和牙齿就是硬碰硬，反而是会损伤到我们的牙齿的。而牙膏在嘴里的溶解其实也是需要靠水分的，虽然说我们的口腔呢会有唾液分泌，但是对于一些人来说呢，牙膏吸收太多了口腔黏膜的水分可能会很不舒服的，尤其呢是唾液分泌异常者，我们刷牙之前呢是可以来蘸一点水分的。那么除此之外呢，有一些牙膏的表面活性剂和起泡剂必须是在水的环境之下呢才能够去发挥作用的。而牙膏当中美白牙齿的成分呢通常是过氧化物，它呢是水解之后才能够产生作用的，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些情况之下呢蘸水就会显得更合适了。其实总的来说哈，刷牙之前我们到底是蘸水还是不蘸水呢，是完全可以根据个人习惯来决定的。如果说我们非要去做一个选择的话呢，倒是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就是我们刷牙之前呢可以先漱一下口，等到我们的口腔湿润之后呢我们再来刷牙。接着呢我们要再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牙刷和牙膏的挑选的问题了。牙到底能不能够刷得干净，其实跟刷牙的方法和用具都是有关系的。我们在选择牙膏和牙刷的时候呢，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对症的来挑选的。比如说牙膏到底怎么选哈？牙齿健康的人呢是不用选择那种昂贵的或者说功能很繁多的产品，只要是含氟的摩擦剂颗粒细小的就可以了。那么牙周炎的患者呢，我们首选的就是药物牙膏，因为它呢是具有了那种抗菌的成分的，可以在牙周炎发作起来使用。那如果说是那种牙齿会感觉到酸软的人哈，咱们是可以考虑使用一些脱敏的牙膏的，因为它里面的成分呢是添加了硝酸钾和氯化铯的。而另外呢，牙齿上有色素粘附的人呢，我们应该要首选那种美白的牙膏，因为这类的牙膏呢含有的柠檬酸锌或者说羟基磷灰石对于色素呢是有一定的清洁作用的。还有呢就是有龋齿的人了，我们要选择那种含氟的牙膏，氟化物呢是可以增强牙釉质对于酸侵蚀的这种抵抗力的，它能够抑制细菌的生长和繁殖。还有呢就是市场上会有一些水果味的牙膏哈，是帮助小朋友们喜欢上刷牙的，那么注意的就是切勿给孩子选择那种含有甜味剂的牙膏，否则呢它会滞留在我们牙齿的表面或者说牙缝里面，同样呢也是会造成蛀牙的。那说过了牙膏之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牙刷到底怎么选呢？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哈，普通的牙刷。那么健康人群呢，最好就是选择那种刷头比较小的，牙刷前端呢是呈那种圆盾形的这样的牙刷，以免我们在刷牙的时候呢会损伤到我们的牙龈和牙齿。刷毛呢应该就是以那种软硬适中的，比较软的刷毛呢是可以减少对于牙齿还有牙龈的损伤，但是太软的话会难以彻底清洁我们牙齿的缝隙的。而第二种呢就是牙尖的细刷，像是牙周炎患者或者说老年人呢，我们可以来选择那种牙尖细刷。牙周病呢往往会导致我们的牙间隙变大了，那么老年人呢则会有那种生理性的牙龈萎缩，而牙尖细刷呢它能够像牙签儿一样哈，去剔除我们的一些食物残渣，而且呢它的刷毛是非常柔软的，几乎是不会损伤到我们的牙龈的。
那么第三类呢，就是电动牙刷了。电动牙刷呢，适合需要特殊口腔。

保健的消费者哈，比如说呢带有了固定矫治器的口腔正畸人群，或者说口腔里面呢有人工种植牙的人群，还有呢就是有复杂填充物或者说修复体的患者，另外呢就是牙龈炎和牙周炎的患者等等。话说回来了，其实刷牙呢是我们每个人从小就掌握的技能了，但是不少人呢一直在用错误的方法来刷牙，所以说每次刷牙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些要点，在节目当中呢也再一次的来提醒大家。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牙刷和牙面呢一定要成那种45度角。我们在刷牙的时候，很多人会习惯哈牙刷垂直在牙面的，而其实这样做呢，对于牙齿的冲击是很大的，幅度过大还可能会划破我们的牙龈。那么正确的刷牙的方式呢，应该是牙刷和牙龈线呢成立一种45度角，这样的话是能够最有效的去清洁我们的牙齿的，还有牙缝啊，而且避免伤害到我们的牙龈。那么第二点需要注意的就是力度一定要轻，刷牙力度过大呢容易损伤到我们的牙龈，那么动作呢一定是那种短促的轻柔的，而且幅度不要太大，尤其是当心牙龈的边缘。而第三个呢就是不要只刷牙齿的表面，刷牙的时候切记啊不要只刷牙齿的表面，还要刷这个后槽牙呀和牙冠呢等等这样的一些部位，同时呢我们要记得清理牙缝当中的食物残渣。那么如果说是有修补牙齿或者说佩戴假牙的话，也千万不要忘记去清理里面的一些残垢，因为这些地方呢是更容易塞牙的。还有一点呢就是一定要避免左右拉锯，我们刷牙的时候呢应该是手握牙刷顺着牙齿生长的方向呢向上下刷，才能够有效的去清除我们牙缝当中的一些残垢。那很多人其实特别喜欢的就像拉锯一样哈去左右刷牙，这样的话不但清洁效率很低，而且呢也非常容易造成楔状缺损，导致我们的牙齿脱落得更快。那除了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些之外呢，还有三点哈，大家同样是要注意的，就是要保证我们的刷牙时长。理想的刷牙时长呢，应该是3到5分钟的，因为牙膏当中的软化剂发生作用，软化彻底的清除食物残渣呢，至少需要3分钟。那么另外呢，就是刷牙要刷舌头，你一定要记住，舌头的质地呢是很粗糙的，那么细菌呢很容易就会附着在上面了。刷舌头呢是保证了口腔卫生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那我们也可以来买那种专门的工具哈，或者说用牙刷呢轻轻的来刷一刷我们的舌面，注意呢刷舌头的时候不要过久或者是过猛，简单的清理就可以了。而最后一点呢就是牙线是必不可少的，尽量哈让牙线呢来清洁牙齿所有的区域，包括了牙龈的边缘，一定要用那种轻柔的摩擦的动作，把牙线呢滑入到牙龈和牙齿之间的空隙，让牙线在垂直方向上下移动，来摩擦牙齿的一侧。

0: 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朝阳市以良田、良种、良基、良法四良集成种植模式，整建制推进玉米单产提升，让亩亩蹲良田不是梦。
2: 我省积极推进校地融合，打通创新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1: 全省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议召开。
2: 大棚电影棚接地气的北归微短剧开机，记者在现场感受本土微短剧的创作热情。
1: 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推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2: 绿茵换新升级，球员整装待发，开赛在即，记者探班东北超内蒙古赛区。
1: 眼下，辽宁全省春耕生产已过70%，大田春播机械化作业进入关键攻坚高峰期。朝阳市作为我省今年唯一获批全国玉米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今年在全域推广良田、良种、良基、良法四良集成种植模式，精准实施水肥调控。农户们都说，亩产过吨根本不是梦。在朝阳市建平县黑水镇，记者洪凯明实地采访了小娟家庭农场负责人郭小伟。
3: 这里是朝阳市建平县黑水镇的一片高标准农田项目区，当地的玉米春播已经进入到了紧张的冲刺阶段。我们看到一台台的播种机在一次性完成开沟、播种、施肥、覆土整套工序的同时，还顺带铺设下一条黑色的塑料管带，而这也是这片土地去年实现高产的奥秘所在。
4: 去年也是头一年实验，我米杆都种，反正虽然实验是挺火的，效果挺火。老式那种应该都是1700斤左右，像这种能蹲粮往上，这是原来想都不敢想的事儿。最高产量是干粮达到2200到2300之间，这有这个技术，我们说这是对老我们收益太大了。
1: 让郭小伟尝到甜头的就是这两年当地推广的玉米密植智能精准调控水肥一体化单产提升技术，利用配备北斗导航系统的农机实现玉米精量播种，在种植过程中同步铺设滴灌带，确保后续田间管理精准高效。在这一整套技术体系的加持下，郭小伟今年将种植面积扩大到1000亩。建平县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宁向阳：
5: 辽西这一块它属于山地丘陵地带，坡度一般比较大，咱们适合小型农机作业化。
6: 宽窄行它最大的优势就是田间这个通风啊、光照啊，有利于玉米的这个光合作用。
5: 通过咱们这两年开展的这个高标准农田建设，就把咱们这个地里边这个输水管网全都给铺上了，很适合咱们大面积的进行推广这个玉米单产提升技术。
1: 要想秋天有个好收成，种子是核心关键。当地不断加大种质资源的示范选育，为单产提升提供优质芯片。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建平分公司负责人王宏伟：
7: 通过这两年的试验示范推广呢，我们一共是推广了4到5个品种，同时对它这个播种质量、播种的深度、对这个整个的农户的种植每一个节点是要做到细心的把握。
1: 大面积提高单产加四粮集成是国家对当前粮食发展方式和机制的重大创新。今年我省在产粮大县实施一县一策，推进整建制单产提升，将精准水肥调控、精准化控、精准病虫害防治、精准机械收获等高产稳产技术普及到户。截至目前，全省春播进展已超过70%，完成种植面积超过3700万亩，进度比去年同期快6.65%。
2: 本台记者吴天宇报道。我省高校院所与地方企业、产业园区深度牵手，通过协同攻关、人才共育，加快把高校实验室里的创新成果搬到企业生产一线，助力产业升级。丹东素有坐蚕之乡的美誉，多年来坐蚕丝染色环节产生的工业废水污染问题一直是制约产业绿色发展的堵点。辽东学院纺织服装学院科研团队依托省级重点实验室科研平台，反复调配配方，优化工艺， 终于成功攻克天然座蚕纤维染色污染难题。目前已经累计助力合作企业新增产值3.5亿元，新增利润9000万元。丹东华阳纺织服装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辛爱辉：
8: 他们不是关起门来做学问，而是真的下沉到企业生产一线，知道我们的技术痛点、生产难点在哪，实实在在跟我们降成本、提效率、增利润。
2: 辽东学院还成功获批辽宁省现代产业学院，携手大连大洋集团、丹东唐人服饰等行业龙头企业，共建时尚工程与数字化设计产业学院，打造集人才培养、技术研发、产业升级于一体的校地合作新平台。辽东学院纺织服装学院院长曹继鹏：
9: 我们的人才培养定位非常明确，就是紧扣地方产业人才需求，从原料、纱线到成衣，产业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需要什么样的人，我们就培养什么样的人。
2: 眼下在大连獐子岛海域，由大连海事大学研发的新一代水下机器人海鹰正在进行海参捕捞作业。依托人工智能视觉技术，它单次采捕量可达上百斤，不仅能够抵达潜水员无法触及的深度，还能在恶劣天气下连续作业。目前这项技术已经成功转化给獐子岛集团。大连海发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旭：
10: 今年我们目标呢是把机器人利用自动化的手段放到海里，然后它自主决策到哪个海域哪一块去捕捉海参，然后回来之后呢自动送上来，渔民未来呢坐在家里就可以抓海参。
2: 我省高校科研多点开花，创新成果加速转化。东北大学青年科创团队灵异科技自主研发的高性能多场景用高端金属复合材料技术，已经与多家制造企业签订成果转化协议。该技术在航空航天、轨道交通、海洋工程等领域拥有广阔应用前景。辽宁石油化工大学精准对接辽宁万亿级石化和精细化工产业基地建设需求，自主研发的预处理蒸馏、催化交联聚合、减压深拔成套工艺，实现乙烯焦油高值利用率达到98%以上。目前这项成果已经成功落地中国石油锦州石化公司、河北亿象超薄路面工程有限公司等企业，打通了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最后一公里。辽宁石油化工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刘坚：
11: 聚焦核心技术攻关，依托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深入推进双百链接，促进创新成果与企业需求精准对接。
1: 本台记者陈浩、陈启航报道。昨天，全省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议在沈阳召开。会议指出，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深刻认识市县乡人大换届的重要意义，切实增强做好换届选举工作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
2: 会议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把党的领导贯穿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换届选举工作正确政治方向，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严格把好人大代表政治观、素质观、廉洁观、结构观，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立足人大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依法做好选举组织工作，严肃换届纪律，大力营造纪律严明、风清气正换届环境，加强协调配合，精心组织实施，确保市县乡换届选举工作圆满成功。省委常委组织

0: 部部长蒋天宝、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陈向群出席会议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于国安主持会议。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本台记者刘雨涵、朱浩辰报道。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就近日出台的辽宁省人工智能 OPC 培育发展实施方案2026到2028年进行解读。人工智能 OPC 简单来说，就是个人借助人工智能技术独立完成从产品设计生产到市场运营全流程的新型创业组织模式。目前我省的沈阳、大连人工智能产业集聚已初步形成，重点行业应用全面铺开。我省出台此实施方案，旨在构建适合 OPC 发展的优质生态，进一步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全省将打造重点 OPC 社区20个以上。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苏文忠：
3: 培育 OPC 企业300家，集聚 OPC 人才超3000名，增强全省对 OPC 人才的吸引力和集聚力，推动辽宁成为国内外 OPC 人才创业首选区和创新发展新高地。
2: 根据实施方案，我省将探索建立适应 OPC 的引育培育评价体系，吸引集聚一批模式创新、场景应用、生态服务等方向的 OPC 创业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副厅长钱鑫：
4: 省人社厅正在联合东北大学建设辽宁省超级个体创业生态服务平台，面向 OPC 的创业者、创业导师、高校、企业以及金融机构等主体提供需求对接、资源共享和交流协作等一站式的服务。
2: 省科技厅副厅长许爱东：
5: 鼓励各类创新群体打造人工智能 OPC 专业孵化器和加速器，提供低成本的办公空间、算力支撑、模型工具、创业指导及投融资对接等一站式的服务。
2: 我省还将从加强基础支撑、推动应用场景开放、强化服务等方面因地制宜推动 OPC 发展。
0: 本台记者王崇报道，5月11号，一辆买在9吨辽宁产冰淇淋的 TIR 国际公路冷藏运输车辆经查验顺利通关，它将从满洲里公路口岸出境，最终抵达阿塞拜疆首都巴库，标志着我省首条直达南高加索地区的 TIR 国际公路运输新线路正式开通。此次运输全程预计12天，时效提升60%以上，物流成本降低近30%。目前沈阳地区 TIR 国际公路运输已经实现直通覆盖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等6国。今年前4个月，辽中海关监管 TIR 车辆同比增长62.7%。
2: 本台记者于新、张晓明报道。昨天上午11点，随着两块合龙钢板在履带吊车协同作业下精准就位，大连市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顺利实现合龙。主线钢栈桥全长11.6公里，宽9米，是长海大桥项目的海上运输主通道，承担着建材转运、大型机械进场、人员通勤等功能。随着主线钢栈桥合龙，长海大桥主体工程将开启建设加速度。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日前，省委宣传部、省广电局联合出台了20条真金白银的政策措施，全方位扶持辽派微短剧精品创作。一批扎根辽宁乡土、聚焦北归情怀的本土微短剧正从田间地头、百姓生活中破土而出。今天我们跟随记者孙诗涵走进微短剧的拍摄现场。
6: 彩礼的事呢？
7: 好商量。
8: 婶儿，
9: 不行，梁梅不能走，那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
8: 对，
10: 正在开花素果期的盘锦大洼捡地狮子大棚有点不一样，成了这个微短剧最好的彩礼的拍摄现场。导演正在说戏的就是刚拍的一条关键的对手戏，讲的是咱辽宁的年轻人北归返乡，用新思维带火家乡特产的故事。 在大棚里拍短剧，要的就是这股泥土味儿。

0: 这股柿子味儿和真人真事儿的热乎气儿。
1: 辽宁音像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制作部主任吕劲松，
2: 很多本土的演员，包括一些东北二人转演员，咱们群演都是用当地的群众，让大家都更能亲近，就是本乡本土的气息这种。
1: 辽宁音像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社长兼总编辑李春燕告诉记者，制作方辽宁音像出版社首次进入微短剧赛道，对传统出版机构来说是一次创新尝试。
3: 我们出版社顺应文旅融合、新媒体传播这个发展大势，经过充分的市场调研，整合了多年音像制品出版的资源，大胆创新。我们相信未来我们会制作出更多有温度、有深度、百姓又喜闻乐见的精品力作。
1: 为了出精品，辽宁省文化艺术研究院每周都会举办一场剧本打磨会，让作家们走出舒适圈，在微短剧创作的头脑风暴中讲好辽宁故事。辽宁省文化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何丹，
4: 这种系统研究微短剧这种新型镜头语言的叙事方式，
5: 完整覆盖东北超的全部赛程。我注意到在球场的两侧设置了许多伸缩型座椅，全部展开之后可以同时容纳2万多人，更好地满足东北超球迷的观赛需求。
1: 东北超呼和浩特队领队刘勇，
6: 比赛期间呢，除了场地啊，有双方的球迷啊为主客队呢呐喊助威，在周边呢也会有一些展示当地特色的一些集市，同时也欢迎客队能够带来当地的特色美食美景向我们推荐。
1: 现在呼和浩特队已经结束在外地70天的封闭训练，队员们收获满满。东北超呼和浩特队助理教练保里格，
7: 目前我们在紧锣密鼓正在准备，这回回来我们也更有针对的性去针对对手去准备比赛。
1: 随后记者鲍新华又来到了全新升级改造后的通辽市奥体中心体育场。
3: 这里是全新升级改造后的通辽市奥体中心体育场，也正是东北超联赛当中通辽队的主场。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脚下这片草色鲜亮的草坪，就在前两天10500多坪专业草坪完成了整体翻新。我们再看四周的观众看台，一排排崭新的座椅格外的亮眼。值得一提的是，安代舞、好莱堡、乌力格尔等特色非遗文化也将在主场赛事当中展现，激情的体育赛事与草原民俗风情碰撞。独具通辽克尔沁韵味的主场正静待赛事开启。
1: 通辽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对外交流合作科科长冯娜娜，
8: 我们联动了我们市域之内的酒店还有文创企业，会推出一些凭票根能够立减或者说换购周边等等的活动，像大清沟啊、银沙湾还有肖庄园17家 A 级景区呢，会推出门票减免的政策。我们也希望呢尽最大的努力来满足每一份的期待。
1: 通辽队主教练李阳告诉记者，通辽队00后的球员占比将近90%，是一支实打实的青年军，他们将带着热血和活力征战东北超，
9: 按部就班的去做这个每堂的训练课。在这次东北超比赛中，我们通辽队一定会打出自己应有的水平，为通辽市争光。
3: 5月23号，东北超首轮对决打响，通辽队将客场挑战长春队，呼和浩特队将坐镇主场迎战延边队。我们赛场见。
10: 本台综合消息，记者昨天从省公安厅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5年以来，全省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250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5000余人。依托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模式，成功侦办金融、财税、商贸、涉众、资本市场等领域一批重大案件。同时，全省89个经济犯罪接报案中心均设立涉企专门窗口，进一步畅通了企业维权通道。
1: 国家首批智能制造标准应用试点十大标准群近日发布，其中我省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数字化车间建设标准群与神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智能工厂建设运维标准群成功入选，标志着我省在智能制造标准化领域的探索与实践获得国家高度认可。
10: 记者昨天从国家统计局辽宁调查总队了解到，4月份辽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4%，八大类商品及服务价格同比呈现6涨2降态势，其中黄金饰品价格上涨58.3%，影响价格总水平上涨约0.28个百分点。 在外餐饮价格上涨 1.6%， 影响价格总水平上涨

0: 约0.13个百分点。
1: 近日我省推荐的辽阳市辽阳县太子河区、盘锦市盘山县双台子区、兴隆台区、大洼区六县区入选国家第三批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支持范围，将获得中央财政奖补资金9000万元。目前我省已经有三批次共八市入选该试点，共新建充电站107座。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晴，偏南风4到5级为主。白天最高气温朝阳32摄氏度，阜新30摄氏度，丹东19摄氏度，其他地区22到29摄氏度。沈阳市今天多云转晴，南风3到4级转4到5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邓格、张哲，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北斗融媒 APP 东北超官方购票动。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北京晴，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2: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2: 我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
1: 各地城超赛事火爆，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
2: 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0: 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
1: 外部环境无论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
0: 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新时代塔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政党交流、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媒体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农业、文化、教育、住房建设、检验检疫、市场监督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拉赫蒙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

0: 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的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的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国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地造福于世界的各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

0: 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宁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水利部昨天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鸣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4: 农村供水工程体系不断完善。截至2025年底， 全国现有

0: 基层医疗一线筑起的温暖防线。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张诗涵报道，立夏时节，万物勃发，碧波润田，民生向好。近日，我县重点水利民生项目联合桥闸重建工程传来捷报，经过连续数月的科学施工与严格调试，顺利通过设备全面检测，正式开闸通水。汩汩清泉顺着闸孔奔涌而下，为下游灌区解渴，为汛期排涝蓄力，为生态环境赋能。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盘山县陈家镇小柳河主河道的联合桥闸重建项目现场。那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水流正沿着河道顺着闸孔缓缓流淌，奔向沿线的灌区与村落。那经过数月的紧张施工呢，这座始建于1971年的桥闸，这已经变成了标准化现代化的水利枢纽。随着正式的通水投用啊，将为区域的灌溉排涝挡潮提供坚实保障。
0: 联合桥闸建成通水以来，项目技术团队聚焦起壁设备运行精度、闸室结构稳定性、水流流速调控等关键环节实行全面监测，确保桥闸运行安全、稳定、高效。目前所有监测指标均达到设计标准，实现平稳通水。与此同时，现场施工人员各司其职，协同发力，有序推进管理房内部精细化装修、施工临时设施拆除、现场建筑垃圾清理等收尾工作。目前工程整体推进势头良好，仅剩黑色路面铺设等少量剩余作业，完工进度较原计划大幅提前。项目现场负责人唐炳德：
2: 目前两桥闸机房装修和灌建设基本都是收尾工程了，设施投入已经到位了，呢具备运水通行了，现在可以满足下游灌溉和补水以及汛期排涝需求。
0: 据了解，联合桥闸始建于1971年，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雨侵蚀与长期运行，设施老化、功能衰减问题日益突出，经专业鉴定为4类闸，存在严重安全隐患，不仅制约着下游灌溉供水与汛期排涝能力，也给沿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带来潜在威胁。为补齐水利基础设施短板，筑牢民生安全防线，我县积极筹措资金，于2025年启动联合桥闸重建工程。新建联合桥闸为8孔平底闸，轴线总长100.8米，单孔径宽10米，严格按照3级防洪标准规划建设。设计防洪标准达20年一遇，校核标准50年一遇，集灌溉补水、排涝泄洪、挡潮防险等多重功能于一体，是一座标准化、现代化的综合性水利枢纽。该工程的顺利投用，将进一步完善我县水利设施网络布局，显著提升小柳河流域防灾减灾、水资源调控能力，有效保障沿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稳定农业生产、用水供给，改善流域生态水环境，真正实现水利兴则农业旺、水利安则民生安的目标。记者张宁报道。今年的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为全面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升群众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县应急管理局、县消防救援局、县公安局、县发改局等多部门联合开展主题宣传活动，以实际行动筑牢县域安全防护网。在县城银龙农贸市场门前，各单位通过悬挂宣传横幅、摆放科普展板、发放宣传手册、设立咨询台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开展防灾减灾宣传。工作人员结合县域特点和常见灾害风险，耐心向过往群众讲解地震逃生、火灾扑救、防汛抗旱、极端天气应对、居家安全隐患排查等实用知识。针对老人、青少年等不同群体，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安全常识，让防灾减灾理念深入人心。市民安修齐：
3: 让我学会了遇到灾害怎么样合理的逃生，我也会将今天学到的东西告诉我的家人和朋友，让他们树立应有的安全意识。
0: 市民郭淑妍：
4: 这次宣传来说对我特别有用，我学习了面对灾害时的知识，也掌握了遇到紧急情况时保护自己的办法。我也希望多多开展这类活动，让更多居民掌握紧急避险的技能。
0: 此次活动打破部门壁垒，整合优势资源，实现了防灾减灾宣传全覆盖、无死角，有效提升了广大群众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下一步，我县将围绕防灾减灾宣传周开展系列活动，持续深化防灾减灾科普宣传，推动防灾

0: 减灾工作走深走实。记者张鹤鸣报道。常言道，好水遇好稻，眼下正值水稻春耕生产的黄金档。连日来，我县各地抢抓农时引水泡田，全面掀起水田泡田整地热潮。微风拂过沙岭镇沙岭村广袤的稻田，田埂间荡起样样水光。视线之内，机手驾驶坝地机械往来穿梭，加紧作业，分批有序开展泡田整地，为即将开始的水稻插秧做足准备。沙岭镇沙岭村水稻种植户杨贵海：
1: 现在主要就是坝地封地准备插秧，整体形势还挺好吧。政府给的修的槽上水痛快，对提高老百姓的生产效率，减轻人的劳动力。今天好年头，丰收在望。
0: 泡田是水稻生产过程中集中用水需求最大的环节，直接关系到后续的插秧工作。沙岭村有水田面积2700余亩，为抢抓农时，沙岭镇提早安排排灌站开闸提水，分批有序对农田进行给水泡田，并指派技术人员深入现场指导，及时对水田地块进行疏松平整，科学保水，实时泡田，保证作业质量，确保后期适时插秧。沙岭镇沙岭村党支部书记赵贤明：
2: 当前呢，正是咱们水田插秧的备耕的关键时期，进展速度非常快，预计丁月底插秧工作全部结束。
0: 紧抓天时，勤打算，确保农时生产环环相扣，不脱节。进入五月，我县立足泡田一块、整平一块、达标一块的目标，坚持早部署、早行动，提前与省水利厅和省供水局沟通供水指标，并对域内的164座排灌站进行全面检修与调试，确保输水脉络全线畅通。同时，各地积极推行昼夜抽水、人停机不停的作业模式，确保泡深泡透。目前域内三大水库已全部蓄满，预计在5月20号前将全面达到待插秧状态。记者吴小曼报道。5月12号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记者走进盘山县人民医院，记录下两位不同年龄护士的工作日常，见证他们如何用细心、耐心和责任心，在基层医疗一线筑起的温暖防线。天色微亮，神经内科护士长郭坤娟已经换好白大褂。自2015年担任护士长至今，提前半小时到岗成为他雷打不动的习惯。推开每一间病房的门，查看患者的状态，轻声询问老年患者的感受，梳理当天的排班。患者的呼吸是否平稳，管路是否通畅，皮肤有无压红，他看一眼，问一句，摸一下，心里就有了底。
3: 咱们神经内科的工作性质比较特殊，危重症病人多，病情变化快，需要严密动态观察患者的病情变化，一定要把细心、耐心、责任心刻在骨子里。我对新入职护士要求，一定要做到多学、多问、多积累，胆大心细，具有慎独精神。既然我们选择了护士这个职业，就是选择奉献，立足本职工作，为人民健康而服务，是我们无悔的追求。
0: 纯绷带是他给自己的另一副担子，面对刚入职的年轻护士，他手把手教专业知识，实操后帮着复盘，下班了还关心情绪，疏导压力。遇到脾气暴躁不配合的患者，他从不硬碰硬，而是先共情再沟通，拉着家属一起陪伴，用温度一点点化解抵触。十几年如一日，他把奉献写进了每一天的晨光与夜色里。市级优秀护理管理者，院级优秀护士长，抗疫天使，市级十佳护士长，整整12项个人荣誉证书一张又一张，可他从不挂在嘴边。来到神经内科一年的年轻护士季寒书提起护士长，满是敬佩。
4: 郭护士长每天来的最早，走的最晚，手把手教我们观察病情，处理急症。他总说细心和耐心是护士的本分，跟着他学，我们心里特别有底。
0: 与郭坤娟的沉稳厚重不同，血液净化科护士齐心身上涌动着另一种成长的力量。血液净化科被称为人工肾的战场，这里的护士必须眼疾手快，心细如发。从业第二年的齐心，每天的工作是穿刺上肌、监测巡视下肌，循环反复。每位患者血管条件、皮肤状况都不一样，每一次穿刺都是精准判断和技术打磨，每次病情观察都是锻炼自己早发现并发症的能力。刚上岗那阵子，齐心连着几晚失眠， 透析治疗关系着患者的生命，每一项操作都容不得半点马虎。面对小萌新的焦虑，他没有退缩，而是利用一切闲暇时间啃书本，向前辈请教，反复总结要领。两年时间，他的穿刺成功率高达99.5%以上，成为科室里一名合格的战士。透析室内机器规律运转，护士们忙碌穿梭，齐心通过不断的学习与团队奏出一曲独特的生命韵律。
5: 血液透析患者离不开我们，我们就要对得起这份信任。爱岗不是口号，是把每个细节做到位。看到每位患者平稳顺利的下机回家，就是我最大的快乐。
0: 一位是扎根基层医疗20年、揽获12项荣誉的带队人，用奉献托起团队；一位是迅速成长的新生代，用专注和担当赢得信任。他们虽风格不同，却有着相同的底色：细心、耐心、责任心。在盘山医疗系统，像郭坤娟和齐心这样的护士还有很多，他们是母亲，是女儿，是妻子，但穿上护士服的那一刻，他们只有一个名字：白衣战士。没有豪言壮语，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没有惊天动地，只有对每一个细节的执着。让我们向所有的白衣天使道一声节日快乐。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曼毅，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荣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条鱼进来了。
1: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2: Oh no！
3: 搞错了，再来。
4: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他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5: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身，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

0: 里能感受。
1: 各位早上好，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饮，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莫道觉醒早，更有早行人，世上无难事，只怕不专心。欢迎各位啊，提醒大家伙儿，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于辽宁盘锦，这是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听节目的锁定调频 FM93.9 盘山广播电视台，看节目的可以来直播间快手里搜索开心赵大旺，开车的你就听就完事了、注意安全，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之下，你可以看看直播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开门迎客，各位准备好你的12121，来我直播间之后，你打在公屏上，不要一堆打啊、你可以选择你的出场时机。来，音乐响起，我们来次 go。欢迎小点星河，今天要不一第一个念他的名字，明天他都够呛能来了。刷屏了刚才的，欢迎小点星河，九胜搏击俱乐部，星途汽车修配厂，照妖镜，指手听话开，还有谁？酸甜苦辣九乐同学，欢迎潘锦德哥，双子座西伯利亚狼燕儿，飞天神牛烧锅炉的小太阳，欢迎青春之帆晚霞81127哥哥，徐三姐夫燕儿，疯老头900，欢迎青春之帆暖暖小郭妈妈，德哥王立强，小富婆王立强，喝酒上树王立强，云珠贺大雄王立强，新世界眼镜茶壶经理到位，小姨姐姐早就来了，我告诉你，这个不省心的弟弟，我都来了他还不来呢。我替姐姐说一句她的心声，欢迎文龙贤弟，徐三姐春晚菜馆临海景天店，文龙王立请啊，别来无恙来到了红毯上，骂毛病没有。感谢三姐送了这么多的礼物，谢谢三姐，这是大礼包，这是。喝酒上树王立请，感谢别来无恙。

是入夏之后啊，我昨天晚上就听见蛙鸣了，这种感觉可真是好啊。虽然说呢青蛙啼叫唤，但是你就觉得这是夏天特有的味道。哎，这个氛围感呢也是一种仪式感。夏天来了，还有很多声音呢你听着但是不觉得闹，可是有的声音很微弱，你听着你就觉得这玩意儿痒。所以今天咱就给它整明白，为什么蚊子喜欢在你的耳边

小声一出来你都想拍一下子。但每次拍他，你没觉得这都是在自己扇自己吗？打一个他好像还惩罚了自己，哎，有时候啪一个耳瓜子把自己扇了一下，哎，发现手上有血，你还很得意啊。到了夏天关了灯他准时上线，蒙上头他如影随形，他就像深夜呀在你耳边盘旋的一颗不定时炸弹，瞬间摧毁你的睡意。但是你想想，就为什么这东西就喜欢在你的耳朵旁边飞呀？难道他喜欢你的耳朵？朋友们，你觉得他是怎么找到目标的？各位，他绝对不是听到你的声音，而是他闻到了你的气息。蚊子主要靠二氧化碳定位你，你每一次呼吸，你呼吸的时候呼出的高浓度二氧化碳，这是一个气味雨流，这股气流在你的头部它最浓郁，蚊子那就逆流而上。我愿逆流而上，飞向你的耳朵。耳朵是顺路第一站，再有耳朵附近，那是蚊子眼中的黄金地段。哎，这地方堪比学区房，是不是 CBD 啥的啊？因为你耳朵毛细血管非常丰富，散热特别快，比身体其他裸露的地方，妈呀，这敢暖和。蚊子对温度极其敏感，暖和的地方那绝对就是活体目标啊。而且气味浓郁，想想你耳朵后边，耳垢、皮脂、汗液，哎呀，这里边有啥呢？这里边有氨，氨这玩意儿咱不爱吃，但是一提乳酸，哎，还有脂肪酸等等物质，哎呀，太好了！蚊子一闻这味儿的话呢，就觉得胃口大开，这就是蚊子好喝的开胃呀、啊。简单的说，你耳朵的味儿，蚊子闻起来就有股烧烤摊的烟火气。再有那里边空气流动相对来讲比较复杂，耳朵周围的气流，因为你耳朵的形状是比较突出的，所以说会有一个微小的涡流。当然了，如果说你不开窗户的情况之下，那只能是你呼吸之间影响了这个地方的涡流。所以说呢，这蚊子可以利用这些气流更稳定的悬停，而且它能够找到一个 VIP 停机场。那为什么嗡嗡声特别响？那是当然了，因为它就在你耳边飞呢，是吧？蚊子的翅膀的扇动，那频率相当快，每秒钟500次震动。所以这个震动

0: 动就带来了一个固定频率的鸣。这嗡嗡声有点撩弦啊。白天的环境啊，噪音比较大，你根本就不好听吧，听不着吧。等到了深夜的时候，万籁俱寂。哎，它又贴着你的耳边，你想想，那小嗡嗡声，那就，想想不大点一个小蚊子，它能营造出直升机盘旋的错觉。而且还是个武装直升机，咋的？白天它就不叮人呢？我告诉你，不是所有的蚊子白天都休息，是不是？就那些酷蚊和衣蚊，它们倾向于傍晚呢或者半夜之前活动。也有的蚊子白天，你看，它晚上他没吃饱，他白天他饿呀，是不是？晚上没吃饱，白天饿，所以说白天他也得找目标。哎，不是白天蚊子就不咬人了啊，那有的穷凶极恶的呀。那么朋友们，有没有办法让蚊子不再绕耳飞行啊，影响了我们的睡眠呢？第一招，物理隔绝。物理隔绝啊，怎么办？那就用蚊帐呗。我告诉你，蚊帐到现在来讲也是人类对抗蚊子的顶级发明，是不是？就蚊子知道你搁哪儿，但是它进不去啊，不得近身。第二，降低头部温度啊，降低头部的温度，是不是？空调你打开，或者说你吹风扇，让室温明显低于28摄氏度，蚊子的活动能力就会大幅降低了。还有呢，就是风扇呢，它能产生不稳定气流，你不能让蚊子飞的好像总在平流层，你让它连起飞的降落都感到困难，吹死它。吹到吹不死啊，反正就是它飞行啊悬停什么的都会被干扰。哎，但是话说回来啊，这个有时候你发现这电风扇呢，它吹呀，它有盲区啊。哎，不如直接给这屋里降温，还是空调好使。再有呢，就是洗脸的时候吧，耳朵后面你好好搓搓，减少耳部的气味。哎，那再怎么办就得有人留守了。睡觉之前你能不能巡逻一圈，那床头边上啥的了，窗帘上的蚊子了什么，打一打。
1: 开心就好，
2: 开心就好，
3: 开心就好。

欢迎各位啊。真心的128说，以前小外甥听开心就好，完我也跟着听，你看这真挺好。真心128，我跟你说哈，真心的，咱这直播间里头，说实话，这是纯属杠。

王。哎，一般人抬杠抬不过他，不信大伙儿可以跟他较量较量啊！我给真心128找点活儿。小崔稻田河蟹，这段时间又开始忙活整河蟹了吗？哎，人家有很多产业啊、哦。盘锦是各大景区尽在人家掌握呢，这都非常了解，就是常来直播间的好朋友，彼此这咱都认识。茶壶经理说，蚊子为什么专爱叮小孩呢？嗯，那屋里边有一只蚊子，那肯定叮小孩。为啥呢？这小孩啊比咱体温高啊，是不是啊？这刚才从这温度方面咱就可以解释这个事儿。有人说小孩血香，那说的也没毛病，对不对？你不管怎么的，这个血呀这才没几年，这咱这都是陈年老血。蚊子寻思，我要是点眼料我也点新鲜刚出厂的呀。是不是甜不甜咱不说，肯定是新鲜。对不对？那除非啥呢？陈年的老蚊子愿意喝那陈年的陈酿。对，那都是有品味的蚊子了。有文化有品味的。欢迎各位啊，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于辽宁盘锦，这是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关键最后脱口真人秀。就直播互动综艺娱乐这玩意儿别人都有，但脱口真人秀没有。这个就是我自己我起的，特意起的。接下来第二自然段咱们干点啥呢？盘锦市的这交通网络非常之发达，但是你再发达咱也有人呢。我们的听友遍布大街小巷，不管是城市的主干道还是毛细血管呢，都有我们的人，可谓是我的眼线无处不在。不管是主动脉今天的行驶缓慢，还是说毛细血管哪地方有堵需要支架，我希望咱们的这些潜在的道长们，咱们负起责任来。关键你一个人是吧，你发现路况了，你提供给我了，你能解决很多人呢，不是解决他这些人呢，方便很多人，哎，帮很多人解决困难，就这个意思，不是解决很多人，那吓人，是不是？好了啊，其实有的不用说就能明白，一会儿有路况就自然提供过来了。快手里边搜索"开心赵大旺"啊，就这个方式很方便。另外还有与我联系的方式，别忘了咱们节目还有一个官方的微信，官方微信啊。你加这个微信号，你别打电话啊，没人接。13188553000，13188553000。哎，你现在加，现在你就能有人通过你。看，你看，谁还不配备个秘书啥？

0: 听小茉莉。哎，还有很多好朋友，没事你慢慢处理吧都、啊、不用挨个问我，给你放权了啊。行行行，那个余生记敬叫什么，我没看清啊、哦、啊、哦、余生敬安良，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来吧。啊，大伙儿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这不就是微信吗，13188553000。哎，就咱这节目也得有微信。微信路况信息别忘了，哎，九胜搏击俱乐部期待大家伙都进三公司。这回这回头下节目安排啊。接下来的时间，咱还得分享全网最新的笑话和段子，以及经典的啊。我跟你说，很多经典的一些笑话哈。就咱翻来覆去的讲，你也是翻来覆去的笑，那用啥的经典？有一天，一个同事啊，哎，就找大旺诉苦，我那媳妇儿哥，我那媳妇儿她一点都不信任我啊！你说，哎，你说我为什么就这么不招人信呢？当时，我就再说，我说。我媳妇儿那可什么都信任我啊！我们在结婚之前，我骗她，我说我每月有10000块钱收入，还有10万块钱存款，啊，她信了。现在我每个月我都不得不借钱，我充数。不信有不信的好。信也有信的痛苦，是不是这回事？但现在真的是有那种媳妇儿对老公深信不疑的吗？嗯，你难道就真的相信他，真的相信你吗？这句话给大家3秒钟反应一下，是不是？一个年纪大的人说呀，哎呀，这年纪大了，现在呀，我这记忆力也很差呀，很多事情很容易就忘记了。哎，有个小伙就跟他说，哎呦，您年纪大就这点事儿我有办法帮您解决呀。啊，真的呀？当然是真的了。这位老先生，你先借我500块钱，我测试一下，看看你记忆力到底有多差。有时候不是记不住，有些事情就是之前没意识到它有多重要。哎，所谓记不住就是魅力户，我说对不对？四月和杰克你好。是不是我这么一说完之后，你觉得自己的名字起的并不是那么别致哈、啊、开个玩笑哈、啊、安普罗安杰克。有一天呢，大旺鼓足勇气向心仪的女生表白之后，女生非常冷冷地说，
1: 我喜欢有钱的男朋友。
0: 在大旺错愕之间呢，他缓缓地继续说道，
1: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边认为我很物质，我是个坏女孩，其实恰恰相反，喜欢有钱的男朋友只能说明我非常努力，敢于挑战人生。
0: 他这么一说，大王就问呢，为什么喜欢有钱的男朋友，那证明你在挑战人生，非常努力啊。此时女生将目光投向了窗外，她说，
1: 因为有钱的男朋友很花心呢、啊。
0: 了。你那是夫妻

二人的名字的联合体，这个所谓的就是联名，对不对？这个啊，这可以成为一个品牌，以后就叫 AMG。第一个产品就是你们家宝贝儿，是不是？有一次上课呀，前面有一位同学，他觉得自己太饿了，怎么办？就把方便面给泡了。为了不让老师发现，他就把书立起来，把头埋下去，但是那热气还是呼呼的往上冒啊。这时候老师非常冷静地说了一句话：“啊，我说那位同学，这是练功走火入魔了吗？”这时候，这同学说：“不是老师，我这是看书看的。”哎，你看你代号337，你我说的刚才咋没有你的正宗吗？你看他说的是啥？是 iPro，iPro 和 Jacky。

但这名字非常好听，听起来是那么的富有诗意，我们就不要再这么念，就破坏意境了。哎，祝小两口幸福。嗯，说小时候呢，说爸爸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就这个字帖啊，就这句话，写成一个帖，贴在哪儿呢？贴在门房的墙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哎，这家里边哥仨呀，想想这父亲真是，哎，良苦用心激励这三兄弟。他的哥哥，哎，对前半句说实话对他有影响，他的弟弟受到了后半句的影响，哥哥呢成为了文字校对员，读万卷书，弟弟呢成为了四海为家的流浪汉。而这位二哥就受了全剧的影响，他终于成为了一名快递员，读了万卷书，最后送快递去了。

0: 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满满的正能量。
1: 早上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嘴角向下，会迷失方向，嘴角向上，蒸蒸日上。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创，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都得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正能量。
2: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刚才呀、啊、这繁花前面那个笑话，说实话这听起来真的让人感觉五味杂陈。但不管怎么样，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你是管是读万卷书了啊，或者行万里路了，哎，或者说呢读万卷书也行万里路了，你不管受到哪半句的影响，这不都有活干吗？这证明就业岗位